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跟着我们今

0: 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有朋友诺玉米在问，还有桃子吗？真好吃。这个桃子现在目前那个季节这一茬已经过去了，现在暂时就给大家下架了
1: 但是如果你想品尝到应季的一些水果的话，也建议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是从新疆直发的正宗的新疆吐鲁番的金色年华的哈密瓜，这也是属于我们当季的一个新鲜水果它真的是从新疆吐鲁番给大家来发货的我们也尝了这个瓜确实还挺甜的，脆甜脆甜的，但是呢因为从新疆发货，它的这个物流时间呢稍微会有点长，不适合急性子来下单就是你可能现在下单了，预计
0: 下周一二才能收到货吧。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等待的，因为它的这个品质还是有保障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规格，比如说这个5到6斤是25.9元有一个瓜30.9元呢有6到7斤一共是2个瓜然后如果你想买这个瓜比较大的

0: 话，你可以买这个39.9元的8到9斤的，也是同样是两个瓜，大家来按需购买。
1: 没错，有朋友以西在问说会有雨刮器吗？目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没给大家上雨刮器啊。我最近也准备换个雨刮器，我在研究这个米其林的。有一款雨刮器好像还不错，但是现在还没去使用它。
0: 雨刮器一般现在都是半年到一年差不多就要换吧，因为它其实也是个损耗品。没有雨刮器，但是咱们有玻璃水。
1: 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小黄车70号链接有统派的玻璃水。这个玻璃水呢，是我用过之后，我觉得确实很好用。它比一些其他的咱们平常市面上见到的9.9元一大桶的这种玻璃水，好用多了。里边的这种成分呢，对你的车窗啊，对你的一些塑料胶条啊保护的还是很好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虫胶的清理能力和这个树胶的清理能力是特别强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小黄车70号链接，可以看到这个统派8727，宝马原厂的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你看，昨天广东高考分数线还有高考分数呢就已经放榜了啊！省教育考试院呢也是召开了这个高考的招生发布会啊，正式的敲定了今年志愿填报的两个时间段啊。所以呢，如果今年刚好有需要填报志愿的家长和考生朋友要注意了，如果错过时间就没有办法提交志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像今年的填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从6月28号的早上9点到29号的下午4点，这个时段呢只留给提前批的特殊院校，比如说一些军队啊、武警啊、公安啊、司防，还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这类需要政审、体检、面试的本科，还有一些定向的军事专科，符合条件的考生呢，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来完成填写线上确认。
1: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6月29号晚上7点开始，到了这个月的月底了嘛，一直持续到7月4号下午4点，这几天的时间，普通本科、专科、艺术类、体育类，所有剩下的志愿要在这个窗口期内填报确认，两个时段互不通用，提前批的考生不要拖到6月29号，那么普通的考生也不要扎堆到28号，这两个时间段是不互通的。
0: 是特别要提醒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今年的志愿表上会有专门标明哪一些是第一时段填报的，没有标的就是第二时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查看啊。那第二呢，就是截止后的2个小时内是不能修改志愿的，但是呢，可以通过这个短信验证码来完成确认，千万真的不要卡着最后一分钟提交，到时候如果网络一不小心堵了，真的哭都来不及。
1: 这个你找谁说理也很难，
0: 是
1: 因为你一旦错过了填报的时间呢，这个事儿之前也发生过。像湖南有个考生之前就是一直在犹豫，我到底是报这个还是报那个，是怎么填这个志愿，一直到截至前30分钟才提交他最后的这个志愿确认。结果呢，网络就拥堵了，就没成功，就错过了这个批次。你看，你12年的寒窗苦读，就因为这几分钟的时间，网络卡了一下，就全白费了。那还有的家长呢，把提前批和普通批的时间给搞混了。孩子呢，本来是想当老师的，结果呢，就错过了公费师范生的填报时间。
0: 是，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你是什么时候填报志愿的？是不是卡在最后的时间节点才提交的呢？还是说提早做好准备就已经提交了呢？欢迎大家在咱们的评论区来回忆回忆啊。
1: 我想起当年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挺早就早早的填好了志愿。
0: 我们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吧，因为我们
1: 属于提前批吗？我们属于提前批。
0: 对，因为我们是先参加这个艺术类的考试之后，你再去参加高考，也就是说你先拿到了合格证之后，你已经其实有心仪的学校了嘛。
1: 我记得当时啊，我在查这个高考最终录取的时候，它没有显示已录取，它显示已投档。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投档是什么意思，我就说投档是什么意思？投档是我被录取了还是没录取呢？最后问了一圈，等了半天，我知道已投档就证明我已经这个 我的什么信息啊已经进入到这个学校的网站去了，然后他已经录取了我啊、那就是我心才放下来了。
0: 所以你看今年这个考试院把志愿填报分成两个时段，其实就是为了让不同类型的考生各走各的道啊，互不干扰。提前批的考生呢时间比较紧，任务也比较重，材料呢一定要提前备齐、那普通批的考生时间呢就相对比较宽裕，但是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就建议大家还是能提早就提早，最好是提早半天到一天来提交确认。你要是我觉得选好了这个学校，选好了这个专业啊，就赶紧把它填了，千万千万不要卡点。
1: 是分数啊，是大家的硬实力。当然了，填报也是个技术活，录取当然也靠一定的运气。不过要跟大家再次提醒的是，时间节点它是一个死命令，如果你错过了，你再好的运气再好的分数都救不了你。看好日历，定好闹钟，该填的填，该确认的要确认，咱们把这个志愿顺顺利利的递交上去，然后剩下的就全部交给这个时间，交给录取通知书了。
0: 是的，这也正是志愿填报要开启第一时段，时间急，军队公安要备齐；第二时段，人最密，普通一体都一起，一周之内全处理；两个时段别大意，顺顺利利填仔细，九月开学真欢喜。

0: 有朋友在问说盐是几袋啊，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吧，你买5袋也行，8袋也行，11袋也行，21袋也可以，60袋也没问题。哎，我建议如果你买多的话，我有一个吃法，就是大家喜不喜欢吃盐焗，盐焗一切，就比如说你买一些花螺呀，盐焗花螺，或者买个鸡盐焗鸡，这个确实挺费盐的。是，确实很挺费盐，但是这种盐焗的一般都是粗盐，可能更多一点点。
1: 盐这东西虽然每天都吃，但是也不建议大家每天摄入的盐分太多。对，大家可以先买个5包嘛，你自己平常5包我觉得够用个小半年吧，也都够用的。而再一个，这个茶卡盐糊的盐呢，目前有个活动，它有就是你买到盐之后呢，你回家扫上面的二维码，你可以去抽取3个人的梦幻深度游，价值2300块钱的这个茶卡盐糊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的这么个权益包，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中奖。是的，除了这个茶卡糊盐之外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现在也是早餐的时间嘛，如果大家比如说赶时间啊，做不了早餐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味的这个意面，非常方便啊，它呢煮起来就是直接把它的这个面啊水烧开煮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酱料呢再炒热一下，拌一拌就可以吃了，比咱们要重新煮个饭啊， 那咱们这个风味派的这一盒呢，有面有酱有肉，调料全部都给你配好了，你只要开火一煮一拌，十几分钟就能出餐，而且一盒呢才十几块钱。
0: 哎、对，而且这个面呢，它里边有两个口味是获得了国际美味奖的二星，还有蒙特奖的金奖，比如说黑胡椒牛肉风味的。还有经典番茄意面都获得了蒙特奖的金奖，这个奖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大家在家就可以吃到这些非常美味的面食意大利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来小黄车选购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老年人诈骗的一个热点。最近呢，广州荔湾警方啊是端掉了一个特大保健品的诈骗团伙，一共是七个窝点，抓了120人，涉案金额呢是达到了500多万块。这个团伙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出厂价几毛钱的麦芽糊精，换了包装啊，起了个高大上的一个名称啊，转手呢就卖给老人几千上万块钱一瓶。
0: 有朋友问现在的背景音乐是什么歌，是否啊，咱们继续来说这个诈骗的事儿。有一个阿姨79岁，她就是受害者之一。他接到电话说，哎呀，最近有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啊，阿姨要不要来参加一下呀，
1: 给你送鸡蛋呀，
0: 送鸡蛋，送点米啊，送点面啊，一听，哎呀，好事儿嘛，反正听个讲座。

0: 退休
1: 了，好像也不用花钱，
0: 没啥事儿，
1: 是
0: 去参加一下吧。
1: 嗯，
0: 然后现场呢，这些小姑娘、小伙子很亲切，
1: 哎，
0: 比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都亲。
1: 哎，说阿姨，阿姨，真的大热天的，你过来听个讲座，很辛苦吧？我给您倒杯水，倒杯茶，你想喝什么呀？要不要捶捶腿啊？等等。然后专家呢又给他把脉，说，哎呀，阿姨，你79岁了，你这个身体啊，问题有点多，如果你再不调理，可能要出事儿啊。
0: 是，你看我们这儿就有一个40000多块钱的什么乌梢蛇牛磺酸冻干粉，
1: 嗯，可以调理一下
0: 你
1: 的身体，
0: 调理一下身体啊，你什么腰疼腿疼什么都能
1: 给你治好了。
0: 结果结果那
1: 上
0: 当受骗
1: 了。嗯，还有另外一位王伯伯呢也很惨啊，他身患了这个糖尿病，花了60000多买所谓的一些神药啊，说哎呀吃了半年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呢就去找他们，对方是怎么说的呢？说，哎，你这个吃半年这个吃的不够，你还得继续买。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啊还经常的上门啊，陪这个老太太呀、老大爷啊，陪他们聊天啊，做做家务，然后王伯伯说真的把他们当成孩子来看，他们说什么他都信。
0: 其实你看，有朋友说老人喜欢贪小便宜，老人的钱这么好赚吗？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的这两句话，我觉得不光光是这两句话这么简单，因为骗子的套路啊大家想象不到。他先是在街边或者在医院或者在社区里边找一些有退休金的、有钱的、又有闲的独居的老人，他本身的独居他就需要有人跟他交流，有人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呢正好骗子就趁虚而入，哎，顺着这个家访啊，哎，来接触一下你，说说你最近生活的怎么样，有没有人照顾啊，我们这儿有个讲座要不要来听一下呀。这个时候呢再安排个专家，说你的身体也给你把把脉吗，号号脉，看看你的身体哪儿有问题，哎，这个时候顺势来卖药。
1: 哎呀，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在电视剧当中才出现的一些情景，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原来真的隐藏得很深。你比如说如果在整个诈骗的过程当中，老人要退款或者是老人的其他家属发现了，他们就会拖延安抚，实在不行呢只能退一半或者退一点钱来私了，而且呢还会反复的叮嘱老人千万不要告诉这个子女。
0: 哎，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家里有没有老人也是到处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各种各样的那些贪小便宜的物品，在评论区分享分享自己的经历。
1: 哎，我之前还真的跟我妈跟我爸说，你们在路边看到那些免费派鸡蛋的呀、派面条的呀，你们千万哎别凑这个热闹，因为你指不定后面有多大的套路呢，人家也不可能白给你吧，总想在你身上捞点啥，是不是？
0: 对啊，你想想，人家也是要挣钱吃饭的，
1: 那凭什么给你鸡蛋呢？
0: 人家免费给你派鸡蛋，人家挣什么？人家做公益吗？不可能的。其实像这种的保健品坑老人的案件呢，很多。
1: 对，主要是你看，我想起来就是你说坑，就是买鸡蛋送鸡蛋送面条这事儿呢，为什么大家会愿意上当呢？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圈套，就比如说啊，你只要扫个码入个群啊，我就送你个鸡蛋，什么都不用你花，你都不用转账也不用干嘛，我不会骗你的呀。然后进了群之后每天就开始洗脑了，然后每天开始推销了，那你看就一步一步的就上当了，是不是？
0: 有什么灵芝豹子粉、有什么纳米能量鞋、有什么什么床垫，
1: 哎呀，
0: 什么各种保健磁疗床垫，你看这种事儿呢就是拿着焦虑来吓唬老人。老人这一上当受骗啊，就觉得哎呀，赶紧交钱吧，交钱之后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啊，把这个身体给调养好了，这些骗子还比自己的孩子有耐心有爱心啊，就一个愿打也一个愿挨了。
1: 这也让我想起说，有时候老人啊出去报那种低价团，就旅游的低价团嘛，出去跟那个导游啊或者去到一些购物点买东西，他们也是把这个东西吹得天花乱坠，谁家没有一个什么银镯子、银小碗、银筷子呀，对不对？所以呢这次广州荔湾警方端掉了7个窝点，抓了120人，真的干得很漂亮。但是呢光靠这个警方抓人啊远远不够，骗子你看他的套路真的几十年都没有变，但是为什么每次都总有老人会上当呢？刚刚也说了他这个套路很深啊，因为骗子呢专攻人心，专门瞄准这个老人孤独怕病怕死这样的一个软肋。最好的防骗其实不是事后抓人，而是子女多回家陪陪老人，多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多回一趟家，骗子呢就少一次得手的机会，也别让这个老人的孤单成了骗子发财的捷径。
0: 没错，

正所谓是广州警方真叫棒，连锅端掉诈骗帮，成本几毛麦芽糖，换个名字价格涨，专家一吹成神方，老人掏钱当命养。警方提醒记心上，免费鸡蛋是伪装，子女回家多探望，别让老人上了当。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佛山，你看进餐厅吃饭呢，想要躲开二手烟得多交钱。
1: 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哎呀，最近呢佛山有不少的茶楼啊是火上了热搜啊，不少市民呢吐槽一件很离谱的事儿，说如果你想要躲开这个二手烟做这个无烟区啊，居然要多掏钱，吸烟大厅呢反而更加便宜，那这样的定价呢让很多食客是难以接受的啊。事情的起因呢就是因为佛山顺德有一家老牌的酒楼啊，普通的吸烟大厅的茶位呢是5块钱，无烟的专区呢直接涨到了6块8啊，中间呢是差价1块8，那1块8的差价在哪里呢？其实它的茶水茶具完全都是一样的，差价只因为是无烟环境。那么记者也走访发现说，这也不是个例啊，像佛山的有些餐厅，比如说什么风生水洗、翰林、谭家菜、迎福泉、多家门店都有同款操作，这个差价呢是1块到7块不等。然后商家给出的解释非常简单，说哎呀，我这个不抽烟的无烟区啊，安静很整洁，维护
0: 成本更高啊，所以你的茶位费就会更贵。这么一听好像是挺合理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在佛山规定是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酒楼的大厅它就应该是全面禁烟的，不应该划分什么吸烟区和
1: 不吸烟区，是，而且本来商家你就应该有主动管控店内吸烟的行为，现在好家伙，把这个控烟成本啊转嫁到不抽烟的顾客身上了，所以就是反而让守了规矩的市民为不守规矩的市民去买单。所以呢很多人都表示很无奈，说其实有时候带老人和小孩吃饭你只能多花钱了，没有办法去争论啊，那我不可能坐在这个大厅大家都来吸二手烟吧，那我为了这个无烟呢，我
0: 只能多掏这1到7块钱了，是不是？我在想，难道不应该是吸烟的多收钱吗？
1: 对，这才是正常的逻辑，对不对？就是我的脑子可能还没反应过来，
0: 不是应该吸烟的收钱吗？为什么要不吸烟的收钱呢？
1: 对，所以这个矛盾点就在这儿啊，因为只有吸烟的人才会产生这个环境比较脏乱，有这个烟味，有自味，所以你的维护成本才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这个餐厅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吸烟的人要收钱，吸烟的反而不收钱呢？这是鼓励大家都吸烟吗？
0: 好像这也不对吧？
1: 是，其实不光是佛山，在中山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今年1月份，有消费者呢在中山的海港大酒楼吃饭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大厅是允许吸烟的啊，茶位费呢是4块钱一位。但是如果你想要坐到无烟区啊，直接飙到9块，差了5块钱。我觉得还是挺过分的。一位，如果你
0: 5个人去吃饭，那你多出个50块钱，而且呢关键是酒楼还解释说这个定价从开业到现在已经执行整整10年了，10年没有人管，不吸烟要多花钱。不是没有人管，是管不了，因为中山市那市监局就回应说，餐位的这个茶位费属于市场调节价，人家商家调节多少钱， 人家没说你吸烟30多40多几百块钱，没有，人家就是说4块钱或者9块钱嘛，市场调节价，人家也没违规，你管不了。所以他的话就是，你觉得贵你就别去消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餐厅想赚钱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拿咱们
1: 顾客的健康去当筹码，对不对？
0: 对，正所谓是进店吃饭心里慌，二手烟味飘满堂，想躲清静加价忙，无烟茶位费用涨，明明禁烟有规章，商家算盘打得响，不吸烟的把钱扛，这账算得真荒唐。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

0: 还有，哎呦，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啊。
0: 有位吃瓜群众，这位朋友说，主播阿姨好像我以前的班主任，
1: 这一句话
0: 扎了两次心呢、啊。主播阿姨，
1: 阿姨，
0: 好，这一扎一次，
1: 扎一次，
0: 好像我以前的班主任。
1: 他
0: 怎么呢？
1: 听到我心碎的声音了吗？
0: 心都碎了
1: 啊！没有，没事儿，吃瓜群众，人家说不定是个小宝贝呢，啊、可能是个小朋友
0: ，
1: 是不是啊？快点说出你的年龄，让我的心里好受一点。
0: 谢谢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很好用的玻璃水。这个呢是我用了很久，然后呢也跟周围的朋友去推荐了，然后朋友们也都去试用了很多，觉得效果不错，然后在咱们直播间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70号链接上了统派8727的强效玻璃水，它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原液，在国内完成的灌装，然后再分销全国，它是宝马原厂的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而且这个配方呢是获得了德国的德凯认证，德凯认证是什么呢？在咱们国内能够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能够得到德凯认证的玻璃水，我觉得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你在市面当中买的9.9块一大瓶的这种玻璃水，一定是过不了德凯认证的。那这个呢，是有德凯认证，还有新国标的双重认证。
1: 我在刘伟的极力推荐下，他强行把这个款统派的强效玻璃水注入
0: 到，我亲自给聪聪加到了他的这个车的水，这个玻璃水的水箱当中去。
1: 对，他给我加进去了。然后我这几天的使用感受呢，确实它的那个泡沫啊，非常的丰富。你一丢啊，然后他就给你刷刷刷，那个泡沫呢，很丰富。然后它的这个除污能力呢也很强，因为我常年呢是会把我的车啊老是喜欢习惯性的停在大树底下，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就晒不着。但是呢停在大树底下呢，它就会有一些什么污渍、树枝啊、灰尘啊，甚至呢有一些结的那种小果子，有那种果胶，就你很难去清除。然后每次我只能用那个湿纸巾慢慢的去擦擦擦，
0: 去抠它，
1: 真的很尴尬。所以呢，我换了这款玻璃水之后，这个使用感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能够迅速的帮你把这个污渍给去除干净。
0: 简单跟大家说吧，就是你要验证一款玻璃水好不好用，有几个条件和几个因素。一个是你喷的量够不够多，一个是雨刮的这个下压力够不够强，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面。那一个呢，你看经过了德凯认证的，它必须要求你的雨刮在刮4次到5次的区间之内必须要把玻璃刮干净。但是有的玻璃水你可能要喷很长的时间，刮很多次才能把这个玻璃给刮干净。但是经过德凯认证的这款统派的8727玻璃水呢，是很简单，4次就能够把你的玻璃刮干净。你只要喷一次，喷一下，它自己刮个4次就刮干净了。而且呢价格也很优惠，也可以1:1的兑水，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70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玻璃水。
1: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说一说这个开屏广告啊。今日呢就有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说多款常用的 APP 集体下线这个开屏广告，困扰大家许久的什么弹窗啊、摇一摇的乱跳转的乱象呢迎来整改。所以呢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啊。在6月23号晚上，开屏广告没了啊，这6个字呢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啊。很多网友呢就惊喜的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在手机里面常下的一些 APP， 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网易云音乐啊，这些 APP 直接点开就可以进主页了。你没有发现广告没有了，秒进，很丝滑。
0: 现在我就来试一试看看，点进去之后有没有
1: 开屏广告、
0: 是吗？3、2、1点，
1: 万一有了
0: 高德地图，
1: 没了吧、
0: 哎没有，还
1: 真的没有。
0: 你看网易云音乐，再试一下网易云音乐，
1: 好像还有，
0: 网易云音乐给我弹出来个美团的 这么尴尬吗？
1: 啊，这么尴尬吗？你看，那其实那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你有哪一些 APP 现在的开屏广告没了，但是有一些 APP 的开屏广告还存在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摇一摇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嘛，就是大家下载的一些软件当中一点开，一不小心，哎，跳转到了购物的，什么淘宝啊、京东啊、美图啊等等的一些其他的软件哈。
0: 那这个事儿是怎么引发全网的讨论呢？导火索是一位汽车博主，他发了一个视频，他开车的时候呢，用语音去唤醒导航，结果呢？你看，在车上，在开车的时候，肯定路会颠晃一下嘛，摇一下，然后结果呢，这个摇一摇就被触发了，结果呢，就他来回的去切换这个软件，然后切回这个地图软件，这个差一点儿就出事故，然后视频一发呢，很多网友就吐槽，就说共鸣啊，我也遇到过，真是太危险了。
1: 确实，你说如果一些导航的一些 APP， 它老是给你弹出一些广告，你看不了路，你想切换回来，你在开车的时候非常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切换一下，真的很容易出现事故啊。所以呢，紧接着这个工信部就出手了，针对这个618期间部分 APP 通过这个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跳转的问题，工信部呢是要求所有的企业立即自查整改，违规的该约谈约谈，该通报通报，该下架下架。于是一夜之间有很多软件的开屏广告集体就消失了。
0: 你看我们刚刚测试的这个高德啊，确实是没了。那接下来我再点击一个什么呢？
1: 你再点击一下，
0: 点击一个小某书吧。等一下，我把它先退出一下，重新进一下小某书啊，来。哎，还没有啊，没有啊，确实没有。
1: 确实没有，有很多一些软件，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0: 再点一个什么呢？还有什么软件？

0: 第二大家比较常用的哔哩哔哩啊，试一试。哎，走，
1: 有吗？没有，哎，也没有广告了啊，直接进入到主页。所以就是。
0: 我觉得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困扰我们的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本人啊比较烦的就是摇一摇广告，或者是你的手机稍微倾斜一下，它就给你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因为如果你要给我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呢，我就可以直接打开那个软件，我不是要通过这个软件再去打开那个软件，对不对？当然也有网友颇能水说，有没有可能啊，只是因为六幺八结束了呢，更多人会担心说那这波操作能坚持多久呢？别到时候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又回来了，是不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很烦人的一些 APP
0: 总是点开的时候先看看广告呢。其实你说开屏广告这事儿呢，也不是这两天的事儿。我印象当中，有了这种智能手机之后，这个广告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而且我们都习惯了，好像是不是？好像你没有，还有点不太舒服，
1: 不太适应。而且关键是那个广告那个叉叉那个关闭键啊，我觉得我每次都像玩小游戏一样，我就觉得。 看，我在哪里能找得到它？它隐藏的非常非常的小，我觉得老人家或者是年纪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朋友真的很难找到那个关闭键。然后你一不小心没点中吧，它就给你点到这个页面跳转了，因为这个说是你自己点的，不是我们自动跳转的。你看找谁说理去啊？所以呢，你看工信部呢早就要求这个开屏广告必须要提供这个一键关闭的方式。2025年还专门出了这个摇一
0: 摇广告触发行为的安全要求，但是呢总有平台跟这个监管部门躲猫猫啊，风声一紧就撤，但是风头一过就恢复了，所以这次能坚持多久呢还真的有点不太好说。
1: 其实你说咱们用户反感这些广告吗？其实也还好，就是习惯了嘛，习惯讲还好，你想想广告人家也这个软件也得挣钱呢，也得靠一些的营收嘛，是吧？现在这个大家都得去有钱挣，也能理解。 咱们烦的并不是广告本身，而是烦的是这种被强迫看广告、被套路跳转到其他页面，被当成一个猎物的感觉。你打开地图，我是为了看导航；我打开音乐软件，我是为了听歌。但是呢，就这种软件，我进去之后，反而有一些广告被拦截了我去正常的需求，所以。 跟过五关斩六将一样，就很不舒服。你看，广告其实可以存在的，但是底线你得尊重一下咱们用户的选择权，对不对？希望这个秒进主页也不是昙花一现，而是 APP 最起码的底线。也希望工信部这次的监管呢，不是一阵风，而是常态化的硬约束啊。
0: 正所谓是打开软件真憋气，广告跳转没天理，摇一摇换了戏，导航秒变购物地，广告不是不能替，尊重用户是道理，别让套路成把戏。

0: 你看丢了1800，说驾考宝典，还有就是很多这种小的软件儿啊，它确实是广告比较多的。我最近
1: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约谈到，或者是还没有监管到，是不是？
0: 这个鲨鱼记账的软件，你看是不是也是一点开，显示的是大转，你看我这直接跳转了
1: 啊，
0: 直接跳转了。
1: 你看现在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软件是存在这种开屏广告的，只有一些大家常使用的一些比较大的，像高德啊、百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软件，可能它的这个监管力度会稍大一点点。不过呢，我觉得起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风向，有一个好的开始了。起码咱们可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后续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信息需要去完善嘛。
0: 是，还有朋友说车来了也是太多广告，经常看不到车来了，老是跳转到淘宝京东之类的广告，
1: 每天坐车都很不方便啊。是，确实
0: 咱们慢慢等着它改善吧。继续来说新闻。夏天一到呢，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奇的饮品也是轮番上线。最近呢，在西安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风油精气泡美式，火了。
1: 风油精啊，气泡美式，就是风油精跟咖啡啊这两种结合起来啊，不少年轻人呢还专门到店里面去打卡尝鲜。这杯自带清凉冲劲的咖啡啊，争议呢也跟着来了。
0: 哎，你看这个价钱也不贵，9.8元一杯。
1: 哎
0: 啊，只能到店购买，不能够。

0: 外卖，
1: 哎，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店员制作的时候，只往这个先制作好了这个气泡美式啊，做好了之后呢，你就直接在它那里面滴两三滴的风油精。
0: 这商家说是按照说明书的标准用量来调配的，主打的是夏天嘛，大家可能会犯困呐、啊，会太热啊，主打的就是清凉提神。现在、
1: 我在想，就喝这个咖啡就一定挺提神的了，你还要再往里面加这个风油精？
0: 人家卖的还挺好。一天卖五六十杯、
1: 哎呀，
0: 这9.8一杯呢，也得个500来块钱，
1: 嗯，
0: 是吧？
1: 你看又可以提提神儿，又可以发个朋友圈，说我买了一杯风油精味的这个气泡美式啊，喝起来挺上头。你说这个提神效果拉满，但是这个独特的薄荷味，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误食过这个风油精？
0: 就是风油精，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它不能吃啊？不能喝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它在风油精的说明书当中是标注了可以口服的，
1: 但是
0: 一次3到6滴。
1: 但是谁没事去喝风油精呢？
0: 因为医生就说嘛，它里边含有一些樟脑啊、薄荷脑的成分，它确实是可以提神的。但是对于孕妇、老人、婴幼儿是绝对不能够去饮用的。
1: 对，因为其实更多的风油精我们只是用来外用嘛，你说提提神，
0: 抹在太阳穴的这个位置啊，抹在这个鼻子下面啊。
1: 啊，对，就哇，好上头，就瞬间提神儿。但是你说如果让我去喝这个风油精，我还真的有点不太能接受。
0: 你要是说直接滴在你的嘴巴里边、舌头上面，那完全是真的接受不了。
1: 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好像真的有误食过，就是你可能在抹，有那个蚊子咬了你那个包嘛，你可能碰到了，不小心可能会舔一下下。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用蚊子弄这个包，你会舔一下？
1: 就是你，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操作，
0: 猎奇的操作吗？
1: 就不知道是什么操作，但是我的印象当中，我好像有经历过，我吃过风油精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当然，医生也建议说，不建议大家频繁的大量的喝，因为这一类什么风油精味的气泡美式呢，它只是迎合年轻人，就一阵风嘛，你猎奇打卡嘛，你长期饮用呢，其实是容易刺激咱们的肠胃啊。
0: 大家敢不敢去尝试风油精的这种美式饮品呢？在评论区也可以说一说。
1: 你会去喝吗，刘伟？
0: 我如果它9.8一杯的话，
1: 我请你喝，没事，我请你喝。
0: 那行。
1: 那如果你要自己花钱呢？
0: 那就考虑。
1: 他
0: 如果有券的话，什么满十。10减5啊，满十减几啊，我去尝试一下。
1: 哎，你是一点亏都不吃啊，
0: 一点多冤枉的钱都不愿意花。
1: 哎，但是说到这个奇葩咖啡这个赛道呢，其实人家早就卷疯了啊。你比如说四川有一家咖啡厅推出过这个肥肠拿铁。
0: 肥肠拿铁是把拿铁灌到肥肠里边，那你是喝拿铁呢，还是喝肥肠里边那个没洗干净的东西呢？
1: 人家没有把咖啡灌进肥肠，只是在咖啡上面放了几根肥肠。
0: 你这个肥肠洗干净了没？
1: 应该就是卤的肥肠吧，放进去。
0: 你洗干净我还不吃了呢。
1: 这卖的还挺贵啊，一杯32块钱呢，毕竟是肉嘛，有肥肠，还有什么皮蛋咖啡，把这个皮蛋啊捣成泥啊作为基底，然后再倒入牛奶跟咖啡。
0: 这不就是跟风行的牛奶那个什么白切鸡、豉油鸡各种各样风味牛奶类似吗？
1: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有的人就很喜欢啊，比如说猪脚姜的风行牛奶啊，我们也有上啊，直播间也有链接，大家如果想去尝鲜的话也可以去购买一下。因为确实有听众朋友说，哎，我喝了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有朋友还在评论区说初中就喝过这种风油精，滴在水壶当中去喝
1: 啊，就提神儿，是不是？
0: 提神儿。其实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风油精的咖啡也好，什么肥肠的咖啡也好，什么风味的什么豉油鸡的这种牛奶也好，它卖的呢并不是味道，而是一种话题和一种好奇心。就是你9.8你买了一个呢，你可以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确实挺新鲜的。但是呢新鲜劲儿一过，到底能够留住多少的回头客，这个还真不好说。你毕竟创意咖啡是可以玩，但是别光顾着猎奇忘了好喝才是根本。毕竟呢咖啡它就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挑战人类的味蕾极限的。
1: 是的，这也正是西安咖啡出新招，风油精往杯里倒，喝完直呼爽到爆，网友打卡凑热闹，味道怪的受不了。说明书上写的妙，口服几滴没烦恼，医生听了把头摇，孕妇小孩别乱造，奇葩咖啡真不少，喝坏肚子可不妙。

0: 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职场闹矛盾的事儿啊。其实在职场当中闹矛盾太常见了，
1: 很常见啊。但是呢，四川啊有一位男子啊，因为这个私人恩怨，两次恶意损毁同事的车辆，被公司开除之后呢，反倒去起诉单位索要15块钱的赔偿金，然后两级法院呢全部都驳回诉求了。这事儿啊也是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0: 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钟某在成都一家公司上班，跟同事呢有一些私人恩怨。他有一天呢就跑到同事家住的小区，把人家的车的车胎的气儿给人家放了，然后呢同事就报警，警察就来调解，就说调解调解吧，都是好同事对吧，没必要闹得这么僵。然后他就写了保证书，说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报复人家了，也道歉了。结果呢一个月不到他又来了，这次怎么办呢？人他不是放气儿了，给人家轮胎放气儿了，是往油箱里边灌了2升水。
1: 哎呀，这人真坏呀！你看，同事下班开车回家，路上是直接熄火了。一查维修，才发现油箱是被人动了手脚，而且呢，有公司的监控拍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钟某拿着饮料瓶接水之后呢，进入到了这个监控盲区，时间轨迹跟这个车辆受损的情况严丝合缝的对上了。
0: 啊，你看，同事也不堪其扰嘛，直接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并且呢，把钟某的这些恶劣行径全部都告诉给了公司的领导。
1: 你以为这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啊，你看啊，公司呢一查这个员工手册啊，白纸黑字都写着说，恶意攻击同事的，蓄意制造事端的，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所以呢，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且呢，不支付这个经济赔偿。那钟某入职的时候呢，也亲笔签字确认过啊，承诺遵守过，所以呢，公司就直接把他解聘了。结果呢，这个钟某啊，他就不服气，就向这个单位要索赔15万，结果呢，这个仲裁呢就驳回了他的起诉啊，他不服上诉，又进行了二诉，但是呢，法官也说得非常的明白，因为公司的员工手册程序非常合法，内容也正当啊，对你的这个钟某是有约束力的，所以你看，你第一次去报复别人啊，你也写了这个谅解保证书了，也道歉了，结果你第二次还不改正，你直接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性质非常的恶劣，所以法律是不予保护的啊。
0: 你看网友们是怎么说啊？网友说，你之前已经放了一次胎的气儿了啊，这次还不够，往油箱里边灌水，这个可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是要人命啊，是吧？然后而且你之前也签字保证过，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再次犯事儿，被开了之后还想要赔偿，你的脸去哪儿了呢？
1: 哎呀，所以网友就调侃说，这15万赔偿没拿到，倒是呢给全网贡献了一个反面教材。其实说到这个职场矛盾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你会怎么去化解呢？你觉得员工私底下去报复同事，公司直接开除合不合理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看法。
0: 一般在网上都流传着一个这个梗，说有事儿当面说
1: 啊，当面说，
0: 有事儿当面说，私下里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呢？
1: 哎，是
0: 吧？你看，其实这事儿呢，刚刚说的钟某他一点不冤，你一放人家胎的气儿啊，警察调解了，给了你机会。第二次呢，往油箱里面灌水，这属于严重点儿。谋杀未遂啊，你要是车开着开着突然熄火，在高速上出事儿了，谁负责呢？
1: 是啊，如果真的公司不把你开了，我觉得留着他在公司别的同事应该也很害怕吧，都不敢跟你说话，或者哪怕哪一天惹你不开心了，你又开始私底下报复，是不是？
0: 对，报复是一时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别等着说被开了赔了钱了上了法庭才后悔当初的冲动。
1: 这也正是同事纠纷气昂昂，放弃灌水出洋相，公司制度搬上场，恶意报复别想藏，一分赔偿别多想，职场摩擦太寻常，沟通才能解心慌，别拿性命赌一场，饭碗砸了没处躺。

0: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明天的同一时间7点半到9点，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不见不散。明天见，朋友们。
1: 明天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9: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0: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嗯，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

0: 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4: 大家好。
0: 哎，嘉华老师啊，最近啊，你知道有一部电视剧热播吗？叫做《主角》。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看，因为今天呢一早起来啊，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读者群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一部电视剧。因为呢，这部电视剧确实呢，从今年以来吧，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一个爆剧。那这部片呢，也是张艺谋还有张嘉译这样的老应该算是影视界的老兵一起来搭档制作的。那么这部剧呢，也是以这个秦腔作为一个整体的线索，把秦腔一位女演员的成长过程呢作为整个戏剧的主轴，然后串联起了秦腔的兴衰。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我有一个印象，有一个环节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就是他们住房条件的一个改变。你看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无论是县剧团还是省剧团，其实呢他们住的那房子呢都是属于小平层，叫筒子楼啊。可是呢现在呀、大概到了90年代2000年进发的时候，就变成了单元楼，一下子住房条件就改善了。那么其中呢也出现了像咱们比较熟悉的装修啊，还有家居入场啊这样一些话题。其实啊，那个剧中演员呢还有一句话我印象蛮深刻的，说从前呢有个牛毡棚子就觉得蛮不错了啊，有一张床可以安生就行了。但现在呢，你看托谁谁谁的福，咱们居然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个一下子就把我的记忆拉到了20年前。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单元楼，有楼梯楼住，都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而现在呢，大家对于住房的条件啊、要求啊，包括装修的要求，其实会愈加的复杂了。
4: 对，
0: 不仅是要去住楼房，而且可能还会要求户型要合理，动线要更加的顺畅。而且呢，对于装修风格的一个取向，也不仅仅说要刷墙、要铺地板这么简单了，它更多的也出现了很多个性化的需求。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装修和家居节目而言，还真的是有很多可以给大家介绍的，好适应大家现在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多元的一些家居需求啊。
4: 对，没错。其实现在大家对各种的要求都提升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住得到啊，是要住得好，对吧？就我们很多的国家的一些社会的政策也是啊，要吃的不是吃得饱了啊，现在温饱问题不是问题了，
0: 是的
4: 啊，现在我们是要吃得好啊，怎么让我们全民的这个健康啊、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啊，就国民要幸福，那社会才会和谐啊，国家才会安定。
0: 是的，
4: 其实整个大方向都是希望，就包括近这几年国家不断的去推一些政策，就包括以旧换新，啊，包括今年也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个旧房啊，就政府去帮你把旧房子收回来，然后你再拿这个钱去置换买一套新的房子。
0: 是的，
4: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政策它是 有部分的群体它是受惠很明显的，例如说小面积，那

0: 这个其实对于70平以下的小面积，它的受惠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但对于70平以上，特别是住在一些原来四大老区的，其实我觉得就未必了。
1: 嗯，
0: 啊，就未必了。第一，你如果说在四大老区，我要搬，你要搬到其他的城区，你可能在生活上你是适应很难适应吧，不要说适应不了，
1: 嗯，
0: 就相对比较难适应，因为你去下楼去买菜啊，啊，周边哪里消费啊，你都很觉得很便利啊。我得广州这边好走个，
1: 嗯，
0: 啊，就是非常的
1: 顺手，
0: 顺手啊。
1: 哎，
0: 但是如果说你换到其他区，你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很陌生，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在其他区，你搬到四大老区，那相对于好一些，问可能整个的商圈生活圈它的发展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这个要看个人的需求。而且你如果说想同区换房，我之前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啊，你算70平，现在可能国家帮你收可能也是按照个4万块钱左右，
1: 哦，
0: 那对，就可能就差不多了，就3-4万块钱，
1: 嗯，
0: 那我收回来，你如果是像我们四大老区，基本上你要买，不要说买新房，新房就更遥不可及了，买个旧房可能都要去到二手，都需要同区可能要平均每平方要涨个5000到8000，你肯定是要
1: 新楼就更贵了，
0: 你肯定是想换就换个新一点的嘛，不可能说我卖掉个旧的，我再买一个这么旧的，那没有意义，那还不如直接装个修算了，对吧？
1: 其实我们现在都劝大家，如果你就想在同区就做置换的话，那你置换自家的装修是最划算的。你要换一个地方，你说你一定，大家换楼其实都是想去进行居住升级的嘛。
0: 对。
1: 但如果你在老区的话呢，确实你要居住升级，
0: 那就空间变大喽。就是我们可能追求的要不就是空间变大，嗯，要不就是房龄减少，对吧，嗯，就是你原来可能住个30年的，你现在想换个20年的，你原来住个60平的，你现在想换个不要说80平70平吧，那你想嘛，刚刚说的你像60平我收回来，你按照哪怕4万啊，有些可能只有3万多，因为他按照你当地的那个区域的均价来收，嗯，你按4万，那46才240，才240万，
1: 嗯，
0: 那你要换一个70平的，你可能要拿接近5万块钱啊，就平均每平方多5000吧，你们换一个楼龄低一点点的，平方再大一点点的，那可能去到差不多接近5万，
1: 嗯，
0: 那你就按照平均多5000吧，那它多了10平，而且前面的10平你就按照4万5，然后这里就光10平就已经去到45万，
1: 嗯，
0: 对不对？那前面的60平平均每平方多5000块钱，
1: 嗯，
0: 那那60平就多了30万，
1: 哦，
0: 对不对？但你整个房屋下来，你原来卖200多万，现在你要掏300-400万，
1: 嗯，
0: 就你要再补多100多万去买，那这个东西我们看就有所值不值得的问题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像刚刚玉子说的，我同区换，我只是这样子去做调整，只是多了那10平方，我还要花100多万去增加这个差价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就会产生个问号，那我花10来万去装修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啊，
0: 对，我原来你60平可能你多10平方，为什么多10平方？我要多一个房间，60平，我想原来2房的，我现在想变3房。
1: 嗯，
0: 那我之前也说了，如果说你套内面积有60平的，实际上是有办法的。
1: 嗯，
0: 有办法2房变3房的，只是说
1: 有的，我们改造的这方面的案例真的很多。
0: 但只是说对于设计师的功力要求比较高，可能你想找一个好的设计师团队，又发现要另外掏钱。那现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是因为有这个媒体样板房的征集活动。只要你来报名，我们的设计师团队都可以先免费为你去做这个空间格局改造的方案，
1: 嗯，
0: 就例如说我想2房改3房，这个真的很现实，就是我们从很多的生活上的需求一定是从最基本现实，就怎么花少钱做大事，
1: 嗯，
0: 啊，对吧，不是说换房不好，换房当然是最最直接的，但是有多少个业主或者说我们的街坊，
1: 对，可以在附近就换，
0: 首先在同区你想换一个比你现在房子更新一点的，更大一点点的，那价格又不会相差太远的，这个其实很难，就是我们像一个没有办法改变那个铁三角关系，就是你想便宜可能房龄就要老，对吧，要不就小，
1: 要不就方位不是很方便，
0: 对，没错，你想这个房型又好，这个楼龄又好，那肯定就贵，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这在很多消费里面，
1: 价值三角啊，
0: 它这个三角形是很难去改变的。
1: 对，你看，只要是商圈成熟，然后又带有好的这种学校教育条件的，然后呢还有好的这个交通的这种便利性的，基本上这三个条件一旦具备的话，这个楼它的价值就会比较稳固。
0: 要不你就选择就离开这个地区了。
1: 嗯，
0: 就你像我之前有没有考虑过换房？我也考虑过，就是我孩子现在都上准备上高中了嘛。
1: 嗯，
0: 那你上高中了之后，那我现在这个学区的这个房子，我觉得就它的对于我来说的价值不大，
1: 意义就不大了。
0: 但是我举个例子，对于很多一些孩子的父母，他们就觉得哎呀，我很想要这个学区的房子，
1: 嗯，
0: 对吧？那我可能把这个房子我就转让给他们，
1: 对对对，
0: 但我拿这个钱去其他区域啊，我不需要学区了，我去其他区域，嗯，啊，我去可以稍微在城市靠边缘一点的，没关系啊，这个是我的选择，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特别是我昨天还在帮一个听众上去看他将要买的二手房。
1: 哦，
0: 啊，就我昨天真的去淘金，
1: 嗯嗯，
0: 啊，他要准备买一个130平的二手房，嗯，他就是为了孩子要读书，他就专门原来住海珠的，
1: 哦，
0: 啊，他现在换到
1: 他觉得越秀会更好一些
0: 学区嘛，就为了小学，啊，为了孩子读书，嗯，两个孩子，
1: 对
0: 这是实打实，那他这属于是刚需性的转换，
1: 嗯，
0: 但是他过来了之后，他这个130平的房子他都说我要全部改，
1: 嗯，
0: 因为他买了个二手房之后，它里面的很多装修啊，很多水电啊，
1: 嗯，
0: 很多墙体啊，其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嗯，
0: 对吧？那最近也有个新闻啊，很严重，就是因为这个老房，这个墙体漏水发霉，
1: 嗯，
0: 一家三口全进医院了。
1: 哦，
0: 对啊，这个是最近这两天的新闻。
1: 这个其实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讲到，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一家三口进医院，而且呢，像这种情况还不是说只有一例两例，
0: 对，
1: 而是在医院日常的接诊当中，真的有发现，尤其在雨水多的季节啊，那么家里边呢，像这个老的家具，
0: 啊，
1: 木板后面长霉啊，
0: 嗯，
1: 木地板下面长霉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位置长霉之后呢，这些真菌、这些细菌就会让我们的呼吸道反复的受到侵扰，
0: 它有些是呼吸道，
1: 之后就住到医院去了，
0: 对，有些是
1: 回到家。又复发了，又复发了啊，
0: 嗯，
1: 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0: 就是皮肤过敏啊，皮肤发炎呐，啊，
1: 嗯，
0: 尘麻疹呐，
1: 啊，
0: 或者说过敏性鼻炎呐，啊，啊，就我之前说了，有些你发现某一些家里面的成员一起床，
1: 嗯，
0: 就不断的打喷嚏。
1: 对，
0: 其实这个已经是预警，你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场景空间是有毛病了。
1: 是是是，
0: 我们是建议这样子的。
1: 嗯，
0: 现在我们说，你说装修啊，这个好像离你还有点距离啊，
1: 嗯，
0: 没关系，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一下我们，哎，我们找个设计师，
1: 嗯，
0: 去帮你看一看啊，甚至是你找我点名啊，我想找嘉华老师帮我来看一下啊。最近的确有挺多听众希望是我亲自去帮他看的，昨天就是啊，昨天我去看了两户，
1: 嗯，
0: 两户都是老房子，
1: 嗯，
0: 一户是准备买，一户是，嗯，两年前漏水，他两年前没在意。昨天去看了之后问题严重了，现在楼下的邻居已经来投诉了，
1: 哦，
0: 所以他不得不修，而且这个修的费用可能从原来2-3千块钱能搞到定的事情，现在可能要整个卫生间铲掉，
1: 嗯，
0: 就是过万块钱的事情了，
1: 嗯，
0: 那所以我还是建议很多问题不要拖到没办法解决了才去想办法。
1: 对对，是，
0: 现在你可以拨打一个电话02066339999，
1: 嗯，
0: 66334个9啊，先打这个电话可以找我们的设计师去聊一下你的老房的问题，
1: 嗯，
0: 可以去探讨一下，就是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就是究竟是维修还是局部改造还是说全房的这个整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先有个概念，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嗯，这个房屋举个例子，像昨天我说的去看漏水那问题，可能原来维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维修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在外观上的一些破坏，例如说要拆几片瓷砖，
1: 嗯，
0: 啊，起码还是小拆，那可能2-3千啊可以搞得定了，
1: 嗯，
0: 但可能去年他已经开始楼下有邻居反映说，哎，好像漏水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整个地面的这一个防水层可能都要重新做，
1: 嗯，
0: 那可能也就是保守估计5-6千块钱嘛，
1: 嗯，
0: 但现在他自己的整个卧室的墙面全都泡了。
1: 嗯，
0: 整个卧室跟那个卫生间的墙面全都泡了，
1: 那这个也会引发很严重的
0: 发霉，啊，对，没错没错，那个卧室的那个住的用户肯定会用有这个过敏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啊，卫生间可能要全拆了，
1: 嗯，
0: 这个房间可能也要做大面积的修复，那我觉得这就是几万块钱的上下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从原来2-3千到最后要花好几万，甚至到最后你会啊，我其实昨天发现他有一些客厅的木地板都已经有泡坏的现象，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呢，客厅呢，你这木地板换不换？要换，那客厅要整改，你不可能就换个木地板嘛。 那等于是全屋要做，那这个东西要做起来，可能就涉及到十几万，
1: 对
0: 对吧？所以你一开始小问题你不搞，然后局部本来局部改就可以了，现在变成全部做，
1: 嗯
0: 啊，当然它的装修也去到了十来年啊，2014年到现在应该是八年多的时间，嗯，啊，其实就是这些小问题你一定要及时发掘，所以现在一个电话663。

0: 239-3399999啊，这个电话我们的设计师可以为你的老房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可以上门去帮你先看一看，
1: 嗯，
0: 你的老房有些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啊，或者说看看你如果说想装修啊，你或者有装修的想法，没关系，你不装也没问题。
1: 嗯，
0: 我们上去给你探讨一下啊，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想装，装完之后你可以达到哪几个目的。我们说装修一定要有目的性，就是例如说我空间可以变大了，
1: 嗯，
0: 啊，我的空间变得更好用了，空间变得更安全了，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对装修来说一种很功能性的需求。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变漂亮了，
1: 嗯，对，
0: 对吧？
1: 这个是大家其实装修的一个初心来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装修，可能自己家的老房子啊，就是这里有黑一块，那里有乌糟糟的一块啊，心里面就是总觉得不是很哪件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嘉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特别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就是老房子的潮湿也好，或者就直接是漏水也好，
0: 对对对，
1: 它会导致非常直接的甚至是严重的这种健康的问题，
0: 嗯，对对对，
1: 无论是新闻报道的还是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其实都有。你像今天早上就有个邻居，我看见在我们的这个业主群里边在咨询说，哎，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家里边天花板去霉的师傅
0: 啊？没用。
1: 这个天花板就去霉了，但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其实霉菌这个东西一旦在家里出现的话呢，首先你要让它断根儿，就必须要找到那个根源。
0: 其实天花板，
1: 啊，还有专门去霉，其实也只能去除所谓的表面的霉。
0: 表面就是治标不治本，
1: 啊，对，治标不治本。
0: 如果说客厅的天花板长霉啊，就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邻居有没有听啊，
1: 嗯，
0: 如果是听到就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一般客厅天花板长霉一定是跟上方有漏水渗水的这个情况有关系，
1: 哦，
0: 因为
1: 就是他的邻居，上方的邻居是吗？
0: 对对对对，可能跟他上方的邻居，
1: 哦，
0: 那有人就说，啊，客厅不应该有水啊，
1: 嗯，
0: 那就要看他上面做了什么施工的改造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一些人他可能，特别是老房啊，你像你住的也是老区，
1: 嗯，
0: 他阳台是没有用水系统的，有一些老房，
1: 嗯，
0: 那有些业主他为了方便，他可能会在卫生间厨房拉一根管直接沿着客厅过去那个阳台，
1: 哦，
0: 要把洗衣机改到另外的阳台，因为通常阳台排水是肯定有的，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有上这供水系统，
1: 哦，
0: 所以他们可能会接一根管到那边去，然后这根管出现渗漏之后，就可能形成了客厅大面积的这种地面上有渗水发霉的情况，
1: 嗯，
0: 可能现在只是发霉，直接就掉皮了，掉皮接着就开裂了，然后接着这个问题就开始严重，
1: 哦，
0: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客厅上方长霉了，
1: 嗯，
0: 其实要从几个方向入手。第一个要找专业的工程师吧，不要说设计师，专业工程师上来帮你去看一下这个长霉它可能是什么形成的。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是可能有些是客厅到阳台打通了，
1: 嗯，
0: 你打通了上边没打通，它上面阳台一直有那个雨水，那客厅跟阳台的那个楼板的缝隙它可能会渗水，
1: 嗯，
0: 它就会沿着缝隙渗到你的客厅中央，
1: 哦，
0: 因为在你的视觉是客厅中央，但是在整栋楼的结构上那是可能是客厅跟阳台的接缝处，
1: 嗯嗯，
0: 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有专业的判断你才知道这个整改你是要修复一下就好呢，还是我要整个客厅重新装一下才行。
1: 对，
0: 甚至是你装都不行，你楼上的邻居他也要同步修整改，否则你这边怎么修这问题依然是存在，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说你被一把刀砍伤了，你首先要把里面的伤口给缝合啊，
1: 嗯，
0: 你不能只是把表皮缝合，里面的肌肉里面你全部都已经给破坏了，那你只是把表皮缝合了，它里面还在流血，还在泪出血，
1: 确实是这样，
0: 啊，
1: 确实是这样。这个比方，和我们的这个发霉的原理基本上差不多的，
0: 对，一样的。
1: 要不然你会发现，你把这个表面的霉菌呢稍微
0: 解除了，里面的问题还依然
1: 存在。过了一段时间，怎么又冒出来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呢，广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容易潮，特别潮的一个城市啊，就一年四季，一年四季几乎只有20多天，我觉得是干燥的，其他时候就特别潮，所以水气特别难散的情况之下，咱们的这个旧房装修更是要从像潮气啊还有一些隐蔽工程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从这方面去着手来进行装修。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自家的房子有吃不准的地方，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可以很好的去不说根治吧，至少就是控制一下家里面的问题，
0: 起码你知道怎么去提升一个解决的方案。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知道你可以不找无忧美家去做，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哎，我现在这个家出现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去解决，
1: 嗯，
0: 那我们会给你2到3套不同的方案，
1: 对，
0: 你去参考，对吧？所以一个电话也许就已经能够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的参考了，
1: 嗯，
0: 020-6633-9999。因为这次也是

0: 媒体样板房的征集，全城是33户。
1: 嗯，
0: 那这33户昨天收到就是另外一个频率的通知，已经是好像只剩下8户了。
1: 哦，
0: 啊，只剩下8户了，所以数量不多，因为这33户的样板间，它不是说只是有一个名号什么媒体样板间，它是有很多公益的升级，例如说冲天找平免费给你升级，圆弧角免费给你升级，很多的瓷砖啊、地砖啊，全部免费给你升级的大了一个尺寸，对吧？以前可能60×1.2米已经很厉害了，现在直接升到75×1.5米大板砖。啊，厨房的砖原来以前可能是30、40的，现在直接升到60，对吧？全部升级。那这些以前不单是材料在涨，其实人工也在涨，就是你要铺这种大的砖，人工费是要涨的。就所以这个我们说一夫三代，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装修这个事情，它有很多价格，对于一普通消费者来说，它相对来说是不那么量化的。
1: 对，
0: 但现在无忧美家去做的这33户的媒体样板房，第一闭口合同，就是你量化不量化，你只要签订的这个总价里面包含的所有东西是能做完你房子的，这强调是能做完你的房子，而不是说我有但是做不完，对吧？我有的吃但你吃不饱，那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一次这媒体样板房里面的也有很多的福利，包括啊，包括全房的这个门啊，房门、厨房门、卫生间门、房门全部给你更换啊，全部更换都是不增加额外的一分钱。另外我们额外再送日立的一个3匹的空调风管机，那这个也是我堪称是小户型改造大空间的一个黄金利器。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对吧？因为现在的房屋它的平面的面积，首先地面的面积是很有限的，对吧？你房子越小，它要占地的东西我们尽可能要减少。
1: 对对，
0: 为什么现在多了很多悬浮，
1: 寸土寸金嘛。
0: 对，现在最近这几年为什么时髦去说什么做什么
1: 悬浮床、
0: 悬浮床、
1: 悬浮柜、
0: 悬浮柜、悬浮、
1: 悬浮什么书桌，
0: 对对对，为什么会做，因为我们尽可能让地面上可以腾出来更多的空间。
1: 对，
0: 但是有很多东西悬浮它是不好用的，第一个悬浮的电视柜是一定不好用的，悬浮的书桌，那这个东西呢就要看你的那个固定的五金件靠不靠谱了，对吧？但是一般我们说书桌哪怕做悬浮至少要有3点定位，就不要说靠一个墙面，它至少两边要有夹角能把这个书桌的这个我说承重要顶得住，但很多时候电视柜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电视柜大部分都是靠单面墙体去承托，
1: 对，
0: 所以做悬浮电视柜到后面基本上那个电视柜都会有一些往下倾斜，导致到那个柜子跟墙面会有出现开裂裂缝，
1: 对，甚至有就是整个都掉落下来的，
0: 对，所以这个我不建议电视柜做悬浮啊，如果说是书桌做悬浮一定要有至少3面有受力，
1: 还有那个悬浮马桶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点，悬浮马桶的漏水率在我们日常的处理当中也会比正常的这种坐式马桶更高一点，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说你家的那个排水系统是直排的，你们就选择直排，哪怕是横排的，尽可能也不要去追这个网红风的悬浮马桶。
1: 对对，
0: 悬浮马桶不是不能做，而是可能要考虑到你后面墙体的这一个承重的那个压力，如果说你后面的墙体是新砌的啊，那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说你原来老墙你都不知道它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动不动那个马桶慢慢把你的老墙体都给压裂了啊，墙体也开裂，你的马桶跟那个后面的那个排污管接口也松脱了，那后面就会漏水。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现在装修你要的不是说先去看报价，而是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装修公司靠不靠谱，对吧？靠不靠谱。所以刚刚说的这个装修的这个送的3匹的日立风管机，
1: 这个可以有效帮大家节省，
0: 对，首先
1: 地面面积，
0: 它不用占你的地面面积，
1: 对对，
0: 还不占你的墙面面积，
1: 对，它也没有什么像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悬浮马桶啊或者悬浮的家具啊那些它会有脱落的风险，它也不具，
0: 它
1: 也没有这些缺点，
0: 有个缺点，
1: 它有一个缺点，
0: 有缺点是什么？贵
1: 啊，贵，
0: 还有一个缺点，
1: 真的是贵一些，
0: 贵贵贵，因为你正常买一个3匹的空调可能5-6千，它可能去到7-8千，现在这个日立的3匹空调机是价值7999元，那么它其实还有一个缺点，它就是你不能自己后期买来直接安装，它一定要跟你的装修吊顶
1: 搭配在一起，
0: 要搭配在一起，那吊顶其实这个费用是要另外算的，吊顶多少钱？2000多，就你光是做一个风管机要做一个吊顶，人工加成本，那人家还要赚点钱，2000块钱左右吧，如果成本的话应该是在1500-6000，成本，那你想一下 你如果说买一个刚刚说的七八千，再去做一个吊顶两三千，那就一万多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说这三十三户的媒体样板房，这个日立的风管机空调，我们送给你。
1: 嗯，
0: 啊，我们送给你啊啊。那么记者，现在这个样板房的三十三户其实已经剩下八户了，而且只是仅仅两个星期。那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去抢这个样板房？大家很明白，因为有媒体的监管，有媒体的跟踪。等于是多了一堆眼睛，不是一双眼睛，多了一堆眼睛去帮你看着你房屋的这个发展啊，这个改造的过程，而且还会全程拍成视频，变成你这个房屋旧房变新房的这种变形记的视频成长日记。
1: 对，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广州吴优美家整装的这个视频号上去看一下，真的是有很多的房子有这个变形记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拍摄它的整个认真程度是真的很认真的，就是我们会在之前这个房子改造之前我们去拍一次，然后在改造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对比一次，而且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关键环节的一个监工，我们也会进行拍摄。那么这一套这种拍摄的眼睛记录下来之后呢，其实对整体的工程质量会更加的有把控啊，整个工地呢万一发生了什么问题，其实无论从装修工人、装修经理还是从这个相关的管理者的层面响应，都会很快去帮大家解决问题，
0: 及时整改嘛。
1: 对，及时整改，
0: 因为装修施工它是一个人为的过程。
1: 是的，
0: 它其实靠的不是只是材料和人工师傅的这种手艺，而是靠的是监管。
1: 嗯，
0: 就等于我们说一个五星级餐厅跟一个大排档它的差别是什么，大排档就是靠师傅今天手艺好，
1: 对，
0: 师傅今天请假了，徒弟炒的就不好，对吧？
1: 是的，
0: 或者师傅今天回老家了啊，所以有时候过年过大节的一些大排档的他的那个口味就开始改变了，
1: 嗯，
0: 就厨师换了嘛。但是为什么五星级酒店它相对会稳定呢？可能它不一定很出彩，但会它很稳定，因为它有一个很明细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啊，谁干什么，干完之后谁去把关，谁去调味，谁去试。所以它无论是哪个厨师，今天说休假了、过年了、结婚了，还是生病了，反正我能保证每一个菜品出来都是在一个标准之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装修公司、靠谱的装修公司跟一般的油漆队不一样，因为很多一般油漆队它就是靠一般的工艺。
1: 嗯
0: 啊，所以抓紧电话啊，0206633-9999啊。
1: 是的，赶紧拨到咱们的电话吧，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嘉桦老师。
0: 大家好。
1: 我们的节目呢也是

0: 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我们广大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观众呢，在大湾区置业装修还有如何更好的生活去打设的一款专门的装修家居类的节目，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介绍，通过我们的监督，通过我们的参与，能够让大家啊，在整个湾区的这种生活当中，尤其是麻烦的装修事情上，可以去省功夫。那么六月份呢，也是咱们的一个媒体家装节，我们正在征集33户的媒体样板房给大家去做装修，目前呢已经是名额见底了，没有多少户了。我们六月份也接近尾声了，还有那么5-6天的时间咱们就到月底了，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所以呢我也提醒广佛地区有旧改装修有这个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呢，那我也要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究竟可以带给您怎样的好处。首先呢就是您的这个装修过程啊，是由我们媒体参与的，无论是装修的这个事前，还是装修的时钟，还是装修的验收环节，都会有媒体扛着摄像机去跟您进行一个跟踪和参与。其实装修最怕的是啥？最怕的不就是出了事儿之后，出了首尾之后，没有人帮您收拾嘛，对不
1: 对？
0: 没人撑腰啊，钱已经给了，结果出了这么多问题，哟，您这个真是属于上了贼船下不来，最怕这种情况了。
1: 其实刚刚玉子说的这句“没人给你撑腰”，这个是我
0: 很怕的。
1: 我以前在广东省装饰行业协会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因为很多业主他们出现了纠纷之后，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一种支撑啊，就没有人给他们撑腰。
0: 对
1: 啊，那么哪怕我们介入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很无力，什么有些是合同没签好，有些是甚至没有合同。那么这个而且没有合同，
0: 口头邀约是吧？
1: 对，很多是因为
0: 熟人，好多
1: 熟人，对，熟人就拍拍肩膀，哎呀，我帮你搞定，然后
0: 得了。
1: 这结果呢，最后就不断的加钱啊，然后工艺又达不到一开始承诺的这个标准啊，然后结果就反目成仇啊，朋友没有朋友，亲戚没有亲戚啊，这真的以前我处理的太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那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跟大家强调的是，首先无论这个人是谁，再熟啊，你亲爹也好啊，签合同，签合同，
0: 真的有，
1: 一定要签，而且签合同最好不要跟个人去签。因为个人去签，其实很多的风险你是没有办法有法律去保护你的。
0: 对对，
1: 因为这个人如果跑路了，你连找那个庙都没有，庙都没有了，和尚都跑了，对吧？那我们说，一定你找，哪怕再熟，你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挂靠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哪怕他挂靠也好啊，只是说真的不稳当。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你找一些正规的装修公司是最好的，因为真的你哪个设计师哪个装修的这个我们说的项目经理啊，或者说哪个负责人，他离开了，这个装修公司还在，对吧？你找装修公司，他不可能不理你，那还有我之前也说了，有些你去签约，你一定要看签约的抬头，就是乙方，就是提供服务的这个乙方的这个装修的公司，跟你去的那个门店是不是同一家？有一些我看过的，有一些某某某品牌啊，很厉害的啊，两个字的，你去到。中间多了一个字，后面多了两个字啊，反正跟那个名字就有一点差别。你签了个合同，好像表面上是跟那个门店签，实际上门店说我压根就不知道你跟我签约的。再加上你付款也不是付给我，你付给了那个人，那你有什么纠纷你去找那个人呗。我其实当时我只是给了一个展厅你们去参观，但是在无忧美家这里面是杜绝的。第一，无忧美家是没有外挂的这种施工团队，它全部是自有的产业工人。
0: 对，这个可以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我们的老粉会知道什么是产业工人，但是这个概念对于整个的比如说他已经有10多20年没装修过的这个朋友而言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大家都会知道说装修工人就是装修工人嘛，怎么还弄了个产业工人呢？他究竟是什么？
1: 那首先我们说装修工人啊，这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说传统装修工人都是可能没有经过科班的教学，就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教学，都是跟师傅出身。他们可能对很多施工的经验啊，或者说他们对施工的工艺啊，他们都是停留在自我认知的这个基础上，甚至是没有与时俱进的。所以他有些甚至我们看到今天呢，但来到2026年还在用着2006年甚至是1996年的施工工艺标准，这其实很可怕的。包括昨天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说，在刮腻子啊，就跟这个业主说，我说刮腻子你记着一定要买的是有品牌的水溶性的腻子粉，如果说在广州最好是有耐水性的腻子粉。他说他这个有杂牌的，我说有啊，有些3块5块钱的， 我说你现在买个品牌的至少都25块钱到30块钱一包，那些5块10块的那是什么？他说那这个能用吗？我说它掺胶水啊，
0: 嗯，
1: 它掺胶水它的表面施工出来的质量不差的，只是你后期有甲醛污染而已嘛。
0: 对对。
1: 但那是无形的，有多少业主他会意识到的？
0: 嗯、
1: 总觉得以为通通风能解决，结果其实甲醛的释放是超过15年，
0: 是
1: 就通风是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我们说的很多装修工艺啊标准呢、啊，很多不是说这工人以固定坑你，就这工人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原来对大家的生活有这个危害，
0: 对他只是凭惯性在做事，
1: 特别他以前是这样教他的，
0: 他原来就是这么教他的、
1: 啊、
0: 他也不去思考说这个工艺是为什么。
1: 就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就跟吃有关、嗯、
0: 对，
1: 很多老的厨师啊，就他如果说没有经过一些系统的培训，
0: 嗯，
1: 他还是会放很多我们叫味精的调料，
0: 哦，
1: 对不对？那你所以外边有时候你吃完饭，哎呀，好口渴，
0: 一股味精味儿，
1: 一好给火的、哎，吃完之后觉得谁都好喊不喊，
0: 嗯，
1: 就可能下了味精，肯定好吃啊。但现在你可能到对了很多，大家对健康要求高了之后，我去吃饭，我可能都会挑一些就是口味不要那么重的，然后健康的食材、新鲜的等等的。现在很多，一些新的餐厅，他们都是主打就我们不放味精，
0: 嗯，
1: 我们的油只用一次，对吧？我们的食材是直接农地到餐厅的，对吧？都是在强调这个原生态、干净无污染的这东西。现在装修其实一样，
0: 嗯，
1: 就你不要只是看表面装出来，啊，好像质量挺好的，那它后期绿色环保够不够？它的安全性跟对你的家人老人家小孩有没有影响，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广州有句老话非常非常有智慧，就是要奋勤要奋斗。
0: 对对，其实真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旧改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很多时候是想改，但是他找不着方向。
1: 对，
0: 而且也不太清楚说我什么时候，好像这个房子还可以将就用一下，那我是不是修修补补又可以过一下。
1: 所以我经常是说这次在媒体的这个护航团之下啊、
0: 嗯、
1: 就是全程啊有几十号的主持人组成了这个媒体的护航团、啊、
0: 对，
1: 包括小弟我也是、
0: 嗯、
1: 作为一个装修质量鉴定的工程师，我也是这个媒体护航团的其中一员。其实我们就是能帮业主去筛选排查在装修过程中你可能会忽略的问题，第一个、
0: 嗯、
1: 合同的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开始把关了，
0: 对，
1: 包括设计合不合理，对吧？报价是否做到业主想要的效果，对吧、
0: 嗯、
1: 很多报价现在外面很多业主都怕报价报高了，我说你
0: 大家都喜欢低报价，
1: 但其实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按低报价，
0: 嗯，
1: 啊，包括我前上周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有点时间，我的电话可能都被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有一些装修平台打电话过来就问啊，你是不是要装修，然后我就顺带了帮大家踩个坑吧，
0: 嗯，
1: 我说是我要装修，他就问你是哪个城市的，我说我是广州的，他说你是哪个区的，我说是越秀的，然后他接着问这个问题，我说就暴露你完全不了解业主，
0: 嗯，
1: 他说你是毛坯房还是旧房改新，我说你在广州现在能找个毛坯房、
0: 哎、对，你在这个区域还能够找到多少毛坯房这个真的是
1: 基本上不可能有了、
0: 哎、
1: 就在广州越秀你要找一个毛坯房，我说你找给我看一下、
0: 嗯、
1: 我说你是不是广州的装修，我说他就说我们在全国都有点，我说这个很明显就是中介，
0: 对，这就是中介，
1: 没有装修
0: 拿去卖，
1: 对，没有装修公司是全国都能有点的，
0: 嗯，
1: 因为很多装修公司他做得好，他是一定是在某一个地区区域扎根，那像吴优美家他就扎根广州、
0: 嗯、
1: 啊，广佛地区啊为中心点，往外扩4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半径，
0: 嗯，
1: 那这样子他们就是首先要服务是本土的业主，他了解本土业主的生活性质，了解本土的房屋结构，
0: 嗯，
1: 他的很多装修工艺他是有针对性去提升的，而不是说为了做而做、
0: 嗯、对，
1: 所以说全国都有点，那这个纯属就是忽悠人了，
0: 嗯，
1: 那我就问，那我说你是什么装修公司，问了好久他都说不出来、
0: 嗯、
1: 我说你究竟你是装修平台还是装修公司啊？我们是装修平台，我说行，那你是什么网啊？那个反正2-3个平台都找过我了然后我说那我说没关系、嗯、你是装修平台，
0: 嗯，
1: 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装修公司，我们会就近推荐，我说什么叫就近推荐、
0: 嗯、
1: 你连我住哪都不知道什么叫就近、
0: 嗯、
1: 你跟我说你在广州你合作有哪几家公司吗，我相信现在广州的装修公司他不会嫌远吧，只要是在广州的，对吧？我说你在广州你合作哪几家，哎呀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定，我们要系统反正一大堆说辞啊，我真的非常的厌烦这种，
0: 对，我也觉得真的是很讨厌，
1: 你就是在套我的资料、
0: 嗯、
1: 套我的住址，套我的电话，套我的装修需求，然后你把我的这个客单卖给其他人，对，卖给其他的装修公司啊，一个单多少钱，一个单多少钱，
0: 嗯，
1: 这种就很讨厌，我说你要一定要跟我说你是什么装修公司，你是很差的装修公司我不认可的，我还不想你来了，你来干嘛、
0: 嗯、
1: 你骚扰我啊，你 去侵犯我的隐私啊，我为什么要让你来量房？量房了不起啊，对吧？这个我真的当时我就回怼过去。
0: 嗯，
1: 所以我今天也是想跟大家说，找装修公司你首先要确定这个装修公司是靠谱的，对吧？你不要说哎，我上来免费量房，对吧？甚至我现在看到有些业主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
0: 嗯，
1: 我不知道从哪里学的，就是我今天量房，我叫了不同的装修公司一起上来量，
0: 嗯，
1: 对吧？一到量房的地方有四五家甚至有些十几家装修公司在量的，这个做法以前在别墅很多啊，因为别墅它的单价高，
0: 嗯，
1: 大家为了抢这个单价，大家都会施展混身解数啊，
0: 嗯，
1: 那就好几家装修公司都来这里比价啊，会有，这是以前大家要知道一个别墅的装修它都是上百万，
0: 这样大家都想薅这种羊毛，
1: 上几百万的，你想你一个小小的洋房，
0: 嗯，
1: 就十来万的装修都来比，那大家你要想啊，他能怎么能够在你的眼中留下印象呢？第一，
0: 就便宜嘛，
1: 便宜嘛，
0: 对啊，
1: 我肯定是用一个很低的报价去吸引你跟我合作，嗯，那你又不懂分辨，你一看哦，这个报价低，那就选他了，报价高的直接就
0: pass 掉了
1: ，但实际上可能报价高的那个才是老实的装修公司，老实的装修公司有些是特别是一些优质的装修公司，他一来看到你这样子，他就不比了，他说行了，你挑吧，因为他知道你肯定会翻车。他就直接不掺和你这个事情了，所以你的这个行为，第一，你对这些真正做得好的装修公司其实是不太友善的。就这个我不是批评大家，是大家可能在网上学的这个方法不太好。
0: 但是你说从业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贪便宜是个本性
1: 啊。对，所以你要贪便宜，你要首先你要懂得什么叫便宜。嗯，如果说你不懂什么便宜，我今天我就让一个电话教会你啊，6633-9999。为什么说一个电话教会你？因为你打电话来，我们首先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房屋的这个平面面积，我先给你做个方案，
0: 嗯，
1: 对吧？做个方案，我给你做一个完整的报价。我们给你做的报价是落地的闭口合同报价，
0: 嗯，
1: 例如说15万、18万、20万甚至30万也好，这个价格是能做得完你房屋的。如果说你现在在外面再找一家报价是低于我们报价超过30000元的啊，超过30000元的，我可以打保证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这个我不敢，我不会说谎话。因为如果说现在我们设计师给你做的这个报价，外面装修公司能按照同样的品质，同样的这种质量能够做完你全屋的，它的价格相差不会超过30000。
0: 嗯，
1: 但是你网上可以无限了，网上你换豪华的材料，换一些更上档次的一些品牌，那可能价格就可能翻2-3倍都会有，但是低的不会超过30000。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大家在价格上面啊，一定要多看多比。
1: 对，
0: 如果是太便宜的话呢，
1: 有问题的，
0: 讲实话是有问题的，
1: 就等于你现在，
0: 而且跟设计师的沟通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1: 举个例子，
0: 你感觉这个人靠不靠谱，
1: 你
0: 这很重要。
1: 你去买菜，买一斤虾，买一斤什么九节虾、
0: 嗯，
1: 那基本上外面市场卖的应该都是在68到88吧，
0: 嗯，
1: 现在有人跟你说10块钱卖给你，你要不要？对吧？你肯定会说那买谁一个啊，
0: 嗯，
1: 对吧？肯定不新鲜啊，10块钱。
0: 但是有些时候人会忍不住要贪便宜。
1: 不，但是你作为一般的我们买菜的人，你会知道这个价格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敏锐的发现这个价格有问题啊。
0: 对，
1: 对吧？海买海地就是垃圾堆里面捡出来再卖给我的吧，
0: 嗯？
1: 之前香港不是有一个
0: 有这种有这个新闻，
1: 啊啊？对，这不是开玩笑，就因为我们经常去买菜，你会知道哦，这可能有问题。装修一样。你分辨不了的时候，你先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包括现在有我们媒体护航团去一起跟踪报道的装修公司，你先报一个价。那因为有媒体的参与之后，这个价格它肯定是透明化，一定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有媒体护航团的这个价格它是经得住考验的，你先拿这个价格作为你的一个参考，
0: 嗯，
1: 你再去看。如果说其他的装修公司给你报的价比这个低超过30000元的，
0: 嗯，
1: 那不是说它一定不对啊，而是说你就要留个心眼。
0: 对对，
1: 要留个心眼。
0: 是，
1: 对，我们说
0: 我建议大家稍微看仔细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报价它究竟是怎么构成的，
1: 甚至我欢迎大家你拿着你那个装修公司很低的报价来过来，嗯，喂，质问我们的设计师，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要报这么贵，
1: 人家为什么会比你便宜，是你别比别人多收了钱还是怎么了，
0: 嗯嗯，
1: 我其实我们说一个经得住大家考验的报价是不怕质疑的，所以我有时候也说我欢迎同行来质疑，
0: 嗯
1: 啊，我在节目中说的所有的言论，我对我的言论负责。这个我是，
0: 嗯，
1: 因为毕竟我是真的去 做过装修，我自己从毕业就是做工地，
0: 嗯，
1: 我在工地我自己也是下手去做啊，从烧焊啊、打钻啊、造坯灰啊、到开槽，我自己都干过。
0: 哇，你好厉害！
1: 就你说我干的快不快？干的精不精？可能我不是最厉害的那个，但是我都会干，我都知道里面大家要偷龙转凤的，要赚钱的那些点位他们在哪里。
0: 哦，
1: 对，我其实
0: 这个你要多跟我们讲一讲。
1: 对，我是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包括说今天我们说老房，
0: 嗯，
1: 很多装修完之后换了很多好的电线，怎么还是出问题？
0: 嗯，
1: 首先你自己去买的电线，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国标和非标？
0: 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哈。而且呢，据说在315的时候，有记者去这个建材市场进行探访的时候，发现整个市场啊卖的这个线，竟然是六七成都属于这种非标线。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说偷龙转凤，
1: 很严重。这个问题到今天啊，还是有很严重问题。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找装修的师傅去买材料，
0: 嗯，
1: 那你有时候不相信师傅嘛，没事，师傅带你去买，
0: 嗯，
1: 然后你去买的时候买电线。全部买非标线，因为国标线举个例子，一捆线大概在300块钱，
0: 嗯，
1: 那非标线可能150，
0: 哇，差这么多，
1: 差一倍，嗯，
0: 那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所谓的非标线？其实就是把里边的铜含量降低，对吗？
1: 首先它电线的规格不一样，
0: 规格不一样，
1: 规格可能不达到你原来你6/2.5的，它可能里面的铜啊、线皮啊、隔热啊、绝缘呐、啊，它那个达不到你原来的那个国标线的标准，
0: 嗯嗯，
1: 这第一。第二个，长度不够。
0: 长度不够。
1: 对，又说我100米300块，
0: 就跟那个疯狂的石头一样，是吗？
1: 你那个
0: 掉下点绳子，差一点。
1: 60米到70米，
0: 因为业主不会自己去量，
1: 你量不到啊，怎么量？
0: 哦、
1: 对吧？你到用的时候，师傅跟你说，哎，线不够再去买呗，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买两捆，那个价格就比人家买一捆的还要高，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些你作为普通业主，你能分得清吗？我为什么说像这种辅材主材，其实你去关注没问题，但你要知道里面的窍门多的去了，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说你找无忧美家，我们现在有媒体护航团去帮你把关，首先材料保真，
0: 嗯，
1: 啊，一定是国标的产品啊，不可能是低于国标的，包括像瓷砖，很多人问一等品，一等那个砖啊，其实一等砖只是及格品，我们说选砖都要选优等砖，但是你就等于我说的啊，这个抽奖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实最大的那个叫特等奖，
0: 哦，
1: 对吧？就你不要被这个表面上的一二三给影响了，因为没有
0: 这个很内幕的话，业主如果不是行业内人，你是很难一时半会儿都了解的差不多的。
1: 对，你看到一等砖好，一等砖应该最好了，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有个优等砖，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
0: 哎呀，这个
1: 我经常说，你现在找无忧美家，找我们这个电话的设计师，
0: 嗯，
1: 我们真正是为你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最后你选不选择无忧美家这个没关系，你可以去对比。
0: 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无忧美家给我的是一定是真货呢？
1: 第一，无忧美家所有的品牌，只要是他们的供货商，
0: 嗯，
1: 他们都有供货品牌的承诺书在现场。
0: 哦，
1: 是在现场，在展厅现场，你会看到他们有一张他们总经理，就是每个品牌总经理或对应区域的负责人签名的一个承诺书，是无忧美家用这个品牌的货都是我们供的，都是保真的。而且
0: 你知道，我们还是消费者很精明眼啊，就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真的到我家是真的？
1: 好，这里还有一个保障，无忧美家可以跟你签订，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啊，这不是说的，
0: 嗯，
1: 无忧美家你只要签这是煤企样板房，都会额外再签一个叫保真协议。
0: 保真协议，
1: 对，如果说假设你发现我运到你家的产品你发现有不妥的，你可以拿去检测，如果说是假一，
0: 嗯，
1: 赔十，
0: 嗯，
1: 这个东西就不是口头承诺了，就直接有法律文件去给你担保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现在你在媒体护航团的监督之下、跟踪之下，你去做这个媒体样板房，我觉得会比你自己单单去找一些普通的装修公司会更靠谱。
0: 嗯，
1: 装修它是一个人生的大事，它不是说我头脑发热，今天买只鸡，明天买条鱼啊，不好吃，明天不吃。你房屋一装修就是10年20年的这一个时间的长度，
0: 嗯，
1: 啊，所以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因为33户的名额，现在虽然说还有33户，但其实只有8户了，啊，8户了，所以可能再过了这个星期，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0: 嗯，
1: 那么，另外这个33套的样板间里面，它有很多的工艺，它是真的是针对我们广州的老房，做了很大的 这个我们说的改良，例如说刚刚说的冲击早评、嗯、很多老房它的批荡层它的墙体的结构层它就是不稳定、
0: 嗯、
1: 你怎么去做顺平，它早评就是没办法做到一个垂直的平滑的一个角度、嗯、就必须做冲击。冲击你在外面做要加个五六千七八千，现在这个费用不用你掏。我们
0: 其实简单讲就把大家的墙真的是做到很横平竖
1: 直，垂
0: 直, 垂 直,
1: 垂直平面，
0: 这样子整个柜子来了呀，家具来了，它可以完全贴合到墙面上。
1: 就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你把一个歪歪扭扭的纸巾我帮你做成像一个 A4 纸的这种纯平的效果、
0: 嗯、
1: 啊，但你像纸巾你怎么拽它很难做到完全的平整，
0: 嗯，
1: 但一个 A4 纸它肯定是可以做的，除非你是故意把它抓皱，不然正常来说 A4 都是很平顺、很光面的嘛，对吧？所以很多老房的这个冲击早评的工艺，我现在个人感觉是，如果说能够免费升级做的，那就全屋做。
0: 嗯，
1: 到时候你自己掏钱做的，那我就会给你建议哪些地方局部做。
0: 嗯
1: 啊，但是既然都能全做了，全部可以免费帮你做了，这是也是在媒体护航团的这一个应该说的这个加持之下，让这一个针对广州老房的升级改造工艺做到了一个免费，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稻草啊，这个尾末班车，赶紧拨打电话66339999020-6633-9999，先打电话、嗯，你哪怕你只过来了解一下，哎，我想知道我的老房改造可以有哪些方案，大概多少钱，你就问一句，啊，就问一句，你知道一下，你起码心里面有个底。
0: 对
1: 吧，我今年装明年装后年装，你起码知道哦，大概我的房屋也要做这些事情。包括我昨天帮那个老房啊，一个铁路的一个宿舍改房，
0: 嗯，
1: 它就是漏水嘛。当时这个不是我们听众，这个我要透露一下，这是我小学班主任的房子。
0: 哦、你会不会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会有一种被班主任支配的恐惧感？
1: 班主任跟我关系非常好、啊、他昨天一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嗯、哎呀听说你在干这个事情，他希望你能来我家看看、
0: 嗯、
1: 我说没问题，我说你哪怕不找吴优美家装修没关系、
0: 嗯、
1: 我就是喜欢给大家去看一下你的房子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有问题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案，你最后找谁装修这个跟我无关，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方案，你去做参考，
0: 参考建议，
1: 你做参考，而且我会告诉你这个价格基本上你找哪个装修公司它不会相差太远、
0: 嗯、
1: 如果相差太远的一必有猫腻啊，必有猫腻，所以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6339999，你也可以甚至跟我们的客服点名说我希望嘉华老师来跟我的房子看一看、
0: 嗯、
1: 啊，当然最好是在广州市区啊，因为太远我真的顾及不到，因为每天我还在不同的频率去做这个
0: 做节目
1: 节目啊、嗯、科普，希望是更多的人可以避开装修的这个坑啊、
0: 嗯、
1: 我希望是通过声音去告诉大家，但是听完之后我建议还是能够到现场去看一下吴优的样板间，因为这个是真的，我在2023年看完他们样板间之后、
0: 嗯、
1: 目前来说在广东地区啊，其他我不敢说，我看过最好的样板间，
0: 是的，
1: 我看过最有标准化而且最有品质的样板间、嗯、而且这些很多的工艺标准都是针对我们广州街坊实打实的解决问题。
0: 嗯，
1: 我当时我看完我都说哎呀我都想重新再装修一遍，因为他们做到了我当时心目中的那种理想化的好房子的工艺、
0: 嗯、
1: 所以好房子不是靠说出来，是要做出来啊！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啊，因为33户的样板间现在只剩下8户啊、
0: 嗯，
1: 可能还不到啊。那么这个3匹的日立的空调风管机也是现在在随着这个媒体样板房送给大家，是免费送的啊，这个一定要抓紧啊！如果说你过了这8户，你想说回来再想要我只能说我帮你争取，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确保这个福利。那我觉得广东人嘛，摇头排定性，为什么非要等没有的时候才来着急呢？你现在先抢了名额。
0: 但我还想请嘉华把我们就是这一次，如果说大家参与媒体样板房，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的服务和保证，跟大家说一下。
1: 那
0: 包括刚才我们说这么多的材料啊、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其实是提供售后的。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的装修企业不具备的一个服务。那这方面也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媒体家装节，确实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更有保证更有品质的装修。
1: 应该我站在一些媒体的角度吧、嗯、因为媒体愿意为一个装修企业去站队，这个其实是很少见的事情，几乎是很罕见，因为大家都要知道装修它不是装完就结束了，装完还要住、嗯、
0: 对，要住的。
1: 住它涉及到一个装修企业，它是否能对业主有一个售后保固的问题。那如果说我媒体护航团，我今天说大家装修来装完之后很漂亮，住个两三年出问题了，那大家会干嘛？肯定会打来，喂，当时你们帮我怎么去盯的这个工地，怎么做成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这也是因为无忧美家他们有一个十年保修。
0: 哦，十年保修
1: 是基础、啊，
0: 十年保修、
1: 哦、至少十年，有很多的工艺标准，像一些水电。还是终身。
0: 嗯，
1: 那其实站在我是做监管的人来说，我监管就是把控好当下，后面入住之后任何业主有问题，我们的无忧美家都能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嗯，
1: 那是不是这个无忧不是停留在嘴表面上的嘴皮子上，而是真正从实体去为业主解决入住之后的烦恼。
0: 对，
1: 就像之前有一个案例，一个无忧美家装修的业主在白云区，他说哎呀，我今天煮完饭发现好像有漏煤气的情况，漏煤气其实找煤气公司啊，对吧，他找无忧美家，因为是无忧美家装修的，他说哎呀，当时找这个管家，我当时我煮完饭我发现好像有点这个燃气没燃尽啊，是漏气还是怎么，我不知道，我有点担心。这个管家当时应该在黄埔，这真实案例，在黄埔、两个小时马上飞车到了他的那个白云的住所帮他检查，他说哦，
0: 对对，
1: 没事，
0: 这个很危险。
1: 他说没事，没有任何的泄漏啊。这个你也可以再找煤气公司上来再检查，因为我这边帮你检测没有泄漏。那为什么你会闻到有一点点煤气的味道？可能是当时他的自己选的那个灶具，自己选的那个灶具，他可能在燃烧煤气的时候没有做得很好
0: 哦，
1: 所以他可能每次烧完菜，他关火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个燃气的一点点没燃烧殆尽的这种气味会残留。那这个没办法，那是业主自己选的灶具啊，那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对吧？那所以这也是无忧美家的，我们的说服务来说，它不是只是为了装修，它是希望大家入住之后是能够做到一种是无后顾之忧，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24小时以内帮你解决啊。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先打电话了解更多关于这次媒体样板房的福利啊，包括刚刚说的日立进口的这一个三匹的空调风管机啊，还有很多的瓷砖呐 啊什么圆弧角啊，冲金找平啊，木地板呢、啊、这些目前来说都是免费给大家一站式闭口合同全包的。
0: 是的，电话一定要记好，02066339999，66339999，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媒体家装节吧。
2: 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2: 经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今年填报志愿时间具体分为2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为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16点。本时段仅填报需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是从6月29号19点开始，到7月4号16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

0: 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25号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共同社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无需担心海啸灾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从今天说话的速度能看得出来，牙恢复的不错了啊，状态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今儿这个恢复正常的投诉版面啊，跟大家预告一下，现在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是正常投诉版面，11点到12点钟是我们今天的广东省统计局在线走进我们的民生访谈室，这个11点到12点是小杨，然后今天的12点到1点钟给个说法栏目也是我哈，我中间去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呢12点钟回来继续接班给个说法。来，咱们今天开始点名啊，各位，方雀烧咖啡面，军哥，米街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想灯亮必须加油啊。二楼是阳光可可，咪西咪西，老鱼，先驱者哈士奇，阿成，留一手平淡 LJ， Around 人生有你，还有多少个十年，秋城壁纸，天天晴，蓝天，河源平凡人，木槿啊，茉莉花，高城，下有凉风，飞，只看不说，三岁三门宅，循环乐章，潘哥，过客归人，飞，用户310045，哥只是个传说，周云天，柯珠的铲屎官 ，EW， 康启，代，周岩，江玉行，哥只点儿。奎因的鞋子，阿水，小冰子，大山，爱似水仙，永恒 Q 青，斗牛士，玉心虽然，金色年华，昭昭，小哥，哎呦，这个有点多 ，song， 弦乐厅，花生大少，小冰子 ，Kevin， 单手骑单车，回忆。Donkey Chan， 陈仙森森，秋秋糖，雾雨雨雨，钢铁小巨人，小微微，横小号啊，行，就先讲到这儿。办公室主任，可口可乐，难得糊涂，乐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呀！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来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你好，陈女士。
3: 喂，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投诉的话是领跑厂家，然后还有是广州俊富贸易有限公司。然后我是今年3月份购入了26款全新的领跑C11，没有改装，没有改装，没有事故。然后在6月13号。我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的过程中，然后仪表突然亮起乌龟故障灯，然后我的车辆被系统强制限速到40时速，踩踏电门无法加速。好在事后车紧急避让的情况下，就没有造成重大的车祸。然后
0: 你当时时速是多少啊？
3: 当时就突然降到40时速。
0: 多少降到40的？
3: 应该是60多80吧。
0: 你在高速上开60、80啊？
3: 是的，因为是下雨天。
0: 这
3: 因为是下雨天，然后就开的比较慢。
0: 您接着说啊。
3: 对，然后这个是已经是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然后属于危及到我的人生生命安全的隐患嘛。然后故障发生后，领跑的厂家400客服安排救援，然后把我的车拖到了广东肇庆门店来维修。他于6月14号给我的答复是后排座椅插座接触不良，这个原因导致的。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
0: 是哪里后、
3: 这个、
0: 是哪里插座接触不良？
3: 他的工单是写着后排 座椅插座接触不良。
0: 哪个插座也没说是吧？
3: 没有，完全没有说。
0: 嗯，
3: 就这个简单的报告。然后就这个车就已经在我高速正常行驶下已经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然后我要求的话是退车退款的，我的诉求。然后故障发生后我联系了三个主体。因为
0: 你要退车退款？
3: 对，申请我的诉求是退车退款。
0: 现在好了吗？
3: 没有。我联系了三个主体，因为我是在广东云浮祥行那个中间商向那个广州的经销商购买的。然后事发之后他们就领跑的厂家和经销商互相踢皮球吧，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一个专人来对接我。
0: 不是，
3: 对接
0: 你现在修了没有啊？这个车，
3: 这个车已经修好了，它就是说后排插座后排插座的原因，然后就说故障消失，
0: 然后给你修好了呗。
3: 对。但是这个车的话我没有提，没有提车，还没有拿。
0: 你觉得用不了了这车？
3: 对，因为它还存在这个隐患。
0: 你是如何判断存在隐患呢？
3: 他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说这个隐患不会再次发生。
0: 这你这个诉求可能帮不了你啊。你这个诉求完全从法律上，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上，都完全是非常非常的超标的诉求了，女士。
3: 那我是在高速上发生的，就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我的人身安全威胁了吗？
0: 他不是以这样的标准作为判断的。他不是以这样的标准。你是这样啊，我们可以帮你联系一些领跑的厂家，你看你要不你要一些补偿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帮你去曝光一下这个事儿，就是领跑这个车既然出厂，它就要100%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车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企业的底线。不能说因为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出现了草台班子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在安装

0: 过程当中出现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后排插座松动，导致我现在听你这么描述，有可能是 VCU 误判成了，因为你这个插座掉了嘛，接触不良或者是断电了，它就误判成了高压逆变回路存在短路风险了，然后马上就给你这个限制动力了，可能是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你说它达没达到完全退车的标准？没有，远着呢。啊
1: 啊啊！因为我了解过的话，它是如果再次发生的话，是完全可以退车的。
0: 它再次发生，它也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1: 它是属于三包。
0: 你了解的那个内容和我了解的那个家用汽车三包法那个内容不一样，它是一个插头的问题，没插上，那没插上把它插上了，然后保证它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这个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同时再要一些补偿。你说我受到惊吓了，或者我现在因为这个事情折腾来折腾去，精力啊时间啊都有损失，能不能给我一些补偿？我觉得这个都是合理合法的，这都没问题。但你说要让他退换车，我们没法去帮你去要这个诉求。
1: 哦，好好好。
0: 它只是一个插头的问题。你这样，如果说要补偿的话，你能不能接受？
1: 嗯，补偿的话暂时接受不了，先协商。我最终的诉求就优先的是退车退款。
0: 没有别的诉求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这肯定达不到，我帮你把这个诉求转给厂家，让厂家看看媒体关注之后能不能重视一点吧，好吧？
1: 嗯，好，谢谢。
0: 啊、来，导播老师把那个电话打给厂家，把他接触了。这达不到啊，因为他也不是产品质量问题。明白空间说，这还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一定要等到司机发生车祸了才算吗？你不用跟我讲这个，你跟我辩没用。你去跟法律辩去，你去跟家用汽车三包法辩，你去跟宪法辩，对吧？你跟我辩这有啥用呢？没啥用。就是那你说这个车跑在路上的时候，我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开车跑在路上，啪，后视镜坏了，莫名其妙后视镜断了，看不到后面的路了，算不算重大安全隐患？你在高速路上哦，算不算重大安全隐患？你再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跑着呢，正跑着突然之间嘣儿胎坏了，算不算重大安全隐患？
2: 你好，林鹏吗？
3: 啊，你好老师。
2: 你好你好，我这边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
0: 是这样的，那个有一个车主啊，您先记录一下车牌号呗，打到我们这儿来有个客诉。
3: 您方便车牌号的话，这边核实不到，方便提供一下用户手机号吗？
0: 那我一会儿跟您说吧，让导播跟您说吧。我先跟您说一下大概的事儿啊、
3: 哦。
0: 这个陈女士呢，是新买的一台 C11，刚买没多长时间，上高速路的时候，6月13号，突然之间跑着跑着呢就动力受限了，然后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没办法呢就找了拖车，拖车拖到 4S 店去呢，一经检查说是后排插座松动。导致它出现动力受限，我们初步估计有可能是它 VCU 判断这个是不是存在漏电风险，所以导致直接给它这个动力受限了。它现在有一个诉求是退换车，这不换退，就是全款退车。他觉得这个给他修好了呢，他也有隐患，他放心不了这个车的问题，所以找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不支持这个诉求哈，我们只是说能不能给一些补偿或者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还合理一点。退肯定是达不到的，但是没办法，投诉人坚持要这个诉求，我们也只能转给厂家了。所以提到咱们这儿来，看看咱们厂家后面帮忙跟进一下呗，我们这儿这个没法劝他了。好吧，
3: 好的，明白。那你老师您的这个问题的话，这边用户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好记录了、对您的来电的话，这边也会有专人跟进处理的。
0: 好，我让那个导播老师把我们节目的名字电话号，然后还有投诉人姓名电话号留给您这边，好吧，让你们厂的人直接跟我们来联系就行啊。
3: 好的老师，
0: 来，导播老师把我电话号留下，我又忘写在稿子上了。你查一下。我刚才举这些例子你们听到没，就是刚才说在高速路上发生这些事情，它算不算一个威胁人身安全的重大安全隐患问题？算不算？算吧。啊，

那你说这个东西你能找厂家说哇你这个太危险了你要把车给我退了，你觉得哪一个厂家能退，你觉得哪一条法律能够支持他退，不可能的嘛，对吧，完全不可能的。

0: 小哥说请新闻记者来现场看一天多少逆行行驶出现城的带来多少安全隐患。我跟你讲啊，这事儿我们真没办法，如果有办法我早曝光这个事儿了。我就想给我们家附近的那些电动车曝光一下。我昨天中午啊，就是因为开车在路上嘛，被一个这个用口罩遮挡号牌的电动自行车 在机动车道上给我狠狠的别了一下。他是旁边有非机动车道啊，这个二号线是哪个？刀老师，二号线是哪个？来，这个临时投诉，你好，石先生。
1: 啊，
0: 来投诉谁？你说，
1: 啊，
2: 我正在投诉比亚迪深圳总部，我的侄仔在里面干活。
1: 从这个底架上面掉下来，现在掉下来死了。我要求进去看现场，昨天晚上，交警啊、街道啊，什么都不能进去看现场。现在呢，人的尸体也拉走了，听说哦，没人也拉走了，也不知道拉到哪里去。现场的话，掉下来，好像都没人知道，早都下班了。 才有人去找，才见到。现场没有安全员，什么的，听人家说啊。现在的话，我就是要求进深圳总部那里到现场看一下我的诉求。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好吧，老易啊。
0: 我。
1: 你这突然临时接进来，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你说投诉比亚迪深圳总部，你的侄子在里面干什么？他是比亚迪的人？不是，这个是他是这个劳务派遣进去的。
0: 劳务派遣进去是干嘛？
1: 做那个保温棉，叫水管啊，保温棉。
0: 做保温棉。
1: 对，
0: 保温棉。
1: 嗯，就是那个水管里面做个保温啊，保温叫包那个水管。
0: 他是在里面施工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不是比亚迪的人对吧？不是比亚迪的工人是吧？
1: 不是，他是劳务派。
0: 外面施工队的。
1: 对。
0: 只是接了这么个活而已对吧？他不是日常不是在比亚迪上班。
1: 临时他就那进去有事是啊，有事修修补补。 这好多都是修修补补的，具体的话就是
0: 他什么时候去比亚迪上那个工厂上的班？现在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的。大家听人家说啊，听我老乡说都是有偶尔又进去，经有时那个很里面很宽大的嘛，现在偶尔就进去。现在进去的时候就补那个水管。
0: 然后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 具体时间我就不知道，就是昨天我们5点钟在广州收到信息，掉下来，他说掉下来，人叫我们家属到现场看。
0: 到哪儿？
1: 到深圳总部那里。
0: 到比亚迪深圳总部。
1: 对。
0: 是谁告诉你的呀？
1: 就是那个我老乡，那个是工头，还是工头之类的。
0: 代班的。
1: 就是你侄子在你在这个代班的，在你这个老乡手底下干活是吧？然后昨天从高处摔下来坠亡，你那个代班的人给你打电话让你到比亚迪总部去，是吧？对啊，代班人他昨天也是在家的，他昨天没在现场。
0: 几个的，只有两个工人自己搞的，
1: 听人家说，是怎么他们自己搞什么呢？在那儿自己干活，就是做那个保温棉，他是修修补补呢，那些补水管。
0: 然后呢？你下午几点钟接到的消息？
1: 我大概五点钟，大概是五点钟，我下班回来5点钟吧，5点钟收到信息，我马上从广州打车下来，到这里都7点多了。5点接到的消息。 对，
0: 那你没人告诉你几点发生的事儿吗？
1: 没有，现场没有，也没有收到，只是我就是那个工头打电话给我哥，我哥打电话给我，他说很严重的，
0: 你哥哥在哪儿啊？
1: 也是我哥哥也不他也不是他也不在现场，他也是在佛山那边。
0: 那你哥哥现在去了没有啊？
1: 去了，现在我也在现场啊。
0: 那个工头没问清楚是几点钟发生的事吗？
1: 没有，没有。昨天晚上下来了，他11点还是11点，大概11点、11、12点那个时候他才到现场。
0: 然后你现在要投诉什么？
1: 现在我投诉就是那个想进去看也看不了，这个尸体的话现在也不知道拉到哪里去，也没人说。
0: 你遗体找不着？
1: 找到说拉到殡仪馆那里，现在他就叫我到派出所录口供。今天现在我还没进。
0: 你是想要进到比亚迪总部里面去看一看事发现场是吗？
1: 对啊，
0: 你找我们就是这个诉求是吧？
1: 这个诉求还有其他的那个小的那个，比如那些事后怎样处理啊，什么那些部门啊，生产部门那些之类的，要协调啊，跟我这个看一下是怎样处理。现在我的一个人下来的都不知道怎样处理，也没有人到现场。助理比亚迪的人也一个人都没有。后来
0: 你现在谁都没见到呢是吗？
1: 就是昨天晚上我打了这个市长热线的话，只有接到了过来，他叫我今天到派出所录口供。
0: 去了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他们说派出所能不能见到比亚迪的人啊？
1: 没有啊，现在昨天到现在没有一个比亚迪的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也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哥。
0: 那个劳务公司是哪里啊？
1: 劳务公司啊？
0: 嗯。
1: 劳务公司的话，我看一下。
0: 他不是？
1: 我看一下。
0: 嗯。所以他。
1: 惠州市。
0: 惠州市。
1: 劳务公司。惠州市金市县树。劳务有限公司。
0: 什么金市？
1: 金市就单人帮一个市。
0: 亲市。
1: 金市建筑。
0: 是哪个亲啊？
1: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0: 不是，是哪个亲？什么市？什么市？
1: 金，黄金的金。
0: 金呢、啊、
1: 嗯，
0: 金市。
1: 嗯，
0: 金市劳务。
1: 嗯，劳务建筑有限公司。
0: 你稍等一下，我查一下。
1: 嗯，
0: 你见到他们这个人了吗？
1: 见到了，也没说什么呢。
0: 金市劳务的人在是吧？
1: 昨天晚上在。
0: 他怎么说？
1: 没什么说啊，他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的说。现在我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打了这个就市长热线他过来，没打之前一个人都没有。现在个总
0: 全市吧，惠州全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吧。
1: 哦，这不好意思，是惠州全市。
0: 他根本没有金市，只有个全市。你
1: 全
0: 哎呀，你这真是
1: 全市啊！不好意思，文化。
0: 惠州全市劳务有限
1: 公司，
0: 全市建筑劳务总包单位是哪里啊？
1: 总包啊？
0: 嗯。
1: 深圳。
0: 啊。
1: 朋耀，朋耀，
0: 深圳朋耀
1: 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0: 深圳
1: 朋耀
0: 建筑发展，耀是哪个耀啊？
1: 耀的话，耀眼
0: 的耀啊，深圳朋耀找到了，
1: 这是耀眼的，我。
0: 我跟你讲啊，
1: 哪啥？
0: 石大哥，你现在找我们，你刚才提了两个诉求，一个是你要去现场看事发现场是什么样，对吧？孩子的父亲在哪儿？你哥哥在哪儿？现在
1: 就在我隔壁的，
0: 他现在在你旁边是吧？
1: 对，就在我旁边的。
0: 你们现在家属几个人？
1: 家属有好多个人呢，就是我老乡，就是有些是这个工地的，就是工地的那个新工地的。有十多个，
0: 和你这个事儿关系都不大啊。你记着， 你们现在我能帮你的事儿啊，你要第一诉求你要去现场，第二，
1: 嗯，
0: 你要说关于接下来谈判的事情，对吧？想问问我们该怎么办，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是也不知道怎样搞。
0: 我先跟你说谈判的事儿啊，
1: 嗯，
0: 你说完你告诉你哥哥，谈判的事我们不能参与，你们先自己谈。这个谁都不能参与，连警察都没法跟你说，我给你判了，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弄不了，你们自己去协商，自己去沟通啊！我先把这个事儿说明白，跟谁谈？记住，第一就是要找他的总包单位去聊这个事儿，他是第一兜底负责人。总包单位就你刚才说这个叫深圳鹏耀建筑，
1: 嗯，
0: 记住啊，他是最重要的安全负责人。
1: 嗯，
0: 你记住一件事儿啊，这个月是安全生产月，记住这个词啊。
1: 嗯，
0: 这个事情不光要找他们谈赔偿的事情，这个事情要向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进行投诉，在比亚迪深圳总部发生了一起施工安全事件，并且是亡人事件。
1: 嗯，
0: 记住了吗？投诉对，
1: 嗯，
0: 你记着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给12345打电话，告诉12345你要向深圳市应急局投诉。
1: 应急局，
0: 对，深圳应急局投诉。
1: 嗯，
0: 在24号下午的时候，在深圳比亚迪总部发生了一起施工亡人安全事故。
1: 嗯，
0: 要求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就着这个安全生产月去对总包单位进行调查，听懂没有？
1: 嗯，听懂了。
0: 确定啊？听懂了啊。
1: 嗯，
0: 打12345明确说你就要找应急管理局啊，因为你是亲属，你去找他行，我们媒体找没用，这亲属自己去找啊。这第一，第二，跟那个朋友谈怎么样去赔偿的事情，问他有没有保险。一般不会给个人买保险，但是他都有团体险，团体险公啊，按照团体险的标准进行赔付，问一问总共能赔多少钱，记住了吧？
1: 嗯。
0: 然后额外的，你们家属再要一些精神补偿什么的，还是跟朋友去聊，明白吗？
1: 嗯。
0: 至于那个惠州全市劳务拉上他，你告诉那个全市劳务，如果跟朋友谈不明白的话，就打官司告你全市。你让全市帮你跟朋友一起去聊，听懂了没？
1: 嗯嗯。
0: 好了，这是关于赔偿的事情啊。然后比亚迪的人你必须要见到，让要求啊，要求比亚迪有一个专人来负责对接你这个事情。
1: 嗯，
0: 听懂了啊。
1: 嗯，听懂了。
0: 然后跟比亚迪这个人谈，告诉他让比亚迪从甲方的角度去给总包施压，否则的话，
1: 嗯，
0: 你们就连比亚迪一起告，一起投诉。现在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所有的施工现场安全主管单位是他总包单位，也就是朋耀。现在这个事儿赔还没有轮到比亚迪去谈。你告诉比亚迪，如果说跟朋耀谈不妥，那就让比亚迪去谈。比亚迪作为总包单位，必须承担兜底责任。听懂了啊？
1: 嗯嗯。
0: 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帮不了你。但是路子我给你指出来了，
1: 嗯，
0: 你怎么谈，谈多少钱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一点你说的你想进现场去看，你现在记住，嗯，你们家总共都谁来了？
1: 就是我跟就我老婆有个堂哥是金主跟我哥，
0: 那就是你们三个人呗，你们家里面
1: 四个人，现在到就金主嘛，就是还有那些兄弟的，还是
0: 不是，我不要兄弟，我就说你老婆还有堂哥，还有那有你堂嫂吗？
1: 堂嫂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0: 那这不是三个人吗？
1: 就是我哥跟我一个堂哥跟我老婆是，
0: 啊，你们两公婆加上你堂哥，
1: 嗯，
0: 加上你哥，你们四个人，
1: 嗯，
0: 带上那个一个当时在现场施工，他不是两个人吗？对吧？两个人在那施工，
1: 嗯，
0: 是不是？
1: 他说是两个人，具体的是不是我不清楚。
0: 带上那个另外一个施工的那个兄弟，你们五个人一起进场，所有的其他人离开现场，离开比亚迪的深圳总部，听懂了没有？
1: 嗯嗯，
0: 不要在那儿待着了， 派出所也不用那么多人去，那么多人去干嘛？跟人打架去了？
1: 嗯，
0: 就你们五个人啊，亲属，
1: 嗯，
0: 然后加上，
1: 嗯，
0: 如果说不行的话，记住，让你老婆，让你的那个表哥，这个你的侄子是你表哥的还是你亲哥的？
1: 亲哥
0: 啊，
1: 亲哥，嗯，
0: 那你就记住，如果说不让那么多人，那就是你加上你亲哥，加上那个工友三个人进去。
1: 嗯，
0: 如果说对方不让那么多人的话，那就三个人进去，必须要看事发现场是什么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在派出所要提出要求，必须要看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
1: 嗯，
0: 听到没？
1: 嗯，
0: 监控视频必须要看，他不会给你，但是你要看。
1: 嗯，
0: 啊，记住这些了吧？
1: 嗯，
0: 刀老师来给比亚迪打电话，你等着，我先给厂家打电话啊。
1: 嗯嗯。

0: 那个他现在是在哪个殡仪馆啊？一天？
1: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哪家殡仪馆。

刚才我和你说流程记个大概哈，能搞明白吧？别忘了给12345打电话找应急管理局啊，因为他如果有亡人的话，一般就会给他停牌，他就施不了工了。

0: 比亚迪厂家接不通吗？是谁和你说，那个你侄子已经去被拉到殡仪馆的？
1: 就是那个，有那个是好像是街道还是派出所？他说可以，他昨天晚上他说可以去殡仪馆看一下尸体。我说不去，我要必须到现场看。他就不让我进去。
0: 他没跟你说是哪一个殡仪馆吗？
1: 不说，没说。
0: 那你人家去你不去呀？不是人家不说呀？
1: 他不说，就是我不想去啊，没有问他，他不说去在哪个殡仪馆。
0: 你好，比亚迪吗？
2: 比亚迪客服。
0: 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你们企业的投诉进线，在昨天呢。24号下午，比亚迪深圳总部发生了一起工人施工过程当中坠亡事件，人员伤亡。现在家属打电话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投诉。他的诉求很简单，希望进到现场看一看自己的家属坠亡的现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诉求不过分，而且呢是完全合乎法律法规的要求，从道义上从人道上来讲也必须要让人进去看。但是现在比亚迪的人不见人家属，大门一锁不让进，这事干得太没人性了，不能这么干，必须要让家属看看当时怎么回事。那人家家里给活生生人

0: 没了，都不让人到现场去看一眼吗？有什么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呢？比亚迪诉求很简单，让人家属进去。我刚才劝了一下家属，不让他们带很多人，只有直系亲属进去看，那三五个人，这有什么不行的呢？然后呢，把这个诉求留给你，抓紧时间和你们客户去沟通，让你们客户赶紧把那个家属带进去看一眼现场，就这个诉求，好吧？然后我把那个投诉人，就是这个亡人的家属姓名电话号留给你，让那个厂家抓紧时间联系，好吧？
1: 好的。
0: 来，导播老师。把那个电话号姓名给他，那个石大哥啊，
2: 嗯，
0: 去上派出所吧。
2: 嗯，
0: 我刚才跟你说的和派出所提出的诉求记不记得？
2: 你等您稍等一下，
0: 要看现场的监控。
2: 嗯，我对对对，要看现场的监控，要看现场的监控，
0: 然后要进去，要看现场，
2: 嗯，
0: 要见比亚迪的人，
2: 嗯，
0: 不要张嘴谈赔偿，记住了吗？别张嘴我要你个三五百万的，不行，不要赔偿，啊，
2: 不要，这个赔偿没说，不要说，现在要
0: 对，
2: 是要
0: 先把事情查清楚啊，
2: 嗯嗯，
0: 然后现在就给一二挂断电话，就给一二三四五打电话，找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记住了吧？
2: 嗯嗯嗯，
0: 啊，好了，先这样啊，
2: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好好好，再见，嗯，
2: 好，拜拜。

挂了电话就忘记了，我也没办法。我能尽的帮的忙也就这些。他这个事情是刚刚发生，临时进来的一个投诉，我也没法。你看，他说他3点钟还在现场处理这个事儿，现在就打电话进来，我估计这老哥也一夜没睡。我也只能帮他到这儿，因为刚刚发生这个事情，目前案件还没有定性，到底是生产安全事故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的都不知道呢。但至少你作为业主单位来讲，比亚迪要让人去看一眼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吧，面都不见，人也不让进，这算咋回事呢？

那算了吧，那接不了了，没有接不了了。那个，时间的关系，因为本来10:58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大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应该接不完一个投诉了。各位，今儿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是那个，访谈室版面，访谈室版面呢，我们要这个调整一下机器，再让这个主持人啊什么再进来准备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稍等一下啊，找一首歌。先到这儿吧，各位。然后呢，一会儿啊，11点到12点钟是访谈室，但是12点到1点还是我是做那个，给个说法栏目啊。12点到1点是做个给个说法栏目。

那个投诉的，到微信上，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呢，直接在那个小程序上进行点击我要爆料，在那个我要爆料里面，然后投诉，三天之内如果没人联系你的话，那说明这个投诉可能我们已经帮不了您，三天啊，就三天，十分钟聊人生就不聊了吧，牙疼，聊不了人生了，这两天那个牙。 我现在主要不是牙疼了，其实是这个腮帮子疼，那个扎麻药扎的，扎麻药扎的，这个四针麻药，一针平均是扎三下嘛，三个地方嘛，总共12个针眼儿，这个腮帮子应该是三下吧，我不记得了，后面就不知道它每次是扎几下了，反正第一针扎的是三下，第二针也是三下。 后面不知道了，因为后面基本没有太多感觉，它就是乱捅了，我就不知道，反正10个针眼估计是有了，现在是这针眼疼，我觉得不是牙了。第一次看宇航做，给个说法，我第一次做嘛，你可不是第一次看嘛，我第一次做给个说法，所以一会儿如果说有一些口误或者报错节目名字啊或者说什么样的，大家多担待多原谅，好吧？律师比我经验都丰富，律师都第二次上节目了。 声音不小呀，我这声音音量是 OK 的，你调一下你自己那试试呢。声音不小啊，大家都没觉得声音小。好了，各位，近整点的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再见。

0: 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携手共进15五台资企业座谈会昨天召开，会上10余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台企代表先后发言，分享各自在粤发展的感受体会，介绍未来经营投资的计划打算，并就促进粤台交流合作，更好实现共赢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定于今年8月在茂名市举办，目前部分赛事已经率先开赛。深圳队昨天在飞镖团体赛中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梅州台报道，后天梅州市2026年高考招生咨询会将在梅城世界客商中心举行，考生家长可以和121家高校面对面沟通，现场将开展个性化志愿填报指导、留学咨询、院校推介、志愿互动等系列活动。肇庆台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死亡率极高。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提醒，户外工作人员更要做好防护，穿戴全套透气防晒劳保用品，随身备好降温物资，作业点要设置阴凉休息区，全员都应掌握急救方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据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研究人员近日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发现一种大型的真菌新物种——武夷山红菇。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红菇属的物种多样性本底，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作为真菌资源宝库

0: 日经225指数涨幅扩大到 2%。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2: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平时呢，大家都说啊，这广东人呢是低调务实啊，埋头搞钱。但是广东人到底挣了多少钱？这些钱又花在哪儿了？咱每天点的奶茶呀，出门买的这些菜呀，这些数据真的能够为国家去建言献策吗？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的各位领导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他们呢走街串巷哈，用权威的、接地气的一些民生的账本，带我们用一个小时来读懂广东民生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温度。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领导嘉宾，他们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机关党委书记郑树霞，欢迎郑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副处长叶田，欢迎叶处。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再一次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是三位女性哈，大家在一起，我们来聊一聊这些数据，尤其是跟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啊。那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个，咱们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这个统计呢，大家可能有点概念，但是呢，觉得会跟我们生活有点距离，所以咱们平时的工作主要负责哪些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郑总，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广东调查总队，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哈，它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垂直管理的派出机构啊，成立于2006年，今年呢刚好是我们成立的20周年
2: 啊。
3: 对，在广东省的全省范围里，我们在21个地级以上市都有我们的调查队，那么他们的名称就是国家统计局某某调查队
2: 啊，
3: 省一级就是总队，
2: 对，
3: 在县一级哈，我们还有30个县区调查队啊。我们平常就说我们广东国家调查队系统，就指的是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调查队系统啊。那么我们的职责呢，主要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民生领域的调查、统计调查。对，具体来说呢，像住户调查，我们组织实施啊，住户调查，市场价格调查，还有这个劳动就业调查。还有农产量调查等等，对，我们还组织开展这个农民工监测呀、企业监测呀，还有这个文明城市调查等这些重大的专项调查，那么我们生产的这个产品哈，也就是数据，对，我们生产的数据呢，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啊，CPI 就是消费价格指数，PPI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还有调查失业率。还有这个粮食产量等等，那么这些指标呢，是反映这个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之一，对，
2: 是的，
3: 对，这是从这个大的方面说的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0: 中呢，我们经常形象的啊会这么说，我们调查这些受益呢，它也直接反映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粮袋子，还有这个钱夹子，对应的就是 CPI 啊，这个粮食产量，还有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也是反映这个民生改善的重要的参考依据，对于广东省来说哈，我们也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一支重要的民生调查力量，对，我们定期的为省委省政府的这个相关的科学解释提供我们的这个调查数据，提供信息服务。
1: 是刚刚这么说来哈，这咱们接触的或者说我们要去统计的这些数据其实跟我们生活还真是息息相关。那这个产品数据，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您提到了一个入户调查，还真是要到老百姓家里面来看我每天到底花了多少钱在买菜上，是要调查些什么数据呢？
0: 您刚才说的我刚才说是住户调查
1: 住户调查，
0: 对，住户调查，住户调查它的全称呢是住户收支和生活状况调查，它是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的一项哈比较重要的这个民生调查，那么我们的调查户呢，他需要每天要记录这个家庭中间每个成员的收入和收支的这个账，
1: 自己记录
0: 、对，记录这个账，它既包括像我们定期发放的这个工资啊，还有不定期发放的像奖金啊，节日的一些福利哈，这些收入账，也要记录我们的消费支出，大到比如我们去买辆车，装修房子，出去旅游，小到我们买一把菜，坐个地铁，
1: 还真是
0: 还有看个门诊啊什么的都要记，
1: 对，
0: 就是说我们收到的收入的还有发出去的每分钱都要记。
1: 哎呀，这么具体，那我想问问在这些数据里面能不能看出咱广东人这个收支消费的习惯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广东特色，我们接下来问问我们业处给我们分析一下，从这些统计的数据里面能不能看出来。
2: 在过去的2025年呢，广东也是继续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大力推进民生十项工程，居民收入也是稳步增长。2025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669元，同比增长4.3%。刚刚这个是收入，像消费方面的话，2025年广东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7262元，同比增长4.0%。其中呢，居民的人均食品烟酒支出12051元，包括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是32.3%，这两项数据都是在全国前列。
1: 哇，就是说等于说在吃的方面支出是相当多的，
2: 对，
1: 是吧？那30%多，恩格尔系数，我们理解的是恩格尔系数越高，是不是反而反映出来就当下的这个生活水平是不成正比的？怎么理解广东人花30%多在吃上呢？
2: 恩格尔系数的话，像您刚说的，如果说在一段时间之内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其实就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水平是在持续上涨的，这个从我们广东过去多年的数据上来也能体现这一点，但是呢，确实是实在广东名不虚传啊。我们广东居民的话，像在食物结构上，尤其是例如说像我们的肉类啊、禽类啊，还有水产品，这些的消费量都是在全国前列，特别是人均的禽类的消费量，我们这个数据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这个也体现了我们广东人的一个饮食的偏好。
1: 所以没有一只鸡能飞出广东是有数据支撑的哈，原来是这无鸡不成宴哈，确确实实，虽然是恩格尔系数占了30%多，但是咱广东老百姓不是这个穷，而是舍得吃，可以这么理解啊。
2: 对，
1: 那还有哪些特色呢？
2: 像去年2025年底，十五运会和残奥会在粤港澳三地圆满举办，这个也激发了我们广东居民的一个消费的热情。2025年，广东居民的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4466元，同比增长12.7%。
1: 哇，这个十五运其实也带动了我们周围的消费啊。那这个是刚刚分析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数据，它是2025年。我们把时间拉长，从过去这个“十四五”期间来说，又有怎样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特色或者一些变化呢？
2: 十四五呢，其实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
0: 嗯，
2: 我们都共同经受了世纪疫情的一个冲击，然后也积极应对一系列重大的风险挑战。广东经济顶压前行，民生保障持续有力。从收入上面来看呢，我们居民收入是稳中有进，也展现了一个强大的韧劲。十四五期间，我们广东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5%，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实际年均增长4.9%，和我们经济增长是同步的。在从我们各个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是其中的主要来源。十四五期间，广东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在68%以上，是占比最高的。增速最快的是经营净收入，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是7.1%，这个也是我们广东居民收入增长的一个新引擎。另外，包括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在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分别是4.9%和2.7%，也都增长十分稳健。
1: 嗯，刚刚说的是增速最快的是经营，经营的就是做生意的吗？
2: 对，
1: 是这么理解是吧？
2: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像我们的调查户中，他们会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包括像现在我们有一些网络直播啊等等这些，我们也都会属于我们的经营性收入。
1: 哦，所以之前那个潮汕那边还有一个叫什么，宁愿做老板，什么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哈，这个创业的这个热情在广东这片热土上，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哈，十四五期间还是相当的热烈的哈，大家创业的激情哈。那很好奇，因为您刚刚反复提到了这个人均收入50,000多是吧？是53,000多是不是？
2: 53,669元
1: 啊，
2: 是2025年的。
1: 2025年的。但是呢，其实当时数据出来以后，大家会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跟我们的感知不太一样。这个50,000多到底怎么去理解？是一个月收入有这么多吗？还是一年收入有这么多？怎么来看？
2: 像2025年，我们广东居民这个53,669元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反映的是12个月的一个累计的数据。
1: 就一年。
2: 对，全年的。
1: 全年的。那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 我们这个数据，我们这个指标叫做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我们全部常住人口的一个平均数。那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居民最终他可以用来自己支配的所有的收入，是包括了你最终消费的支出以及你储蓄的一个总和。那这个概念呢，我们也是国家统计局是根据国际通用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来制定的。像刚刚您提到的，可能有时候我们部分的朋友会有一些不理解，会觉得他跟自己的每个月的工资
1: 好像不太一样，
2: 好像有一定的差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呢，它其实不仅包括工资啊，像我刚刚介绍十四五数据的时候也提到了，既有工资性收入，还有经营净收入，还有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这个都是属于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范畴。
1: 所以就是综合多个一起，它等于是个平均数，有多有少。对，我们就是在那个平均数里面啊，或者说是我们是这平均数取值的其中一部分。
2: 对
1: 对，
2: 是的，
1: 能够反映出当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啊。那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数据来说呢，相对来说，因为它比较总结性的，比如人均啊，或者说是经营类的哈。实际上，我们刚刚说老百姓，尤其是我们要叫住户调查哈，那需要老百姓真的是每天都得去记的呀。刚刚郑总也说了，这小到我喝杯奶茶、刷个地铁，有时候我这现在用手机，我有时候都不怎么注意我刷了多少钱，所以其实还是蛮复杂的。那老百姓每天这么记账，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要记这个账呢？其实大家也有这个疑惑。
2: 参加我们的住户调查，确实就像主持人刚说的，需要每天进行这个家庭的这个日记账。从我们的工作经验上来说呢，通过这个记账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调查户家庭，他可以去直观的了解自己这个家庭在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一个收支流水的情况，还有他的一个变动的一个趋势，这样子他也可以去判断他家庭的这个收支结构是否合理，然后制定自己更合适的一个理财的计划。那么从我们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呢，政府也会根据我们住户调查所采集到的这些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数据，来制定我们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法律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以及我们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这些其实和我们每一个居民的生活的福祉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也经常常说为国记账，为己理财。
0: 嗯，其实也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是，
0: 对，
1: 就没有这些微小的数据，也支撑不起很多国家的一些宏观的一些政策呀，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的这些调整，其实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0: 对。
1: 但是复杂也是真复杂。其实呢，我想问问哈，因为统计，我刚才说呢，咱们统计调查总队呢，这个很多的专业人员都是理科学数学的啊。我们业处是原来是数学学院的是吗？
2: 啊，我学统计学。
1: 对，统计学的，是专门有这个，这属于理科的哈。那其实统计数据，你们长时间接触，或者说咱们养成这种统计习惯啊，除了从大层面来说，我们被选中的家庭他是可以给为国献策的，但自己其实家里面养成这种统计记账的习惯，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能够帮助自己家庭接下来的开支啊，或者做决策有一个很好的参考，给大家就是提点建议，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大家就要一起来去记账。有没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或者建议？
2: 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从参加这个工作开始，其实我自己也是在记账。确实就像主持人刚说的，感受到了很多这个记账的好处。因为哪怕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工作也比较繁忙，收入跟消费的渠道都非常的丰富啊。通过这个记账的话，你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包括整个家庭的一个收入消费的情况啊，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年年的这个增长，然后以及消费项目越来越丰富，其实也代表着我们生活越来越丰富。当然我们也有部分的调查户也会跟我们反映，就觉得这个每天需要去记全所有家庭成员这个账啊，也是会有一些繁琐啊。当然我们也是需要去跟大家去说明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抽样调查啊，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每一笔账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数据的汇总最后的真实准确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积极的认真的参与我们这个住户调查的工作。
1: 是的，是的。那郑总有没有想给正在参与这个调查的家庭住户们去说点什么心里话？
0: 刚才我们业处也说了哈，我们是抽样调查。对，我们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的这个抽样方案啊。那么在全省呢，我们是抽了有近两万户作为我们的调查户。那么根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哈，我们广东省，它的那个家庭户呢是有4200多万户，你看我们近两万户，4200多万户代表着4200万户，所以每一户它实际上代表的是2000多个同类型家庭的这个收入状况的收支状况的，是真正的千里挑一，
1: 责任也很重大啊。
0: 是，所以说呢，每一个调查户，这个完整的哈。详细的那个记录家庭账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调查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在借此机会哈，我也是向我们所有的记账户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这里呢也是向全省的这个居民哈，特别是向我们的这个记账户呢，也是请大家放心啊，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个家庭的信息，是会严格保密的。一方面呢，这是我们的法定职责。这个根据这个统计法还有统计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哈，就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于我们收集到的单个的调查对象的这信息是要严格保密的，只能用于统计调查，不能够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的。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1: 对，有法律保障的。
0: 有法律保障的。
1: 这个
0: 对对对。如果要是有泄露的行为，那是会依法严肃处理的。
1: 是的。
0: 对对。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调查的手段来说哈，它也是保证了，基本上保证了这个中间的环节。因为我们呢，这个记账家庭户刚才说是家庭户自己记账啊，目前呢在全省呢都是电子记账，就在手机上自己填。填了以后呢就直接上传到我们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服务器上面。那么我们的数据审核也好，数据汇总也好，都在国家统计局统一的平台上进行。 对，这中间就基本上没有中间环节，是的啊，只有在什么情况呢？只有在我们发现这个调查户记账记得严重的漏记啊，或者说出现错记的时候，我们才会联系我们调查户，

0: 然后进行核实啊，进行修订、
1: 哦、
0: 啊，对，所以呢，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心，对，所有的这些信息啊、数据啊，这个安全性是绝对有保障的，
1: 是的哈，就是也是再一次跟这个抽被选中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抽样的这些住户们说哈，这个刚刚我们郑总或业主都说了，这被选中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是天选之户哈，所以您的每一笔账哈，这都是国家接下来。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提高养老金啊，还有稳定就业等等啊，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数据，也许其中就有您的一份力哈、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配合啊，这好好支持。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数据嘛，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百千万了。因为2026年，就是今年啊，它是这个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那检验百千万工程，这个工程它到底这个成效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能够去佐证的呢？比如老百姓最关心的肯定就是说，那百千万推进以后，这个老百姓钱包到底鼓没鼓吗？这个应该是最直接的。实际上我们也会有一些数据去佐证吗？叶初，
2: 是的。从我们的住户调查这个数据显示呢，自从我们百千万工程启动以来，我们广东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在稳步的提升，尤其是农村居民这个收入的增速是持续领跑城镇。从2022年到2025年，广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6905元增长到63974元，年均增长4.0%。农村居民的收入从23598元增长到28170元，年均增长6.1%。农村居民的这个收入的平均增速比城镇居民是高出2.1个百分点。那我们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比也由2022年的2.41下降到2025年的2.27，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可以说是进一步增强。
1: 所以在这一些数据里面，我们能够就是收集这些数据以后，然后呢接下来呢能够看到了现在变好，但这些数据就是让我们观看一下当下吗？还是说接下来这些数据还能够为我们接下来的百千万去提供一些帮助吗？可以这么理解吗？郑总。
0: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呢也是根据这个职责上面定位哈，我们是民生调查的这个主力军。我们一方面呢，我们是生产好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另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这个数据解读啊。那么在为这个百千万工程就是说服务方面哈，我们呢主要有这个三方面，一个就是提供高效的这个数据，我们会在我们数据生产出来的第一时间，及时的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快报的形式啊，我们以载体，以我们这个城乐建呢，还有这个广东国调信息等这个载体啊，及时提供给我们的省领导进行这个参阅。这每年呢，我们就是说编报的这个信息啊，有140多期，那么城乐建呢也有60多期啊。这其中呢，多篇呢也是受到省领导的这个关注哈。同时呢也会批转到相关部门，让他们参阅就是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这是这个高效的数据服务。第二个呢是也是做好这个统计咨询服务。像我们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呀，我们的国民经济和这个社会发展的计划执行啊，还有乡村全面振兴啊，百千万工程哈，这些呢它的成效怎么样哈，实施的成效怎么样，或者目标完成怎么样，也需要我们的数据来进行这个参考嘛哈。所以呢我们也会及时提供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啊，还有城乡收入比，就是反映这个区域差距的啊，这个城乡收入比，还有我们粮食产量等等啊。这些呢提供这些数据，它也是会推动比如说一些问题的解决啊，一些文件的出台啊，一些改革的推进啊等等啊。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资政服务哈，通过我们的调研，因为我们也是发挥我们调查队这个点多现场面广啊。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在全省有51个这个调查队哈，包一个调查总队，然后51个调查队，21个市级调查队嘛，30个这个县级调查队。这个网

0: 络哈，用好我们的网络，然后充分发挥我们调查队这个轻骑兵这个优势，直接的深入基层，收集一些鲜活的实情，来反映我们的百千万的一些成效啊，这些就是百千万实施过程中间的一些成效，包括一些推进过程中间的，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堵点哈，然后我们给他收集的形成一些报告，然后报上去，给相关的领导、相关的部门哈进行参与，然后呢，也是推进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间一些政策的调整啊，有些这个成效的进一步的彰显呀、等等，发挥好我们的这个执政服务作用。
1: 这么听来，咱这个调查总队还是一个宝藏锦囊队，是吧？各个部门，因为统计数据可能涉及到各个部门，对吧？那可能呢，就是在各个部门想要更，或者说这是基础数据嘛，其实就是能够最好的去了解当下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非常好的锦囊队啊，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锦囊。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建言献策也好哈，我们具体的这些作用，实际上有没有当下？真的通过我们的一些建言献策，然后推动了某些政策的出台啊，或者解决了某些问题的，有没有这样的具体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我这里分享两个事例吧。
1: 好，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服务于十五规划了啊。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呢就是以县域经济发展为切入点，因为百千万工程是从2022年开始启动嘛。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是有一些成效的哈。我们就以县域经济为切入点，然后梳理了各区域，因为广东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我们就珠三角啊、粤东西北哈、各区域的这个县域发展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就分析了这个协调发展的存在的一些壁垒啊、一些问题，然后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我们形成了一个课题研究报告，就是15/5/10。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成功入选了我们广东省15/5/17这个前期哈，就编制15规划前期研究的这个39个专项课题之一、对，也可以说呢是直接服务于广东省制定这个15规划草案的一些思路啊，对一些下一步的百千万工程怎么样的来推进呢、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参考吧、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们真正的发挥了一些作用、也感到挺有这个成就感、获得感的、对、是。那么像那个分享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在百千万工程呢，因为在这个特色产业集群方面呢哈，有一些部署，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啊，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贯彻落实昆明书记在茂名哈对岸立资情况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哈，只是要求，做了一个这个广东立资在省外消费的情况的一个调研、因为去年呢2025年也是个立资的
1: 大年
0: ，对、对比较多，我们也是充分发挥我们调查队在全国的这个网络这个优势哈，我们协调了31个省外的兄弟的调查总队，然后呢协作组织了3200多名这个消费过我们广东立资的这个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这个调研。
1: 我、太好奇了，怎么样？他们怎么评价广东的立资？
0: 你比如说哈，他们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些这个问题设置嘛，对，在价格方面啊，就是你们消费我们广东的立资一般哪些哈比较受欢迎？他们就说，那么我们在价格方面一般的。去年啊，就去年那个情况，他说10块钱左右到15元之间，我们是消费最多的、我们汇总出来数据也是这样的。哦，就有一些个案在访问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说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中等的哈，比较可以，太便宜的我们也不敢买，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嘛哈，坏了或怎么样。然后，如果说是作为礼品送亲戚的话、朋友的话，会选择高一点的价格的
1: 就主要消费是10到15块。哎，有没有品种呢？就喜欢吃广东什么品种的荔枝？
0: 品种这一块呢，就是省外哈，对于这个品种这一块，他们不是太了解，所以呢，这也反映出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的这个力度对，
1: 包括好像这个省外哈，他确实是不知道有哪些品种，反正看到荔枝，而且他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荔枝是哪儿来的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多个省份其实都有荔枝，那广东作为荔枝大省。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广东荔枝有概念吗？还是说广东某一个地区的荔枝会稍稍有一点概念？
0: 我们调查发现哈，对广东茂名的荔枝，他们还是知道茂名的荔枝比较多，因为这两年也是有宣传哈，在这方面，特别是你看总书记也去了这个茂名进行这个调研，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也是很大的啊。
1: 是的，就是喊话，增城、从化还有东莞的荔枝们，赶紧多多宣传起来哈，让他们知道这个广东这个荔枝大省是到处都有好荔枝的。那这个确实。是说完了以后就很生动了啊！原来我们这些数据啊，调查这些数据是真的对后续各个部门他要出台的相关的下一步的一些规划或者政策，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些辅助材料吧？我想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调研报告呢，成交上去以后呢，也得到了这个省政府领导的一位领导的一个批示，批示到这个农业农村厅，然后就跟他们说，批示的内容就是认真研究吸纳。扬长补短避短对，也可以说呢，就是直接推动了我们调研这个成果转化为这推动哈产业发展的一个相关的措施
1: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还去了茂名去了茂名然后呢那个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宣传部门呢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话在宣传上也是非常大力的结合我们这个文旅啊各方面的，然后来推广这个广东荔枝啊，虽然今年是小年，但是广东荔枝的整体的这个销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哈。对，我就觉得这个肯定跟去年相关的一些数据是有关系的啊。但你说有多大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有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会让大家就是知己知彼嘛，才能百战不殆。我觉得这个知己和知彼这里面都有数据的支撑。是，那说到这个百千万呢，大家肯定又会自然跟这个三农。对，在这个农村三农联系在一起啊，那这个三农里面，我觉得最关心或者说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饭碗了，因为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那食以粮为先，对，这个粮食的产量，那是大家这个心里的定海神针呢。但是这个粮食有时候怎么说呢？它种起来面积又大。那我们怎么统计呢？是真的靠这个下面的这个统计队的工作人员用脚来测量，然后用眼睛来辨认吗？还是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手段？
0: 是的，正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粮食安全呢、是国之大责。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哈、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保证中国人的饭碗里端的是中国粮。是的。那么我们呢？作为这个就是监测哈、粮食生产的这个部门啊，对，我们呢也是觉得呢，就是用真实准确的数据哈、守护好广东的粮食安全是我们应尽的职责。那我们一定要发挥好我们的职能作用。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严格执行国家统计局关于粮食统计调查的这个制度。在全省呢抽取了9万多个地块。在这个粮食播种的不同的时节哈、用无人机啊还有 PDA 啊采集就是相关的作物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结合这个遥感测量、就是基于卫星云图的这个遥感测量哈、来精准的判别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地块啊调查面积。通过卫星测量和遥感测量和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还有这些 PDA 哈、我们能够精准的判断这个调查机关是不是种的庄稼，是不是种的粮食。
1: 真的吗？
0: 对，
1: 就是如果我种的是花或者我种的是其他的跟粮食没关系的，就能马上测量出来。
0: 能够测量出来，
1: 从小苗阶段就能测量出来。
0: 它是为什么说要在那个粮食生产的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可以分辨出来的阶段。我们可能有时候还会进行多次对，来精准的来就是说等于是来收集我们的这个粮食的面积啊。就是从这么来弄出来，这是面积。那么单产呢？哈，粮食单产，我们是通过这个实个实测和这个入户测产的方式来进行的。
1: 单产是怎么理解？
0: 就是母产粮食的每亩产多少
1: 啊？每亩的产量，
0: 每亩的产量。你看面积出来了，单产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汇总计算出来我们的粮食的总产量。现在这个找到 马上就要到了收割的季节，接下来我们的各地的哈队哈都会去进行四个实测啊，进行入伏测量啊，四个实测，来测出这个单产，然后通过。

0: 这个面积和单产来汇总，推算出来我们全省的这个粮食的产量。
1: 嗯，去年产量怎么样？
0: 去年的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还是喜获丰收的。对，也是各级也是压紧这个责任哈。我们克服了这个旱情还有这个台风的影响。对，总的亩产总的那个产量是达到了1318.8万吨。比1345亩，就是2020年哈，我们增加了51.2万吨，增长了4.0%。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我们的单产，这些年来都在深入推进大面积的单产提升行动啊。
1: 就每亩的产量，
0: 对
1: 一样的面积要越产越多，
0: 是这样，我们的总产量才能够上行，因为面积它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
1: 对，
0: 特别是对我们广东来说，耕地面积相对还是比较紧缺的。对，那么去年的单产呢达到了393.3公斤每亩啊，也是创了历史新高的
1: 啊。也就是我们在面积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产量还在不断的提升。
0: 是的
1: 那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啊，这也是依靠这个科技的力量。
1: 是的，
0: 对
1: 啊，所以原来我们现在测量啊，也是上了一点科技手段的哈。这科技改变生活，这个在咱们统计局里面也是能看到。但是有科技好像也不够。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又到了马上这个新一季的这样的一个粮食收割的阶段了，还得是需要，就算有科技也得需要人下去。
0: 是的，是的，这个实割实测这个还是要下去看，因为单产的哈产量目前呢，我们感觉实割实测还有这个入户测产还是最可靠的一种方式。
1: 那当下也正在进行这个时隔10年啊，应该是今年又开始了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那这一次我们广东总队又主要负责哪一块呢？包不包括这些粮食的产量在里面呢？然后跟10年前相比，咱这一次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无论是从方式上啊，从内容上有什么改变？
0: 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哈，应该来说呢是这个向第二个百年奋进这个新征程上首次的这个三农领域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这也可以说呢是这个党中央赋予我们统计部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来的。那么根据国务院农普办的这个部署要求，还有省农普办的工作安排，我们总队呢，调查广东调查总队是牵头负责这个遥感测量这一块。普查的遥感测量这一块。
1: 遥感测量，
0: 对，就是以遥感测量来定这一次农业普查的我们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面积。那么与这个三农普相比哈，第三次农业普查相比，那么四农普呢，我们使用遥感测量的这个普查对象更多元，内容更丰富，技术手段呢更先进，质量要求呢也更高。从功能定位上看啊，遥感测量呢就实现了从辅助评估到核定数据的历史性跨越，就是在三农普的时候是辅助的，那么在四农普要遥感测量来定这个数。标志着遥感测量技术正式成为农业统计数据生成的主渠道之一，在普查体系中间的权重呢也是空前提升的。那么从覆盖范围上看，有主要的粮食作物向大食物范畴拓展，就是将大宗的经济作物还有种植业的一些设施，还有主要畜禽的一些养殖设施像养猪的等等这些设施纳入到了遥感的测量范围。
1: 是的，大家现在正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其实就是跟咱们郑总说的这个遥感测量是有相关的一些宣传视频啊。
0: 对，
1: 你继续给我们介绍。
0: 对，从精度要求上面看，主要使用亚米级、米级等高分贝率的卫星遥感测量，就是测量的精度由80%提高到95%以上。对。那么从智能程度上看呢，这一次还大规模的引进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自动识别的模型，推动遥感测量由人工识别向智能识别转型。为此呢，我们也是建立了一支熟悉本地的农情，还有精通我们的调查业务同时呢也掌握遥感技术的这个高素质专业化的这个人才队伍。对，我们共同来打造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调查技术

0: 的一个体系，就是说我们要共同的来生产好哈，把我们的这个粮食种植面积这一块通过我们遥感测量把它弄准，数据弄准弄实。
1: 是，实话说哈，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一不一样，遥感测量这个专业名词跟我们的生活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您刚刚简单的给我们科普了一下，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但它还是比较专业。但有一个词儿我们是绝对能听明白的啊，就是这个精准度已经提到了95%，那肯定就已经是非常精准了，最少我们对这个数据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对这个数据，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要更好的服务农民啊，就是关键摸清家底啊，我们的这个四农谱是相当关键的。对，那也感谢咱们调查总队啊，在这里面给提供的这个技术保障啊，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数据保驾护航。那除了农业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衣食住行，这个大家是很能理解的，也算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也会新增。你比如说当下有新增的很多的新兴的行业啊，外卖员是吧，还有这什么快递，这些，还有这个直播带货哈，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多了。那咱们调查总队我们的一些统计方式会不会也有一些改变，从而更好的适应当下的一个社会发展呢？郑总，
0: 是的，这些新的这个生产方式哈，这个新的业态，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统计调查工作呢也提出了这个挑战啊。这也是我们国家统计局呢目前也在推进的，就是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我们知道15-5时期哈，它实际上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啊，这个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于我们广东来说呢，也是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就是争创新优势哈，实现新突破的一个紧要的时期啊。我们广东实施的1000万工程，目前呢已经3年初见成效了，目前呢正朝着这个5年显著改变，
1: 显著
0: 变化，对，10年根本改变了这个目标奋进，对，那么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哈，我们广东调查总队呢，也是要接下来哈，要深入学习贯彻这个总书记对于统计工作的这个和广东工作的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对，就是聚焦广东的这个新局面哈，聚焦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也要进一步的突出我们广东调查的国家调查的这个核心职能，就是积极推动这个统计现代化改革啊，然后呢也为高质量发展啊，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积极奋斗吧，应该是努力奋斗，积极探索创新，我们将弘扬我们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要胸怀国之大志，生产好我们的国之大树，对，要坚决防止统计造假，持续提升我们的这个数据质量啊，就是认真履行好新时代赋予我们统计调查的这个职责使命，我们也要落实这个国家统计局关于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部署，加强在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方面的研究探索创新，也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我们也是改革开放前沿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新的业态，新的这个产业也是比较多比较丰富啊，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要积极推动这方面的这个改革创新啊，充分利用这个大数据啊、云计算啊、还有人工智能这些先进的这些技术啊、前沿的技术，来推进我们的数据处理的能力的提升啊，还有我们的分析方法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哈，提升我们的分析能力啊，同时呢，我们也立足我们广东啊是这个经济大省，这个也是这个外贸大省，
1: 对，
0: 也是人口大省，还是改革开放的这个热土啊，这是一个实际情况，
1: 对，
0: 所以呢，立足我们的实际，然后呢，围绕着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还有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还有这个1000万工程哈，这些重点领域，精准的来对接，省委省政府的一些数据需求，对， 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统计，就是把我们真实准确的数据啊，及时的给它生产出来，提供参考，也是反映我们哈，及时的反映我们这个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积极的一些成效啊，特别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方面重点那领域的一些成效，同时呢也是反映了或者综合研判，可能会有一些趋势性的哈、苗头性的一些问题，来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这个智慧和力量吧。
1: 谢谢郑总，然后也谢谢叶楚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啊。其实这个数据这个事儿啊，我们现在说来哈，就是听起来呢，它好像是比较有概括性的，或者说有分类，但事实上每一个分类下面细枝末节，非常繁杂啊。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接触这些数据，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崩溃的，天天看数据啊。那有哪一刻会让你们觉得其实这么干？就是挺有意义的，挺有价值的，就是两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刚才我分享的那个两个小例子哈，实际上我们就是感觉了哈，我们这么做哈，就刚才也说了，我们还是有这个成就感和获得感的。对，
1: 是的。
0: 现在也是正在开展这个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一个这个学习教育嘛哈。在我们统计部门哈，我们也一直说。那么数据真实准确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就是我们践行好正确政绩观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路径，就是把这个数据考准。
1: 谢谢郑总。叶楚，
2: 像居民收支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是一直要面向着我们全省的接近20,000多个居民的家庭，了解他们家庭的那个成员变化、就业情况、收支情况等等，所以我们也从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也一直能看到我们全省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啊，居民的收入稳步的增长，居民的消费越来越多元啊，所以每次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是非常的有意义。
1: 谢谢。所以今天从两位给我们分享的故事里面，我们感觉自己离这个统计数据好像又近了一点哈。统计数据原来不是冰冷冷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字面上的光是这些指标而已，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的点点滴滴啊，也是国家出台每一项惠民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在这儿啊，也再一次的呼吁或者恳请各位广大的市民啊，就如果您有幸被抽中成为了这个统计的调查对象，请各位一定要配合支持啊，这个握好手里的这个接力棒哈、然后呢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报送相关的数据啊，因为咱们也是在为国统计啊，为民调查。那以上呢也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的郑总以及我们叶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欢迎两位常来我们访谈室多给我们科普一些，然后也多给大家讲讲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呼吁大家更好的来配合我们的调查。谢谢两位，
0: 谢谢
2: 谢谢。
1: 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南海海况报告。2026年6月25号8时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9到1.9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7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8到1.6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2.0 到 3.2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1.0 到 2.0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0 到 2.1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8 到 1.8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2 到 2.4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海域有轻浪到中浪，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未来24小时巴士海峡有大浪过程，明天下午起风浪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
7: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7: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1: 2026年6月25日

0: 恩和企业法律专业顾问律师，欢迎我们的蒋律师，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环球经纬的律师，很高兴能第二次坐在这边。
0: 我说昨天在聊的时候，我还跟蒋律师说，我说您经验比我丰富，您上过一次节目了，我这第一次主持。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呢，获取咨询，请您拨打热线02083858533，02083858533，02083858533。这个电话呢您打过去，跟律所讲要找蒋律师，蒋若愚律师就能够联系得到哈。我们今天依旧按照节目的流程，首先是有一个这个热点的法律热点新闻来跟大家解读，然后接下来呢是几个连线的内容哈。今儿的这个第一个热点内容，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跟蒋律师浅浅的探讨了一下哈，其实是现在家长们比较头疼的一个事儿啊，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大概的新闻是什么，怎么回事啊？江西一个5年级的男生被12名同学辱骂围殴之后确诊抑郁症辍学，但是校方却说他们是互殴。这是这样的啊，近日江西九江的汤女士向媒体求助，她11岁的儿子王某在九江市永修县外国语学校就读5年级，今年以来遭多名同学长期辱骂殴打，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抑郁倾向，已经无法正常上学了。那校方回应呢，根据学校和派出所的调查，不属于单方面的欺凌，并且对外称呢，涉事的12名学生都已经是从严处罚了。汤女士坚持要求呢学校进一步的处罚，但是校方呢将此事认定为互殴，双方是各执一词。其实所谓的互殴事件，就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13号，在1月19号的时候呢，永修县外国语学校经过调查，公布了1月13号5年级多名同学辱骂殴打事件的处理结果，调查确认有12名学生参与了对这个学生王某的欺打行为，欺负的欺，打架的打哈，有12名学生。学校呢给予了12名学生警告处分，并且全校通报批评，要求涉事学生到5年级9班当面诚恳道歉，并且书面写下了保证书。1月29号，经过辖区湖东派出所和校方多次调解，汤女士与12名涉事学生家长达成协议，由12名学生家长承担王明的这个检查费、治疗费还有营养费7200元，还有2800块钱的慰问金，是这12名学生一起出的。汤女士原本认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是随后儿子的变化却让她意识到问题远没有结束啊。寒假呢，她把孩子带到了姥姥家，发现她天天就躲在那儿不怎么吃饭啊，一顿饭有的时候就吃一口，躺了半个月才开始慢慢的正常吃饭了。开学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好转。今年3月份，汤女士陪儿子写作业的时候，发现她特别怕光，提出要求带他去检查眼睛。这个时候呢，孩子一下就从座位上跳起来，躲到角落里说我不去啊。一看这孩子心情表现就特别的害怕。汤女士带着儿子到了江西省儿童医院做了心理检查，医生询问得知上个学期啊，王明就曾经有过2次想要自杀的这个念头了。那家长就觉得不对，这应该是孩子长期遭到欺凌所导致的心理问题。那关于这个事件互殴的定性呢，学校的熊主任就向媒体说了，他说派出所呢是将相关学生单独询问，并且是记录的笔录，通过笔录的对比呢，结论是隔壁班多名学生多次长期故意以侮辱性外号称呼挑衅王明。那王明被挑衅之后呢，会主动的用言语和吐口水等方式进行还击，进而呢双方引发了冲突，并且每一次肢体冲突都是王明首先动手。可以注意，可不是那一次啊，是曾经先后多次发生这个事情。那熊主任还表示呢，这件事情不能单方面认定是对王明的霸凌，考虑到王明是弱势群体，且对方挑衅在先，学校已经对12名学生从严从重处罚。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呢，汤女士得知1月13号那次并不是第一次孩子被打了，去年12月的时候在吃饭的饭堂里面就有3个学生第一次殴打了他孩子，在学校里面一直辱骂，后来在学校的图书馆1楼、教室的门口、礼堂、足球场等等这些地方都打过他儿子。在4月27号的时候呢，汤女士带着儿子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出院的诊断显示呢，王明有抑郁症发作和焦虑症状，伴有睡眠障碍和恶心，这已经出现了这个先期的躯体化的情况了。整个新闻看下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哈。不止一次发生的这个家长坚称叫殴打，但是学校说是叫互殴的这个情况，也不止 一天的这个侮辱啊、辱骂啊等等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跟您共同探讨一下，姜律师。你看，家长其实很纠结的。

0: 问题在于我们家孩子是被打了，而且目前看来呢情况还比较严重，不光是身体受到了伤害，心理也受到了伤害。但是我要去告对方的时候，却发现最后警方给出认定是互殴，学校也这坚称是互殴。通过刚才了解到的整个对派出所的这个口供的比对和学校主任的这个回复来讲，整个这个过程您看一下，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能算是互殴吗？家长想要讨个说法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单纯被打的这种说法能要得到吗？
1: 首先呢，听到这个新闻，确实作为家长我也很寒心。
0: 对，
1: 因为现在那个越来越多的一些校园欺凌的问题频频进入公众的视野啊，每次都让人很揪心。
0: 对，
1: 对于这个互殴的认定呢，其实我认为学校或者是公安那方面都是以每次肢体冲突都是王明首先动手这一来认定的。但是如果从法律方面去分析的话，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区分主动攻击与被挑衅后的反应，这是对。然后本案中呢，王明他是被12名同学多次长期故意以侮辱性外号挑衅之后进行反击。您看多次长期多人，他的这个挑衅和侮辱本身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言语的欺凌和人格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的一个反应与主动参与斗殴在性质上我觉得认为是不一样的。公安机关呢，当然他有他认定的一个程序，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在处理此类型未成年人冲突的时候，我建议应该更加去关注谁发起了持续的欺凌，
0: 对，
1: 谁在制造冲突的根源，而不是仅仅我们关注谁先动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明确将校园欺凌纳入专门的规制里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这说明从立法层面已经将校园欺凌与一般的冲突给分开。
0: 对，
1: 所以上述的两点呢，本案中12名学生对王明长期多次的一个侮辱的一个和殴打，我认为从法律上其实它更符合学生欺凌的一个特征。
0: 其实这种事儿和咱们平时见到那种偶发性的斗殴事件还不太一样。就像您刚才也挑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就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对他进行侮辱。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您刚才给了个解释，但是从孩子家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从作为家长来讲，我甚至觉得孩子如果这个时候还一直持续去忍的话，我都担心我们孩子忍出问题来。
1: 是、确实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就引发出了第二个要跟您探讨的问题，就是您看啊，很多校园欺凌案件、霸凌案件，或者说类似于这样的模棱两可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家长的维权成本和调取这个证据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孩子王明已经被医院认定为患有抑郁症了，而且经过了住院的治疗了，但是在家长取证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将现在孩子的心理问题和之前的那些言语冲突、肢体冲突能够勾连得起来，能够让对方去进行负责，这个应该如何认定呢？
1: 这很重要，这是关于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问题。对，首先有个时间上的一个连续性。欺凌呢是从去年12月开始，是持续了1个多月。
0: 对，
1: 1月13日事件还是升级了。然后王明的那个状况是更加的明显，他已经不吃饭，怕光、恐惧，然后还睡不着觉之类等等的，其实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很紧密的一个时间的关系，这是证明因果关系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关于现在孩子已经出现了医院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医院的一个诊断，对，他已经是有一个严重的一个抑郁的倾向，还有一个焦虑症。
0: 所以
1: 的话呢，而且他也有很多的躯体化的现象已经出来了。对，所以的话，第二个我建议家长呢可以申请一个司法鉴定，由专业的一个机构去就这个因果关系而进行鉴定。对，然后呢如果有这个鉴定的话呢，这个法院呢去判断这个事情的一个连接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个第三方而且公正 然后的一个因果关系证明，对于家长来维权的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
0: 嗯，那您看我们接下来认证完了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之前那13个孩子进行追责的问题了。之前有过一些赔付，比如说精神损失费，比如说医药费等等啊。
1: 嗯，
0: 那现在孩子又出现这种心理的情况，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他有12个孩子，他不是一个人对他造成的。
1: 对，
0: 那对这12个孩子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追责呢？
1: 如果在法律去到诉讼的层面的，这12个孩子是共同的一个侵权人，他的监护人就一起就列入被告里面。因为对，因为呢施暴人和那个监护人他们是具有明显的一个过错的。12名学生长期多次对王明进行辱骂殴打，持续的时间又长，然后本身这个辱骂和殴打的一个行为就是一个故意的侵权行为，主观上是具有明显的过错的。
0: 对，
1: 对，我建议家长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12名学生的过错就是最直接也是损害的主要原因。
0: 嗯，对，刚才聊到了对这12个孩子的追责，这是主要施暴方哈。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学校内，学校现在是一推四五六，而他们之间是互殴，我们不管。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家长能不能对学校进行追责？
1: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看看这12个孩子都是5年级，一般都是大概是11岁的左右的孩子，然后他们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伤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欺凌行为从12月就开始了，持续时间长，而且在学校的图书馆、
0: 饭堂、
1: 对，你看
0: 礼堂、
1: 足球场等多个地方都发生，涉及了13个孩子的事情。学校未能及时的发现和制止。综合来看，学校在发现和制止欺凌行为方面是存在失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但是这种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应该不是作为主要被告，是吧？主要还是那12个孩子。
1: 对对，但是呢，在最高院在2025年的时候发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其实跟这个案例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法院是明确的指出了，学校如果没有及时制止在学校发生这个殴打行为，就证明学校的安保措施是有漏洞的。然后对，应当视为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这个上述的这个案例的最后判决，学校是承担30%的责任。对，所以很多呢，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例之中，学校都会以为我已经开展过一个安全的教育，可能我是上课我已经做到，或者是我在学校的各个地方已经贴了一些海报或者警示语，就以为尽到了一个责任。但是您看这个案例，13个孩子在学校的多个地方，我从网上看到的还有一些监控，其实也看到
0: 对
1: 也看到这些孩子欺凌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的话，学校还这么久了都没有去发现，或者没有是及时的制止，所以的话学校在这方面的责任也是不容忽视的。
0: 其实在我们日常投诉节目当中，经常接到这些学校霸凌的案件，或者叫学校冲突的案件。很多时候呢，家长比较棘手的问题在于，孩子说他出现了问题，家长也带他去医院进行鉴定，但是很难将这个刚才所说到一些比如说抑郁啊等等这些心理情况和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所勾连起来啊，所建立一定的这个法律关系的联系，所以也造成了家长的维权成本比较高，这也是家长比较苦恼的地方啊。那按照您刚才说的，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这个
1: 鉴定
0: 机构去对他进行鉴定。但是无论如何，在学校、在家长、在家庭、在这些的教育场所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总是让人很头疼，因为涉及到未成年的孩子，可能还真就不是说法律怎么要求、怎么规定的，按照法律去走，一纸诉讼就能解决掉的。我想，可能这十二个孩子对于这个小明的这个伤害，也绝对不是这一次的诉讼民事案件就可以画了一个句号的，可能未来对他的影响还真的很大的。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案件的话呢，或者是平时我们看到一些欺凌的案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
1: 校园欺凌 不是孩子间的一些玩笑，绝对不是，而且它是一个违法行为。
0: 对，
1: 所以学生之间或者有时候学生跟家长有一些反应，他说自己在学校的一些打闹的问题，其实家长应该也及时的引起一个

0: 个重视。
1: 身
0: 为家长，其实跟学校的一个沟通，跟孩子的日常的沟通，对于及早的发现这种问题，其实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我们尽可能的把一些破坏性的事件，或者一些这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放在拳头的源头在制止是比较重要。
1: 对，
0: 另外的话，通过我们这次，我希望就大家也了解到，学校也有一定的责任，学校也不能疏忽这个安保的一个措施。
1: 对，
0: 施暴的学生的监护人，其实他也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赔偿的责任。
1: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今天的具体投诉人哈。首先第一位是叶先生，你好，叶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投诉的是这样的，那个我们，二二年底，在广东惠州那个佳兆业时光道那里买了十几个商铺，就十几个业主，十六个业主买了16间商铺，当时是全款买的，全款买的，跟包销方买的，全款买的。
1: 包销是什么意思啊？在中介吗？
2: 啊，中介，但是中介他是肯定跟开发商有合同有协议的。
1: 中介是哪家中介啊？
2: 叫爱享学。
1: 爱享学。
2: 深圳爱享学有限公司。
1: 嗯，好，您接着说。
2: 然后开发商也是开了数据给我们。开了数据给我们，那个也有草签合同。草签合同呢，因为开发商内部的股东的可能有点矛盾吧什么的，把那个章收起来了。我们就没有盖到章，没盖到章呢，他也给我们修了楼，已经租了2年了。已经出租两年，很多业主已经出租2年，使用了2年了，也顺利也是通知了我们去修楼，开发商已经是认可了嘛，认可我们业主了嘛。然后呢，那个。去年年底了，就2025年。
1: 你说这个认可只是他口头形式上的是吧？你们有没有签正式的购房合同、网签备案等等这些有吗？
2: 因为那个公章它的内部问题，造成我们没办法盖章啊。
1: 从始至终都没盖过是吧？
2: 没盖过，
1: 合同也就都没签过，网签备案都没办过。
2: 我合同我们自己签了名，但是他那个公章他给他内部的问题，
1: 那个只是草签嘛，就是正式的购房合同没有签是吧？
2: 对，
1: 好，您接着说。
2: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1: 但是还是让你们收楼了。
2: 收楼了，
1: 当时以什么形式通知你们收楼的？
2: 他是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去到那里给了个复印件，复印件一个复印件盖有开发商的章。是复印件，我们签了名就交物业费，交维修基金就收楼了。
1: 你维修基金还交了？
2: 维修基金不交，好像没交啊，但是给我们收楼了，物业费也收了。
1: 物业费收了，好，您接着说。
2: 我们也装修了，用了几年了。
1: 二三年的6月份是吧？就收了。
2: 对。
1: 好，您接着说。
2: 然后呢？去年年底呢，开发商破产了嘛？破产了，现在那个律师的管理人呢？负责这个破产的管理人呢？还有开发商呢，就否定我们嘛。就说这个商铺要收回去了，当时呢去拍卖了。那我们全款买了，也使用了，也收楼了，他这样肯定不合理的嘛，是吧？
1: 您接着说。
2: 所以我们现在十几个业主的就面临被商铺全款买的商铺，已经用了使用2年的商铺被给他抢走了。就这样，这种问题。
1: 你现在的疑虑是什么？想要通过我们律师来帮您解答什么问题？
2: 解答问题就是说，我们想伸张我们的权利啊。我全款买断了，已经使用2年了。
1: 你这房子当时花多少钱买的？这商铺？
2: 我这个好像是80万左右，其他的也有上百万的。是这样的问题，
1: 教练，这个问题，
2: 看你们能不能有所帮助啊？看那个
1: 业主现在是全款付完了，
2: 对对，
1: 然后呢也在里面实际住了、使用了好几年了，到现在来看应该是3年多了。现在
2: 对住建局，我们当地的住建局，我们也是一直有跟他有沟通的，沟通了几十遍了，
1: 但是
2: 现在呢，也是认可我们
1: 这个破产清算，又说这个财产实际上还是属于人家公司。并没有这个正式的网签，所以人家清算。

0: 那要把它算作财产范围之内，对，这个就侵犯民生啊，是吧？所以我打听问这个，看见没什么可以帮助的。他现在的疑虑就是能不能从法律上再支持他，有一些能够支持他继续使用或者说继续获得这个房子的权利的一些支撑。对呀。
1: 叶先生您好，我是陈律师。嗯，就这样的，您这个案例的话，其实也是在现在比较典型的了，就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很复杂。您是全款买了商铺，但是没有网签，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又要被拿去拍卖，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请问一下，请问你们向那个管理人申报了这个债权了吗？申报了，
2: 他回复的是普通债权人。
1: 那普通债权人等于就没有了，对对对，这是涉及有没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是吧？嗯，我待会会再跟您说一下。优先权我们想物权期待权，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这个，对对，我先另外一个有向法院提起一些诉讼吗？暂时也还没有是吧？还没有启动。
2: 他已经通知了，我们可以起诉，但是时间很赶，我们也在准备。
1: 对，时间很赶，您现在这个，对，那另外的话是。
2: 就还没有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对吧？有没有被查封？这个房子被查封了吗？之前是一个24年底，是给一个中行集团查封了。后面，法院申请法院破产呢，不知道是开发商还是其他的债主。破产之后呢，江西法院南昌中院呢，他就解封了。
1: 哦，解封了，对吧？
2: 解封了，现在就变成破产的资产在那里。
1: 明白，明白。那我先跟您说一下一个问题啊。首先的话呢，根据民法典的一个规定，不动产的设立的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它是经依法的登记的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白话就是房子在谁的名下。
2: 法律上就是谁的，所以呢，您16位业主，他虽然付了全款，收了楼，我刚刚听您出租了多年，甚至是很多的一些装修啊费什么都已经付出了，对物业费，对对对，但是只要没有没法过户，这个房子从法律的意义上，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是属于开发商，
1: 对，所以这个就简单说付了钱，房子暂时还不是您的，对，现在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的话呢，刚刚其实破产管理人呢，他现在是用来接管这个财产嘛。管理人呢，其实是根据您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呢，管理人就不能单方面说这个合同的解除就是解除的，这是您其实第一个可以主张的权利。因为其实在企业破产法里面，其实有明确规定呢，现在这个合同其实是你们一方已经履行完毕，但是另一方尚未履行完毕。 并非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嘛，对吧？你们已经支付了全款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管理人是无权去解除，这是你们第一个可以主张的权利。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叫做物权期待权的问题，对吧？对，因为您这个呢不是一个住宅，是一个商铺，就商用的，所以呢你们是享受不了一个超级优先权的问题，对的这一个。但是呢，物权期待权确实是您现在可以去。 想的可以去考虑的这方面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很详细的一些材料啊，所以我只是从大概的法律方向能给您一个指引。如果您需要一个详细的法律服务，我们是需要把一些现在的一些文件啊，或者现在的一个步骤全部理清，才能很准确的跟您去沟通。然后现在呢，其实根据一个最高法呢，有一个规定。 然后是写着，在法院查封之前，你们已经签订的有效的买卖合同，这你们已经达成了。然后在法院查封之前，你已经合法的占用了不动产，这个也是你们已经达成，已经全部支付价款，也是成。然后就是非因买受人自身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因为不是你们的问题嘛，就是业主方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你们现在还没有过户，所以是你们是享受。 这不是享受，不好意思，你们是可以主张这个物权期待权的要求，要求排除这个拍卖。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不是自动享有的，是你必须向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如果你们不及时提出，不及时提出这个不执行这个权利的话，这个其实就等于放弃了。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确实非常的着急，确实需要您尽快的去提起一个执行异议。 如果他这个提出执行异议是现在自己去跟那个执行法院去提出，还是说他们要单独再去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提出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执行异议呢？执行异议的话是现在因为已经被查封了拍卖商铺的一个阶段，所以他提出执行异议是向法院来提出这个事情，对我。 我是提起一个，我是有异议的，所以其实这个叫执行异议是一个程序。如果法院里面裁定是驳回了这个异议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需要尽快的15天内就要提出一个诉讼，这个叫做执行异议之诉。对，所以这个是两个步骤，但是这个步骤对您来说也是非常的紧急，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
0: 管理人都已经开始在拍卖，您也申报了债权的一个阶段。嗯，对。嗯，现在是已经正在拍卖并且查封了，是吧？拍卖我就不知道，那就已经破产了，是属于查封状态的。您可以向法院里面或跟管理人那边去沟通这个事情，对，因为现在的每一步有时候可能。
1: 晚了一点跟您去汇报这个进度，或者是跟您说这个进度的话，就会对你们的权利产生一个影响。嗯，对，所以是两方面，申报债权你们已经走了，因为这可以保住你们普通债权的这个身份，另一方面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争取物权期债权的保护，两条路咱们都要走。
0: 嗯，我问一下你们跟那个破产清算管理人能联系得上吗？联系得上，
2: 也有联系过是吧？
0: 对对，他一直主张我们去诉讼嘛。
2: 嗯，您这个事儿可能你们得找个律师了。
0: 对，这个律师是必须要找的。我就是要打的这个电话，有没什么部门可以反映一下这种情况？明摆的就是走这个擦边球，在侵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权利啊。
2: 这个相关部门可能已经没用了，这个只能是抓紧诉讼了。到相关部门呢，他也指定是让你诉讼了。
1: 哦，那行了，那就没其他事了。嗯，好嘞，
0: 好嘞，谢谢先生。嗯，谢谢。嗯，确实事情头疼，而且在过去的房地产蓬勃发展的那几年，这种事情特别的多。
1: 对，而且摆商铺的风险比住宅的要大。
0: 对对对，因为住宅的话，它的这个优先权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商铺的投资者他不享受同样的一个优先保护的一个地位。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哎呀，我们做这个节目有的时候吧。 就是看到这个大千世界当中的形形色色，也是挺感慨的。

0: 来，我们接下一位投诉的热线。哎，你好，陈先生。
1: 啊。
0: 嗯，来，有什么问题？
1: 没有，就是说我前一段时间呢，6月14号呢，我老爸参加了一个广州天天假期的一个旅行团，然后他忽悠了我老爸，买了一个1800块钱的所谓的理疗空调扇吧。
0: 理疗空调扇。
1: 对。
0: 啊。
1: 买回来一看就是那种三无产品，做过很差劲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跟那旅行社交谈了，刚刚因为他那旅行社在东莞那有一个分部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分部呢，然后就说要我，然后他跟我当地人联系一起的，组织我们本村，就是本土的一大群老人家去旅游，就是可能就说是回佣的，就是回客的这个组织吧。
0: 旅行团，低价旅行团。
1: 对，69块钱，一天广州游的。
0: 69一天广州游。
1: 对。
0: 啊。
1: 他那其实老人家不知道，那个团都是低价的购物团，都是给老人家洗脑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老人家在那里面买了金银首饰。
0: 嗯。
1: 就是我就说我知道的话，我就去那里投诉，找到你们帮我投诉。现在那边已经给到我回复了。
0: 嗯，怎么说？
1: 然后就说要我，就是钱已经退给我们了，然后就说要我把这个工单撤销掉。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像你们就说去查一下他这个旅行社到底是不是还有违规的事情在进行当中。
0: 哦哦，就这个事儿呗，钱已经退了。
1: 嗯，退了，钱已经退了
0: 啊。那个投诉也不用撤，再跟您说一下，投诉撤啥呢？让那相关部门去查他去。
1: 哦，这样子吗？
0: 哎，对，他退以前是他必须得退的。
1: 他老是，就是说那个旅行社的人跟那个中间人老是骚扰到我老爸。
0: 不，你不理他，理他干嘛呢？退是他该退的，你投诉是投诉他违法经营、违规经营的事情，这是两回事啊。
1: 啊，好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解决掉了。
0: 好，好，好，解决了就好。那先这样哈。
1: 嗯嗯
0: 嗯，
1: 好。
0: 他解决了，咱们得聊一聊这里面的法律的问题哈。这种低价团，这个购物团，
2: 屡见不鲜。对。
0: 但是呢，就是还会有人上当啊。上当之后该怎么办？从哪些的角度能入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你比如说，他现在。这个他是参加了个69块钱的一日的广州游，
2: 对，
0: 然后呢，让他买了个1800块钱的理疗空调扇，还是个三无产品。
2: 嗯，
0: 这个时候一旦说自己家里老人真是不看我们节目，他就遇上了，怎么办？该怎么去维权？
2: 对，这首先其实很典型的就是一个虚假宣传构成的一个购物的一个欺诈，消费的一个欺诈。
0: 对，
2: 因为呢，这个很多老人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些保健啊或者理疗对身体有好处的一些事情，他们就会很快上头，然后导致一些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确实这个比较已经是很多年在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确实一直也在发生。
0: 嗯，
2: 对，所以现在的话呢，刚刚我也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其实呢根据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嗯，
2: 然后第55条其实也明确的规定了这个退一赔三的事情。
0: 嗯，
2: 因为是消费者在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0: 嗯，
2: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0: 嗯嗯，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
0: 嗯，
2: 对。然后呢，关于这个旅行社啊，
0: 嗯，
2: 它确实其实旅游法，我们是有旅游法的，
0: 嗯，
2: 对，第35条也是明确了规定的，
0: 嗯，
2: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
0: 嗯，
2: 组织旅游，
0: 嗯，
2: 诱骗旅游者，
0: 嗯，
2: 并通过安排购物获取回购等不正当的利益，
0: 嗯，
2: 游客应该在行程结束的30日内要求旅行社办理退货，
0: 嗯，
2: 并先行垫付货款，
0: 嗯，
2: 然后这条其实就十分吻合现在刚刚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对，所以呢其实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注意的点，我们也要知道通过这种虚假宣传或者扩大一个宣传的一个宣传或者宣传的一个方向的，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
0: 嗯，
2: 对，虚假宣传的一个行为。
0: 嗯，
2: 对，刚刚呢主持人这边也会提到是 不要撤，不要撤这个，对，不要撤这个投诉肯定不是投诉单，对对对，因为呢，其实对于这个旅行社或者是这个厂家，在法律上也是有规定，有一个赔偿的，对对，很明确的规定，旅游法很明确的规定的，旅行社违反刚刚那个条款的，有。 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并处30万元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对，如果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吊销他的许可证。对，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刚才作为听众也已经说到了，是看看有没有 更多的这家旅行社的一个违规的行为，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您不需要撤，然后去继续让那个相关的文化和旅游部门他们去调查，他们去跟这个旅行社把它变成正规，保护大家的权益。对对对，通过这个行政手段啊，你看对他做行政处罚也好，或是做什么警告之类的，至少以后不能再让更多人受骗了。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团能存在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就是这个 老人嘛，实在是也没啥事儿干，想着呢，我这60-90块钱，出去上广州玩一天就玩了，孩子也不在身边。所以话说回来，怎么避免老人上当受骗？多陪陪自己家的老人啊！我们总在节目当中科普，你说一些这个保健品的这些骗局，一些这个低价团的骗局等等，唯一能够避免的办法就是家里的孩子多陪一陪的。
3: 别的没办法了啊，但有的时候你说工作忙，孩子在外面真照顾不到，一不留神一下子被骗了。我身边好多人呢，就是我自己身边的当记者的、当主持人的，你说大家见识的不算少了吧，身边家长啊这个家里面的亲属被骗的很多啊，去做什么玉石床的诊疗，一下花大几万买回来就为了每天去那个小圈子里有人陪他聊天，有人陪他这个天天解解闷啊，就为了这个，然后最后一下被骗，骗好多钱，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来，我们接下来连下一位听众了。哎，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
3: 那
4: 有什么事情想要咨询的？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嘛，然后在2026年6月22号下午的时候，这我们在广东江门新会大泽镇这个达克斯智能家具厂， 他打电话叫我爸爸去他厂里拉废品，然后在厂里装货的时候不小心不知道怎么情况从三轮车上摔下来，后脑勺摔到地面，他放的不知道是什么铁架，脑袋受伤，然后当场老板娘和厂里面的负责人这些看到我父亲摔下来受伤了，重伤，然后 他没有打120，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做任何的急救措施，却通知家属过来自己处理。我们到达现场发现我爸爸状态，人是昏迷的，然后喊是叫我喊爸爸，他没反应，然后感觉好严重，我就 叫他们赶紧帮我打120救命救命，但是他们没有打，他们说120怎么打，我说求求你们了，你们赶紧帮帮忙吧，我都跪下来了，真的人要没有了，你快点帮忙行吗，帮我打120救命救命，然后没有人打，然后我自己打的120。不是，你怎么不自己先打120呢？因为他那个老板就说 摔下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也听到我猛然一惊，这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我说，然后就说你能帮我打120，能不能帮我打？他没有打。
4: 你到现场第一时间先打120啊，兄弟，你这。
3: 我到了现场，我打了。
4: 然后呢？然后120到了是多长时间了？120到了，
3: 大概过了有，他找不到地方嘛。过了有
4: 20-30分钟吧，具体因为昨天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太慌乱了，具体的记录我要查一下。
3: 你整个过程多长时间？从你父亲出事一直到120接到，
4: 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3: 就是你们家离那工厂还比较近是吧？对对对，还是比较近的，因为他通知我的时候，他老板娘看到他受伤，通知我的时候已经距离我爸爸摔下来 已经是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具体是几分钟还是十几分钟还是20分钟，这我没有查到。
0: 你父亲是自己去的吗？
3: 还有跟我哥哥，我哥哥是残疾聋哑人，他那个听不到，不会讲话，
4: 偏调系数短。
3: 哎，他现在厂里面就是当120来到之以后，看到就说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已经救不回来了。
4: 嗯，你父亲是当时什么情况被叫去干什么？具体做什么事儿？给我们详细再讲一下。
3: 他就是厂里面那个工厂里面有一些废品，什么废纸啊、废塑料啊，让这些让我爸爸去拉。
4: 嗯，你们家是做废品回收的？
3: 对，我爸爸就是做收废品的。
4: 然后当时什么情况下掉下来的？
3: 嗯，我大概看了情况，就是好像在三轮车上，就是好像一转身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是晕了还是累了。他想休息一下，然后就是半蹲下来，然后还没蹲下来的那个时候就往后一仰，不知道怎么就摔到那个就倒下来，头朝下，那个有一个摔到铁上，然后再掉到地上。
4: 现在遗体在哪儿？
3: 在殡仪馆。
4: 你通过你刚才这个描述，我怀疑会不会是存在一些其他疾病啊？
3: 因为再去我爸爸常年没有疾病的。
4: 那不是，这不是你认为这种。你按照你刚才的描述，你说他好像累了还是干嘛的，转身要蹲下去休息，会不会是突发性的心梗、脑梗这些？
3: 这些我不知道，还没有做尸检。
4: 对，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如果他可能和后面的划分责任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你现在跟那个厂里面怎么沟通？

0: 厂里面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晚上，他我们就派出所过来，他说你们可以协商一下，是怎么处理。然后我们看他的态度，厂里面就是态度很冷漠，很嚣张的感觉，就说你过来我们厂里是自己摔的，自己从车上摔下来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他那个铁架子是他厂里的一些设施是吧？
1: 然后那你现在想咨询什么？我们律师在线。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对方厂里有没有责任，他没有一个危险，第二个还没有及时的拨打120报警。嗯，贾律师。
2: 就听到令尊的这个消息确实是非常的难受啊。对对，请节哀。
1: 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刚刚从听您的这个关系，那个视线来说的话，是您爸爸是之前有被那个老板去喊过去，拉废品来进行回收，然后是获得一些利益吗？之前会有这种过程吗？
0: 对，是。
1: 以前也有过是吗？以前也有过。明白明白。然后呢，我刚刚也听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他摔下来的时候是被有一些铁架
0: 给撞到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铁架它是本来就，固定的放在地上，还是它是不是一个规则性的？也是。
1: 它反正那个环境就是非常的危险，就一个铁架很狭窄的地方。很狭窄的地方，让您父亲去过去搬一个重物是吧？
0: 不是，它是，它本来 刚到厂里面装这些废纸皮是在很安全、很平整的地方，没有这些杂乱的铁啊或者什么阻挡或者什么，很宽敞、很安全、很平整，就是一块空的地方。然后来装的一半了，他就说：“哎，是，就说阻挡他工人厂里工人就是来回走动或者干嘛工作。”然后他说：“往前面走一点。”好，往前面走一点之后，然后就是走到那个铁架那个狭窄的地方，就把他说你放在这个地方。
1: 所以按照你的描述，那个铁架是一个固定在那儿的一个设施，并不是当时临时放在那儿的，对吧？
0: 那个铁架它是好像是可以移动的，然后我现在去看它那个铁架，它都搬到，搬出了原来的位置了，都已经挪到，
2: 已经搬走了，
1: 都搬到旁边去了。
2: 嗯，
1: 对，明白。那现在的话，我们先忽略一些这证据固定的一个问题啊，我先跟您来大概的一个解释一下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认定。首先的话呢，第一个他是老板叫您爸爸过去拉废物的话，那他其实他对一个公共场所，他是那个经营者、管理者，他是负有一个保障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这个也是正常，因为如果是他没有 尽到这个义务，然后造成他损害的话，这是需要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然后地上有铁架，然后本来其实是去一个平整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进行拉废品的，但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位置可能会阻挡他们什么什么的，然后让您爸爸去到一个相对不安全并且地面有铁架的地方，就其实也可以 有一定的可能性，证明了这个工厂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的一个义务在。这存在的一些漏洞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关于他没有及时的一个救助，因为行为人的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利，导致一个损害的，也是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老板在场，然后他立刻发生了这件事情，他看见了，但是他不报警，他不抢救， 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未尽到及时救助的一个义务，因为他的这个过失而导致这个损害结果是加重了，例如可能是错过了一个黄金的抢救时间等等，这个，所以的话，我认为从这两个方面的话，工厂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我们要话说回来，因为呢，这个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您爸爸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获利的一个过程，其实在法律上的认定呢，有可能是被认定是一个承揽的一个关系。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呢，法律上是需要去认定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不是，因为不是无偿的帮工嘛，所以他这个的话，您父亲在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他会不会本来是有一定的自身的疾病，或者

0: 是他有没有自身的一些过错。
1: 嗯，
0: 我现在是说过错，因为在法律上是需要我们严谨一点。会不会是他父亲我坐不稳了，我自己本来如果我好好坐着，就不会发生这个意外等等。这些其实需要一些监控或者后面的一个尸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鉴定，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来分析这个问题。
1: 嗯，
0: 对。然后呢，当时我看您刚才说，其实也是报警了，对吧？警察也来了。
2: 是我们自己报警的。
0: 是报警了。其实报警的时候，那个公安有没有让你们去做一个笔录等等之类的？
2: 当时状态比较乱嘛，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报警啊，他们我那个还是过来120救护人员，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救不回来了，死亡了，你们现在要报警，我们才报警。然后
1: 你们做笔录了没有？
2: 做笔录了。
1: 嗯
0: 嗯，是有一个有一个小纸条给到你的吧，公安机关那边。
1: 报案回执。
0: 回执，对。
1: 嗯，
2: 那个没有。昨天我去做的笔录，
1: 你笔录都做了，怎么能回执没给你啊？
2: 他就那让我签了什么那个笔录，看一下那个笔录是不是符合，是正确的，符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我就看了一下，是具体是这个情况，然后他就没有说是给我什么回执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1: 这不正常啊！你什么东西都没从派出所拿走？
2: 没有。
1: 这个得跟派出所要一下，因为他既然都做了笔录了，他应该会给你一个回执的。你要去找派出所要一下这回执啊。然后蒋律，您接着说。
0: 对，因为为什么我关心这个问题呢？因为其实在如果在生产啊这个有关的安全管理规定里面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伤亡事故的话，其实这公司或者工厂它有可能已经是达到的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一个问题。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是老板他在场，然后也不报警，一直在放任这个事情的发生，导致这个事情的结果会加重的话，这个其实也会涉及到老板他本身就有相应的刑事的责任在。所以的话，我建议您这边也可以继续跟公安那边去沟通，首先是要一个他的一个立案回执。对，然后另外的话，您可以把这些事我们现在所涉及的一个刑事的一个责任也跟公安那边说一下，跟他陈述一下，公安那边他会开展自己的相应的一个程序去作为调查。这个不是单单简单的对你们的一个赔偿的问题，但是我也要总结一句，因为呢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相应的一些视频，也没有一个尸检的去分析，或者是也没有双方的一些记录，所以双方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或者是说您去跟工厂老板娘他们沟通的过程中的一些一定要留底，一定要作为一个证据的去留底，来保护您的自己的权益。然后的话去公安的那边必须要拿回一个回执等等的这几个方面，我们才能综合去分析如何能最大程度的帮到您。
1: 我听您刚才电话录音了，回去仔细听一下刚才那段话啊，律师教你怎么办的。然后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支撑得了你去请个律师啊？
2: 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我哥哥是聋哑人，我家里面。
1: 你这样，你打一下12348，啊，你打一下这个电话，你说你想请一个法律援助，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这个事儿家里面没钱请律师，你让12348那边他会给你一些办法，告诉你该怎么申请，好吧？
2: 好的。
1: 啊，回去好好听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啊。
2: 好。
1: 父亲的遗体，父亲的遗体先别动，后期可能要涉及到尸检的问题。
2: 好的。
1: 嗯，
2: 就是你们律师现在在场的话，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跟结果，这个工厂是要担责的，对吧？承担有些责任是需要承担，有些责任是需要他来负责的。
0: 我这边跟徐先生再强调一次啊，如果是我们刚刚都是一个相对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要具体分析这个工厂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或者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一定要看证据，最重要的当时的一个视频、一个录像，然后双方的一个沟通过程，然后尸检报告，还有那个公安的一个处理结果等等，我们需要综合的来分析 再能看得出。
1: 对，
0: 因为对于您来说，我现在十分理解您的感受，肯定是处于一个混乱和悲伤中。但是我们现在跳出这些情绪，我们再想想，在法律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才能最好的能帮助到您。
2: 嗯嗯，
1: 你这样，你按我说的，先打一二三四八啊，因为你现在直接让你去找律师事务所去请的话，我估计经济上也比较压力也比较大，问问一二三四八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好吗？就是你说我要请一个法院律师啊。
2: 好的。
1: 嗯，好好好，那先这样啊，回去仔细听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啊。
2: 好的好的。
1: 好好，再见啊。非常感谢蒋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刚好做到这儿。其实刚才聊到的几个都还是民事类的这个内容，尤其是第一个，我觉得感触还挺深的，孩子家长过来投诉说自己孩子抑郁症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不知道该怎么追责。再次提醒各位啊，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呢，如果想获取咨询，请拨打热线02083858533啊，02083858533。我总觉得那个三我看多一个啊，02083858533。今天在线的是蒋若宇律师，大家可以拨打刚才这个电话，然后去寻找一下蒋律师的帮助。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今天，广州安居集团举行居民商品住宅卖旧买新试点首例签约活动，距离5月26号试点正式启动正好1个月，标志着广州在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筹集保障性住房领域实现新突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实践。 东莞台报道，东莞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日前开工三大项目，总投资10亿元，精准锚定精密电机、锂电核心装备、环保高分子新材料、新能源连接器等高成长性赛道。2026年阳山县大湾区青少年暑期文旅体验季暨百万网红游阳山活动昨天正式启动。阳山县同时公布了体验季惠民政策，包括门票减免、住宿特惠、游乐让利等多项硬核优惠。肇庆台报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书香暖山区援建爱心阅览室文化志愿服务暨阅读推广活动走进肇庆德庆县。现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向2所学校捐赠了图书4000多册。梅州台报道，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梅州奖学金项目2026年招生正式启动，5个梅州学子名额，学费全免，同时开放自费留学生通道，不占用高考志愿名额。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之后，代总理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2次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自身灾害，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险。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0: 有大厂了，
1: 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 020-6633-9999。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3: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0: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3: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

0: 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1: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敢婚新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0: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一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永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0: 是的，咱们吴永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 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0: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0: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 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
1: 嗯，
0: 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
1: 挺好。
0: 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了。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新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 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但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嗯、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哦、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百分百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

0: 之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1: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0: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1: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0: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的直播开始喽。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终于可以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时跟大家见面了哈。刚才在视频端我们已经聊了一会儿了，那这会儿呢，咱们的广播端一起同步，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端观看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实时的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帮我们来点点赞哈，一起呢来聊聊新闻话题，特别是您感兴趣的，欢迎实时的留下您的看法，就在咱们直播间底下的对话框里。
5: 嗯，没错。那我们的电台节目此刻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中午的3点钟。高娜和马玲一直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那也欢迎电台的各位朋友一步来到视频号、抖音号给我们留言。刚才马玲已经说过一遍了哈，我们也是再把这个话再强调一下。
6: 嗯，
5: 原因是因为其实还是蛮希望咱们更多电台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融媒体来观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以前咱电台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很神秘哈，现在呢电台已经不神秘了，除了我们增强了它的陪伴性之外，也是希望互动性更强一点，实用性更强一点。除了说一些新闻热点，我们也会推荐一些实用好物，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主推的，在马林面前摆了这么一大牌子，吃的、用的、洗的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去详细的去看一看。今天着重主推的，我们来给大家先节目一开始先说一说来自新疆的这个
6: 黄金、
5: 哈密瓜。我本来想给它取名叫黄金年代，但是我又觉得我不应该给人家随便乱起名儿。但是不得
6: 金色年华。
5: 哦，它叫金色年华呀。
6: 对，
5: 哦，好吧好吧，那就金色年华吧。也挺好的，我本来说叫它黄金年代吧。黄金年代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哈密瓜它就应该是这个颜色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当然它后期也是因为它本身自己的这个配种啊、衍生啊、还有嫁接啊，新的一些这个农业科技的这个加入，它也衍生出来了一些更多适配的口感啊，更适合现在的消费者的这个喜好的一些产品。 品，但是呢我们回归到就是说本身的它的，我们今天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色年华哈密瓜，它可真的是完完全全可以适配到你理想当中最该有的样子。
6: 嗯，
5: 你比如说黄金的这个皮，显得它好像真的是很就是
6: 阳光下的那种，
5: 对对对对，很阳光，而且呢甜度又非常之够，它的瓤呢又厚，而且呢它的瓤呢层次感又多，它有嫩口感，同时呢还会有那种沙沙的绵软的这个口感，那再加上又有那种脆的咔吱咔吱，就是离那个皮近，就是朝外面一点的呢它会脆脆的一点，朝里面的呢它会是沙软的那种感觉，糖度甜度又高，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你的完美情瓜？
6: 是的，而且它是直接从新疆产地哈发送到咱们的餐桌上。新疆的水果哈究竟有多好吃，咱们可能每个人哈都有它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适合水果的生长了。
5: 对，
6: 昼夜温差又比较大，然后呢阳光的直射程度又比较高，所以长在这儿的水果本身就好吃，注定了哈产地水果呢就是比一般的水果哈口感要更好。
5: 嗯，
6: 新疆直接送到咱们家，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这个实惠哈。一个大的大概是20几块钱，不到30块钱，然后两个小的或者说两个中的然后是30，
5: 都是两个啊，都是两个，不是一个啊，都是两个装，
6: 一个大瓜净重5到6斤的
5: 是一个
6: 大瓜，
5: 一个大装，
6: 对对对，超大瓜精品瓜王
5: 哦。
6: 你要是
5: 它有一个瓜卖的，
6: 对，想买那种超大的这种哈可以买那个一个装的，但是咱想买中型或者大型的话可以买那个两个装的，就是如果说家庭当中哈你就是怕一次说吃不完，咱就可以买两个装的，但是您就想追求那种极致的口感，我一定要找这片里面长得最大最好的这个瓜，咱就可以买净重一个的这个。
5: 哇，买一个的吧，
6: 好大
5: 大瓜吧。
6: 哎，真的，如果咱们走到瓜田里面，可能最吸你眼球的就是附近长得最大的那个，
5: 哎，真的
6: 一定要把它采摘走，是吧？
5: 哎，真的朋友，买这个大的吧，29.9块。哎，我一直以为它是两个瓜，我昨天还在说两
6: 个
5: 瓜，哦，是一个，
6: 这得有多大呀，
5: 精品瓜王，买这个，真的买这个，因为真的是就我不是在节目里头说过嘛，我说这个瓜它本身的这个生长这个属性就导致它的这个精品瓜它很难出现，而且一个瓜腕的它可能一串上面可能说是给你说，哎呀，我今年的这个丰产啊，一个瓜腕上可能能最多可能也就是长个3-4个，而且呢，那个精品的那还不一定是只是能在这四个里头出，所以说这个精品的这个瓜，它从这种天然优胜劣汰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本身已经是占据了天时地利，
6: 对，
5: 瓜和不是人和啊，天时地利瓜和，就是因为其他的瓜它的营养全被它给吸收了，而且就像那个双胞胎一样嘛，有一些如果要是太强势，对吧，老大太强势把养分全给自己吸收了，而且再加上新疆的这个天气，它的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它精品瓜够大呀，它晒的面积够大，对吧，它冻的受冻的面积也多，所以它自然会更甜，它的肉也会更厚，吃起来成熟度也会更好，买一个吧朋友们。
6: 哎，是，就是我就想起咱们如果说到那个采摘园里采摘无论什么样的水果哈，咱们可能一片里面啊肯定去找那个个儿最大的，如果说能把那个采摘到觉得特别特别的幸运，哈密瓜也是哈，这个一个大瓜王口感呢肯定是绝佳的，但是如果说咱就怕说一顿吃不了，咱可以买那种稍稍小一点，它是两个装的哈，单个
5: 就可以分散一下，
6: 哎，对对对，任凭您的选择哈，咱还有多种选择，
5: 甜度还都是可以的，甜度都是在线的，只不过呢我会更推荐精品瓜，精品瓜，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新闻主题啦。那大家感觉到了吗，广州呢已经是加大了开水供应的力度了，
6: 可不嘛，
5: 老搞笑了，据广州天气说呢，开水将会继续加大供应，高温天气也将会持续。那本周呢，虽然说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但是呢明天后天预计呢还会这个大致上呢又热又雨，直到下周呢才会切换回晴热的模式，
6: 还是晴热的模式。所以说插一句哈，夏是清凉系列哈，无论说是咱们洗护的清凉哈，还是吃的清凉哈，咱都可以备一备，下周又晴又热哈，这种天气家里没有点啥消暑的，就感觉这个天气很难熬。然后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咱广东省呢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就是6月25号到27号，咱们广东的中北部市县会有中雷雨，局部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雷雨时哈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随着雷雨的增多，25号到27号35度以上的高温呢，较24号啊它的范围会有所缩小，也就是很多地 地方气温会稍稍那么低一点点，但是夏天整体来说哈，低那么一点点，大家觉得还是热。不过呢，中南部地区的很多视线还是35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体感的话，可能都有40多度了。
5: 是的，受到切变线的影响呢，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未来呢，广州高温与雷雨相同，所以大家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啊，如果要是出行的话呢，记得带好雨具，而且呢，咱这个这么炎热，该要备防暑降温的东西要备上。你比如说防晒衣，你看像我今天穿着，你以为我穿的是衬衫 ？No， 它是一件防晒衣，这是我自己的哈，不是我们卖的。我们也有卖，是这个莫寻的防晒衣，在我们的链接里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马琳面前摆的这些什么沐浴液呀，我们特别去选择的是这种清爽型的口味的啊，这个味道的啊，清爽型味道，鹿柚味的呀，然后包括洗发水的味道也很清爽，还有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John 说周日的天气咋样？周日
6: 可能还会有点雨，我刚
5: 对，还是有点雨啊。然后那个谁南说，我就买了一个瓜王，决定试一下。你啥时候买的瓜王、啊？
6: 昨天你忘了？
5: 哦，你昨天啊、对，真的买瓜王吧啊。新疆发到广州大概有多久啊？之前我们试了一下3天，反正你今天、
6: 我买那个要5天。
5: 哦，走了5天是吧？
6: 对对对对，
5: 你今天下单，明天会发货，但是呢，发货之后呢，因为它在路上它还会耽搁一些时间，因为确实很远。就是你先别的不说啊，就说咱们。就是你自己去旅行，你想你如果要是坐直飞的航班的话，基本上要到4个小时到5个小时，很远。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是老总是在开玩笑吗，就是你不到新疆你不知道咱们祖国有多大。太辽阔了，太大了，
6: 而且特别有的时候7、8点、8、9点的时候，人家天还是亮的，时区都跨了，好像有一个两个了，是吧？
5: 谢谢用户下单1号啊，记得买大瓜啊，买精品瓜啊，我推荐大家买精品瓜。
6: 对，你想想在路上哈，运输的成本都那么高，但是咱们的这个瓜依然性价比很高，还是挺值得的。
5: 29.9块，你去超市买，那天是男说的吗？他说他在超市看，某果园、就是现在你去看看去，
6: 50-60一个的，
5: 哪有这么便宜的？
6: 就是、
5: 是吧？而且更何况我们这个还是产地直发。
6: 对，产地直发的好处就是，如果说它运到那个超市、水果店或者说市场啊那种，它肯定要提前多几天摘下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去嘛，肯定得耐放，不然不耐放的话坏了，那赔了是不是？但是咱们这种哈、直接就是通过快递发到咱们家，发到咱们餐桌上的，他就会等它熟的比较好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再给咱送过去，所以保证口感会更好，值得等。
5: 而且我们会保证是今天下单48小时内发货。那发货了之后呢，因为物流确实很远，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你反正就大概预着一个星期，也没有那么长啊，你预着5天左右的时间吧。那基本上呢就都可以到了。29.9块有一个，这个是精品瓜王。你如果是要买其他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是净重6到7斤的这个，也是那个29.9块，是
6: 34.9块这个。
5: 为什么我是29.9块啊？
6: 你难道领到什么券了吗？
5: 没哦，34.9块，
6: 34.9块
5: 哦，这回调过来了，
6: 一个3斤多的，两个的话是34.9块。
5: 嗯，对，我真建议买大的吧，朋友们。你就买大的吧。谢歪约了下一场直播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啦。当然。绕不开的就是关于高考。
6: 是的是的，
5: 全国考生正在晒分，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花式晒分法。我们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还有看到大家查分的呀。现在呢，你在
6: 蹦起来的那种，
5: 对，现在你在这个互联网上看到的全是在晒分。有傲娇的说这个，哎，我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分啊，你们说这个志愿该怎么报呀，就是妥妥的就是觉得，哎呀，你看我家孩子考得多好啊，这是花式晒分法。啊，那各种各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目前你看到的什么样子的花式晒分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有一个辟谣的内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昨天呢，咱们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2026年广东高考分数线正式公布了。那最近呢，网传所谓的什么内部消息，说今年广东高考数学最后一题平均分是0.74，数学的平均分40分，为历年最低。那么记者呢，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工作人员求证， 应，工作人员回复了，所谓的内部消息纯属谣言，这是造谣啊，已经安排人员举报了。
6: 是的，人家没有统计过单科的平均分哈，
5: 说说
6: 不要信不要信，
5: 人们你说都在干啥呢？你说他咋这个就不是他我其实挺佩服他们的这个脑洞的就是你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琢磨这个事情的这个东西你去放在正道上、你这不早都成功了吗？
6: 我想起小学老师，你要把你玩的心思放到学习上，你学习
5: 是不是、你说他此我真的

0: 挺佩服这些造谣的这些人，你说他的脑洞他是咋开的那么大的呢？你说你让我想，我可能我都还想不到。
1: 对，让你造一个让很多人都相信的谣言，
0: 也是
1: 真的是很难想到，是吧？
0: 哎，
1: 咱们再
0: 服了
1: 啊！对，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一些情形哈。那今天6月25号，湖北刚好放榜了，比咱晚了一天。那
0: 就在刚刚，
1: 对，当大多数考生呢盯着这个屏幕看数字的时候哈，有一群考生查到了惊喜款。啥叫惊喜款？就见面上你一看这还得很懵，没有具体的数字，然后呢只有一句提示说，根据规范高考成绩宣传工作的相关要求，你的成绩已经进入全省前十名，请于8月28号8时后再登录再次查询，感谢你的配合和理解。
0: 所以你就说看到这个惊喜款你惊不惊喜？
1: 是，据说呢有学生哈，也就是
0: 截止到现在发稿的时候呢，
1: 有个特别厉害的
0: 华中师大一附中这个学校非常厉害，目前已经呢是有8名物理方向的考生成绩是查出了这个惊喜款。就截止到现在，就这些已经有8个孩子，你说人家这学校得多厉害呀？
1: 有点像咱广州的华师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
0: 那人家是华中师大嘛？
1: 都
0: 一附中
1: 的华附。
0: 哎，对对对，据说他们学校还有1名历史方向的考生查出了惊喜款。
1: 哎，我就这辈子不可能享受到这种这个惊喜的这个感觉，
0: 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嘛。
1: 我
0: 就是你，
1: 他这个惊喜，我觉得脑补不出来吧？
0: 哎，你可别说这么早啊！你孩子才那么小一点。你这个谁能说得出来？
1: 咱这说大上班的，说点开心的，不说这种。
0: 你看你这真是，那个那说点开心的，谢谢那个又惊喜又惊吓吧。对呀，就是一看没分儿，哎，不，一般情况下没分儿，这个一般都是惊喜款了。你哪有可能？你说你的成绩很差，人家不给你出的，没道理吧？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学霸跟咱普通人不太一样哈，可能他们已经料到了，就不出我所料，果然是这样。
0: 那也不是吧，就是可能也没有那种傲娇到说我已经完全知道自己的成绩绝对是可以就是这个出现惊喜款的。
1: 就跟举个例子哈，我之前真的是认识一个湖北的朋友，他北大毕业的，然后他跟我说考北大很简单啊，
0: 我的天，
1: 你只要考全省前50名不就行了吗？
0: 啊，我好想打他！我的天，你说这个全省前50名好考吗？我的天，
1: 所以他的世界跟你的世界不太一样，考全省前50名就行了。
0: 这谁？你把他给我介绍一下，让我认识一下，让我揍他一顿。
1: 我们同城媒体的一个朋友。
0: 哎呀，难说，你看成绩这东西，咱聊聊别人家的孩子就好了，咱自家的就嗨。
1: 就我那句话嘛，大上班的聊点开心的不行？
0: 谢谢可啊，下单了我们的大哈密瓜。哎，不过呢其实最近你看就是大家都在这个比啊这个分数线哈，你看像咱们广东啊也是出了分数线。那昨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像广东的普通类的历史总分是440分，普通类的物理总分425分。上海呢也是公布了，我昨天还跟那个电视的同事，因为昨天晚上电视的班嘛，跟电视同事还在那聊，我说哎感觉好像今年广东的这个分数好像低一点啊。结果你看一看上海的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03，特殊类型的招生的控制分数线是504，像天津的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有458分，特殊类型的这个招生控制分数线呢是547分。
1: 我现在还看到一个热搜，说河南省600分以上的学生有3万多人，就这个高考超级困难大省
0: 河南
1: 就是高考超级难的一个河南山东
0: 广东。那个毛毛毯厂是在哪儿啊？是河南吗？
1: 好像是那儿吧。
0: 如果是在
1: 衡水中学是河北。
0: 哎，毛毯厂在哪儿啊？让我查一下。
1: 你要查一下吗？哎，我还想起昨天我不是说嘛，就很多像那种高考完之后哈，成绩非常好的啊，恨不得就发朋友圈啊，各种昭告天下呀。但是我去年不是说有个朋友在朋友圈当中啊，就发了说我儿子今年高考不怎么样。然后过了几天呢，发了一个信息说，决定还是复读。
0: 毛毯厂人在安徽。
1: 是。然后昨天我刷朋友圈，我又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了。他孩子今年考了630多。据说排名全省全4000，这个大概就中大华工应该都 OK 感觉哈。
0: 哎，今天我
1: 这还不错。
0: 哎，我今天还真的是听那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报志愿的专家啊，还有包括高校的老师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说大家报这个志愿的时候啊，除了看分数之外，还要看看排名。
1: 这排名很重要，
0: 很重要。就是你别总觉得好像跟以往的这个分数我比一下，这个分数去到多少多少，名次很关键。 因为它现在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划定了

0: 这个分数线之后呢，由高到低开始排名去了。就不管是任何学校提前批次也好，包括什么就是师范类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艺术类也好，全都是这个规则。就咱先到了这个最低的基准线，从高再到低往下来取。就是就有点像是我就说我们那个评职称一样，就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要是这个几个论文答这个硬指标到了，那我一定是能拿到啊。但是实际上它硬指标到了之后，它又会从高往低，又重新倒序又排回来。
1: 所以这个一方面取决于你的成绩，第二方面还取决于别人的成绩。如果别人考得好，你考得好但没有别人考得好的话，那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遗憾。
0: 对，那个梦里水乡啊，风行牛奶是换了包装了，换了包装啊，现在更换了全新的包装，就是以前之前你拿到看到的那个包装和现在的包装是不一样，他们换了全新的包装。因为他也是从这个视觉上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全新的感受。而且到了每个季节他们也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装扮出来，人还要天天换衣服，换着说我今天这个造型明天那个造型，
1: 有点新鲜感。而且我觉得这个新包装更好看了，旧的包装是一头牛嘛，新的包装是广阔的大草原，哇，心旷神怡的这个感觉我更喜欢。
0: 难说我今天看到深中物理方向的这个分单有五个屏蔽分数的，看得头皮发麻。哎呀，这种学渣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分，真的头皮发麻。
1: 深中也是一个很神的学校，
0: 好厉害，
1: 聚集了就是感觉各种的这个头脑好的这个你不能理解的孩子。
0: 哎，我那天还看了一下，就是孩子们就是参与就是这种技能科技的这个小发明的这种比赛。我的天哪，人家孩子们说这些头头是道。我还在想说，我说请问为什么还要设置一个播音主持专业？就是简直在羞辱，就是因为人家所有的孩子们那种表达，他除了他自己的脑洞大开，他能研发，他能编程，人家的
1: 表
0: 达能力太强了。就是我想请问，就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它的优势在哪儿？
1: 更加偏重于艺术性一些些。
0: 也没有啊，现在你说
1: 咱说就是这种顶级的头脑特别聪明的，无论学啥可能都不咋用教，但是大多数人想掌握一门技能，比如说掌握播音主持的技能，或掌握一门这个维修的技能。
0: 播音主持有啥技能？
1: 你不要掌握了之后你就鄙视了。
0: 没，我也没有掌握啊，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有这种深切的体会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能看到啊，你包括就是很多那个所有的展示活动啊，因为现在没有比赛了嘛，就所有的展示活动，第一个就是给大家的这个最好的印象的这个留分就是来自你的谈吐。就是哎呀，我在舞台上从容自如给大家介绍我是谁，我来自哪儿，我的特点是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都是基于就是说你一个基本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嘛，对不对？那我们学播音主持就是在了大学你才开始学啊，发吐字发音这些什么。
1: 我就打个比方吧，就是有些人天然就长得好看，你不咋用化妆，就像你那样吧，不化妆也很好看。那有人呢长得就一般，但是他可以学习化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那个播音主持就是学习化妆。
0: 不是，但是请问就是你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你说
1: 哎呀，那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天生丽质吗？你再不学学化妆呢，是不是？
0: 那你说这他的这个专业存在的他的点在哪儿，就让人觉得真的、就是、哎呀很堪忧。
1: 让这个没那么好看，说话表达没那么好的人就是表达的好一点呗。
0: 哎呀，真的就那个难说。之前深圳那个手搓火箭的小孩真的很好奇，他的基因排列是不是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又或者他是不是外星人晚上给他上了一下课，
1: 都有可能。我觉得
0: 也有可能，就像短剧啊这些这个科幻玄幻剧里头说的一样，他留有上一世的记忆。
1: 是
0: 对吧？
1: 想起那个，
0: 或者是突然之间那个人格觉醒。
1: 那个电影《普罗米修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讲就是虚构个人类起源，就外星人把自己的基因分解了，然后组成人类。他可能得到的那一片就是最接近于哈那个这个上古的这个外星智慧生命的，
0: 是吧？是吧？
1: 最接近的。
0: 哎呀，我俩跑的有点远啊。那个去买我们的哈密瓜吧。
1: 有人灵魂拷问你，你记得你高考成绩多少分吗？
0: 我的高考成绩啊。 哎呀，就我的高考成绩好像是300多还是400分，反正没400分，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是属于艺术生嘛，我当时好像是330多还是340多。嗯嗯，
1: 那要说说你自己的吗，这位朋友？
0: 对，就像你呢，你的是多少啊？
1: 就是
0: 啊，
1: 不能指问别人是吧？
0: 哎，这个别打岔，买我们的哈密瓜吧。
1: 哎，对对对，
0: 黄金哈密瓜。人家叫什么来着？什么阳光？
1: 金色年华，
0: 金色年华，金色年华。
1: 那个、你想取名叫阳光啥？阳？
0: 我想给它取名黄金年代
1: 啊。对，哎，就是都是那种阳光下金灿灿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哈密瓜的气质。今天抖音还挺多人下单这个的
0: 啊。我着重推荐大家去买精品瓜啊，买精品大瓜。
1: 一个
0: 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吃不完，你跟朋友分一分。因为真的说句，这个大瓜真的是好。你中瓜呢也还行，就是千万别买小瓜，你要是买两个的，你就买那个40几块钱的那个啊，要不然再不然就买我这个精品大瓜啊。今天下单，明天会发货，但是呢，由于新疆离咱比较远啊，如果要是广东的各位朋友的话，那你预计你在路上可能耽搁个3天啊，那你加上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明天估计发它可能也会到晚上或者是什么时候发，那你怎么着在路上可能都得花上一个5天4天的时间。
1: 那还是那句话，产地的值得咱们等哈，而且成熟度最好的给您摘下来，不是那种那个水果店摘下好久那种，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好的，时间来到13:56，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啦。报时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你一起聊。
1: 是的，是的，咱们线上见哈，记得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个。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安哥拉航空 DT692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罗安达到广州直飞航线正式开通。新航班初期计划每周一班，这是当前中国与安哥拉两国间唯一直飞的客运航班。梅州台报道，梅州第十届创客广东梅州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即将开赛，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7月10号前完成报名，大赛奖金超24万元，获奖者还将获得政策扶持。 东莞台报道，由广东中远海运重工建造的新型甲醇加注船广东重工89号日前在东莞完成试航作业。广东重工89号可有效降低航运碳排放，是落实水运双碳目标、完善大湾区船舶清洁能源补给网络的关键船型。肇庆台报道，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日前顺利合龙。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超50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水利部今天确认，受近期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四川、江西、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河流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时间24号，现货黄金大幅跳水，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跌近3%，较年初历史高位回撤约30%。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南非1-0战胜了韩国队，墨西哥队以3-0击败捷克队，南非队与墨西哥队携手出线。韩国队此役输球后排名 A 组第三位，能否出线还需要等待其他小组赛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

0: 是有特别有表达欲的话呢，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同时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面哈、为大家精选的一些生活的好物，吃的、用的、玩的都有。
1: 然后在刚刚我在这里研究了一下啊，咱好多朋友下单了，包括用户下单了，哈密瓜棚下单了，哈密瓜小下单了，这个蟑螂药，那个欧下单了蟑螂药，那个和下单了蟑螂药，就是哎呀，看来大家这是对咱们今天的这个小强克星挺感兴趣啊。
0: 是的，
1: 一个吃的，一个用的啊。这个可以无忧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头去寻找一下，总有一款适合你。咱防晒的也有，咱这个清凉的，夏日这个洗澡用的也有啊，这个包括风味的，马林在这里已经摆了半天了，风味的这个叫做
0: 餐厅级的意粉，
1: 哎，
0: 各种口味的，
1: 各种口味的也有。这个呢，下单两个平台送的不一样，一个平台呢送勺，捞面勺，一个平台呢勺和厨房湿巾选，任意选择，里头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你可以自己去定，你自己喜欢吃一个口味的，那你就选五包都是一个味道的也行，你想选全家。家福的什么番茄的麻辣的什么奶油的什么就是炭烧鸡肉的，哎，反正就对你喜欢啥的你就去买就行了。然后这个意面呢又好煮，孩子又很爱吃，
0: 对，
1: 你就这个无忧去下单吧，而且又是风味的这个大品牌。
0: 外面咱吃一碗意粉哈40多打底，但是咱们这一盒呢还不到20块钱，只要您在家里找一个漂亮的盘子，这个烹饪方法人人都会，你就可以哈在家吃到这个外面可能还不到一半价格的餐厅级的意粉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还有8号哈，也是经常跟大家提醒的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然后69.9块，有4小箱，一共40盒，平均一盒还不到1.8块。咱们现在特别提倡大家哈，早餐或者说晚上哈，有这个牛奶相伴，补充优质的蛋白，这个超高性价比的牛奶哈，咱们就是生活必需品啊，啥时候快差不多家里喝完了，赶紧把它来补上。
1: 是的，最近天气不是热吗？像是这个防晒的这个东西，我们也给大家备好了。韩束的防晒衣，有黑色
0: 素派
1: ，素派。韩束的面膜，对，我在脑子里头想着说先把这个素派的衣服说完之后再说这个面膜。先说素派的衣服吧。衣服呢有黑色、白色、浅紫色，那种这个
0: 蓝紫的
1: 老好看了，还有灰色，这几个颜色我觉得男女同款。我觉得男生你还别说啊，男生穿这个白色也挺好看的。就很多人会觉得说男生就只选黑色和灰色，其实你可以拓展一下白色，真的挺好看的。
0: 是的，是的。
1: 去那个小黄车里头去看一看。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刚才说错了，这个韩束的面膜，金刚侠面膜啊，我们管它叫，其实是人家是黄金面膜。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是补水，而且呢100多块钱，你相当于是买了将近
0: 180，31片。
1: 对对对，哎，那就是
0: 179，31片，
1: 因为是有那个啥哦。
0: 你这还有吗？我这是没了。
1: 我看看啊，之前是100，
0: 它是
1: 179，我这边还有。
0: 对，它本来199，但现在有这个减20的活动，179可以买31片，就是一片大概就不到6块钱。
1: 两个都卡顿。好，这会儿好了，我刚才也卡，我估计可能是我们这边因为台里的网络可能会不好。建议大家去赶紧去看一看啊，179，原价是199，现在韩束的这个紧致的黄金面膜，它总共呢里头呢有30片，就是有6盒，哎，有几盒啊？
0: 31片好像还送一片。
1: 对，还送一片，就是像六片5盒，
0: 还是
1: 5片6盒，
0: 五片
1: 好像是五片六盒啊，5片6盒，就是每一盒里头有5片，总共呢是有到手是六盒装，额外再会再给你送一个试用装，一共呢31片，反正你就拿回家用吧。而且这个面膜呢，女生尤其是在夏天，咱们如果是出去户外，你晒完了之后。补水太关键了，它虽然说叫紧致，但是呢它的基底还是以补水为主，就是你够润了够弹了它才够紧致，知道吧？
0: 对，
1: 所以呢咱赶紧行动起来啊。
0: 而且这个是咱高老师就亲自试过觉得好的才推荐给大家，一般好的不好的东西他就直接是
1: 不好，
0: 我试过，不建议大家买
1: 这个里头本来
0: 超级耿直。
1: 对，你们见之前我们也不是上过一个它的那个涂抹的那个吗？不好，这个好，这个好。

0: 对，无论说这个特别是化妆啊还有用的哈，咱们高老师绝对是本着哈特别特别严谨的状态帮大家试、
1: 就是、真的就是我一定要试过、嗯、你包括我们这个牙膏啊，这个好益康二号链接的这个牙膏，我们是年后之后啊、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每人一管拿回家是用的，
0: 嗯，
1: 就是真正用的，我用完了之后用了这一个多月两个月，年过完年之后我用了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快，
0: 嗯，
1: 这管牙膏还可很耐用，当然是我一个人用啊，我一个人用。
0: 像我们家早用完了，超级不耐用。
1: 就是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用，嗯、我就比较耐用，就是所以你整个的这个使用体验感下来还是挺好的。
0: 嗯，
1: 推荐大家啊，去我们的二号链接，这个是牙膏。
0: 咱还好多好东西哈、啊，包括这个让你洗澡非常清爽的沐浴露，还有呢，夏天的时候咱们经常觉得头发出油出汗，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自施贝斯的这个海盐玻尿酸洗发水啊，特别适合夏天咱们来使用哈、啊。因为特别要提醒，其实夏天咱头皮还挺遭罪的哈、啊，因为太阳直射嘛，最先射到头皮。你说你要穿个衣服啊，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挡一挡哈、啊。但是夏天戴帽子呢，很多人都不喜欢戴，因为太热了，就是头皮很受伤，那就很需要一款哈比较好的洗发水，把上面那些污垢啊还有一些出的汗啊一些油啊洗干净。咱们这个洗发水里面含的法国海盐，它就有一个长效控油的一个功能，里面的透明质酸钠呢让咱们的发根蓬松，因为夏天一出油一出汗哈、啊、就觉得头发特别啪啪的不好。然后还有椰子油，就是说把这些洗掉的同时哈，能让咱们的头发呢非常非常的滋润滋养。所以说夏天哈，咱们想维护好这个好的这个头发环境头皮环境，就很适合咱们所推的这个施贝斯的一个洗发水，就是全身的皮肤，无论说是脸部啊还是头皮部，其实都补水工作还有清洁工作很重要。
1: 要
0: 对，所以这个又是清洁又是补水，包括刚才高娜说的这个来自韩束的面膜哈、啊，补水效果特别特别的强，都很适合咱们夏天用一用。
1: 哎，
0: 这个
1: 说到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清洁，那个19号的完美日记的这个氨基酸是卸妆湿巾也要推荐给大家，好久没说这个湿巾了、
0: 嗯、
1: 这个湿巾50块钱，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一块钱一片、
0: 嗯、
1: 好像感觉卸起来有点这个是心疼但是我想说的是2件80块钱，
0: 嗯，
1: 买2件80块钱，
0: 嗯，
1: 就是你单独一件的话是50，买2件就直降30块钱，
0: 嗯，
1: 这个是直降20，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刚才说的清洁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你的皮肤容易起痘痘啊，有闭口啊，都是因为你的化妆，甚至可能你今天涂了一个你以为就是那个卸妆啊、那个叫什么防晒霜不用卸妆吗？ No， 它更需要卸妆，因为它和我们普通的润肤霜有点类似，它那个质地它更细，更容易堵塞毛孔，就是很容易出现，尤其是像夏天你又一出油一热，那个毛孔一散开，你这个涂的东西就更容易塞进那个毛孔里面，你如果要是再不用这些专业的卸妆的东西去把它卸掉的话，你的脸更容易出问题。
0: 嗯，有的时候想不要在平常这个小的地方省钱哈，说我牙膏我选个随便的啊，这种清洁洗面奶啊，或者说这种
1: 卸妆我随便一点，
0: 对啊，我随便一点但如果说你老随便下去牙齿的话，如果说他口腔环境不好，刚刚我们这朋友说了补了2颗牙花了1400、
1: 嗯、
0: 你还没做那个修复，没做那个牙套呢，做了更贵。然后皮肤也是，如果说你很多皮肤问题长斑啊啥的，
1: 朋友们
0: 想把它去掉的话，你去医院去做医美、啊。
1: 我刚又发现了一个，那个就是在两个平台，刚才我说到的完美日记的这个，它还会另外一个平台会有跨店满减10块钱、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原来是80块钱的，你自己去看啊，两盒这个卸妆的湿巾，在这个平台是70，另外一个平台是80，
0: 嗯，
1: 你就去看哪个平台可以薅这个羊毛，咱薅、
0: 哦、
1: 好吗？
0: 可以打7折，这个清洁很重要。
1: 刚刚我发现的，
0: 对，
1: 跨店满减10块，
0: 是能发现哈，这个羊毛一薅的话哈，感觉这个满足感。好大呀，
1: 哎，这个
0: 好多呢，
1: 现在我们已经弹出的置顶链接、
0: 嗯嗯、
1: 完美日记的这个氨基酸温和净澈毛孔的这样子的卸妆湿巾，它是可以一张湿巾全脸用，不会用说你之前啊，我一会儿要用这个卸卸眼部，一会儿要用那个弄弄脸部，它这个一张湿巾全脸用，懒心人必备，
0: 嗯，
1: 出差也很方便，
0: 嗯
1: 啊，
0: 超级的方便。如果说你 皮肤清洁不干净哈，里面长一些痘啊，或者长一些斑啊，或者长皱纹的话，你要是下定决心想把它修复好的话，那就不是一盒这个卸妆湿巾几十块钱的事儿了，是不是？
1: 每一盒里头有30片，单独如果是单独30片的话是50块钱，咱买两盒装就是60片，60片在。这个平台呢是跨店满减10块钱，本身已经是便宜了20块钱、80块钱，那么再减10块钱就是70块钱，那就可以拿到这个卸妆湿巾了。
0: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咱们用那种就是瓶装的卸妆液的话哈，打开之后如果说太长时间用不了的话，这有点浪费。但是这个独立包装的卸妆棉呢，感觉有好很多了，
1: 老好用了。它这卸妆湿巾啊，
0: 卸妆湿巾可以直接的把你的脸卸得很干净的这种。
1: 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赶紧去下单吧，这个羊毛不薅，直降了30块钱啊，快去吧。
0: 高老师挺着急，这么便宜你咋就没看到呢？
1: 对，快去吧，我刚刚才发现哈。好了，我们来说说世界杯吧。刚刚我们在前面视频直播还没电台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给大家再展示了一下我的这个头绳儿。
0: 太前卫，太超前了。是最近2天才火的哈罗德的那个同款头绳，挪威队的那个金发帅哥的同款头绳，
1: 而且他扎的是也是这个颜色，这个配色。
0: 是啊，
1: 我们其实这个选题，我们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准备要说了一周了吧，结果就每天都没说成。今天我今天是正好扎着它，我还在那说，我说就光这个头绳就足以证明我绝对是走在时尚前沿的，因为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就买了。
0: 哎，真的很好，所以高老师相中的帮大家推荐的东西，哎呀，真的建议大家试一试。
1: 但这个头绳我们不卖啊，这是我自己的，我只是表达一下，
0: 试一下，
1: 哎，表达一下这个
0: 我这眼光是吧？
1: 我们要说的是啥呢？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再现世界杯赛场。
0: 是的，
1: 这个
0: 虽然是中国队没去，但神秘的东方力量还是去了。
1: 哎，就是一说到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这个网络的梗啊。因为大家呢都觉得说这个咱们中国的武术啊、中医啊、推拿呀、还有什么琴啊、古琴啊，这些都是属于神秘的中国力的东方力量的一种。而这其中呢还有一个非常神秘，就是拔罐。
0: 对，
1: 你敢信吗？
0: 相当的神秘。
1: 在昨天呢这个小组赛上，克罗地亚1-0是拿下了巴拿马。那比起赛果，37岁的老将佩里西奇后颈啊露出来的一圈暗红色的小圆圈，直接是把中国球迷给看乐了。
0: 是的，
1: 说这不就是咱熟悉的这个拔火罐的印子吗？
0: 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说克罗地亚队哈第一次在世界杯上展示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拔罐印了。早在2022年的世界杯上呢，尤拉诺维奇被对手放倒在地哈，然后短裤滑上去之后，大家看到哎，大腿上齐齐刷刷好几个圆圆那个圈儿，就是好几个火罐的印。当时呢就被中国球迷戳图玩梗哈，说这个克罗地亚全队呢都在背地偷偷的打卡中医理疗。就连呢莫德里奇换球衣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背上也密密麻麻这个圆圈的印，就是这个感觉这个火罐哈已经成了克罗地亚队赛后恢复啊，或者说提升他状态的一个利器了，是不是？传统项目几届都这么干。
1: 哎，其实啊，就是我当时去年年底的时候，不是过年年前不是去了几内亚嘛采访，然后在几内亚采访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是去到了咱们中国的一个援建的几内亚医院，中几友好医院去采访。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是发现中国的这个中医理疗在几内亚也是备受欢迎，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罐啊、推拿呀、说特别受欢迎，而且他们还在那里培养了好多几内亚的医生，
0: 是吧？
1: 对，然后还会把他们这个就是带到中国来进行一些这个关于一些什么理疗啊、什么推拿呀这些的培训，说当地人很接受咱们的这个中医理疗。
0: 我之前看新闻还说，好多来自这个别的国家的朋友们哈，留学生，然后到广中医专门拜师学针灸。
1: 哎，他们真的是来广中医有留学的哦。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尤其是像几内亚的学生有专门是来这里交流的。我当时采访的那个有一个博士，他是在就是在咱们这个南方医科大学读的 博士，现在回到几内亚去继续服务他们本国的人民去了。他学的就是中医理疗，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这股拔火罐风潮早已经是从足坛火遍了整个欧美体坛。据说呢，最早大面积迷上这招的是游泳运动员，毕竟天天泡在水里头啊，训练，哎呀，这个湿气又重啊，拔个罐刚好能把这个寒湿给排出去。说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不少的外国运动员第一次接触这个东方小罐子，直接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格局一下打开了。
1: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菲尔普斯满背的这个罐印上赛场，直接是把全世界媒体都给看懵了。他自己还主动说：“哎呀，这招缓解肩伤和肌肉酸痛特别管用，搞得我现在我都想去拔个罐儿去，感觉这个颈椎。
0: ”除了说泳坛哈，在这个篮球的赛场上也火了起来，有很多 NBA 的球星也跟着入坑了，比如说詹姆斯啊、库里啊这些顶级的球星都成了拔罐的忠实用户。那现在呢，像是足坛，像是内马尔，像是本泽马也都试过这一招，就是连队这个康复训练哈，大家都开玩笑说有点抠到极致的 C 罗也被拍过膝盖呀，还有大腿后侧呀，有一圈圈的这个罐印，他也试过。
1: 哎，你别说啊，咱这个小罐子啊，你看以前是要靠专业的这个人来操作，他现在有一些变异式的。
0: 我小的时候有那种油衣，你知道吗？就来到家里拿那个罐头瓶水果罐头瓶然后他自己点个纸，
1: 一烧，嘣，
0: 对，然后感觉那个技术含量还挺高，万一你整不好，你烧人身上咋整？但是他们就唰的一下点一张纸，然后一下就扣上
1: 了。其实它主要其实为了，其实它是采用了就是你的那个，你那个叫什么气压的原理，因为它烧一下里头的那个气压，就会低一点，然后一下就吸住了，就更好的能吸。
0: 但我小的时候看觉得这个好厉害，
1: 觉得好神奇啊，
0: 还拿那么大一团火就
1: 啊，神秘的，这就是神秘的东方力量。
0: 确实。
1: 而且现在你看有很多的品牌，其实他们也推出了各种变异拔罐的这种，你可以自己就捏去，或者是吸一吸就能，吸上去了一个，又吸上去一个，它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也不会
0: 烧火呀，
1: 也不会烧火，也不用烧火，咱就是直接就是给它这样吸一吸，就是靠这个物理排压的这个方式，抽气的方式把那个给排出去。但是呢，就是咱们普通人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一定是要你首先要懂几个穴位才好去自己操作，因为有很多的人自己觉得说，哎呀，久病成医了，我就想我认为我是可以完全独立操作，结果拔错地方了。你本来人家是中医讲究，你比如说可能什么风泉穴呀，或者是什么哪个穴，可能要拔那个位置，可能更好的起到疏通的作用。你拔歪了呀，或者是拔到别的地方，你只能够让你的皮肤淤青。然后也缓解，也做不到什么太多的缓解。
0: 我之前还听说过一个穴位叫足三里，我觉得这个穴位特别特别好。
1: 在哪儿啊？
0: 在大腿膝盖那儿。这个就是我大概知道在哪儿，然后没遇到一个这个中医朋友说，哎，是不是在这儿？他说不是，我改良一下。过几天我又遇到，说是不是在这儿？不是，就是你知道附近在哪儿，但你永远找不准他
1: 真的在哪儿。就永远找不准。就是虽然说我们总能够看到说啊什么肚脐以下两指啊什么，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什么胸口哪个位置什么两指几指。哎呀，好难啊！我感觉
0: 真的挺难，真的挺难的，真的很难记。还是
1: 隔行如隔山、啊。
0: 对，这个神秘，这个东方力量，咱感受的话，广东的话，这个中医环境特别好嘛，咱到相关的医院去哈，能感受的更好。
1: 对，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啊，别随便在家里头拿个罐子点火乱拔啊，操作不当容易烫伤，起水泡。
0: 对，
1: 真正要调理身体，咱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机构
0: 啊、
1: 找医生。你像人家这些，你以为就是这些大。这个叫什么足球名将们自己把拿个罐嘎子的吸一个
0: 啊，
1: 人家队医
0: 家
1: 那可是几百万的队医跟着呢，
0: 就是
1: 啊，那不一样啊。就别觉得说跟风啊，就觉得说人家这样一拔就行。还有一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个热点，咱不是说咱不能去东方力量去了吗？东方神秘力量去了啊，咱这个裁判咱也有人呢，
0: 是的。
1: 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随着马宁确认以第四官员身份执法6月27号凌晨3点开球的，因为还没开始啊。6月27号3点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挪威对阵法国的焦点战，他本届世界杯的主裁任务也将会正式告一个段落。由于本次出征没有携带完整的裁判组，那么后续淘汰赛他基本就无缘主哨机会了。
0: 是团队不够哈。那么本届世界杯呢，马宁已经完成了中国裁判时隔24年正式主哨的里程碑，和周飞还有傅明一起。 起创造了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同一场世界杯的一个历史，已经是很厉害了。
1: 嗯，是的。那么这位被球迷戏称卡牌大师的裁判以出牌果断、执法严格出名，不仅呢是首位连续两届入围世界杯执

0: 名单的中国裁判，那么还先后呢主哨过亚洲杯决赛、足协杯决赛，还有专业能力呢早已经是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可。那这一次能够担任主裁，就是对他的一个最好的认可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也有人问哈，说这个世界杯之后啊，您会不会退役呢？
0: 他这个裁判会退役吗？
1: 因为裁判他也要跟球员满场跑，体力要求挺高的，不是说站场边那种啊，他要跑上去的。
0: 哦，而且有哦各，而且他还是主裁啊。
1: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真的挺累，挺累，挺累的。那马宁曾经表示呢，只要说啊，咱中国足球有需要，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已经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裁判事业。很多网友调侃说，咱们中国足球哈，这次呢换了个方式，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0: 嗯，是的。看到卡车人王琳琅说，那个就是遇到了货主拖欠运费的问题，你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节目呢是不接受投诉的，我们的节目在早上的10点钟，有广东民生热线，你可以呢在微信和这个视频号，那个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民是人民的民，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然后去留言和投诉，好吗？因为我们节目呢是不接受投诉，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资讯类的节目，因为每一个节目的功能会不一样，所以请你谅解哈。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肯定也会很焦心，但是呢，就是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节目进行投诉，那么主持人呢会后续会跟进，至于说是不是会那个跟进，那么他们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近期的一个关注热点，还有他们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流程，他们会去衡量和办理，好不好？
1: 有朋友求讲解26号产品，咱们的超微杀蟑小黑盒，家用的这个灭蟑产品，这个最近特别特别的实用，好多朋友都喜欢哈。它连环诱杀，精准灭蟑，一周呢可以做到蟑螂锐减。
0: 不是好多朋友都喜欢，而是因为好多朋友认为它很有效。那真是得换一个那个，他不能喜欢它，他喜欢它，他毕竟是个。它毕竟是个杀虫子的，
1: 很多蟑螂可能算了算了，反正就是效果哈，就是一周可能让咱们家里的这个小强锐减哈，这起码能达到一个赏心悦目的目的。
0: 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呢，我要给大家来花一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还剩2分钟，这一时段要结束了。我先赶紧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因为蟑螂杀蟑螂呢，这个它还是要根据它的这个习性，你要去驱除蟑螂。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因为它本身自己是群居动物，它又喜好就是互相取暖，所以呢，你按照以往的那种把它引诱出来，然后把它给杀死或者是驱走的话，没有太大的作用。
1: 一只才，
0: 那么超威的这个呢，是它是就是引诱诱食，让它呢诱食这个东西之后呢，它不是马上死掉，而是呢就是只过一会儿，或者说起码给它有回到屋里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再毒发身亡。
1: 是的，
0: 它死了之后呢，它的尸体又会被同伴给吃掉，吃掉之后呢，它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蔓延。
1: 团灭，对，团灭，以往那种只是灭一只，咱这是团灭哈，所以说效果会超级超级的好，适合咱们现在的广东哈。
0: 也不是说超级超级的好，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这个要不然就该罚我们了，不是超级超级好，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起其他的来说呢，会比较有用一点啊。
1: 不贵哈，25块9有16个，如果说咱买这个。8个乘以3袋的是37块9哈，这个咱们今天很多朋友哈已经下单了，希望咱们可以试一试。
0: 是的，好了，时间来到14:29，这一时段的节目就要暂时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琳。记得哈，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在路上开车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咱们的直播。那更希望呢，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视频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见面，在视频号或者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那视频直播的方式哈，咱们的玩法很多哈，不仅能看到我们的直播，而且呢还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讨论一下哈最近热门的新闻话题，还可以看看小黄车里面哈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系列的产品。
5: 嗯，这样说，香港高考最高的成绩是5颗星。不，我还是没懂，就你说的这个我还没懂。我完了回去去研究一下啊。谢谢你的这个讲解，就谢谢你的科普啊。我们在小黄车里面今天还是着重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的这个黄金哈密瓜。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你看之前的25号哈密瓜
6: 上周卖一周，
5: 就卖了一周
6: 就摘没了。
5: 这个我们也不敢确定说下一周是不是还能有。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在今天和明天如果还能下单的话就赶紧下单。差不多也就是到下周你就能收到了。
6: 是，那路上有4-5天的一个时间。为啥等这么久呢？因为确实哈，它是从新疆这个瓜田里直发到咱们餐桌上的。好处呢就是等到它成熟度最好的时候发给您，不像是那些水果店啊或者超市啊或者菜市场那种哈，为了保证不坏提前很久就把它摘下来发了，那口感的话肯定是不如这种成熟度好的直接从瓜田摘下来然后发到咱们家的好。而且这个颜色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呀，金光闪闪的，太诱人了，金色年华哈密瓜，口感超好。
5: 对的，它跟之前的这个25号的这个比起来，它会就像土豆丝刚刚下锅和炒的比较绵软一点的那个，我只能用这种形容来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这个口感和区别了。但是甜度都很甜，香呢都是属于浓香型，都还不错啊。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去我们的1号链接看一看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牙膏在2号链接，那么3号链接的呢是茶卡盐湖的盐，4号链接呢是风味派的，来自谢霆锋主推的5种这个意面。 比如说有什么这个
6: 番茄的、
5: 番茄的呀、鸡肉的呀、炭烧鸡肉的呀、还有麻辣味的呀。
6: 是的、
5: 哎、呀，这个我
6: 咖喱味的、奶油味的，
5: 我对麻辣味的还挺感兴趣的。
6: 我喜欢奶油的、
5: 就是大家可以去我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啊。它呢是你可以是全家福的一个套餐选、也可以呢是单独一个，就是一个口味选五个，但是它一定是五个一起发的，99块钱。那还会有送的产品，会送一个捞面勺，另外一个平台呢是面勺和厨房湿巾两个二选一。还有呢就是五号链接的这个除臭剂。

0: 六号链接的沐浴液，这两个呢是一定是两盒两个一块去买的啊、一定要两个一块去买。
1: 尤其是这个沐浴液哈，1000克装的，一瓶呢是39.9元，但是49.9元加10块钱才能买到两瓶，均价25块钱不到。然后呢1000克这么大一支装的，而且味道超好，你一闻你真正就会喜欢上它。
0: 嗯，对。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产保的最新消息吧。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了2026年这个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那么根据公示呢，陈艺文还有陈佳呢将会参加女子3米跳板、女子双人3米跳板。这个王宗源和郑九元将会参加男子3米的跳板、男子双人3米跳板。那么陈雨希还有卢维将会参加女子10米跳台、女子双人10米跳台。全红婵确认不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了。
1: 那么此前根据报道呢，在6月初的时候哈，国家游泳队就公布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的名单，全红婵因伤缺席了这次的选拔赛。那么据了解呢，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在6月5号正式的拉开帷幕。本次选拔赛的成绩呢，是国家队确定亚运会参赛阵容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呢，这次因为全红婵没有参加嘛，所以说就没有说入选最后的阵容当中。
0: 其实早在4月30号的时候呢，二沙岛体育中心曾经呢，就二沙体育中心啊，就曾经发文表示了说全红婵是处于伤病调整期，暂不具备参赛的条件，也将会更多的专注于他的学业，缺席上半年的各项比赛。那么广东省跳水队也将会以锻炼年轻队员为此次参加参赛的这个核心目标，着力为新周期队伍建设培育后备力量。年轻队员将在实战当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积累宝贵比赛经验。
1: 是。那全红婵呢，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采访的活动哈，表示过他最近的状态呢，可能真的是应该以这个休息啊，或者说完成学业为主哈。咱们大家也理解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啊，希望说能在这个学习当中积蓄力量。
0: 其实很多的粉丝们来说呢，我们也理解大家的这种感受哈。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就应该永远在赛场上。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一直就说谁能够一直在这个舞台上能怎么样呢？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那个主角里头的那个易勤娥，他的这个高光点不在于说他拿了多大的奖，而是在他最最厉害的时候激流勇退。
1: 无论什么事情感觉都是一个波形的，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波峰，总有向下也总有向上的时候。所以说就是最好的状态就依据咱们的这个生活呀，或者各种事情的起伏，咱们在这个阶段哈拿出最好的状态来，是不是？
0: 那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火的不行的末世机包
1: 是吧，
0: 你看在顺德记者探访了流量退去后的末世机包，总店呢是新增了室内 A 区，也新增了菜品，但是呢每天基本上维持10多桌的营业，很难维持盈利。那末叔的堂弟啊也是直言就说，哎呀，天气太热啊，人气也过了，以前呢一天卖200多只鸡，现在呢也是不到20只，想砍鸡也没鸡砍了，砍出来也没人吃。
1: 是。那此前呢，在5月29号的时候哈，店主老莫就说呢，靠流量呢还清了之前他所有的欠债，因为他之前接受采访啊，自己做了很多的生意啊，结果赔了，赔了好像有100多万吧。但最近因为流量呢，还是还清了。他说现在呢，这波流量赚了那么多钱，肯定把这笔钱还清了，这个是实话。但是他还透露哈，因为生意太好，被邻居投诉了。他坦言呢，房子是租的，计划3年之后哈，我就要退休。哎呀，等这个钱还的差不多了，这感觉这个班一天我都不想多上。
0: 但是网络上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看不得人家好的一些人，就说人家倒闭了呀，说凉凉了呀，等等等等。那老莫也回应了，说我会抓住这波流量，日夜去赚钱。那至于网上说，我的店倒闭凉凉，我反而会高兴，起码有人关注我。他表示说，热度渐渐退去之后呢，生意肯定会下滑的，而且天气热，吃鸡包的人也少了。我也看到过他在直播间，然后去可能在售卖一些这个产品，也看到过他在各个活动当中出席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就是我反倒会更喜欢他最初的那个，说你们别来了。 那个状态，
1: 就是、倒在地上。
0: 我不，那个是 AI 做的，嗯、不是那个是假图，那个是要这个那个要辟谣，就是他躺在一个椅子上说你们再别来，那个是 AI 做的，哦、已经辟谣过了、哦。但是呢，他的那个他确实是在最初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嗯、我会更喜欢一点，因为我感觉更真实。
1: 嗯，
0: 而且呢，他的那种因为后面我感觉跟他前期的那个人设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开始去迎接这波流量，去接这波流量，
1: 嗯、
0: 然后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这波流量之后，
1: 嗯，
0: 你开始随波逐流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不是很喜欢、
1: 嗯，就不是很特别了。但是还是就是无论说是鸡包也好哈，还是什么流行的东西也好啊，可能这段时间确实特别火，但是咱要意识到这个火啊，肯定它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就所以就顺势而为嘛。那火的时候我就多卖点，不火的时候我就多休息点呗。
0: 哎，不是，这就是哎，对，这个状态我觉得很好，
1: 嗯、
0: 就是不要太刻意的去
1: 是啊、
0: 没有流量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焦虑啊，就是一定是顺势而为很关键。
1: 嗯、
0: 所以包括就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的是末世鸡包，你再回过头来看全红婵比赛的这个事情，
1: 对、
0: 也是顺势而为。
1: 是的，
0: 我们
1: 是的，
0: 就是他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去参加比赛顺理成章。
1: 嗯、
0: 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他很努力，他很有天赋，
1: 嗯
0: 啊、他也吃了很多苦，咱这个都不排除。我们就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因为伤病他也确实是没办法再继续。你说我在伤病的状态我还是去跳，他那个水真的拍到人身上很疼的，大家伙
1: 那么高跳下来
0: 很要命的、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就是不是说、很多人就是水吗，那怎么会疼呢？你要知道那个面积下来，你看起来他的那个入水花
1: 对
0: 好像很那个什么，哇，太痛苦了。
1: 你想想以前高中学的那个重力势能公式，十米高的台上积聚了多少的能量，对比起这个地面，
0: 哎呀，你看这个理科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
1: 为数不多的还记得的这个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
0: 哎，我们再说一下、再考一下理科生、说是最近有一个家长骑着电驴啊，一天接四趟孩子、连吃了15张罚单，
1: 问他共被罚了多少钱呢、
0: 对，请问他罚了多少钱。我先告诉你答案啊，总金额被罚了750块钱。
1: 你能相信吗？4天用骑电动车被罚了750，你开车的话一次200的话，你好像也很难罚到这个数额，是吧？
0: 我只能说啊、我只能说就是开车的人，咱这个基础打得好，原因在哪儿呢？你看每一个开车上路的人，你光考驾照你得考多久？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以前还要考长途，现在我不知道考不考长途了，反正我那个时候还要考长途，专门去连山还是哪一个好远的地方，还得住一晚上。那个时候的那个驾照可真的是实
1: 来之不易、
0: 真金白银啊、不是真金白银，就是实打实含金量很高的。就是所有的人，就即便是说我刚刚新手上路是马路杀手，但我还是可以敢狠打包票说我侧边停车我还是 OK 的。我有的时候那个停倒车入库我还是一把能进去的。
1: 哎呀，
0: 但是你说现在的电动车，它有什么台阶
1: 底，刚开始就是没啥底线，然后也不罚，以至于大家现在把这个事儿看得很轻松，
0: 我
1: 想咋违规就咋违规，是吧？想咋骑咋骑。
0: 对，我一拧我就走了。
1: 可不嘛，头盔我也不戴。
0: 是啊，
1: 戴挺热的，不戴。所以啊，就是很多人就都有这个心理哈，但是现在在广州不行了哈，有个杨先生，
0: 这个事主杨先生，
1: 对，在广州
0: 罚了750块钱，
1: 开罚了、
0: 这个，
1: 对，他就介绍说自己每天早晚接两趟娃嘛，上学嘛，然后算下来一天要骑4趟电动车啊，去回4趟，那有的时候确实哈没有咋留意这个交通规则，不知不觉的就多次被这个路面上的电子监控抓拍到他自己的骑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0: 来了吧，
1: 一共罚了15单，涵盖了几类高频的违法行为，比如说坐后座的孩子没戴安全头盔，然后骑行的时候没走这个非机动车道，还有闯红灯等等等等。但按照现行的标准哈，每一项的罚款金额都是50元，所以说15次累积下来一共要罚750块钱。
0: 你以为像平时交警把你拦下来罚5块钱、2块钱，让你在那指挥一下交通就算了，
1: 叫一下就走了，不是啦，
0: 一定要注意了。哎，我还发现有一种更恶劣的行为，
1: 啥？
0: 他拿个口罩把自己的车牌挡着。
1: 我发现很多，真的是很多很多。
0: 哎，大家， 你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不是说我们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是说哎，你没骑那个电动车你是不知道那个路上有多难、也确实在现在的这个路况行驶的就、这个电动车的它的这个行驶的生态空间、它也确实是有点那个什么，但是不得不说城市我们包括交管部门也是在做努力、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路上已经有一些很多的那种就是共用车道，公交车和电动车可以一起共用啊，然后甚至呢它那个变道它还会专门弄

0: 用一些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栅栏，他把机动车不让你靠到那个边上去，
1: 嗯嗯，
0: 就是尽量的为电动车去营造一个合理的这个行驶环境，
1: 嗯，
0: 所以在这样子的大背景之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安全。很多人啊带着孩子，孩子有一些站在前头的，嗯，我还那天见到过一个啥呢，孩子把着车把，他坐在那个座椅上让孩子扭那个车把，
1: 这个得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吧。孩子才几岁啊，
0: 你心得多大呀，我的天哪，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个当事人杨先生啊，手拿着一沓这个
1: 15张
0: 罚单，很是感慨啊。他说现在交警执法真的很严格，
1: 嗯，
0: 大家千万别学我抱着侥幸心理，
1: 嗯，
0: 他坦言说之前觉得偶尔没戴头盔抢个红灯没什么大问题，直到攒了这么多罚单才反应过来。现在呢广州正在对电动自行车各类的乱象开展常态化的严查，路面近300套的抓拍设备24小时取证，疏忽你就马上会被记录在案了。
1: 嗯，是，而且刚才咱们说的特别恶劣的用口罩挡车牌这个，前两天我看新闻，以后也行不通了。你以为现在就是认识不到你是谁吗？可以找到你是谁，
0: 嗯，
1: 你这个行为会罚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杨先生也特意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哈，就是想提醒所有呢开电动车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跟他一样日常接送孩子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把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的要求记在心上，骑行前自己跟孩子都得戴好头盔，然后全程呢在非机动车道之内行驶，路过路口啊你要看看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不要以为你是电动自行车你啥灯都不用遵守，不要让自己的一时疏忽呢换来这么多的罚单，更别把自己跟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当中。
0: 哎，真的罚单还是小事儿，
1: 嗯，
0: 你说你万一抢个红灯对象过来一辆车怎么搞？
1: 嗯，
0: 我在，因为我当时呢是就是误闯了一个红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1: 嗯，
0: 我还在那个红灯区停了下来，就我没有再接着走。按照常理来说呢，一般情况下机动车在这种情况你停下来的话，它可以给你一个就是错误改正的机会，
1: 哦，
0: 就是会可能会不会扣分还是什么的，我是直直扣，
1: 嗯，
0: 被扣了6分。
1: 6分
0: 闯红灯非常严的，直扣6分，罚了300还是罚了200、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就不是就后来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分给我补回来吗，
1: 嗯，
0: 我就去那个123
1: 你要去
0: 就我没有，我在他的那个交警的那个，
1: 嗯，
0: 就是那个 APP 上然后去学习，
1: 嗯，
0: 就你学习了之后会答题，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答一个题看了一个视频他就给你还个0.几分，
1: 嗯，
0: 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分给你还回来，
1: 好难
0: 啊，然后你就去看，我就去那个上面去学，他那个上面啊全是一些
1: 各种
0: 事故视频，
1: 哦，
0: 哎呀看得我真的是心慌慌啊，
1: 嗯，
0: 什么货车那个电动自行车去抢那个路口，货车来不及刹车，
1: 哎呀
0: 因为货车它刹车很难嘛，
1: 大众
0: 一下子就整个就是被撵到那个大货车下面去。我这两天在抖音上我还看到一个大姐就是直直的从马路上横横这样穿过去，他觉得他自己很帅了，闯过去，结果对象来就直接来了一个那个大货车，
1: 嗯，
0: 好在呢大姐被大货车这样刮了一下之后呢，那个车被卡住了之后，他在他的那个电动车上他溜一下就下来了，他就人呢就弹回去了，就站在了那个路中间，他就眼看着自己的电动车被大货车绞到了车轮里头，并压在了下面。
1: 嗯，
0: 然后大姐在旁边各种的傻眼，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1: 嗯，
0: 你说像这种事情，真的不是说我们危言耸听，太可怕了，
1: 嗯，
0: 这种事情，
1: 嗯，是就这种啊，给广大驾驶员们教育哈，其实还真的是哈，给人能留下挺深的这个印象的哈。
0: 嗯，
1: 就相信对于日常的这个路上的驾驶行为会多一份敬畏哈。
0: 对，
1: 那尤其是咱开车还是说这个人都被这个铁皮四面包裹住哈，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等于说你整个人你就露在外面嘛。
0: 嗯，
1: 防护能力几乎是很少很少的呀，所以说无论从这个罚款的角度还安全的角度哈，一定得注意好这个交通规则。
0: 是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4:5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由我来和你说一说一封来自高考考生的留言信。嘿，朋友，这是一段高考考生的留言。他说，高考结束了，我终于拔掉了那根18年的生长刺。那根刺扎在18岁骨血里的刺，是错题本编。 哎，
2: 慢点走。
0: 等等。

0: 等啊，我要把这个音乐呢让他先走一走。嗨，朋友，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段高考考生的留言。高考结束了，我终于拔掉了那一根18岁的生长刺，那根刺扎在18岁的骨血里的刺，是错题本边边缘磨破的毛边，是早自习压在喉咙里没背完的古文，是模考后躲在走廊拐角处偷偷抹掉的半颗眼泪，是连做梦都在算的最后一道数学大题。啊，先不管成绩如何，也不管志愿填报了，我就想光着脚踩进夏天的风里，去吃攒了3年的冰，去见好久没有好好拥抱的人，去把之前埋在草稿纸缝隙里的小念头一个个都晒在太阳底下。18岁的生长痛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全是舒展的每一次的亮亮堂堂的好日子。加油少年，人生就该如此肆意洒脱。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就是高考完的他的清单，人生清单，这个呢也算是一个人生清单。昨天说的那个人生清单，我们在说，你还是要体谅一下家长的苦哈，别啥都想买。然后咱这个今天的这个人生清单呢，可以让你去好好的去肆意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的青春，感受一下人生。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是希望你能够活得自在，不要太囿于或者说被现在的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因为你要等到进入到了成人世界之后，有太多的条框会把你鞭打的不知道曾经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
1: 哎，是，特别是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哈，感觉因为咱们全社会都比较卷哈，所以校园里也很卷，很多孩子可能从小就是
0: 卷极了。
1: 对，是的，好像都是为了成绩而活，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想着学习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学习我都不是说为了我自己，就是为了什么爸妈呀，为了别人的期待呀，或者来自朋辈的这些压力啊，真的可能会像刚才这个小朋友所说的哈，感觉这18年里，哎呀，我过的都是什么的日子，很压抑，然后
0: 这是扎了一根生长刺。
1: 对，这生长刺就是希望有一天哈，咱们过了这个过程哈，这个时间还不晚，我可以享受那些我之前想干的事，我都没有做的事，我这个时间可以一起把它给干下来。哎，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哈，虽然说咱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哈，趁年轻哈，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哈，但是呢，就像高娜刚刚说的，其实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哈，每一个时段有每一个时段的烦恼，每一个时段有每一个时段的忧愁。总之呢，抱着一个就是好一点的心态哈，度过每一段的这个时光吧。如果说这个时光比较难熬呢，咱就咬着牙挺一挺。如果说呢，咱们挺过去哈，趁着这个时间好好放松放松，那这才是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嘛。
0: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是掌握好那个度。
1: 对，
0: 不管是咱要写人生清单，我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得爸妈给我送什么礼物，也要有个度。你要去肆意洒脱，咱也要有个度啊，对吧？你不能就说啊，我就一下子就彻底放松，
1: 是的，
0: 胡吃海喝，晚上也不睡觉，那也不行啊，对身体完全不好，对不对？
1: 对，
0: 咱是要有一个度，然后好好的再去肆意洒脱。
1: 是的，咱们昨天说哈，不是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说你家发财了，今天也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说你的人生已经登上巅峰了，还有很多的挑战，加油吧，少年们！
0: 对的，对的，对的。好了，时间来到14:54，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最后再来说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的好物吧。谢谢文下单了1号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周吧，应该算是主推的，来自新疆的黄金哈密瓜，
1: 金色年华。
0: 对，
1: 听听这个名称是不是就特别有那种脑补的感觉，金色的阳光下，金色的哈密瓜，然后金色的果香。
0: 这个也是正宗的新疆原产地直发啊，省去了大家去超市啊，还有就是什么冷链呐、他们的这种冷藏，我们直接呢是在地里面，基本上熟的7七8八了，给大家摘下来。那今天下单，明天发货，预计呢路上可能耽搁个3-4天，就是2-3天，反正总共呢你这个路程，你下单之后总共可能有个4-5天，应该就能收到了啊。我们的节目呢还剩几分钟，除了刚才我们这个1号链接哈密瓜之外，还有就是包括2号链接的牙膏，好益康的牙膏，它有2组啊，一组呢是2盒装，一组是3盒装，2盒装的这个呢会给您送一个 这个叫做
1: 小的试用
0: 装，你试一试，试完了好了咱把它留下来，不好咱把它这个退回来。三支装的呢会送一支这个，还会再送两个牙刷。哎，两支装的是送一个牙刷送一个这个，那两支三支装的呢是两个牙刷一个试用装，还会再送一盒牙线。
1: 是，这是能进药店的这个牙膏哈，所以说对它的这个效果呢大家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期待哈。提醒大家这个牙膏一定要选好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咱们很多口腔问题就来了，那日常的养护很重要，选好的牙膏，然后每天刷对这个时长，刷牙的时长要保证，而且咱们这个牙膏呢建议大家干刷效果会更好。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天我发现一个很省钱的一个我们工作人员把19号置顶一下，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懒人必备啊，懒心人必备。一张湿巾可以卸全脸，脸会卸的这个妆面啊，包括什么这个防晒乳啊，什么隔离啊，都会卸得非常干净。那这一个湿巾就可以呢是全脸来使用。它最关键的是两盒，原本呢是80块钱，就相当于是打了8折。现在呢有一个跨店优惠，跨店优惠下来呢就是原本80块钱的又给你降了10块钱，70块钱可以买两盒，
1: 对，
0: 60片很好用。这个是咱这个羊毛该薅的咱要薅一薅啊，因为这是我刚刚才发现的。
1: 是，还有咱们的67号产品夏日清凉系列啊，如果说咱们家洗护产品用完了，试试咱们的来自傲雪的六叶的沐浴露，一闻你就会喜欢。然后还有来自施贝斯的咱们的这个海盐洗发水，能让咱们更有蓬松感，头发更有蓬松感。这个尤其推荐6号呢，一瓶39.9块，1000克的，但是加10块钱两瓶只要49.9块，又划算又好闻。这个特别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0: 你干嘛？你突然吓了我一跳，突然停下来，就那个这个是两瓶装，两瓶装啊，一瓶呢是
1: 39.9块，
0: 一定要记得是两瓶一起去买，
1: 大瓶
0: 啊，两瓶一起去买才40多块钱，你相当于加10块钱，咱就能买两瓶。你自己如果觉得它太大，你可以把它分给朋友，你自己留一瓶，朋友有一瓶也行，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洗发水啊，还有包括意面是在4号链接啊，4号链接这个是风味派的意面，这个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餐厅级的，特别好吃。还有那个8号哈，就是咱们的风行69.9块40盒的牛奶哈，就家里快喝完了赶紧去备上啊，这个适合咱们居家常备。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哦。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广州南沙港铁路南沙港南站古道延长改造工程昨天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该站随即启用了全新站型，满足整列列车的到发作业，标志着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的广州南沙自贸片区海铁联运能力即将实现翻倍跃升，一条通江达海的多达联运物流大通道成功优化升级。梅州台报道，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综合监测分析和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梅州主平台第三次拔得头筹，成为全省屈指可数连续3年稳居优秀梯队的地市主平台。茂名台报道，茂名昨天发布致2026年中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提醒考生调整心态，科学备考，同时做好防暑防溺水等安全防护，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江门台报道，绿美江门建设又有新进展，截至目前新会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过13000株，高速公路出入口服务区以及枢纽互通的绿化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今天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8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14.63万公里增至16.5万公里，增长12.8%。其中高铁里程由3.79万公里增至5.04万公里，增长32.98%。在世界上首次构建时速400公里。动车组顶层指标体系 CR450 动车组完成样车研制试验考核，正在进行运行考核。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介绍，目前毒品犯罪形势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批捕和起诉毒品犯罪人数分别同比下降36%和30%。随着美国和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到3月初以来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前的水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培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

0: 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

0: 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打个招呼吧，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的李阳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
0: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2: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阳主任。李主任长期深耕老年医学与脑科学领域，尤其在认知障碍、脑血管病及老年慢病综合管理方面造诣深厚，曾作为合作单位负责人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今天他将带我们聚焦老年人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共同探寻远离认知衰退、安享幸福晚年的科学之道。
0: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沉重哈。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流行病学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这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 15%。 那么意味着可能每6个老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已经处在了一个认知衰退的灰色地带。那这个数字呢，还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其实更让我感到感慨的不光是这个数字本身啊，还是有一件事儿。那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他是这个养老行业从业者嘛，他说呢，很多老人啊，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很多老人其实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去尊严。他们可能不怕这个身体的病痛哈，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可能连儿女都不认识了，在变成了一个家人的负担。那这个话让我想了很久。
1: 主持人这番话让我也很有感触。因为赵老师说的太对了，认知障碍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的丢失，更是人格和尊严的侵蚀。很多患者到了中晚期，不认识亲人不会自己吃饭穿衣，不大小便失禁。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和负担。
0: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想跟李主任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银色浪潮的时代，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啊，让更多的人可以更加优雅的、有尊严的老去，而不是在失意当中慢慢的枯萎。
1: 新华这个问题呢，也是提问的非常好，也触及了我们老年医学的这个工作的核心价值。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呢，阿斯海默病还无法治愈，但我们呢，可以通过早识别、早干预，大大的延缓认知衰退的进程。关键是抓住一个黄金窗口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痴呆诊断的一个前期啊。那患者在临床上还没有达到这个诊断痴呆的标准，但是它是我们给我们亮起了红灯。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进行了积极的干预，那很多人呢是可以维持多年的生活自理，保持有尊严的度过晚年。
0: 所以我也听明白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和早期诊断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不只讲怎么防，更要讲怎么早去发现，怎么有尊严的老去。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李阳主任来提问，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李主任来首先提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啊，这个记性差呢，是不是就是老年痴呆呢？那比方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们，一说起这个家里的长辈忘事儿了，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是不是老年痴呆了？但是呢，也有人说没事儿，老了都这样，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识别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们在门诊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答案是不等于，但我们也需要学会是怎么区分。我给大家一把尺子，就相当于一个判定标准。那么正常的衰老性的健忘呢，它是偶尔发生，比如偶尔忘了钥匙放哪了，但事后呢，自己 回忆一下，或者有家人提醒一下，

0: 他就能够回想起来，能够找到钥匙，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而病理性的认知障碍呢，危险信号就是频繁的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严重，就是发生过的这种严重的事情。比如说他就是你提醒他也没用，反复的提醒他，对他来说 就是完全想不起来。还有的就到了这种严重影响做饭吃药出行，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那么性格呢往往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原来比较开朗的人，那么他突然变得多疑暴躁，原来温和的人变得容易激惹，也就是说容易易怒。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不是简单的老糊涂那么简那个这件事了，那可能就要建议我们这个时候家属陪同患者到老年科或者神经内科或者我们的这种记忆障碍门诊做一次专业的认知评估。我经常给患者的家属说一句话，别把所有的往事都当成痴呆来吓唬自己，但是也别把所有的往事都当成正常
1: 给耽误了。也是一个非常简单易行的一个筛查的标准，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忘事呢也可能是得了病，也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年纪大，无论怎么样如果有一些典型的症状，那一定要去医院早一点诊断，早一点筛查，不要错过这个逆转的黄金期。李主任，其实在节目之前跟你也沟通过，你也告诉我说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可能是有遗传的这个倾向，而且您还说了两个不同的基因，一个是风险基因，一个
0: 是一定会得这个病的基因，您还说有些如果一旦存在这个基因的话，那它是一定会发病的，就等着发病啊，听了之后让人觉得特别的绝望。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您，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真的是遗传病吗？只有老人才会得吗？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离自己很远，那是不是这样呢？这个问题呢我是要特别提醒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那么
2: 年龄呢确实是最大的风险因素。那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上升的。那据我们国家的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显示， 65岁以上每增加5岁， 那它的患病率是翻了一番。但它并不只是我们的老人才会得，也存在早发性的病例。 那50岁甚至更早发病的也有。 目前我们国家报道的最年轻的患者是19岁。
0: 这么年轻就得老年痴呆了？是的，这是我们宣武医院诊断的。那么所以更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因素呢正在让年轻的人的大脑提前老化折旧。那比如说我们的三高失控，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抑郁，或者是就是长期 一个人生活，也就是年轻人的独居，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大大的使我们的认知衰退的风险增强了。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但是很形象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手机，那正常的衰老呢就是我们的手机慢慢的用了很多年之后电池老化了，各种这个硬件的这个设施都就是
2: 耗损损耗了。那么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我们的手机天天你一边在充电一边在刷视频玩游戏，那从来不关机重启，还经常的就是不小心的摔到地上，那这个手机的这个寿命是不是就比我们正常的要短，那么它报废就会提前。所以我们的大脑也是，护脑呢不单单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中年人 甚至年轻人就应该开始重视。那么从今天开始，那我们也要少熬夜，那么管理好我们的三高，然后多社交，
0: 那么这就是对自己大脑最好的一个投资。所以说那个19岁就确诊了老年痴呆的这个患者可能就是这个经常熬夜，可能生活这个是不是也不太规律呢？那倒不是，这个以前那个宣武医院的专家也出来讲过这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高中生，也有可能他这个学习的压力大，但是也是有一些 发现了一个高致病的这些风险基因的这个问题，
1: 就是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
0: 对，还有风险基因携带的问题等等吧，它是导致了
1: 这么年轻就发病了，真的是很可惜啊，因为这个疾病几乎是不可逆的。那可能也会给家庭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那不论怎么样，我们年轻人刚刚李主任也给了建议了，一定要这个规律作息啊，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身体，不要出现三高。好，那第三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这个脑血管的健康问题。那为什么说护脑先护血管呢？脑血管怎么就成了我们大脑寿命的一个提示器？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脑血管
0: 问题就是中风，那中风跟痴呆有什么关系呢，李主任？
2: 那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痴呆的这个就是叫阿兹海默病相关的痴呆的总人数啊，就是将近快2000万了。那么这其中呢，1000万，1000多万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导致的痴呆。那第二大原因引起来的痴呆就是我们说的血管性的痴呆了。那么这个就跟我们的脑血管的健康非常的 关系密切了啊。那么大脑虽然只占了我们体重的20%，但是它消耗了全身20%的氧气和能量，
1: 怪不得。
2: 是，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农田啊，那脑血管呢就是灌溉的这个水渠，如果我们的水渠堵了或者破了，那我们的这个农田就会干旱或者是被淹，那么庄稼自然它就长不好。同样的，就是如果是 直接砸坏了大脑的神经网络，大幅的增加了这个血管性痴呆的风险。对，所以很多的患者呢，还有我们叫这种无症状性的小中风，很多都是在我们门诊给他们进行一次次共振检查，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小梗死灶，这种也是认知功能不知不觉下降的重要原因。那脑血管常见的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的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还有我们的这个心律失常，尤其是房颤，因为它会导致脑栓塞。这就是我们就是老年患者家庭中最应该做的防痴呆的一个方案，就是控制好
1: 三高，控制好体重。对，可以说是控制好五高啊，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外呢，还有高体重跟高尿酸都要严格的控制啊。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李主任他说呢，这个房颤患者得中风的概率是普通人的5倍。刚才你也讲到说这个中风也会引起一部分的老年痴呆，所以它可能归根到底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健康也是跟老年痴呆是密切相关的。好，第四个问题也是很多年轻人正在 面临的问题就是睡不好。我前两天就没睡好，说实话。所以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睡不好是不是就是在谋杀我们的大脑呢？比方说我身边呢就有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可能还有朋友是常年要依靠褪黑素啊才能够睡得着，或者是更严重的是要依靠安眠药才可以入睡。那这个会给我们的这个认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 非常的问的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回答。那我们的大脑呢，就像一个城市啊，白天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产生了大量的垃圾。那么到了晚上呢，就夜深人静，那环卫工人这个时候开始要出来清扫垃圾了。那么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启清洗模式。那通过我们脑内的类淋巴系统啊，冲走我们的代谢废物。那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贝塔淀粉 蛋白，也就是我们阿兹海默病的这个主要的病理性的一个标志物。那么如果长期的失眠或者是睡眠质量差，那我们的环卫工人呢就没办法正常工作了，垃圾呢也是越堆越多。那神经毒性呢就会累积。我要特别点名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半夜打鼾憋气，
2: 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不对？非常的专业啊。很多人觉得打鼾是睡得香，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夜间反复缺氧的表现。那缺氧对大脑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大，而且很多患者自己不知不觉的，就是他在白天就会觉得特别的疲劳，没精神。那么家庭呢是可以观察老人白天是不是就是老打盹啊， 然后夜间呢是否突然哒哒哒哒突然你听到不喘气了，
1: 没呼吸了。
2: 对，然后在猛地大声的吸一口气。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有这些情况呢，我们也要到医院赶紧去就诊做一个呼吸睡眠监测。那至于安眠药啊，我也是不主张大家长期依赖的，尤其是我们用的最多的苯二氮卓类的这种安眠药，它是有研究证明 长期使用呢会引起我们的认知衰退的。哦，对，如果睡眠问题除去存在，也是建议到专科去就诊，不要自己随便服用安眠药物。嗯，那安眠药不建议，那褪黑素到底我们能吃吗？因为我也是一个有时候需要靠褪黑素调整一下的人。哦，那个褪黑素啊，它现在目前来说不是药物，是一个保健的这么一个就是辅助睡眠的一个
1: 品类吧。嗯，那么很多患者，我们医院是没有这个助眠药的。嗯，没有这一类的助眠药物啊。那么很多患者给我反映，他们大部分是从国外购买的，还是有用的。嗯，因为我们的睡眠的这个调节机制里是有褪黑素这么一个物质的。嗯，就是偶尔吃一下没关系哈。好，第五个问题也是跟我们的情绪相关，因为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发现哈，就是有些老人呢可能突然间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的心情低落啊，做什么都没兴趣啊，那这个也是不是意味着他可能是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先兆呢？那很多家属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心情不好，这个想开一点劝一劝就好了，那真的是这样吗？李主任？
0: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啊，太容易被忽视了。嗯，就我必须再重点强调一下，我们老年抑郁症的表现呢，往往不是年轻人那种我比较痛苦表现出来，或者是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啊。嗯，但老年人可能就是没兴趣，
1: 没兴趣，
0: 不想动，也不想出去走一走，
1: 做什么都不想去尝试。
0: 是的，是的。那么 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这种就是抑郁的情绪，它的生物学基础呢，是就是海马的萎缩，还有这个神经递质的紊乱。哦，不是就是想开点就能解决的。
1: 嗯，它是病理性的，是某一个器官的衰退。
0: 对对对，因为很多认知障碍早期的患者就是表现为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波动和异常。
1: 哦，嗯。
0: 对，也包括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性格突然改变，可能以前是个特别开朗的人，特别随和的人，突然间这个性格变得很暴躁哈，那这个也是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的。对，所以我们说，如果老人家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啊，反应迟钝，就不要只劝啊看开点啊，那么我们还是该去医院评估的就要去医院评估，
1: 该去老年科或者精神心理科就诊的就早点去就诊。嗯啊，对，李主任一开始也在节目当中讲过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如果是在早期识别的黄金期，3到5年内是可以治愈或者是可以保住之后的生活质量的。那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早期的话，那可能这个疾病就是不可逆的，自己也痛苦啊，可能给家人也带来非常沉重的这个经济和心理负担。我们都说，如果家有一个老人患了
0: 老年痴呆，那整个家庭都会感到非常的疲惫哈。嗯，好，第六个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那是不是防痴呆，只要靠吃药就可以了吗？因为我听说现在有一种新药上市了，那是不是吃了就能好呢？嗯，这是就是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嗯，必须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实话实说，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没有治愈的特效药。哦，但是可以通过药物延缓病程的进展。嗯，药物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一个刹车片，那么你踩下去之后呢，就可以让病情进展的慢一些。嗯，但是并没有完全让车子给停下，甚至往回开。嗯，并且真正决定车速的这个方向盘，不光光是我们的药物，还要结合其他的，叫非药物干预。
1: 那比如说运动、社交、饮食啊，也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认知的衰退的减缓的。嗯，
0: 对，所以运动、社交、饮食，控制慢病和认知训练啊，这个也被称之为五驾马车啊，那必须要齐头并进，这个效果呢才是最好的。那如果说只吃药的话，是不是效果就会减半呢？李主任？
1: 这个你要看吃什么药啊。那我们现在治疗的药物的话，比如说经典的，我们叫控制症状的药，那它只是控制了患者的这个症状，并没有对疾病的这个进展没有一点点的影响。那我们最新的这种单抗类的药物，它叫疾病修饰治疗，它可以影响病程的一个进展，但是呢，总 但是总体的趋势，这个疾病还是会缓慢的加重，只是让它进展的慢了一些，就彻底的逆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无法彻底逆转的。对，我们只能控制它的病程的速度。另外呢，其实李主任我也注意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护脑的补品，比方说银杏叶、鱼油、核桃、维生素E等等，

0: 那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到底有没有用呢？因为很多的听众呢，家里面都会常备这些药，包括我自己哈，还有很多人是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些进口的保健品，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认知的保护有作用吗？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您现在提到的这些哈，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用的。那我在诊室经常有一些患者，他就会拿一些宣传单过来问我，医生，这个是不是我可以用？我那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在他的认知里，就是这些东西是很有用的，但是在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用的，只是浪费钱啊。那么现在我就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的扫雷，好吧，免得大家花冤枉钱。那刚刚您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银杏叶提取物，其实目前呢研究结论也是不一致，像我们已经确诊阿兹海默病的患者，那么 这一块的研究没有说非常正规的高质量的这种研究数据发表出来啊。那么对于这种主观认知功能障碍，尤其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可能脑血管不好的这部分患者，我们的银杏叶提取物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脑的一个血液的循环。那第二个鱼油呢？鱼油的话， 确实是啊，尤其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深海鱼油，它富含欧米伽3，那么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呢，是证据还是有的啊。那么但是对痴呆的这个证据就远远的不足，那可能是有益的，但是远不到我们说的这种特效的这种说法。那么靠吃鱼油来代替控制三高，
0: 也是本末倒置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你刚才说的核桃，那么作为坚果的一种啊，它是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把它放进脑健康饮食里的，我们是倡议的，但是呢并不能代替药物啊。那么每天一把就够了，那么吃多了热量太高。好，最后一个
1: 维生素 E 呢，李主任？对，维生素E其实它是一个叫抗氧化剂啊。 但是我们大家也是不要建议多吃的，如果你服用过量，它会增加一个出血风险。
0: 哦，
1: 对，
0: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0: 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8: 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的李阳医生。
7: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啊，也是阿尔茨海默病。刚刚呢，我们一起回顾了它的一个筛选的标准，包括要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早期的一个诊断啊、早期的筛查和早预防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疾病哈，就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就是如果说耳朵背了，牙掉了，这个不香，为什么会让大脑萎缩的更快呢？这两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的老中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李主任。
8: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非常的专业啊，也是很多的家庭都忽视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听力障碍，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研究中的数据也显示，就是听觉丧失，就是说白一点，老人听不清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觉皮层接收到的信号是减少的。那这部分脑区呢就会用进废退。那么就像长期不用的肌肉萎缩一个道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去猜对方在说什么。那这种代偿机制呢会加速整体认知资源的一个消耗。也有研究显示，就听力下降的老人，那个认知衰退的速度比正常的人是快30%-40%。
7: 所以就是说这个老人他因为听不清，他就要花更多的脑力去猜对方讲什么，就是一个过度的消耗，过度用脑。
8: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对这种听力获取的信号，他的脑皮层受到刺激减少了。
7: 两重的因素哈。那如果说这个牙齿掉了不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认知吗？
8: 是的，因为牙齿掉了之后，尤其是我们经常看到满口就是牙都没有了，然后又没有及时的佩戴假牙，那这个时候因为它的咀嚼功能是下降的，那么咀嚼呢，对我们来说它是作用非常重要的，因为咀嚼首先就是一个刺激啊。那么第二呢，它在就是磨碎食物，我们口腔的这个唾液酶的对食物的一个消化，那么有一些成分在口腔得不到充分的咀嚼
7: 磨碎和营养的吸收，那这个时候也会影响我们一些就是食物的营养成分吸收的。哦，所以就是说原来很多的老人这个，这也是我增加的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说这个牙齿掉了不香啊，也会这个咀嚼功能减退之后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认知，也会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进程。好，那就是说呢，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呢，李主任？比方说家属应该经常去医院做哪些测试呢？是，如果您发现
9: 你给老人讲话的时候他听不清楚，你发现老人的牙齿已经就是有龋齿或者烂掉了，他影响了他的咀嚼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家人及时的带老人去医院做这种听力测试，该佩戴助听器的及时佩戴。如果牙齿掉了要及时的镶嵌，别凑合，这两件事比吃补品还要重要。比吃补品有用，而且呢这个牙齿镶了之后呢，营养也能够吃得进去了。不仅这个对大脑没有影响，看起来也更加的美观了。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石榴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好的，那刚刚呢这个李主任的讲解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接地气哈，让我们更加迅速的了解到底什么才是老年痴呆症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我们都知道呢，理论是清晰的，但是故事往往更加深入人心。李主任能给我们分享两个您诊室里的真实案例吗？
8: 可以，这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哈。第一个我们故事叫做可以叫他亡羊补牢吧。就是有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师，当时呢是他的女儿带来门诊就诊的，那么女儿就反映妈妈最近一年反复的丢钥匙，并且性格呢变得非常的多疑，老是怀疑保姆偷她的东西。那家人一开始都以为她脾气 变怪异了，可能就是跟他就是长期一个人退休了不适应又独居有关系，就没有及时带他去就诊。那么这一次呢，女儿发现他近期变得这个不太对了，加重的太严重了，这个症状进展太快了，就带他来就诊了。那么到了诊室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认知评估，那么其实发现他是阿尔茨海默病，并且可能性非常的大，是表现为早期的这种脾气性格变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就给他

0: 他女儿说啊，当时我说，临床诊断还是考虑这个阿兹海默病的可能性大，因为确诊呢是需要一些我们的 PET CT 检查呀，或者脑脊液啊，门诊呢，还没有就是具备这个条件。当时，那么所以我们就给他处方了这个经典的药物啊，就是胆碱酯酶抑制剂啊，还有呢告诉了女儿一些非药物干预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啊，我们要 当他脾气比较暴躁的时候，我们不要给他硬杠啊，就是不要争辩他啊。当他做错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忘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指责他啊，多安抚他。那么那个他女儿也非常的配合。那半年后来复诊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复测了一下那个认知量表，那么发现这个老人家基本上是稳定了。那这个半年复诊的时候呢，女儿就 问了我，他说李主任，如果我们早来半年，是不是效果会更好？那我说是的。那么早来半年，或者是晚来半年，那么差的可能就是能不能生活自理，还是需要全天看护的，这完全不同的状态了。因此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啊，早发现早干预啊，是延缓认知衰退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的，那根据我之前做的功课啊，也了解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症呢，它的这个越早发现，就能够保证你后期的一个生活质量，尤其是老人家的尊严啊，包括家里的人就会更少的承担这个相应的经济或者是心理的负担，照护的负担，这个非常重要啊。李主任，那您的这个坐诊时间和医院能给我们的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吗？
1: 哦，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0: 老年病科的李阳医生，我出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上午、周四的上午，还有周五的上午，希望有需要的老人家能尽快的来找我，我为大家能够对为大家的脑健康能够保驾护航。
1: 是的，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的李阳主任哈，刚给大家说了一下他的这个出诊时间，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好，那除了这个案例之外，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李主任。
0: 好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那讲另外一个病人啊，前不久我一个门诊的病人是外地的，是从那个驻广州周边地区的上来就诊的，那么他 就是在当地呢，最近因为脑梗住院了，那么住院之后家属就发现他反应是变慢了，那么有时候想说话但经常找不到词，自己也很着急。那么当地的医生呢就给他诊断了叫血管性痴呆。然后呢这一类的这种障碍呢，其实我们说血管性痴呆，只要你把这个血管管理好了啊，尤其是急性的这种刚才您说到的脑梗死也好，脑出血也好，引起来的这种认知障碍，有时候他 随着这种病情的恢复，他这个认知障碍是可逆的，对。但是这个患者呢，就是梗塞后也给他加了这种改善认知的药物，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家属呢就从他们当地的医生的那里听到了，就是来广州这边来进一步的来评估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那来到之后呢，我就 把他的病例重新从头到尾就看了一遍，我就给他说，看了他那个就是脑梗塞的位置，我说不应该引起他这个认知衰退的这么严重啊，我说是不是还真的合并了其他的原因，就最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嘛。那么因为我们医院也是可以做血检了嘛，就阿兹海默病的这个标志物的检测啊，就是4月中旬我们就上线了。那我就给他 测了一下，我说我们测一下就知道了啊。然后呢，又重新测了量表，看看从就是量表的认知域那一块符不符合血管性的这种痴呆的表现，还是合并了其他的这种原因。那么我们综合考虑就发现，他的这个认知的损害不能单单的用血管性这个因素来解释。那么我们测的阿兹海默病的这个血液的生物标志物啊，也是 明显的升高。所以最后这个患者实际上就是他本身就已经有阿兹海默病，那么这一次的急性脑血管事件让他的这个认知衰退一下子加重了，那么家属发现了严重性才来就诊的。
1: 所以您的判断就是他这个本来如果是血管性的认知障碍不应该这么严重哈，
0: 对，
1: 不会进展这么快。
0: 对的，因为如果单纯的比如说脑梗死脑出血引起来的认知障碍，它急性期的时候更严重，那么进入这种恢复期之后，它的这个肢体的功能会慢慢的恢复，那它的认知的功能也会是慢慢的恢复，而这个病人他的肢体的功能是恢复了，但是他认知功能一直没有恢复，反而在加重，就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哈。对，李主任，那对于这样的患者你是怎么给他开治疗的处方的呢？嗯，那首先
1: 这个患者他是两种原因嘛，一个是血管性的认知功能障碍，一个是阿兹海默病引起来的，那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全面的去干预啊。然后首先就是我们血管性的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刚刚您提到的五管，五高啊，降低五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和高尿酸。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这个患者是脑梗死的，那么我们就要管理好我们的 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就动脉硬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抗血小板治疗，这叫二级预防，就预防它再中风。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这里的管理，那么就是我就给他处方了这个改善认知的这个像多奈派奇啊、美金刚都给他用上，然后还告诉他就是一些非药物的干预办法，就我们前面也都有提到，饮食上的，那建议他就是多吃这种
0: 就是我绿叶，我们一看三样的食物，然后呢就是绿叶深色的深色蔬菜，对，然后呢多社交，对，多去跳广场舞，多打牌，多点运动，打点八段锦，是不是可以太极八段锦，对，都是有用的，还有就是不是爱好打麻将吗，好多人打扑克纸牌都是有用的，但是
2: 要控制这个时间，不要太久了，太久的话对这个心脑血管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压力哈。
1: 是的，
2: 所以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娱乐方式包括社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鼓励大家有高质量的社交，多去跟朋友们出去走走，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多去旅游，多去尝试美食，尝试一下年轻的时候可能顾不上的这个帮孩子带小孩等等的这个老人都付出了很多哈，贡献了自己的一辈子，那老了之后呢真的是该替自己
0: 活一趟的时候了，对不对？李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好，这个是前不久的一个案例，当然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稍微就是不太符合，但是我想就是给大家讲出来有一点心酸，但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引起重视啊。我前不久就是说有一个家属带着一个老人家就来到诊室，他们两个女儿陪着这个老人家，是个 就是老太太啊，一走进诊室，她那个老太太就是走在最后边，然后两个女儿冲在前面，我当时就很看了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患者呢，然后女儿说我是，然后她就坐下了，但老太太说她陪着她来看病的，我一看我大约就知道了，这个可能真正的患者是老太太，她一直说，我女儿这两天很不舒服，她一直说要来医院，非要让我来医院陪她看病，其实是她需要看病，她女儿不敢说，那么坐下来之后，她女儿就默默地把手机摆到我前边，然后让我看手机里的那个信息，她把她妈的所有的一些症状都列出来了，那其实就是其实她妈的这个症状到了很严重了，她们才意识到，因为她妈来就诊的当天 早上都是喝的洗锅水，然后说近几个月的时间呢，经常就把洗洁精啊倒进去炒菜呀，然后把他家里的这个厨房里的一些液体的，比如说油啊、酱油啊、醋啊，都给带到了洗手间里去，那么他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早些时候的呢，你再追问他的时候，其实他妈妈 很早之前就开始有这种丢三落四、做饭呢，经常就忘记加盐呐，然后呢，脾气也比较怪异，他们就觉得可能老人这样，老人了，这个性格是不是怪点，忘心大点正常哈。是，然后呢，我就给他们给他开具了一系列的检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女儿她需要抽血，我说但是她很害怕，需要你陪着她去，可不可以？老人家说 我又没事，他说我看着他就可以了。我说那你自己也来这里检查一下，也给你查一下血行不？他说我不需要。我说
1: 反正你都来医院了，查一血都是好的。我说这样你就会活得更久，活得更健康。哎，他一听说我说完这一句活得更久，哎，他就说行，那我也抽一下血吧。嗯，那行，我说那你就陪着你女儿一起抽血，这才同意。所以才同意去做检查。嗯，结果他的这个结果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吗？做出来。

0: 就是
1: 啊，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期的阶段，
0: 重度的，我们评出来之后，综合临床的资料就是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痴呆了。那这个时候，他女儿就两个女儿就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们也了解了一下阿兹海默病后期的这些表现和这种看护的任务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既然是确诊了，我们就要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争取，因为他目前还是知道自己吃饭。自己大小便能说出来吗？我们能尽量的让这一个阶段再维持住长一点，对，
1: 是的，是的，
0: 减少家庭的一个负担。
1: 李主任，通过您这个故事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医者仁心啊，就是现在更流行的是一种温度的一种医疗方式，人性化的关怀。比方说刚刚这个病患啊，可能通过跟女儿打配合的方式，才能够把他的这个疾病有一个确诊和诊断，更好的挽救这个老人最后的尊严和一个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心锦囊环节哈，李主任能给我们教几招比较实在的方式，来更好的守护我们大脑的认知吗？
0: 好，首先呢，我们说的安心锦囊第一啊，比较重要的，我们叫盘子里的健脑饮食。其实大家也是听说过的啊，地中海风格。
1: 没错，
0: 对。那其实地中海饮食呢，就是每天要多吃一些，就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深色的叶菜。比如说菠菜呀、芥蓝呐、油菜呀，还有就是每天多吃一些浆果，那比如就是蓝莓、桑葚、草莓，还有。每周建议吃2到3次的这种深海鱼，那比如说三文鱼、鳕鱼啊，这些都是富含欧米伽脂肪酸的，那么，另外就是要吃一些粗粮了啊，对，还有一些
1: 坚果，
0: 那么要严格控制的呢，就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那这经常就是那些糕点要少吃啊，那加工的肉。也不建议多吃的，还有就是高糖饮料也要少喝，然后腌制的食品，那么都是高盐的嘛，也是建议少摄入，
1: 其实跟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低油低脂饮食也是一脉相承的哈，那更加推荐的是地中海饮食法，就多一点这个深海的鱼油类的食物，比方说三文鱼啊、鳕鱼，也包括多吃一些深色蔬菜，菠菜哈、包括这个芥蓝、油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好，这个是饮食，那给我们给一些健脑操有吗，李主任？
0: 有。我们简单的啊，其实我们科就是去我们科的住院的患者病房都是会间断的教他们一些就是简单的叫手指操。那我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很容易学也很容易坚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食指交叉用力的这种互搏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不是前几年就特别流行了，买那个核桃，就是在手里这样不停地搓，
1: 弹核桃。
0: 对对，还有就是我们有些女性啊朋友，还有当然男性也有啊，喜欢弹钢琴的，你就可以不停地就是去模仿弹钢琴的手势，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我们这十个手指动起来。动起来，因为我们的手指在我们大脑的投射占的区域是最大的。
1: 这个是新知识。
0: 对，就是这十个手指的在脑内的功能区，尤其是食指，你看我们食指是最敏感的，好多你好多的习惯都是用食指去做的，是吧？其实每个手指都很重要，所以这个每个手指都动起来，对我们大脑的这种刺激和大脑的功能的维持就非常的重要。
1: 就是一个这样的食指啊，左右手互搏，或者是模仿弹钢琴，
0: 就都动起来，
1: 对，或者是盘核桃哈。
0: 对，
1: 原来这个食指在我们大脑当中占的这个区域是非常的多的哈。
0: 对，
1: 好，那还有哪些的这个社交和运动的延缓认知衰老的方式呢？
0: 对，运动的哈，我们是建议大家是有氧运动的。那有氧运动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心脑血管的也是这个运动处方呢，就是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你这150分钟呢建议每天30分钟， 每周有五天以上，是不是就达到了150分钟了、
1: 嗯、对，其实这个运动呢，之前我们有医生也讲过啊，说不一定你非得去健身房特别高强度，平时比方说你可能打车，你可以提前下车多走一段路，或者是偶尔坐个地铁啊，多去遛遛狗啊，倒个垃圾啊，也算是这个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哈。
0: 对、嗯、
1: 那社交呢，例如有哪些方式呢？
0: 社交的话，我们说每周要至少有两次真交流，也就是真社交啊、
1: 嗯、
0: 不是坐在一起看电视啊，
1: 玩手机 啊
0: 玩手机啊，这种啊，就不是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什么那个网吧呀，那些那个就是那个叫看书区啊、大家坐在那里实际上是在各自刷各自的手机，也不交流啊、就我们说的这种真正的社交就是聊天。
1: 嗯
0: 啊，那有一些老人家的习惯就特别好，每天跟朋友都出去喝茶，喝茶的过程中我说你们都在干嘛，他说就是聊一些娱乐八卦，聊一些最新的一些就是
1: 时事动态、
0: 哎、我说哎，这都是很有用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打牌、
1: 嗯、
0: 前面提到了打麻将、
1: 打纸牌、
0: 对、还有当然下各种的棋也是可以的。 这是都是提倡的。
1: 所以由此可见啊，只要自己学会经营啊，有这个心力去做，咱们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很有趣的哈。李主任能给我们最后再给几个我们自测的一个方式和红旗的信号吗？
0: 对，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早筛、早诊、早干预是吧？
1: 嗯，
0: 那怎么样自我能够去识别这些信号，也就是自我早筛是吧、那大家教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居家的一个方法，就是三个信号啊。第一个，你发现老人反复的给你讲同一件事，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对，然后你告诉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记不住了，比如说今天晚上有重要的客人，有个聚会，你给告诉他了几遍他都没有记住，那这个是第一个信号啊。对，他都就是反复的问，就健忘嘛。第二个呢，就是把东西放错的离谱，那比如说哎，把遥控器放到冰箱了，家里你怎么找也找不着、偶尔是开冰箱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了它、这个是不合常规的，
1: 是
0: 不是？这肯定是那一会儿他的大脑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还有一些人鞋子本来是在鞋柜里，怎么会跑到厨房的柜子里呢？
1: 还有刚刚那个病例啊，把这些厨房用品拿进了卫生间啊，
0: 对，
1: 也是比较离谱的一些位置的错误。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李主任
0: 啊，就是在熟悉的地方短暂的迷路啊，就是很多老人家不是经常去买菜吗？突然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告诉子女，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硬是突然间就失忆了、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哎，就发生过这么一次，我没有去注意它，那么当发生第二次的时候，往往病情就进展的
1: 更加严重
0: 了。对，这就是我们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三种情况。
1: 三个信号啊，去识别。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一下第一题啊，说老糊涂是自然规律，治也治不好，没必要去医院。李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大家看是错的啊。老糊涂不等于正常的衰老，那轻度认知障碍呢是可干预的，也就是我们一直前面强调的早诊早治是可以延缓病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啊，说这个听力下降不及时干预会明显加速大脑的认知衰退，李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是对的。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那前面也讲到了听力的丧失会导致我们听觉皮层的萎缩，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脑代偿的一个消耗
1: 增加，过度消耗，过度用脑、
0: 加速了一个整体的认知衰退。
1: 好，来看一下下一题啊，说这个喝点红酒泡点三七粉就能够通血管防痴呆，这个对吗？
0: 这个啊很确定是错的啊。那么酒精呢是它是有神经毒性的，那么对大脑呢如果过量了是有害无益的，那么三七粉呢也不能代替规范的一个就是慢病的一个管理。 那么防痴呆是没有捷径的，
1: 是的，而且也是不可逆的哈，一定要早诊断早发现哈。来看第七题，说这个长期便秘对认知也不利，老人排便顺畅也是护脑，李主任这个对吗？这个很日常哎。
0: 嗯，这个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跟我

0: 我们常说的一个脑肠轴是有关系的。那么长期便秘呢，它跟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它是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所以呢，这就是打破了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平衡。对，那么对我们认知功能呢，是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要
1: 尽快的，就是或者是尽可能的去纠正我们的这个便秘。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我们感谢李主任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深刻而全面的关于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科普啊，也非常的接地气。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李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脑健康的朋友们，可以吗？好。那么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就认知障碍的预防不在某个神药，而在于每天的生活里啊。那么首先就是控好血管，睡好我们的每一觉，然后保持好奇心，
2: 也别让我们的爸妈孤单。那么爱是抵御我们记忆衰退最温暖的处方。天哪，这句话太浪漫了啊。爱是抵御记忆衰退的最温暖的处方。刚李主任反复强调了，说这个老人如果真的出现了记忆衰退老年痴呆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有耐心哈，不要去指责他们。李主任，您的这个坐诊时间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吗？好，大家好，我是
0: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的李阳医生，欢迎到我的门诊来咨询。我出诊的时间是周二上午、周四上午、周五上午。
2: 好的，李主任，感谢您，朋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到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

0: 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一些未成年人从受害者发展为吸毒者，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又纠集身边的未成年人参与作案，或者作为自己的犯罪对象。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针对互联网加基地毒品犯罪高发问题，检察机关将始终保持对基地领域涉毒犯罪高压态势，严格落实基地安全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努力斩断毒品流通隐形通道。梅州台报道，新苗计划近日正式开启新一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关爱行动。梅州市司法局将陆续对梅州八个县市区共计90多名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分批开展心理关爱，帮助他们重塑健康人格，顺利回归社会。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江门台报道，2026年乐业江门高校毕业生忆就业系列活动暨江门市就业创业月日前正式启动，忆就业一站式服务菜单也重磅发布。高校毕业生通过专属小程序，就可以实现政策问答、岗位查询、一对一职业指导、技能学习、在线维权等功能查询。茂名台报道，2026年信宜前排享礼季活动圆满收官，通过品牌营销与产销对接，推动礼子产业提质增效，总产值达到18.5亿元。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各类肠胃急症较之前多发，专家提醒，运动之后不要喝大量的冰水。人体大量出汗后，肠道血管处于扩张状态，骤然摄入冰水等寒凉饮品，会增强刺激肠道，打乱肠道正常蠕动，进而诱发阑尾发炎等肠胃急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1: 嗯，
2: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 高铁
2: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2: 对，
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2: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2: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2: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2顿餐食。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
2: 是的，
1: 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2: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2: 等着你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4:09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视频平台上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
1: 没错啊。
0: 那今天呢我们开头啊依然会跟大家说到一些跟高考相关的话题。其实之前节目里面呢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就是高考放榜之后啊，或者说高考结束之后，是高考诈骗的一个高发时段。
1: 对，特别是这个报志愿这件事情。
0: 对，但是呢，就没想到哈，就是我看到这个央视的报道，说什么呢？5980块钱的金牌高报师，身份是 P 的，证书是假的，免费的 AI 服务被高价转卖了。就这个事儿我觉得看完之后还是令人非常震惊啊。
1: 对这个而且对于家长来讲真假难辨啊。如果不是说有这些里面的猫腻或者有关部门的介入甚至是家长的举报的话，其实这个它的这种欺骗性是很大的。因为它很难被揭穿的这种东西。
0: 也对哈，它
1: 很难被揭穿。
0: 就是就像我说我之前领悟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所谓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教育方面的专家双引号的啊很多呢，因为教育到底成不成功这件事它是有滞后性的，
1: 它放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周期里面去做考量。而且这个考量呢就是这种反馈呢并没有那么的明显。
0: 对对对，就是所以你只要自圆其说，好像大家听着
1: 都能说得过去，
0: 都好像有点道理是吧。
1: 再加上他有些给自己再留一个这个后路啊，说怎么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不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你要接受你就接受，你要不接受那我就不给你咨询了。你看就这种
0: 就
1: 给自己留。没错啊。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会关注这个啊，另外呢还会说什么呢，说一个特别离谱的事儿 这个夫妻吃了这个毒蘑菇以后也不是毒蘑菇啊，就是没煮熟的蘑菇。
1: 见手青呗。
0: 见手青 然后呢这两个人是扭打呀，为啥呢
1: 出现幻觉了。
0: 这丈夫把妻子认成了一条蛇。

0: 啊，这不知道是怎么的，这是许仙上身了，这是啊，就这事儿，我觉得特别离谱啊。我们待会儿来看看他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另外关于蛇的啊，这个广州的一个公园提醒大家，现在这个夏天啊，升温蛇类的活动增多，就是广州的一些公园周边也有蛇的出没啊，所以这个大家也需要小心。嗯，
1: 还有就是这个15岁啊，河南的15岁男孩因为肥胖诱发了糖尿病并发症。
0: 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啊，由于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但又很特殊啊，医生就说的是这个喜欢点外卖和可乐打游戏的要注意了。嗯，还有呢，就是这个女子在小区散步，然后被落叶砸中了背部。嗯，你说这落叶能有多重啊？结果
1: 什么树的落叶啊？
0: 什么树的落叶？
1: 就这么巧，
0: 非常非常严重啊，胸椎腰椎都骨折了，
1: 构成了10级伤残啊。你猜物业要赔多少钱呢？给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说啊。就这事儿是物业赔，
0: 就特别离谱啊。就是这个落叶，你还真别小瞧，就是有些叶子它这个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1: 像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的那种叶子啊，就是那种带油质的那种叶子上面，
0: 哎，
1: 可能相对来讲会沉一点，但是能把人砸伤，砸成
0: 这种骨折的啊情况没见过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很丰富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看看我们另外呢可以说说您的观点啊。我看看今天这个小黄车有啥好东西啊。
1: 哎，
0: 还是可以唱这个开心的做一个吃瓜群众是吧？一号链接还是哈密瓜，然后二号链接是这个牙膏啊，三号链接是这个茶卡盐湖的 味加点的盐啊，然后四号链接呢是本周新上的这个风味派的，就是这个谢霆锋的这个品牌啊，意大利面，意大利面，
1: 吃了好多年了，我其实
0: 是吧？然后后面就是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防晒的周边，另外呢还有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在15号链接啊，很多人找啊找啊找啊找不着，在15号链接，15号链接啊，是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啊，还有16号链接是这个撸釉液的沐浴露啊，奥雪的啊，17号链接也是这个前两天有朋友问的啊，就是那个喷鞋的，在17号链接啊，这个鞋子的除臭喷雾除臭剂啊，这个 之前也是卖的非常好啊，还有18号链接是这个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本人同款啊。后面的不说了啊，对，21号我觉得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呢？啊，19号还说一下吧，因为19号是这个风扇，19、20号风扇，就现在天热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续航时间比较长的风扇。然后21号、22号呢是我们五羊的这个雪糕
1: 啊，这个不同的组合啊，给大家上架的啊，21号、22号。另外呢，这个23号是洁晶，李白的啊，这个也是简陋的啊。24号这个沙张小黑盒超威的，对，这个也很多朋友要找的，药效很猛啊，
0: 非常猛，嘎嘎猛。然后那个25号是这个港版的傲雪出品的家务牌4季的这个叫什么洗衣胶囊。
1: 哎呀，后面这都是什么驱蚊呢？这都是下面啊，大家自己慢慢去看吧。都是很适合夏天的啊。
0: 不说了，根据
1: 大家的这个需求去下单啊。
0: 喜欢的朋友去下单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跟大家展开今天的第一个新闻热点话题。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关于高考报志愿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现在呢，就各种各样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就开始冒出来了。
1: 对，都是趁着这一波。

0: 挣这一年的钱啊。
1: 确实这个高考填报啊，叫什么志愿填报师这个职业，我还真的是我感觉应该是近些年来才涌现出来的吧，以前哪有，我们那个年代我感觉没有这个职业。
0: 没有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的新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啊，它复杂了很多。它的复杂呢，就一个
1: 是
0: 这个平行志愿的数量很多，有45个。第二呢，就是填报志愿呢，不再像，
1: 我都没了解过有这么多吗？
0: 对，不再像，就是你有45个格子要填，你也可以只填俩格子，但是你能保证你的录取吗？
1: 哦，
0: 那当然是把这45个格子都全填满了。
1: 为什么要总弄这么多格子呢？
0: 它是45个平行志愿，然后因为它
1: 就让你不要，就是其实是让你尽可能的不要漏到太。和自己相差太大的学校去吗？是这个意思吗？
0: 也并不是。我的理解呢，一个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啊，喜欢的这个未来的方向。第二个就是受到这个现在报志愿报的不是写的就是你想读哪个志愿你就写哪个志愿，以前就是第一志愿我要学数学，第二志愿学工商管理啊，第三志愿学什么那个临床医学。
1: 那我没这么多喜欢的呀。
0: 他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他现在是叫专业组，就是你报的志愿啊，他是在一个专业组内，就是你这45个平行志愿是首先写的是专业组的这个编号，然后再写专业组内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代号，而且复杂程度相当之高。
1: 哎呀，听你讲完，我突然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专业指导。
0: 而且他的专业组呢，你看现在啊，咱们以前咱都分文科理科嘛，现在不叫文科理科了。更精准了，现在分历史和物理，你说你听听，你看历史和物理，历史类物理类，而且历史和物理呢在高中阶段呢这两个必须要学的，然后剩下的生物地理化学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生物地理化学历史政治，
0: 化学政治，
1: 思想政治
0: 啊，这四个是选两个学。
1: 你看马上有朋友问了，主持人好，我女儿分数610，现在不知道报哪个学校。
0: 天哪，你看
1: 咱们
0: 这个节目不是报志愿的啊，我是在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还有给晨晨来解释一下。你看他是说是物理，
1: 是不是很高啊？
0: 是物理的610，其实不错了，考这个分数不错，而且还要看什么呢？你要看全省排名
1: 啊，
0: 就现在是以前就光看一个分数，看你的文科理科，然后你就报去吧，现在还要看你的全省排名的排位在哪里。然后也决定了你报什么专业，报哪个学校的时候，你的录取的概率到底大不大。
1: 你看这听众说从昨天到现在脑子一直没有停过。哎，我也发现就是在那个我的那个校友群里就有一个师姐在那问说这个多少多少分能不能报我们那个母校，然后我就看到其他人在回复说这个事儿有点复杂。对啊，他说这个事儿很复杂，他说这个你这个得详细看，就是还你还不能，你还不像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只要过线好像就可以，还是怎么的？
0: 对，
1: 就是，
0: 以前还分个什
1: 么
0: 一本线、二本线，
1: 复杂，
0: 对吧？现在就没有，你没发现早就没有这个什么一本线、二本线这么一说？
1: 对，我以前报也就报6个志愿吧，就是一本报2个志愿，二本报2个志愿，然后下面还有你自己可以填，也可以不填，就根据自己的成绩。
0: 对，因为你后边填不填已经没什么太大必要了。
1: 对，是
0: 啊，因为后面再填就是3本专科，然后什么就之类的了，是吧？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就这个他就有画一条特控线，然后非军检院校的什么什么这线那个线的，反正画好多个好多个线，就那个分数线我现在我也看不太懂。说句实在的，我这做高考类的节目啊，这个是有点惭愧，就是报志愿这个事儿我是彻底研究明白了
1: 啊，
0: 但是至于每年发布的那个分数线我是真没看懂。
1: 好吧，哎，但是我跟大家讲哈，就是现在这个报志愿呢，我们也有官方的平台，我记得官方平台是好几年前就上线了，大家如果要找还要去官方平台去找，那官方平台上也有这个 AI 的一些指导啊，但是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说现在哈花10000多来去填志愿的这个所谓的高报师，就专门教你怎么填报的，他这个从业者有可能完全是假的，
0: 对，
1: 就甚至连我们俩都不如，
0: 哎，真有可能，哎，
1: 就完全是批出来的。
0: 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仔细说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以我这么多年做高考的这个特别节目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我只要花功夫研究这么一个月，我也能去干这个事儿。而且我跟你讲，我对自己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甚至能够做到，就是能给大家的这个报考的成功率，我给你能干到80%。
1: 但你知道吗？就是， 愿不愿意做有没有这个能力做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这个资质骗人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但是什么呢，就是你敢不敢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交别人填志愿，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能不能最后录取的问题，对吧，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孩子读了几年之后，
0: 他发现不喜欢，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家长会不会埋怨你这个帮他填志愿的这个老师呢？这个不会的。我敢相信绝大多数家长在四年以后已经找不着这个人了。不是，我是说如果你想做这个生意。哎呀，我不做这个生意。啊，你刚刚不是说你也研究一下吗？我刚才我是讲什么，就是等于是这个高考志愿这个叫高报师这个职业啊，其实他没有多么高的入门门槛啊，
1: 人家说核心生产力是 AI， 人家都说了，这个这些所谓专家身份是批的，证书是假的。那我更要说了，就这个含金量反而更低了，有
0: AI 加持。嗯
1: ，AI
0: 之前没有这么强的这个辅助能力的时候啊，你别说这个职业啊，还真是有点点这个技术含量的。嗯啊，因为首先他的脑子里面要记到很多学校。
1: 嗯，而且很多学校去年的分数线脑子里面也很清楚。嗯，
0: 而且很多学校的很多专业，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脑子里都得清楚。嗯，就等于是这个事儿啊，他是要花功夫把自己的大脑先变成一个数据库啊，然后信手拈来。但是你现在有了 AI 加持之后，你就省去了这个背这个数据的这个功夫了。嗯，直接问 AI 就行了。然后这个央视网的记者呢，就走访了多地。
1: 揭开了这个行业的乱象啊，其中有一家机构按资历定价三档服务4980、8980、12980。真相是什么呢？入职第一天，主管就教新人造身份啊，就是记者亲身经历啊，说了。 你就说你10年经验，别人怎么知道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没有证书。哎呀，你给我一张照片，我给你批一个。啊，就是这证书都是批的。啊，像这个武汉有一个机构，20多个员工，对外都号称是什么资深规划师，但绝大多数入职都不到2个月。啊，有一个这个销冠啊，销冠王女士啊，这个问她做了多久，她说去年6月份才开始临时抱佛脚。她说我没有出过方案，但是我出过单呢。
0: 啊，你看，就是没出过方案，但我出过单啊，对吧？就是完全是骗子哈。哎，这个就是有点太儿戏了，太儿戏了，把孩子们的这个命运这个抉择放在这么一个儿戏的这个机构里面啊，那我觉得是有点，而且还花了这么大笔钱。对啊，你看，还有一个这个销售自己就坦白了，说我一般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我就必须得看着念，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笑>
1: 就是，这就更过分了，他自己都不认真的消化一下，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讲的这个道理是啥啊，填报的规则，填报的技巧到底是什么，他自己都不懂。哎，所以这就特别离谱啊。有，我看我们评论区有人说了啊，说这个要不你们在小黄车上下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啊，咨询费是多少，我们去，我就拍一下。
0: 可不敢，可不敢。
1: 你们指导一下，我们可不敢。我们还没有这个服务啊，但是就是如果以后真有这个特别专业的。
0: 其实可以给大家这个上线一下，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是特别严谨的，比如说请到一些高校，对吧？高校过来，来一对一的，就是说这个把这个高校给说透，只能是现在只能是达到这个程度。是，再不济就是我们，我上次来咱们节目做客的那个华南农业大学的那个招生办的副主任，嗯，就是他还能来这儿帮着。 这个我们给家长们讲如何填报志愿，嗯，就是人家那个是只纯专业的角度告诉你，他都站在录取的角度上告诉你这个志愿是怎么填的，你想想就等于底层架构给你都拆开了啊，是吧？就是告诉你这个录取它是怎么来录取的，嗯啊，这个考试院是怎么进行投档的。
1: 哎，这个有位听众说，那个时候自己报志愿是高考一个月前填的，我那个时候也是先填志愿后高考，现在是反着的是吧？
0: 嗯。
1: 不是先高考后填志愿是吧？
0: 现在都是先高考后填志愿
1: 啊。我那个时候也是先填志愿后高考的。
0: 不会吧？真的？哎啊，是吗？咱不是一个年代吗？我们都是先考，
1: 我们不是一个省，
0: 出了分。
1: 我是在广东考的，你是在山东考的吧？
0: 啊，那时候广东竟然还是先报志愿然后再考。
1: 对，是的。
0: 哇，那这个
1: 所以我们是按照一模二模的成绩来去估的。
0: 来去估的，
1: 啊，所以这个，这就是最后的没考上这个自己心仪学校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不是在。 进一步的再优化嘛，再优化。那现在都是先考出分之后然后再报志愿，嗯，这样子起码这个报志愿的这个成功率会高一些。还有朋友说用AI填志愿应该不会错，哎，现在要说的就是
1: AI 也不靠谱啊，我跟你说，可不能完全信AI啊，因为你不知道
0: AI 的这个信息来源是什么啊，是否官方，它来源是不是去年的还是好几年前的，
1: 对，完全有可能是

0: 抓错资料，因为我 尝试过什么呢，就比如说去让他去帮我搜索某一个领域的这个资料哈，然后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想让他帮我搜这个某一个行业的最近的一些数据，结果我就发现他里面抓的一些数据其实是好几年前的，对，所以他的这个给你总结的这个分数 是不是抓的是最新的，是不是就是权威的这个信息，很难说，你得一个一个去验证它。还有就是
1: AI，
0: 他首先他还是说实话他就是算法，他没法说真正这个去匹配和理解你的需求，有可能站在他的角度上他给你报了一个很合适的志愿，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家孩子。咱们听众说，我那时候问的亲戚哪个专业出来比较好找工作就填哪个，跟我那时候有点像，我那时候我爸妈也是到处问，就是你家孩子之前报的是哪个专业啊，感觉怎么样啊，或者是问这个就是问身边的朋友，那个你们所在的这个行业感觉怎么样啊，我报新闻专业也是问出来的，就是因为身边有人是 这个做媒体的那个年代媒体还是很不错的啊，然后就说啊，说这个挺好的，那个电这个毕业出来要是进电视台很好啊，那啊，而且那个时候电台也不错呀，就是这么说啊，然后我觉得新闻好像也挺适合我的这种喜欢新鲜感的这种性格，所以就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就那个时候都是互相问。 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网上其实搜到的资料是很有限的。我们那个时候报考还是一本书，就是它有一本专门的，就是去年的分数线是什么样，现在是两大本书，一本是去年的各个高校的专业的分数线，第二本就是今年各个高校的各专业组的编码。 填的时候一定要照着那本书去填。是的，这个有朋友问你说，你说的那个省院来做直播的回放在哪里？
2: 回放在去乐厅看吧，
0: 乐厅吧，
2: 啊，乐厅是几号来着？我记得是上上周，
0: 反正翻吧，
2: 上上周周五啊，周一，
0: 周四吧，
2: 周四，
0: 周五不是端午节吗？
2: 啊，对，
0: 周四，
2: 啊不，周四是来的是那个院士，
0: 院士之前应该是，应该是那个周一来的，去找一找，因为那个那期节目是有特别的封面的，有朋友说这个主持人说先填志愿后考应该没有这种情况，我当年就是先填志愿后考的，这个反正对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
2: 不是，你是不是记错了，中考是这个样子，
0: 不，高考也是，我怎么可能记错了，好，我们马上要到半点报时啊，很快回来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就这个话题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哈，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哎，这个刚刚我问了一下 AI 啊，这个人家就我这怎么会记错了？因为鲁阳说不可能啊，然后也有听众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先填志愿后出分呢？
1: 确实，因为这个事儿呢，在我的印象里面，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啊。
0: 你是说我这个年龄大了是吧？
1: 不是，所谓的很久以前，就是在我高考之前很久很久以前。
0: 广东，我你看这个，大家刚刚一下我就暴露年龄了，是吧？就为了证明自己，一下把自己年龄都暴露了。这个你看，很多人都说了，那个年代就是也不叫那个年代，也没多久嘛。
1: 你看也有说
0: 八零后嘛，
1: 有说是我06年的，就是先填志愿的；也有说，你看我02年的，广东就是先填后考。
0: 对呀，
1: 确实。
0: 然后你看，还有人不相信呢，说绝对没有。
1: 哎，你看。啊，你看人家又重复了一遍嘛，2006年考的广东先填志愿的
0: 啊，那我们同
1: 一届的，一晃20年了，哎呦可不，哎呦又刷走了。
0: 哎呀，一下显得自己很资深了啊，这个就那个年代高考也是就是没有现在填志愿那么复杂，但是确实呢，容错率也没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不小心就滑档了
1: 而且。
0: 你像我就
1: 那个年代很多啊，你滑档
0: 了吗？我就滑档了，我是过了一本线
1: 啊，
0: 然后但是因为没有达到我第一志愿的，就是一本线它是分什么呢？它是分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哪怕你过了一本线啊，那你可以填两个学校，然后第一就是填的这个第一个志愿呢，差一点点没录上，然后第二个志愿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第一轮录完了以后，然后第二志愿的这个重点的高校呢，它在所有滑档就是所有一
1: 没录的那里边、
0: 再
1: 征集一遍，
0: 那怎么能挑得到你呢？因为有的人可能报的清华北大没录上的
1: 啊，那分很高的，
0: 对，然后就报了这个一本当中就是相当于没那么热门的这个学校
1: 啊，
0: 那所以你不可能能录得上，然后一下就
1: 滑到哪儿去了？
0: 滑到
1: 第三，
0: 滑到上体去了吗？滑到上海体育大学去了吗？
1: 哎，那个是你的第几志愿？
0: 那是我的第二，就是二本的第一志愿。
1: 二本第一志愿啊？
0: 对。
1: 哦，那也是啊，那也起码是在二本的第一志愿啊。
0: 就是二本第一志愿，
1: 就等于是一本的第一、第二志愿都滑下来了，是吧？
0: 上海体育大学是提前批，所以当时二本的其他的同学都还没有出，就是都还没有接到信息的时候，我就火速的被上海体育大学给录走了。就那时候还在上海体育学院啊，就火速的我就收到信息了，说这个提前批已经把你录取了
1: 啊。提前批啊？怎么还？
0: 对，他是属于提前批，他是体育院校。
1: 那你就不涉及到你滑档的事了。
0: 他是第二批的提前批。
1: 哦。
0: 对。

0: 二本的提前批，哦，明白了，二本提前批，
1: 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学校里有很多跟我情况一样的，就是高分，但是来到了这个学校，要不然就是高考失利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当然我当时好像是整个专业分数最高的，就是因为其实是滑档滑到那儿去的，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就是有很多同学跟我情况类似呢，是到后面就是考研的时候，<笑> 发现很多同学成绩特别好，然后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就说因为高考失利怎么怎么样，我就发现哦原来有很多同学都是因此去到了那个上海体育学院，因为上海体育学院的这个现在叫上体大啊，上海体育大学的那个体育新闻专业在全国都是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招的学生基本上也是各省
0: 都是过了重本线，分数很高的，你们也是为这个专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这个专业推得很往前，是吧？这反正当年分数也不低啊，但是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就是我都已经不算是分数浪费了，为什么呢？你再往前倒，你像我父母那一代，特别是我爸，那属于叫什么，就是成绩能上清华北大，最后滑到大专的。
2: 哎，这崩溃了，这个崩溃了，这个，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工作以后又读的研究生，他那个年代又考的研究生，所以这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报志愿高考志愿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啊，大家肯定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没有一个好学校一个好专业去上，第二更不想的是考了一个高分反而低了一个
0: 就是这个分数没有完全用上啊，没把这个性价比发挥到最大，所以这个报志愿这件事情确实就上升到一个有学问啊，这个需要研究的事情了，而且留给家长的时间不多啊，昨天刚出分，其实就十天时间，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之前大家都应该考虑好，就是你在高考之前孩子到底喜欢什么专业，大概成绩能报哪些学校，
2: 我觉得在高三这一年就得聊这个事情了，
0: 是的，
2: 甚至是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土鸡哥也说了，他小孩今年要中考的啊，7月3号中考，你中考完之后上高中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和孩子探讨大学想读什么专业，想去哪所学校，想到哪个城市，我觉得高一就要聊这个事情，
0: 是
2: 因为高一之后要分那个物理和历史
0: 就等于所谓的文理科分科，然后除此之外还要分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历史，那个化学生物地理政治这四门课，只学两门，然后等于是你高考也只考这两门，另外两门就不用考了，而且这两门也非常关键，这两门不是以分数来进行那个志愿填报的，这两门是以一个分数换算成全省的排名，
2: 就是那四门当中你没有选生物，你没考生物，你报不了，当年学物理就是所向披靡，选物理的话你什么都能报，对，就是等于是能报选的很多，不是以前是理科的就报理科，文科报文科，他现在就是先分一个历史和物理，然后再往下再细分，你有些专业比如说你想学医，你没有选生物，你报不了，就是那四门当中你没有选生物，你没考生物，你报不了，当年学物理就是所向披靡，选物理的话你什么都能报，对，就是等于是能选的很多，那你选生物不一定能报医学专业，我们当年，是的，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报什么材料化学，材料学之类的，你的那个里边没有选化学，你没有化学的分数，所以要提早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专业，然后提早去，其实现在啊，如果没有提早做功课的话，现在留给大家的一个是时间紧，第二个是留给你的选择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你已经是尘埃落定了，分数还有就是你选的物理类还是历史类，然后剩下
1: 士啊，硕士，
2: 这不是为了弥补遗憾吗？
1: 嗯，硕士在暨大读的啊。然后有朋友说，照我们潮汕第一件事去拜老爷。
2: 这是上
1: 还有说，我那时候广东执行标准分，我那时候就是标准分。
2: 嗯，
1: 那你跟我差不多时代的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标准分，然后我也是因为标准分又被坑了一把。就是我数学比较好，然后那一年的数学考的相对简单。所以在标准分上就不占优势，就是他的那个 标准分其实是一个排名分
2: 啊，就是等于现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
1: 就是、
2: 那四门小科的那个排位，对对对对，就按照标准分来的。
1: 如果是数学考的那个难度正好适合本人，那有可能我的分数就比较高，比如说你就差开了一个大题的分数，那就不一样了，
2: 你的排名就很靠前。
1: 那一年很简单，只有最后一道大题特别难，大家都做不出来，
2: 这样大家就都拉不开差距，
1: 拉不开差距
2: 啊，所以可能在一个分数档上就有上千名考生。
1: 是的是的、啊、还有朋友说，我娃说什么都不想，是为我让他读书的。
2: 完了，坏了。完了，责任转嫁了，这个事儿，这是很多，我跟你讲，这是很多家庭当中啊最容易出现的一个
1: 事情，感觉是吧？你
2: 就责任转嫁了，孩子为了孩子就当成了。
1: 你做这个成长节目，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情况，
2: 很多这种情况，真的就是学习是学给家长看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学习的意义在哪里，而且绝大多数家庭都这样子的。就是学着学着教着教着，孩子就把学习这件责任就转嫁到了家长的身上去。
1: 都是因为你教我学的。
2: 对啊，然后呢，
1: 想学这个、
2: 哎、我考得好你奖励我。
1: 对，
2: 我觉得我考得好是因为我要为了得到你的奖励嘛。
1: 嗯，
2: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无所谓，考得好考得坏都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完了，这就很麻烦了。这现在
1: 那怎么扭回来呢？
2: 那这个可难喽。你整个的
1: 从小
2: 你整个教养模式已经培养到现在这个地步了，我不知道这孩子已经上初中还是高中了哈、啊、那你这就很难拧过来了，很难。
1: 我觉得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就是你要让他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通过兴趣爱好去激励他。你比如说小孩他这个当然了，我这个是不成熟的经验啊，就是比如说我家小孩特别喜欢动物，他经常想去动物园、啊、那我就会告诉他，你如果动物专业学的要学得好的话，你必须这个什么英文拉丁文这些你得学得好、
2: 啊、
1: 对，那你英语成绩得好啊，要不然你怎么到国外去跟人家交流嘞？
2: 哎呀，你这说的
1: 对不对，
2: 真该给你家这个小孩听一听我昨天那个节目。
1: 怎么了？
2: 就请华农的那个农科类的孩子过来做节目
1: 啊。
2: 那个动物医学专业的一个小孩、就是未来当兽医的啊、那小男孩他大学里边最难忘的一件挑战就是去跟国外的人做交流，发现自己英语水平不行，
1: 是吧？
2: 但自己又很想跟他们交流这些动物的医学知识。
1: 嗯，
2: 你这个把这个节目给回去给孩子听听，你说学英语多重要啊！
1: 现在已经很努力了，很努力了啊，已经有目标了。然后我、啊，这个朋友说马上大二了，您都大学了，这还
2: 大二了，大二了那就算了吧。
1: 大二了，这
2: 我觉得这个时候您放弃吧，就不要再给孩子说这说那了啊。他学的给你学的，你不要给反馈就行了，你不要给反馈了。
1: 嗯，
2: 就是他学的好。你就哎好，那是对你自己好、
1: 嗯、
2: 他学的不好你也不要批评他，也不要激励他，也不要奖励他，什么都不要讲了、嗯、这样就其实你孩子年龄大了，也他自己有自己的自我，
1: 孩子年龄大了，孩子
2: 他有自己的自我思想了，
1: 嗯，
2: 那他自己就能分得清了、
1: 嗯、
2: 他就不再从你身上去找反馈了啊。
1: 还有朋友说考460分左右、不要想太多啊、吃好喝好身体健康、想太多了也没有意义。
2: 是啊，你看而且还说那个，你看现在一些专业的变化太大了，一年后可能就这个专业都没有用了。
1: 有可能，
2: 有可
1: 能
2: 啊，因为你像那个，好像那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看了一个数据嘛，
1: 嗯，
2: 就是现在是每三个专业部点当中就有一个专业部点是调整的，很麻烦、
1: 啊、
2: 就是等于是你就它有2000多个专业的上下浮动啊，
1: 嗯
2: 啊，就等于是从现在来看，今年的专业部点有两，就是等于是差额嘛，去年一共是增加了1.22万个。
1: 嗯，
2: 然后这个调整了1.02万个，
1: 好家伙
2: 啊
1: 啊！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属于一种，既然目标方向不明确，那咱们就有时候也要顺其自然，是吧？有时候也要看缘分。我有时候觉得入这行也是看缘分的。
2: 是的，是的啊。
1: 嗯，
2: 这个而且在大学里面呢，我在采访那些学生们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嗯，
2: 现在很多大学这个转专业其实很顺畅的。
1: 嗯，
2: 就是你。先考进去，
1: 考进去再说，
2: 考进去再说，
1: 服从调剂，
2: 哎，一定要选
1: 那
2: 个服从调剂、
1: 啊、
2: 一定要点、
1: 啊、服从调剂，那个时候很多人是不愿意选的，
2: 你现在必须得点，
1: 去到一个不喜欢的专业，
2: 你因为现在不服从调剂，不是说你会不会去到一个不喜欢的专业，现在如果你选了不服从调剂，有可能会被退档。
1: 对啊，那个时候也是呀，
2: 那退档了你可就坏事了。
1: 嗯，
2: 那退档不是滑档就这么简单了，就退回来了、
1: 是，
2: 那你就只能等专科的时候再投了。
1: 嗯
2: 啊，那你等于是本科全部都完蛋了。
1: 是，
2: 嗯
1: 啊，这个而且呢，像高考的时候啊，你说让我们具体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啊，说这个具体报什么专业，这些确实不好给。但是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选城市非常的重要。
2: 嗯，
1: 选城市非常的重要啊、
2: 哎，
1: 这个是
2: 真的是
1: 这个是我大学过了。 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2: 哦、
1: 就是我当时就非常庆幸就是大学在上海读的，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很多的活动只有上海这个城市 才可能有，比如说大学期间我去看了 F1、
2: 嗯、
1: 去看了网球大师赛，然后还去看了这个国际田联的黄金钻石联赛之类的，就这些你说如果不是在上海你去哪里找这些机会、
2: 哎、可不
1: 根本，还有那个时候还世博会
2: 啊
1: 这些都是在上海，还有当时的这个双年展，就是那种水平很高的艺术展、
2: 嗯、
1: 就你会发现哦，
2: 眼界很
1: 就是你只有在这个城市、啊、你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活动，你不在这个城市你就接触不到，所以选城市非常的专业、
2: 嗯
1: 啊、非常的
2: 重要，
1: 非常的重要、
2: 啊
1: 嗯，这一点啊，我觉得大家是需要优先去考虑的，甚至可能要优先在，比学校更优先的这个层次去考虑。当然，这个是供大家参考，个人意见啊、
2: 嗯，
1: 个人意见。嗯，
2: 就是等于是在孩子没有任何想法，家长也想法不多的时候，就去选城市，是吧？如果孩子已经明确了，我就要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哪个大学的哪个学院是全国非常厉害的，
1: 嗯，
2: 那你就别管什么城不城市了啊、
1: 嗯，
2: 孩子这个目标很明确了，
1: 嗯。

0: 有朋友说鲁阳启航给你科普啊，还有说我那会儿填志愿人家告诉我千万不能服从调剂，因为以前转专业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1: 但你不服从调剂，你入不进去会怎么办呢？就退了。那就去其他的学校啊，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我一定要学新闻专业，我当时填的就是啊，从一就是从就所有填的学校，不是学新闻专业的，就是我如果说我当时也是填的是不服从调剂，等于是专业优先，你就全填的是新闻类专业，然后只是不同的大学。
0: 新闻的专业我就不读这个学校了，大概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啊，现在就是没得选，你就一定要选服从调剂。因为现在你的只有志愿只有一次，就只有一次平行志愿，投出去就投出去，一旦被退回来，这第一次的本科平行志愿的投档就结束了。
0: 你就只能去投专科了，就没有后边的选择了。就是跟那个时候又不一样。

0: 朋友说，孩子不在父母的计划之内，有独立的思想。
1: 那是当然了。孩子从出生那刻开始就是一个不断和你分离的过程。所以还是要年龄就越大的孩子就要越少管。
0: 你管也管不着，就管
1: 他都
0: 不
1: 在你身边，都不听你的，
0: 最后只能导致这个亲子关系有裂缝。
1: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管孩子都是想要把他复制成另外一个你。那你想想你自己的出息到了哪个程度，你想让你的孩子和你一样吗？他听你的就会和你一样。
0: 是
1: 啊，他不听你的可能还有机会超越你。
0: 还有朋友说，所以有空多带孩子去逛大学，让他从小有目标大学啊。我就是那个你说的孩子
1: 啊，
0: 去逛的从来都没考上过啊。我这叫什么？这
1: 那不代表逛了必须得考上。
0: 初中早早的就去逛，就是小学早早的就去逛了那个华师附中。
1: 哦，
0: 后来哪考得上？
1: 去逛华师附中哦，那是初
0: 中，
1: 那是高中，高中啊。
0: 这个高中嘛，根本没考上嘛。那清华北大你去了，你也考也是吧？
1: 有个目标嘛，这个是美好的一个期愿啊。
0: 是。
1: 但是你说实话啊，量力而行。但是你万一考上了，你起码有个目标了嘛，是吧？比你到时候再绞碰脑汁的去那个怎么想填什么专业，要好要好很多啊。
0: 是是是。放慢了节拍。好，关于这个高考报志愿的话题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最近。我们都说了端午时节蛇虫鼠蚁特别多啊，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新闻都跟蛇虫鼠蚁有点关系啊。
1: 对，端午嘛，这是这个五月，就是初
0: 五月初五，
1: 对，就等于是这个五月就开始了嘛。
0: 然后这个现在呢，
1: 开端。
0: 对，像这个蛇啊，大家知道吗？这个蛇类现在是非常之活跃。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呢跟蛇有关的话题啊。
1: 是的。
0: 先来说说这个广州
1: 公园那个
0: 公园，发现了这个蛇。广州的这个蛇哈，它不是说在什么荒郊野岭啊，就越秀公园，也就是我们电台旁边的啊，这个越秀公园，这还是广州的中心城区啊，有蛇咬人啊。有网友在网上发的这个帖啊，那园方就回应说呢，没有收到相关的求助，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但是呢，说这个现在蛇类活动确实明显增多，已经采取了多项防范措施。
1: 对，这个端午之后，就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认知的这五毒就都出来了嘛。蛇是排第一的。
0: 什么蜈蚣啊？
1: 蜈蚣、
0: 蝎子、
1: 蟾蜍，
0: 为什么蟾蜍也是毒呢？
1: 因为蟾蜍就是咱们所说的癞蛤
0: 蟆，
1: 它身上那个包啊。会分泌的那个白色的那些液体
0: 也是有毒的，
1: 有毒性的。但是呢，它那个入药啊，是一个非常这个名贵的一个药材。
0: 然后这个晨练的老人就跟记者说，他曾经在山路上看到一条超过半米长的蛇。也不算很长啦，我在白云山还见过超过一米的蛇呢，很粗的那种。
1: 那其实这个蛇类出动，因为它喜欢，因为蛇是冷血动物嘛，特别是在暖和的时候，绝大多数蛇会出来晒太阳，然后吸收那个热量，然后它再回去能够就把那个热量保存下来，就它可以把自己体温升高。
0: 就一般来讲，蛇是不会主动去咬人啊，但是呢，就怕什么呢？就怕你没看见它，因为蛇它是有那个伪装啊，就是它那个。身上有可能那个颜色你没看出来，
1: 或者就钻到那些落叶底下，你是压根儿不知道它在哪儿的，
0: 所以有可能路上一不小心一踩，那就是它受惊了，
1: 它本能的一种防御反应啊。
0: 那现在呢，这个越秀公园已经采取了这个防范措施啊，就什么第三方定期开展蛇类防范工作，什么人工排查、外围防护、药物驱赶，还有这个在蛇活跃的时段去加强巡检啊，定期的去对这个杂草枯叶进行修剪，减少蛇类藏匿的环境条件。就现在稍微这个草长一点的地方，我都不敢往里走，
1: 别往里边钻，特别是要看好孩子啊，这个别往这些草深的地方去跑。而且你看啊，咱们这个有一位这个老年的游客就说啊，他说他在这个了解了蛇的习性之后，就会知道，这个蛇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不会主动，他会主动避开人，他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的。所以说只要你不主动招惹，基本上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就是咱就别往那个草堆里边去扎堆啊，就行了。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就能避开，你就
0: 是
1: 走普通的人行通道啊就可以。
0: 而且说越秀公园这个附近其实是有专门治蛇伤的这个救治的定点医院， 就是那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它有什么呢？有这个抗腹蛇、抗五步蛇、抗眼镜蛇和抗银环蛇的蛇毒血清。
1: 哦，
0: 所以
1: 这个得大家得知道啊。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就是晚上就不要去爬山了，而且呢，爬的时候要多注意脚下，就是最好拿根棍儿，我觉得。
1: 拿根棍儿
0: 就是对你晚上拿根棍儿，就是你稍微打一打
1: 啊，
0: 这不是叫啥打草惊蛇嘛？
1: 打
0: 好、啊，你稍微打一打，
1: 就是意思是你让他先吓一吓他，让他走开。
0: 这个是我父母教我的啊，因为他们很喜欢爬山，而且他们小时候也是经常就是也遇到蛇，就说拿根棍儿啊，看到那个草丛你打一打打一打。他就会躲开，
1: 是的，是的，
0: 人家蛇没事儿，他咬你干啥？是不是？
1: 一般那是他不会主动攻击你的，因为他明白知道你比他大这么多，你不是他的猎物，所以他主动攻击的行为就是来捕猎的啊。那他咬你呢？他其实说实话，在动物行为里边，他不是攻击你，这叫防御行为，那是，他觉得你要威胁到他了啊，他跑不掉了，
0: 是，
1: 他就开始就攻击你。
0: 有朋友说现在不给吃蛇，所以蛇就变多了。
1: 那哪是这么说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好，现在是。
0: 对，你蛇多了，那个鼠类不就少了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它其实这个
0: 就是它是一环
1: 生态平衡嘛，它这个东西就表明现在的环境治理是真的是不错的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绿化的覆盖率也高。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家前面是田。有蛇、蟾蜍、蜈蚣、蟑螂，经常能看见。那您
1: 这么热闹的
0: 环境，相当的不错啊。

0: 说到这个蛇啊，我们接下来还就是我还看到一个新闻，特别离谱。它什么呢？它是就夫妻两个人
1: 啊，
0: 这个吃了没熟的蘑菇，那个见手青啊，这是云南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蘑菇嘛。结果呢，这个丈夫呢就把妻子就是出现幻觉了，就丈夫出现幻觉，然后把妻子就认成了一条蛇。
1: 哎呀，
0: 接着两个人在那个楼道里打架呀，缠斗 啊，那个新闻用的是缠斗，
1: 那蛇
0: 从十几楼
1: 被蛇缠住了，
0: 从十几楼一直打到那个27楼
1: 啊，怎么还往上跑？
0: 往上跑，然后那个后来是就是报警处理，就是旁边可能有人发现了报警啊，报警，然后那个就这个事儿就特别离谱是吧？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云南昆明。就是夫妻俩呀，其实他们一开始吃了那个见手青，没熟嘛，就是野生的那个菌子啊，中毒了。然后呢，他们是在其实是在那个市场上买的这个见手青，然后回家就炒着吃。据说这个在云南很受欢迎，是吧？
1: 对啊，那这个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菌子
0: 啊！我就好奇能有多好吃啊，就是因为
1: 他说就是很鲜美，其实我也很好奇，没尝过。
0: 每年都看见有人因为吃这个见手青没熟的，因为它那个菌子它长成啥样呢？你一切它会变色的。
1: 对，见手青应该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就是接触到空气会变色，所以我看网友就说了，就它长得那么有毒的，你还不放过？就是看着那菌子表示已经尽力
1: 了，是因为它的毒性相对来讲，在做熟了之后，毒性就非常弱，非常弱的。
0: 对，所以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没熟，
1: 没熟，
0: 没有彻底熟，
1: 是个很大的危险，
0: 就会有问题。
1: 那很多人吃了见小人的，不就那个吗？
0: 对，就是这个，
1: 就这个，吃完之后感觉到处都是小人，
0: 然后他们当天晚上，这夫妻俩啊，当天晚上就觉得不对劲儿，头晕恶心，赶紧到医院去输液。问题是这俩人也是够神的啊，输液输到一半，两个人觉得哎，感觉没事了，症状好转
1: 啊，
0: 心也比较大，针都没打完，自己就走了。就离开了医院回家了。谁知道呢，这个毒素有个特点啊，叫什么假预期，就是假性痊愈。假预期
1: 就感觉你没有头晕恶心了，但是幻觉还在，
0: 就是这个毒素还在，
1: 对，还在影响你啊。
0: 第二天早上8点，这俩人幻觉又开始了。
1: 哎呦，一起床发现，
0: 哎
1: 呦呵，
0: 这个
1: 家里有蛇，
0: 就发现有蛇，然后俩人就在楼道里打起来了。那后面这个民警出现的时候，这个丈夫还在跟民警说呢，说看见蛇，说这蛇，然后还说有东西在飞，在爬，说我在抓蛇，然后他妻子就在旁边哭啊，身上啊，说这个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就是两个人经历了激烈的缠斗。后来是连哄带骗啊，就是民警连哄带骗才把他给好说歹说才把他给劝走了。
1: 赶紧送去120，赶紧再送急诊吧。所以这个，
0: 但是现在这夫妻俩已经康复了啊，就是提醒大家现在这个吃菌子也要小心。
1: 对，特别是见手青这个东西啊，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这个煮制啊，因为熟没熟你可能特别是第一次吃的人，
0: 对，
1: 熟没熟你都不知道，你没吃过，对吧？就我还是要不就去云南吃，要么就在靠谱一点的饭店里吃。
0: 在云南吃也有人中招了，
1: 也照样，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还是尽量能少吃就少吃吧。因为毕竟见手青，我感觉这个是所有菌子里边这个最出名、受欢迎程度最高的，然后也最容易上新闻的一个菌类啊。
0: 对，咱们有听众说，非要晚上爬山呢，就去购物车拍个小电筒，多照一照。
1: 行，
0: 可以，
1: 真好，你想的太周到了，
0: 太周到了啊！说起来，咱们马上要到这个广告和报时的时间啊。稍后广播节目继续跟大家聊聊新闻，不要走开。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我们小黄车里的好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介绍，目前毒品犯罪形势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批捕和起诉毒品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6%和30%。国家卫健委近日披露，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卫健委拟对献血年龄、采血间隔、献血点规划设置以及激励保障措施等作出科学调整，健全完善无偿献血法治体系。三亚海事局今天介绍，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领航者昨天首次靠泊三亚南山港，进一步完善了海南海上航天回收保障体系。汕头台报道，汕头国际眼科中心东海岸院区日前正式启用，中心由汕头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度共建，先后成功晋级3甲专科医院，入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单位，连续7年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获评 A 级。肇庆台报道，肇庆科研监测团队近日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丛全春玉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阳江台报道，阳江市玉荷包荔枝近日成熟上市，产量虽有所下降，但市场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大幅上涨，一度高达每斤13元，而往年多是3元一斤。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声明说，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准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9: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8: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9: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8: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9: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8: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9: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8: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我是陆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 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有朋友说广州下雨了吗？他说我这边四点多到现在还是电闪雷鸣的。目前好像没有看到。那有，这阳光明媚。月秀区这里好像还行。还可以，还可以。可以。然后这个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傲雪的沐浴露，沐浴露啊，这个天气确实很热啊，很热，估计这个沐浴露消耗得很快。这个沐浴露呢，要买就买两瓶，两瓶就是它加10块钱多一公斤，加10块钱相当于是到手两瓶，39块9一瓶，49块9两瓶，而且正装适用的啊。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天气，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五羊的雪糕，知道吧？这个五羊雪糕我们好久没说了啊，简单跟大家讲讲这个五羊雪糕，它是有那个甜筒的。
1: 对啊，那香芋味的就是最经典的，然后还有那个五指毛桃味的甜筒，那个五指毛桃味道呢就跟香草很像，因为我吃过，香草味的，和香草味很像，很像，很好吃的啊，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怪怪的味道，虽然它这个味道很创新，但是其实很好吃。另外还有这个五羊脆皮，就是有点像那个啊，我们那个牌子啊，就不好说人家，就是那个外面是巧克力，中间是 软的啊，那种，对，然后还有6只五羊心情，就是那个绿豆的那种啊，还有6个彩虹冰，就是那个冰棒啊，另外还有6杯五羊杯的那个雪糕，那种杯子装的雪糕好处在哪儿？你就算慢慢吃，它也不会滴到身上，就小朋友吃我觉得就很合适，因为小朋友吃的太慢了，它有时候滴的身上全都是，对吧？你这一个杯子装的，你可以慢慢吃嘛，对不对？啊，像这么多啊，30只。

0: 适合家里冰箱还有空间，咱们就囤一下啊，解暑。
1: 嗯
0: 嗯，就是现在这个天，特别是下班回到家之后，哎呀，你特别是在没有食欲的时候，很热啊，来根雪糕，哎呦，那个感觉很爽啊，
1: 是
0: 啊，就瞬间整个人就清凉了很多。空调再一开，哎，这时候再这个舒舒服服再吃个饭啊，不然的话回到家一身汗，哎呀，这个非常燥热，
1: 就是
0: 你这直接吃饭吧，就很多时候没食欲，
1: 也没胃口。
0: 嗯。
1: 还有朋友问我们那个手电筒的那些功能啊，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不明白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因为那个小小的手电筒，就我的指甲，不是指甲，就我的小手指那么大的一个手电筒，它的功能非常多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买回去用不清楚的呀，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是吧？这个小小手电筒，我跟鲁阳都研究清楚了啊，我自己都买了，这怎么能研究不清楚？都研究的透透的啊！就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就问我们就好了啊。我们这个小黄车在广东新闻广播，记得过来下单哟。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其他的这个话题啊，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河南15岁的男孩啊，这个因为肥胖啊，诱发了糖尿病并发症，抢救无效去世，就是这是个悲剧。但是呢，因为现在超重的这个不光是孩子啊，大人也很多，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特别有警示作用的
0: 行为，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了啊。因为肥胖啊，诱发糖尿病，而且还没有治好。
1: 对，它突发的，突发的啊
0: ，这个突发的，这个是发生在这个6月22号，啊，河南省的儿童医院接诊了一个急诊啊，15岁男孩，父母发现这个孩子入睡长时间没有醒，而且叫他也不回应，就赶紧送到了医院。但是到了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了，最终是抢救无效。
1: 嗯
0: 啊，这个接诊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科的这个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他说这个孩子直接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为肥胖引发的二型糖尿病并发症啊，就是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啊，这是糖尿病病人最需要在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防止这个叫酮症酸中毒。这个一般情况下就九死一生。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因为胰岛素严重缺乏，就是身体呢就开始分解脂肪，产生大量的这种酸性酮体，就严重导致了这个酸中毒的一种急症啊，而且他这个进展速度非常的快，死亡率很高。
1: 那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医生就说了，这孩子的日常啊，就是喜欢点外卖，几乎天天吃。这个外卖其实并不是说所有外卖都有问题啊，但是是什么呢？就是外卖当中有很多外卖它是高油高盐的，
0: 还有高糖啊，
1: 高糖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口味比较重啊，它就会。其实是好吃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在外面点的这些外卖呢，普遍来讲哈，它的口味都会调的让你觉得更重一些啊。
0: 毕竟它是要靠口味来挣钱的嘛，对吧？它做餐饮的，它还是要需要在这上面对花点心思的啊。比咱们自己在家炒菜，少放油啊，少放盐，少放糖啊，感觉更健康。但是人家可不管你这一套，
1: 对
0: 啊，你吃完还想再吃，他才有钱挣啊。
1: 然后呢，还有个什么问题呢？他把可乐当成水喝。
0: 哎呀，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
1: 可乐的含糖量很高的哈，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就知道，那个可乐你喝着好像也不算特别甜。
0: 你是越喝越渴啊，那个东西是。
1: 你不过就说喝着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甜，但实际上它里面的糖分是非常高的。
0: 对，而且这个孩子呢，沉迷打游戏啊，晚上12点之前就没睡过觉。再加上这种长期的高糖高油的饮食，熬夜久坐，缺乏运动。15岁的孩子，你看就严重成这个样子啊，
1: 就是他这个体重超标
0: 了，二型糖尿病。
1: 对，糖尿病之前也是说过，就是他属于叫富贵病。
0: 是
1: 啊，富贵病
0: 就是
1: 吃多了
0: 啊，吃出来的，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这种负荷。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啊，很多这种肥胖的家长啊，肥胖孩子的家长呢，可能都没有太过留意，其实孩子早就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小孩呢，早就已经出现了叫什么多饮多尿、体重下降的一些征兆了。就是等于是两多一少嘛。啊，吃的多，喝的多，然后体重下降。但是家长呢没放心上。那这样子的话，长期以来，这种孩子这种高血糖的情况之下，就会诱发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个就一旦发生，这就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1: 所以也这个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这个家长是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大人的健康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0: 孩子的健康，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就是不能说以爱之名就是使叫什么行放纵之时，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这个，至于这个平时拿饮料当水喝的啊，现在以这个小孩为例，给各位平时喜欢喝饮料的啊，咱们朋友们要敲响警钟了。
0: 嗯，
1: 就这种例子，我还真的不是第一次见啊。
0: 而且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细节
1: 啊
0: 没有说，就是他很喜欢玩游戏，
1: 啊、
0: 然后经常玩到半夜。就是
1: 啊，对，刚才
0: 经常熬夜嘛，
1: 十二点之前没睡过觉嘛，
0: 对对对，
1: 啊，就等于是也增加了身体的这个代谢负担，
0: 嗯，
1: 啊，就更加加重了他这个糖尿病的病情，
0: 嗯，
1: 啊，所以这一系列下来，就是哪一步都没做对，
0: 是，
1: 哪怕他少做一步，都不可能说这么危险，
0: 嗯，
1: 啊，就是其实我在当年这个大学实习的时候，
0: 嗯，
1: 去了我们当地的电视台。然后那个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当地电视台有一个这个前辈，
0: 嗯
1: 啊，他就是，吃饭的时候只喝可乐，然后我后来就问他，我说，哎，要、哦、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平时不喝水的，
0: 嗯，
1: 我就只喝可乐，
0: 嗯
1: 啊，然后结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再去电视台实习的时候，这个前辈吃饭就是吃饭都吃很少，
0: 哦，
1: 因为就是已经得了糖尿病了、
0: 哦、
1: 啊，就首先可乐甜的不喝了、
0: 嗯、
1: 米饭也不能吃了、
0: 嗯、
1: 啊，就是要控糖嘛。然后这件事情呢，等到我工作了之后，我们的同事也做了同样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他不是喝可乐，就是只喝有甜味的饮料，不喝水、
0: 嗯、
1: 当水喝，每天好几瓶这种饮料，
0: 嗯，
1: 然后后来也换成了这种稍微轻一点的二型糖尿病，
0: 哦
1: 啊，但是通过服药呢就好转了很多，
0: 嗯，
1: 就是身边这种例子是发生过的。
0: 而且我之前看到糖尿病的这个数据我都很惊讶、
1: 嗯、
0: 说现在全国糖尿病患者有超过2亿啊，你知道这是个啥比例啊？那很高很高了
1: 啊，2亿啊，
0: 你都不知道是吧？
1: 那就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啊、
0: 是，其实很高的，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已经得了糖尿病，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就是、这个事情一般来讲大家也不会公开说，
1: 对
0: 对吧，但是实际上就是有这个，就是这现在的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是相当之高，
1: 嗯，这真的跟我们的这种饮食习惯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0: 嗯
1: 啊，就是一个是高糖的饮食，
0: 对，
1: 还有就是奶茶、
0: 嗯、
1: 各类的茶，
0: 嗯，
1: 茶饮，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代糖、
0: 哦、
1: 一定要警惕，什么零糖、
0: 嗯、
1: 零卡零脂这个东西，它是零，但是那你喝的是不是甜的、
0: 嗯、
1: 那你甜的是不是神经已经识别到你喝了甜的东西进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它只是不是蔗糖而已，
0: 嗯，
1: 而像这种代糖类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影响反而比那个蔗糖还要大，
0: 嗯
1: 啊，蔗糖只是让你会升糖快，
0: 嗯
1: 啊，这个很多女性朋友会觉得这个蔗糖吃多了会发胖，
0: 嗯
1: 啊，但是你是不知道那个代糖吃多了它可能不发胖，但是它会让你的其他的内分泌系统会紊乱很多，
0: 嗯，有朋友说我的母亲已经患糖尿病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去体检的时候血糖13点多，
1: 挺高的了啊，这超了不少了、
0: 嗯、还有朋友说、哦、这个现在感觉年轻人身材两极分化严重，要么特别肥胖要么特别瘦弱，
1: 哎，是的、嗯，这个不分男女，就是追求瘦这件事情、
0: 嗯、
1: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他就是身材焦虑，
0: 嗯，
1: 你就感觉他已经很健康的一个身材
0: 了，就现在我们能保持一个正常的身材、嗯、好像变成一个挺难的事情，
1: 是的，因为
0: 我今天看到有就是央视新闻也在发、嗯、还有人民日报也在发，都在发什么呢，都在发这个怎么样能够控制体重，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控制体重这件事情已经，而且我看那个转发都是好几万那种啊、
1: 嗯、
0: 就控制体重这件事情它不光是说胖变瘦，还有那种瘦的想增重的也是属于这个范围、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体重的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嗯、它好像变得这个相当的困难，
1: 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大力宣扬的这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方面，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卫健局去做评委的时候，就他们那个宣讲员啊、
0: 哦、
1: 就是讲一些科普知识叫科普宣讲大赛，
0: 嗯，
1: 里边我跟你讲20多个选手光讲这个控制体重预防糖尿病的就有5个
0: 哦，
1: 就是它的出现率相当之高，
0: 嗯，
1: 就是大家做这个健康科普的时候就是教大家如何健康饮食，
0: 嗯
1: 啊，如何控油控盐控糖，
0: 嗯，
1: 然后保持身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杜绝肥胖，
0: 嗯，
1: 然后因为肥胖是诱发糖尿病的其中之一，
0: 嗯
1: 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于这个健康的生活关注更多了啊，咱们这个宣传层面上面也做了很多，
0: 嗯
1: 啊，但就是所谓的健康，就是不是要以瘦为美啊，越瘦越好啊，就是它是有个一个指数的嘛，你去追求一下那个 BMI 的那个指数的那种平衡就可以了。
0: 嗯啊，所以今天我还看到有个新闻说，最好的状态叫脂包肌，
1: 脂包肌
0: 就是脂肪的脂，
1: 啊，
0: 包着肌肉。
1: 啊，
0: 就说不要追求太瘦，
1: 就不能那个
0: 肌肉含量过高，
1: 那个啊，
0: 就是有一这个
1: 让这个体脂率相当低，是吧？
0: 对对，嗯，就是这个脂肪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我看评论区有一个人说，脂肪虽好，不要贪多哟。现在不光是这个贪多的问题，现在是过多的问题呀。

0: 你看有听众就说啊，我是天生的瘦啊，薏米七三体重一百到一百一十斤，哎呀，我多羡慕你这个体重，我怎么都减不到你这个体重，太难了啊，谁减谁知道。哎，你这暴露了点啥？刚才还是对，没关系，没关系，对对年龄都这么在意了，对体重都不在意了呢。对，这无所谓嘛，大家都这么胖没办法，你说吃不胖没办法，你这个太辣手恨了，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那你赶紧下单一个哈密瓜吧，吃不胖，这个哈密瓜，吃哈密瓜太不会胖的。那然后这个十一号的这个百威是吧，这个可以敞开了，不同人的这个身体的基础代谢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你这个有些人变胖是你的身体需要。
1: 嗯，
0: 你不要逆着它来，很多时候从这个特别胖啊，不是也不能叫特别胖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脂肪多的情况之下，你要突然减肥减很厉害的话，整个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包括内分泌会紊乱的，
1: 紊乱，
0: 嗯，
1: 还掉头发
0: 啊，
1: 还记忆力也变差，
0: 哎呀，这都试过了啊，
1: 对，
0: 所以保持健康，
1: 谁知道啊，
0: 保持健康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是，嗯，就反正太瘦就减得太厉害不行啊，但是太胖也不可以。
0: 他建议我说饭后喝一杯茶，但是你知道有个什么问题吗？我贫血。喝啊，喝茶之后呢，他又影响那个血，影响那个铁的吸收。是吗？会这样子啊？
1: 是的。
0: 哦，就是吃完饭不能喝茶。对。
1: 就不能这么干，
0: 茶会加速那个铁的代谢吗？
1: 有朋友说那贾玲减了100斤咋办？所以她很不容易吗？
0: 她那个减，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那个科学的减脂方法。嗯，你看她有大量的运动，营养的配合，人家不是她，你以为她是随随便便就那么减的吗？人家是有一个科学的这个营养团队的啊，是在保证她减肥的同时能够保证她的健康和身体的各项机能的。
1: 而且她之前的那个肥胖的状态一定身体是不健康的，只是她不能细说，就不能跟你说，但实际上身体肯定是有一些。 这个问题的，他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体重。
0: 是的啊，
1: 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些人说啊，这个好像贾玲减肥了之后感觉好像没那么喜庆了，但实际上人家现在是正常的健康的体重啊。你说为了喜庆，然后喜庆是他的搞笑的风格，对，然后你说他可能找不回那个风格了，这个为了这个所谓喜庆把自己这个增重到一个
0: 不健康的体重范围之内，
1: 那才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嘛。是啊，你跟咱们的听众里边，我不知道这个体重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有点啊过高的啊。其实你就看一看，每年体检的时候，有很多的指标是跟你的体重有直接关系。嗯嗯，是，像这个吃不胖的啊，或者是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胃口的啊。嗯，我看刚刚有朋友下单了我们那个五羊的甜筒。
0: 22号链接啊，这个五羊的甜筒你知道是啥不？它为什么贵呢？为什么18只要这个80多块钱呢？因为它全部都是甜筒，甜筒本来就贵，
1: 就是没有其他的，全部是甜筒，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它全部都是创新口味的，没有一个传统口味的啊，什么香芋味这些没有，全部都是叫什么冰绿，哎叫什么冰绿。
0: 薄荷，哎，对哦，我好像我还真没吃过，没有买过这个。
1: 岩芝士，五指毛桃，抹竹，还有荔枝，荔枝味的，还有红杏味儿。
0: 荔枝倒是吃过，
1: 对吧？所以这个就为什么价格贵嘞？啊，它而且它可以选，就是你可以拼配在一块儿，
0: 嗯，
1: 各4只或者各3只，或者是你全部都要同一种口味的也可以，但是都是创新口味的，所以会贵一点。
0: 18只，81块9。
1: 平均一支多少钱？你为什么81块9呢？我怎么啊？其实9块9呢？咱俩的券不一样，券不一样啊！大家去看，自己先去领个券。它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最高的价格啊，就是就不超过80块9，就是这个已经是优惠价了。但如果平台再给大家券呢，那又每个人不一样。嗯嗯，还有朋友说我在跑步机上看，边爬坡边看直播，1个小时了，消耗了400卡路里。恭喜你。
0: 啊，在跟卡路里做斗争，
1: 太幸福了。
0: 其实就是你想让自己瘦啊，就是你要你就算一下，
1: 我有时候觉得有时间能够去跑个步也很幸福。
0: 你就算你每天摄入的热量和每天消耗的热量只要是个负数，
1: 嗯，
0: 就等于是你摄入的少于那个少于你消耗的
1: 啊，
0: 你就一定会瘦的，因为它必须得在 把你的脂肪分解一部分来提供身体能量，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脂肪会变得越来越少，等于是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基础代谢是多少，这个其实是在健康减脂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数，就是来看。而且你记得我们同事也有减肥成功的？
2: 有啊有啊。然后呢，他那个减肥那个阶段，就是他每天要把自己吃的每日的三餐要拍给那个医生，在遵从那个医生的菜谱的同时，他每吃一个新的东西都要拍给医生看，医生来判断这个的卡路里大概有多少，你能不能吃，吃完之后你的餐单是否要做调整。
1: 所以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对自己的像这个血糖要求比较高的，我们其实这个小黄车里也有很多 DGI 的，就是升糖指数比较慢的啊，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个49号链接的这个杂粮啊，这个是东北的黑土地产的杂粮，16种。 杂粮谷物饭料，这个就是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粮都在里边了，这个就升糖慢，知道吧，这个就很适合这个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们，它饱腹感又强。对，你看我们听众说那个甜筒收到了满满一大，满满一冰柜啊，给儿子爽飞了。可以啊，我觉得孩子现在也不容易，压力那么大，回来 这个吃点甜的啊，也
0: 吃甜的会有助于心情变好，
1: 心情变好了，可能写作业就更快了。

好，我们节目稍后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我们下方小黄车来买买买啊，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不要走开哟，很快回来。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的睡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2: 我是陆阳。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在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在下单了啊，因为
2: 在买雪糕，我们俩跟他聊雪糕，大家就在买啊。
1: 对，这个因为我们6点钟节目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下单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啊。刚刚我们说小朋友，就是有听众说小朋友的快乐很简单啊，就是看到这个雪糕这个就特别的开心，是吧？就想到大人现在好像开心起来有点困难啊。然后他还反馈说买到我们这个五羊的雪糕非常好，里面有4-5袋干冰，收到的时候很完整，冰的硬硬的，冰袋都没有化。
2: 哎，这太好了啊，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啊。
1: 这个五羊雪糕呢，哎呀，我最喜欢就是吃上面的那个巧克力
2: 脆脆，
1: 还有那个上面的花生碎。
2: 啊，你最喜欢是那个
1: 表面上的花生碎，然后还有最精华的就是吃到最后，它有一个就是在那个甜筒的尖尖那里，它有
2: 最底部，
1: 对，它有巧克力在最底部，就是最后那个巧克力那个小尖尖，哎，那个
2: 吃完那个就还能再开心一下子，啊，
1: 我跟我们家孩子哈，就是两个人分一个甜筒，因为我觉得一个甜筒对他来讲有点多，我们就两个人分一个，但是呢他的要求就是最后那个小尖尖一定要留给他吃
2: 啊，
1: 虽然我很喜欢，但是我还是让给他吃了，因为
2: 你说这个
1: 最后那个巧克力的，因为那个五羊的那个巧克力，它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巧克力调的特别好吃，它不是那种叫什么，我们春节的时候吃到的那种伪巧克力，就是它的巧克力味就是很浓，很正宗的，然后呢，又不苦，又不会特别的甜，反正就是好吃。从小我就爱吃那个五羊雪糕甜筒的最下面那个小尖尖，那个就是精华。
2: 有没有同样喜好的啊？还有就是这个跟晨晨完全相反的啊，我就是
1: 有，
2: 我跟你完全相反，
1: 是吧？
2: 我就只喜欢吃那个甜筒的那个脆皮和里边中间那个雪糕，上面连花生碎、巧克力啥的，我就是过度，赶紧吃完之后，然后赶紧享受。
1: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
2: 刚好反过来，
1: 对，这是说明甜筒它有这么多巧思。正好就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对吧？就反正你什么都能吃得到，对吧？然后有人说听到晨晨吃甜筒，怪
2: 不得
1: 减肥那么难。
2: 你看你爱吃的都是热量相对高一点的，
1: 太扎心了
2: 啊！很多时候真的就跟饮食习惯有极大关系。
1: 对，但是这个减肥虽难啊，我一直安慰自己，我还是属于在正常体重的上限以下。就刚刚好，
2: 你看
1: 恰恰好，
2: 很多很多人说减肥减不下来啊，我已经很控制了，干嘛的？我问你说你喝酒吗？他说喝，我说一周喝几次，经常喝。我说那别提了，拉倒吧。我跟你讲，酒精但凡只要一摄入，你的脂肪的代谢就停止
1: 啊。
2: 我就是有些时候啊，你觉得你已经努力了，但你就在那个最关键的一环上给它漏了。
1: 就像说的这个说要吃那个叫什么那种沙拉是吧？拌的沙拉。然后
2: 说什么减脂餐？
1: 对，减脂餐。然后那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减肥困难的人，就会问：这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而人家说这是当餐吃，
2: 这是代餐，
1: 这是代餐，吃了这个不能吃别的了。
2: 结果一查，那个沙拉的热量也挺高的啊。
1: 沙拉的
2: 那个沙拉酱的热量，
1: 沙拉酱的热量很高。就如果你真正是要控制的话，你就只能啃菜。
2: 可以放那个，一般就是最低最低的是放那个油醋汁就行了。哎，它有味道就可以了，你不要放什么千岛酱啊、沙拉酱啊，那热量高的非常高啊。
1: 还有人说雪糕我跟你爱吃的一样，你说的是谁？爱吃的跟我一样，还是跟鲁阳一样？我们俩爱吃的也不一样。
2: 对，就是那个甜筒正好反过来啊，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雪糕本身。结果你爱吃的是除雪糕以外的其他东西。
1: 对，是的。但是雪糕我也很爱吃，就是甜筒的那个。也很爱吃，但是就是它分不同的层级的爱吃，
2: 就是让你开心的那个部分不一样。
1: 就我反正出去，比如说户外，周六日你如果在外面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只要是遇见小卖部，我一定会来个甜筒。就是我对甜筒，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热爱的甜筒爱好者，我属于是。有朋友说跟鲁阳一样，只喜欢雪糕，其他都是过度。
2: 哎，对对对，是的，这个过度这个词儿，我觉得
1: 其他都是过度。
2: 对，就是过度，就是没有任何的开心或者快乐的感觉，赶紧吃完它，去吃那个让自己开心的
1: 那
2: 个部分。
1: 那你就直接吃那个雪糕杯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吃甜筒呢？因为你喜欢吃那个脆脆
2: 啊。对啊，是那个脆皮嘛，
1: 脆皮
2: 啊。对啊，
1: 反正这个 都可以满足大家啊。
2: 嗯，
1: 这个五羊雪糕我们有两个链接，22号是全部都是甜筒，
2: 对、嗯。
1: 然后23号呢，哎，还是21号？21号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的，
2: 30支不同的啊。
1: 对、嗯，这个推荐大家今天去买一下五羊雪糕。
2: 嗯，
1: 这个是我们广东的老品牌了啊，我们的童年记忆。你看有朋友说雪糕跟晨晨一样，但是我也喜欢那个皮。
2: 嗯嗯啊，那是他的，
1: 谁不喜欢呢、嗯、对不对？
2: 对啊，吃完了记得刷牙哈。我刚才看到有人买了这个我们2号链接那个牙膏。
1: 哦，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说起刷牙的事儿了、
2: 嗯、因为吃的甜的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嘛，对吧、
1: 嗯、
2: 这个刷牙还是要
1: 特别是有道理，
2: 特别是提醒家里的小朋友啊，你当天吃了雪糕之后，因为这个雪糕它毕竟它会牙缝里肯定会
1: 残留
2: 很多嘛，
1: 嗯
2: 啊，因为它本来它就是那个进了嘴就变成了液体状的了啊、
1: 嗯、
2: 所以记得要这个好好刷牙啊。那我们这个牙膏呢，虽然不是说给孩子用的，就是咱们成年人用的，它比较好的一点，
1: 成年人适合那个经常喝茶呀、
2: 喝茶
1: 喝咖啡呀、
2: 哎、它有这个美白功效 啊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杀菌酶，
1: 嗯
2: 啊，就可以去除牙菌斑的，
1: 嗯
2: 啊，这个就很关键了啊，牙菌斑时间久了之后它会产生牙结石的，
1: 嗯
2: 啊，
1: 对，还有对，还有朋友反复问怎么连线，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连线的功能、
2: 嗯、
1: 啊，
2: 我们不能连线啊，
1: 没有连线的功能，
2: 嗯
1: 嗯，然后如果说您要爆料的话，可以去找广东民生热线去搜一下、
2: 嗯、
1: 啊，
2: 是的，
1: 咱们这儿没有连线的功能啊，
2: 嗯
1: 嗯，还有朋友说喜欢吃冰淇淋，
2: 嗯、
1: 啊，这个很难不喜欢，我觉得冰淇淋是大家很难
2: 不
1: 喜欢
2: 的
1: 东西
2: 啊，这个特别在广东这种天气下，啊、
1: 嗯嗯，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一个我觉得也是挺离谱的事儿啊，天上掉落叶。
2: 嗯，
1: 结果把自己砸成伤残了，
2: 嗯，
1: 这个事情啊，就是这叶子能这么大的威力吗？我都不敢想象啊。
2: 所以就是赶紧来看这个新闻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砸的啊、
1: 嗯、
2: 这个是发生在珠海的一个小区、嗯、这个市民谭女士散步的时候，就是一片，哦，是这个东西，大王椰树的落叶，
1: 你这突然
2: 妈呀，这个掉下来的，这它、啊、老大了，那个东西。
1: 你看，你就我、
2: 啊、
1: 我日常给你发的新闻你都不看是吧？你这突然，
2: 我是为了增加节目效果，你这哎呀，你这拆穿你这哎呀，
1: 好吧，
2: 这节目效果来再来一遍，来开始。
1: 啊，你来吧。就这个椰、啊、这个大王椰子树。
2: 嗯
1: 嗯，它这叶子啊，我也见过落叶，落这种叶子，
2: 这个、
1: 但是我真的我没想到这个叶子的威力能有这么大，把它
2: 太重
1: 砸的这么严重，
2: 重啊、
1: 胸椎、腰椎都骨折了。
2: 这个是砸到了这个后
1: 背
2: 上，
1: 背上
2: 啊、嗯，这一下子就是经鉴定构成了10级伤残。
1: 就真的，如果没有这个新闻，我都不知道这叶子一片能够达到几十斤呢。
2: 以后啊，走路路过这些路边有这种大王椰树的。
1: 离远一点、
2: 啊、哎呀，那还真得绕着走了，
1: 真的得离远一点
2: 啊，因为这个是它在咱们南方地区是很
1: 常
2: 见的行道树，
1: 嗯
2: 啊，就是在这个路两旁啊，人行道上，小区的绿化带上，
1: 嗯，
2: 都有这种东西啊，都有这个树啊。
1: 然后所以现在这个谭女士被砸了之后，她就觉得这是物业的问题
2: 啊。对，因为她是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被砸的啊。
1: 嗯、对，觉得物业这个长期疏于管理才导致了这个问题，所以把物业就告上了法庭，索要、
2: 嗯。
1: 索赔这个医疗费、嗯、还有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2: 嗯，但是物业，我觉得他的物业是怎么辩解的呢、
1: 嗯、
2: 这物业你看这词儿就直接给贴了标签了。
1: 嗯，
2: 你应该叫物业是怎么解释的、
1: 嗯、
2: 你看人新闻里边直接就物业是怎么辩解的呢，你辩解那就是有问题了啊，你就是
1: 他确实是有问题
2: 啊、对、
1: 嗯、
2: 因为先说物业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树叶掉落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而且在事发前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在树木上面也张贴了这个警示标语，而且还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啊，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2: 啊、
1: 哦，那法院审理就说呢，说这个物业提供的5张照片拍摄时间是4月和5月，
2: 嗯，
1: 事故发生的时间是6月。
2: 哎，你看了吧？
1: 啊、说你这个锥桶和警戒线是可以移动的呀。
2: 嗯，
1: 拍照的时候在，不代表事发的时候在呀。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作为小区的这个监控管理者，
2: 嗯，
1: 物业没有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2: 嗯，
1: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些防护措施是到位的，
2: 嗯，
1: 并且有效的，
2: 没错，
1: 证明不了。
2: 对啊、
1: 嗯，
2: 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啊，就故意打一个这种烟雾弹啊，障眼法。哎，我们做了，我们做了，做了做了。
1: 那你啥时候做的呢？
2: 那你啥时候做的？你是不是在这个事情当时是做的？其实这个事儿物业是有责任，
1: 是啊，
2: 他在 巡查小区的时候，就要观察这些树上哪些叶子已经耷拉下来了。
1: 嗯，
2: 那些已经耷拉下来的那些枯叶，
1: 嗯，
2: 就赶紧派人上去直接把它砍掉。
1: 嗯，
2: 然后就防止它掉下来砸人。其实我发现有些小区，包括咱们路边啊，
1: 嗯，
2: 我是看到过啊，经常会有修剪，
1: 有
2: 些叶子是垂下来的，
1: 有啊，
2: 就赶紧把它爬梯子上去，就把它解决掉了。
1: 那最后呢，法院是认定啊，物业公司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
2: 嗯，
1: 所以就判。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共计40,000多元。
2: 嗯，
1: 那也提醒，就是这个法官提醒啊，说小区绿化不是种下去就完事了，
2: 嗯，
1: 还得定期的修剪巡查防护，这都是管理义务的一个部分。
2: 啊，
1: 说这个，哎呀，但是你知道吧？我觉得谭女士虽然说是获赔了40,000多哈，但是你说这个伤害，
2: 但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了。
1: 这个伤害自己就是你站在谭女士的角度来讲，我宁愿不要这40,000块。
2: 对呀，
1: 对吧？就是这个事故不要发生，这对自己是最好的。
2: 可不，
1: 现在
2: 已经不可逆
1: 了吗？
2: 就只能是下半辈子就只能坐轮椅了，这样子。
1: 嗯
2: 啊，就已经十级伤残，就非常严重的了啊。
1: 对，然后这个有听众说了，我就不禁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像这种比较危险的植物，是不是可以选择更换呢？
2: 啊，更，其实你要说这个树危险哈，绝大多数的树它都有掉落的风险。
1: 嗯，
2: 它你别说掉这个叶子了。你刮大风的时候是不是还掉树枝子？
1: 有
2: 那些已经枯了的。
1: 我家的那个小区，是那个白千层。
2: 对
1: 啊，
2: 那些干枯了那些树枝。
1: 台风来之前，或者是有那个暴雨来之前，那个风一刮哈，
2: 啊，
1: 就是那种掉下来的树枝都相当的
2: 很大的，很大很粗的。你就是那个树枝是枯了的，它也很重的。有些时候那个刮风，我开车在路上都是直接砸在路上，你都能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啊哪个树有问题你就解决这个有问题的树。这个小区物业是有极大责任的，
1: 而且就是这个大王椰子树啊，虽然说它重是吧，掉下来有一定隐患，但是呢，维护的好的话呢，它也好看，对不对？有很多高档的小区，它就是觉得种这个树，它有一种度假感，你有没有觉得？
2: 对，
1: 是不是？它是它这个树形，
2: 热带风格
1: 啊，树形漂亮。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说到这个，又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这个网友在网上发的哈，他的这个车呀，被什么呢？被芒果砸中了，然后那个芒果呀，那比我的手还要大呀，那一个大芒果，然后把他的那个车前盖的前车的玻璃都砸碎了，
2: 挡风玻璃砸裂了啊，
1: 一个也就算了啊，还有一个芒果砸在他的那个叫 A 柱上吧，
2: 啊，
1: 就直接砸出一个坑。
2: 给 A 柱砸出个坑
1: 啊！然后那我估计是
2: 什么车啊？我是很
1: 什么车就
2: 感兴趣。
1: 反正他就他拍了一个视频，就是捡着芒果，然后展示了一下那个坑，接着继续展示了一下他这个跟那个车企去，就是下了一个维修单，上面写的维修原因被芒果砸中。然后我看到评论区有的网友晒出自己的车被菠萝蜜砸中的那个坑才叫大，整个前车玻璃全部碎了。
2: 对，
1: 就这种都是
2: 小区的行道树里边是有菠萝蜜的。
1: 是的，
2: 我们小区就真的有
1: 的，
2: 他还真拉护栏挡在下面。
1: 但是有的地方我估计是什么呢？就是停车难。
2: 嗯，
1: 知道吧，在城市里停车难，
2: 停车的时候不看看这个头顶上是啥啊。这个确实，这个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些行道树啊，很多就是果树的一种。
1: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被那个木棉花砸中，也砸出一点坑的，也有
2: 木棉花，
1: 它从特别高的高空砸落，然后有的车呢，它那个
2: 前机盖可能比较薄，
1: 它还真的有一点点凹陷，
2: 砸个小凹陷啊。
1: 嗯，
2: 是的啊，这个芒果，哎呀，芒果应该过了这个。啊，还
1: 有，现在有，
2: 应该还有，
1: 但是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小一点，
2: 路上掉了很多，
1: 或者有的地方可能这个品种没种对，或者是
2: 那个营养好，
1: 位置不大好啊，又或者是有些个别的这个树的，它长得特别茁壮，
2: 哎，它那个对长得好，所以那个果子长得大。
1: 嗯，还有一个网友说自己骑着那个电动车从芒果树下走过的时候，一个芒果就砸他头上了，还好戴了头盔，吭的一声。就是要是没戴头盔，那这也是头也是。
2: 而且一般这个掉落的芒果呢，都是已经熟透了的，比较软的了啊。但那有些可能被刮下来的，那是那种青芒果，很硬的，那砸一下子是挺疼的啊。问我们小区的这个菠萝蜜有人去吃吗？它不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它就等于是和 那个种在路边的那种芒果树一样，那个芒果是不好吃的，又酸又涩，然后纤维又粗，对，它属于绿化带种植的。我们小区那个也是没有人吃的那个东西，而且那个菠萝蜜在没有养护和管理的情况之下它长不大的，它不可能长到咱们像在这个超市里买到那个菠萝蜜那个样子，但是它就是长不到那个大小，它还长得跟西瓜一样大那个掉下来砸到车上
1: 还是离它远一点比较稳妥啊。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你看，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我已经看到有不少朋友开始逛我们的小黄车了，这个小黄车里的好东东很多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2: 对，刚才这个牙膏啊说完了之后就有朋友又下单了啊，说这个是牙菌斑还是牙菌斑？牙斑菌，
1: 牙斑菌还是牙菌斑？牙菌斑，
2: 牙菌斑，不是牙斑菌，
1: 不是牙斑菌，
2: 牙菌斑
1: 它是一种斑，不是一种菌，好吧我朋友说氯化锰是很酸的，你看你吃过是吧？
2: 还真尝过啊，
1: 你尝过。

0: 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蟑螂闯的祸，好吧？这蟑螂最近是非常非常多啊，然后现在呢，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家里有扫地机器人的，
1: 这还能让蟑螂闯了个啊？
0: 结果
1: 毁了个机器啊，
0: 毁了，把机器毁了，这个蟑螂把主板给扫坏了。你说说看啊，这个是什么
1: 咋做到的？这是、啊、
0: 对，这什么情况呢？是最近是这个叫云鲸扫地机器人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其实还是扫地机器人当中相对比较主流的牌子啊。就跟记者反映说，这个机器因为蟑螂的侵入，这个导致主板损坏。然后呢，厂家以生物入侵不在质保范围之内，拒绝免费维修。然后这个消费者呢，像这个这位姓王的消费者啊，去年是花了2800。买的这个云鲸 J5 Max 啊，现在啥都加个 Max 是吧？然后那个质保2年，那今年4月份呢，这个拖把没有办法伸直了，没有办法伸出来，然后呢是送检了之后，说是主板被蟑螂的排泄物给污染了，属于人为损坏，这也不叫人为，这狼为损坏，
1: 这就生物损坏啊，
0: 需要自费600块。啊，他就说，他说拆解照片也看不出来明显的蟑螂痕迹啊，而且这个集成袋开口，没有止腻挡板，蟑螂可能是由食物残渣
1: 的
0: 这个叫什么吸引钻进去的，啊，另外呢，这个有一个消费者呢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经过投诉之后呢，这个厂商呢是承诺说减半维修费，但是他也觉得不认可。然后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这个黑猫投诉平台搜索云鲸蟑螂，结果发现了40多条投诉，就涉及到的这个型号包括 J4 和 J5。然后厂商呢就回应说呢，啊，说这个蟑螂侵入电器产品在行业内具有普遍性，电视机、这个笔记本、电饭锅都有可能发生。啊，根源在于蟑螂喜欢热的，喜欢钻缝，是生物习性和产品工作原理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宜简单归为设计问题。说这个扫地机需要通过进风口、什么尘盒口实现清扫，无法做到全机的封闭，客观上为生物侵入留下可能性。他说现有的这个挡板设计的初衷是防止灰尘掉落，不是为了防蟑螂作为首要目标的。但是他也说啊，已经开始优化这个挡板的结构，后续呢会进行这个优化。
1: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想到了我们直播室不能带吃的和水进来。水先不提啊，因为水放在台面上，一旦洒了会把这些电路啊全台就毁掉了。不能带吃的进直播室，可能很多没有来过我们这个广播大楼的不知道为什么。想当年就是解释啊，就讲想当年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解释就是因为带吃的你不可避免的会掉落食物残渣，而食物残渣会引来蟑螂甚至老鼠，而蟑螂或老鼠爬到我们的任何一个电气化元件里面去，都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你看老鼠钻到我们的这个下面把线咬断了，因为老鼠有磨牙的习惯嘛。而我们这些电，
0: 而且老鼠还特别难逮
1: 啊，对，而且这个电缆电线正好是它非常好的一个磨牙的工具。然后蟑螂像刚才这个云鲸给出的这个回复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讲的是合理的，不是强词夺理。因为蟑螂呢，如果一旦钻到了我们这些调音台啊、电脑服务器啊等等这些里边去，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会造成一些短路和这些主板的损坏。
0: 所以这个就说明防蟑螂很重要。
1: 对
0: 啊，这个不能指望说蟑螂不钻到电器里，这个就是做不到。但是减少家里蟑螂的数量这一点，我们可以稍微做努力，是吧？你说完全灭干净，这个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你说把蟑螂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你买那个蟑螂药嘛，对不对？你像我们那个里边，我们推荐了好多次的那个蟑螂药，
0: 24号
1: 啊，24号链接，好多人买了之后把家的老鼠给药死了啊。
0: 对，就是这个为什么超威的这个去蟑小黑盒卖的这么好，在我们直播间，就是因为蟑螂太多了。我估计最近蟑螂真的有点多。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电器的啊，这个这备上。有朋友说这下好了。广东销量准备锐减，说那个机器人是吧？这广东
1: 这可好，
0: 双马尾这可厉害。
1: 那可是啊，这个也有人说3000块钱的机器被一只蟑螂干趴了啊。
0: 对，
1: 还有这个消费者自掏腰包，这个账怎么能就是怎么算都让人膈应啊。其实这话吧，你要放在咱们自己是这个当事人的话，都会觉得很难受。就是你看这是个 又是个小概率事件，
0: 几百块啊，你看修一次600多呀，
1: 600块钱啊，自己掏，本来就花了2000多了。
0: 而且你说就是现在这种天气，你说这个扫地机器人完全不遇到蟑螂的可能性真的有点低，特别是在广东。
1: 对，特别是你扫完了之后啊，你要及时清理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些这个垃圾。你不能说把它放在里面就会吸引蟑螂进去。
0: 这个他说有个听众说20年前电磁炉保修了3次，第3次贴了个条子，上面写的注意防蟑螂。
1: 你看人哎，还是有企业会这么去说的。
0: 但人家保修啊。
1: 人家保修啊。
0: 对不对，
1: 那我就说嘛，就还是有企业会因为这个生物损坏而保修的啊，就是非人为非设计，但是确实是有东西爬进去啊，蟑螂把它给搞坏了。
0: 是，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朋友们，如果是大家想要买这个什么牛奶的啊，买什么立白的洗洁精的啊，风行牛奶，各种各样的这种薅羊毛福利的这种商品啊，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搜一搜啊，在下方的小黄车或者是购物袋里面去找一找大家喜欢的好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想要进来和我们继续聊天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里啊。广播的节目啊，因为很快要进入到这个广告和报时了，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明天呢，我和鲁阳会继续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1: 明天见。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7: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广州安居集团举行居民商品住宅卖旧买新试点首例签约活动，距离5月26号试点正式启动正好一个月，标志着广州在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筹集保障性住房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实践。据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随着雷雨增多，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但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34到37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 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短时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8到29号仍有雷阵雨，30号后以高温炎热为主。肇庆台报道，据肇庆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增长34.7%，增速居全省第一。珠海台报道，第11届创客中国广东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10届创客广东大赛日前在珠海全面启动。大赛设置了新一代信息与算力技术、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先进材料与绿色低碳等9大参赛领域。茂名台报道，2026年淡家墟粤语好声音活动昨天启幕。赛事鼓励选手在演唱中融入淡家咸水歌的特色元素，总冠军有机会登上2027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频道春晚舞台。东莞台报道，教育部近日正式批准东莞理工学院与英国爱丁堡隆比亚大学合作举办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及商业信息技术2个专业硕士学位教育项目。学生完成学业后获得爱丁堡隆比亚大学硕士学位，预计今年9月开始招生。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到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到今年5月的61%。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介绍，青少年已成为新型毒品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的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一些未成年人从受害者发展为吸毒者，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又纠集身边的未成年人参与作案，或者作为自己的犯罪对象。人社部今天发布提醒称，要警惕求职乱收费陷阱，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情况，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行体检，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随着广东高考分数正式公布，志愿填报成了头等大事，不少考生和家长转向寻求 AI 工具的帮助。专家提醒，多款 AI 工具提供的报考信息错漏百出，存在诱导购买会员、售卖高价咨询服务等情况，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依赖，建议做好信息人工复核。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1: 嗨，我是亮亮，
1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0: 你好，我是刘红，
13: 亮亮加刘红，
12: 一个超级乐天派，
13: 一个斯文有点帅，
12: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0: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11: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0: 是的，
11: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0: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11: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0: 嗯，
11: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还 孩子们念念不忘的。
10: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11: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0: 对，
11: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0: 没错，
11: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0: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11: 得去西湖啊，
10: 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
11: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0: 对呀，
11: 男生不一定。

0: 这个水质啊，
1: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0: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1: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炒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0: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啊，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这个、
1: 特别漂亮，我去了。
0: 对，
1: 而且我去的
0: 很好，
1: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0: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1: 对，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0: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1: 你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0: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1: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哪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0: 是的、
1: 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0: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0: 是的，
1: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0: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0: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是的，
1: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0: 是的，
1: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有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0: 非常的好玩。
1: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0: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 就是
0: 金
1: 山
0: 银山
1: 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0: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1: 不是。
0: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1: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0: 是的，
1: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0: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1: 的一个乐园区的迪士尼。
0: 对
1: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 特别大，
0: 嗯，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1: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
0: 嗯、
1: 就是绕了一圈，
0: 挺 mini 的，
1: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0: 没错。
1: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

0: 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
0: 啊，
1: 对对对，
0: 等等
1: 特别多。
0: 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坐严雪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雪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0: 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暑假有那么多的研学路线，上海迪士尼呀、杭州跟安吉是一条线，挪威加北极是一条线，还有包着火车专列去到西北是一条线，以及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记得我们的通关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一摁，会有个研学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入群二维码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部电影啊，叫做《爸爸》，是一部中国香港的电影。
0: 对，这也是一部港产片，而且呢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当年其实这件事在香港是非常轰动的，
1: 2010年啊。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孩子
1: 很近的一件事。
0: 对对对啊，因为孩子是精神分裂症，本来这一家四口非常的好的，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儿子把妈妈跟妹妹都杀了。那么刘青云演的这个爸爸就要面对这个儿子要到医院去治疗，就等于是留在医院像监狱一样那样治疗，然后他要面对失去了老婆跟爱的女儿这样的一个伤痛，又要面对是一个杀人凶手是儿子，但是儿子是生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你知道这个戏其实看的时候，我看完之后我吸了口气才出来的。
1: 对，而且包括里面演员的这个刻画也是非常的有难度的啊。包括刘青云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第四次拿到了影帝，包括女配跟最佳新人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的演员包揽了。
0: 对，他的老婆叫古祖林。
1: 对，
0: 就是你当年我们都放过他的歌，你知道吗？
1: 是。
0: 还有就是导演呢是翁子光，他的《踏雪寻梅》也是在互联网上非常火的一个电影。其实人家都说一有一些这种像新闻类的事情，就会说哎让翁子光导演去拍一下，因为他又是编剧。
1: 对。
0: 所以这部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天翁导其实说的特别的动情，他说我们作为香港电影这两年，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说对呀，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咱们是同宗同源，都是说着广东话，都是大湾区人，这是我们自己大湾区的电影，所以应该支持他。当然说这句的时候，其实挺动情的一件事情。
1: 是的，这部电影6月27号正式上映哈，大家也可以走进影院去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听主演刘青云的专访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今天亮亮的是在东莞。那么6月27号，港产电影《爸爸》就要上映了。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香港电影《爸爸》的主演刘青云。你先同我哋广东嘅大湾区嘅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咧。
4: 哎，大湾区嘅朋友好，我就系刘青云啦。OK，
0: 你作为爸爸啦哈。
4: 爸爸
0: 哎，其实哎，我用普通话，你用广东话。那我想说，就是这次电影我自己看完很感动，因为作为一个家长，其实看这样的片子，刚开始我有一点点的思想包袱，但是看你演完，我会觉得就是那种隐忍跟克制，让我们每一个情感都特别到位，但是又没有演的感觉。其实这部戏又让你拿了一次金像奖的影帝奖。这部戏跟你之前我听说看了两年的剧本，最后是因为两年要等你呢，还是说两年你在考虑到底是接不接这部戏？
4: 主要是因为我导演等了我两年，我讲
0: 你会转翻车
4: 到导演是因为我当时拍紧戏，我有啲 project 必须要完成，所以就要拖咗好长嘅时间，亦都一路都冇话好肯定地答到，系因为我好难会即系坐低落嚟，静静咁真正去思考一下，呢件事应该系几时去拍最好咁样，所以就又因为要完成一啲必须要完成嘅戏，咁所以套戏等咗一段时间啦。
0: 两年是不是让你把这个剧本已经看烂熟于心了？所以最后终于算是两年之后完成了这部电影。
4: 其实我谂系超过咗两年，但因为我成日都会攞本剧本嚟睇，因为我觉得嗰本剧本嘅好有感情，好有感情，因为睇好多时都会启发到自己一啲对角色嘅思考，咁终于就完成咗手头一啲嘢嘅时候，就决定不如就拍咯，唔好再谂啦咁样。
0: 那其实我刚才也问过，咱们翁子光导演，他也说，其实他接触过，因为这是一个香港真人真事，是一个当年很轰动的新闻事件，他也接触过这个爸爸，他对这个爸爸特别的感动，所以让他决定拍这部戏。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有跟那个爸爸去沟通过吗？
4: 没有，我是不认识这位爸爸的，同埋我亦都冇翻去睇翻当日嘅
0: 新闻。
4: 我觉得我要演嘅系嗰个剧本，并唔系话
0: 一定要识嗰个人，
4: 系啊，唔关嗰个，唔系。我觉得 嗰件事係因為個劇本係受到嗰件事嘅啟發，佢寫咗一個咁樣嘅劇本咯。我覺得純粹去跟個劇本演或者係同導演傾嗰個方向會比較穩定啲咯。
0: 其實這個電影亮主播看完之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首先它是個真事兒，因為有的时候生活可能比戏剧更夸张，就是很多真实的这个。再有就是其实有，因为有真事儿，对演员来说挑战会更大。那你在演这部戏的时候，你觉得挑战最大的是哪个部分吗？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部分就是我要很肯定自己是进入了那个状态去演这个角色，同埋要很肯定的一样嘢就是我是否看清楚整个剧本的细节。因为其实有时在个每一场戏里面其实很多可以很发展的空间的。咁我觉得一定要肯定咗我去点样处理嗰个戏啊，点样去表达。其实真人真事呢样嘢就冇对我有一个好大嘅影响。

0: 我覺得主要都是跟住個劇本的劇情，同埋好開始嘅時候已經決定咗，就係用一個比較生活嘅方式去演會比較適合啲。
1: 嗯，那六月二十七號這部戲就已經在全国上映了哈，那在之前在香港的票房跟评分都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听说在香港票房差不多是2000多万，我没有记错的话，对吧？
0: 2600万好似系。
1: 你之前有冇谂过票房会咁高？
0: 我冇噶，我冇噶，我一般拍戏都
1: 唔理呢啲，
0: 唔谂个票房会系点。我觉得尽力做好一个戏，我觉得唔好需要，即系唔需要俾自己太多嘅不必要压力噶啦。
1: 嗯，那其实这部戏里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个青云大哥演爸爸演得特别好，跟你个戏里的老爷啊宅呀、啊、都好像就很真实，包括这个女演员叫辜祖林，对吧？以前是个歌手我记得是。当年我们都播过她的歌，然后就觉得你们这一家反正看起来真的我都信了，那是一家人。就是这个听说也是跟导演在拍戏的时候就让你们自己先演着，就演着你们自己都忘了在演戏这件事了。
0: 是啊，因为导演他给了一个好的空间我们，令到我们即特别是两个小演员，其实个仔都不小的了、
1: 嗯
0: 就有一个 很安全很稳定的空间给他们发挥，所以你觉得他们 很自然很轻松，因为他觉得在现场没有压力，而且很开心去拍戏，所以能够即将自己的情绪带动到出来，是因为他们拍戏的时候不觉得紧张。这个真的绝对是导演的一个功劳，我觉得是、嗯。
1: 那其实亮主播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香港电影《爸爸》6月27号会在我们周围会上映。那其实这个根据的是当年十几年前了，应该是好多年前香港真实的事件，就是一个儿子其实他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种生病了，然后把他的亲生妈妈跟妹妹杀害了，那么之后呢他经过治疗又回归家庭，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相信每一个看之前大家可能会有负担，看完之后大家会觉得虽然缓不过劲儿来，可是会觉得电影看完了他的那个结尾是让我们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出口。我不知道您喜欢这个结尾吗？
0: 我喜欢的，我喜欢、嗯、我喜欢，我觉得因为始终需要个希望，
1: 嗯，
0: 需要个希望。但在我拍最后那场戏的时候，我觉得那场戏好像不是很真实的，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事。那我觉得是人需要一个希望，一个释怀。那我觉得那场戏是安排得很好。
1: 好，那现在在亮亮身边这位就是您拿了几个影帝了？你数过吗？
0: 不是很多次，
1: 但是香港金像奖都好多次了吧？
0: 提名就好多次咯，因为我陪跑咗好多年，
1: 所以好剧本也要遇到好演员。那麻烦刘青云大哥再跟正在听我们大湾区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6月27号上演的这部电影《爸爸》。
0: 其实《爸爸》这部电影很希望带给一个讯息给大家，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大家如果看完这部戏之后觉得里面的角色是很值得同情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多一点对身边的人的体谅。我觉得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更加正面的能量。
1: 好的，谢谢青云大哥。
0: 谢谢。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3: 叮嘛。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孩子不是小号成人，肝肾代谢未成熟，血脑屏障弱，用药出错比成人更容易中毒和留下长期影响。绝不能把成人药掰碎减量给孩子吃，缓释片一旦破坏结构，可能药物突释中毒。部分成人药含可待因等成分，对儿童也有风险，剂量必须按体重精确计算。吃前必看说明书4项：一、成分，避免重复用药，如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滴剂加小儿氨酚烷胺同服会过量伤肝；二、适应症，别只看药名自行判断；三、规格用量，找儿童栏按体重算，用药品自带量杯滴管，别拿家用汤匙估；四、注意事项与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等慎用，出现异常及时就医；剂型上婴幼儿优选滴剂口服液，方便调量好吞咽。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涝，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

0: 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 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浩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5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6: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8: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

0: 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3: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7: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随着雷雨增多，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但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梅州台报道，五煤铁路广东段重难点工程文社隧道昨天顺利贯通，标志着闽粤两省重点交通工程五煤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五煤铁路是串联珠三角与闽西南、粤东地区快速客运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汕尾台报道，陆丰市湖东镇老旧危房倒塌避险案例日前受到了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面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房屋坍塌风险，当地干部加强巡查、鸣哨预警，耐心劝导转移群众，抢抓黄金避险时间，顺利将2名群众安全撤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介绍，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大毒品犯罪案件1800多件，监督立案900多件，纠正漏捕900多人，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200多人。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29号和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生态环境部6月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明天是世界杯第15个比赛日，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凌晨4点，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早上7点，日本迎战瑞典，突尼斯遭遇荷兰；上午10点，土耳其对阵美国，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5: 嗯，
6: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啊，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6: ，
5: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7: 出发吧。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

0: 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自由自在。哇，这大暴雨啊！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以至于我们很多嘉宾不是在路上就是在路上。
1: 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应该是我们出发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
0: 我在想说咱们要不要7月8号再来一场的。
1: 真是工作狂。
0: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可以火车研学还有新加坡研学都还没有出发。北极研学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北极是要提早去做这个签证的哈。
1: 对的。
0: 那个包括我们上海迪士尼这条线，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
1: 没错，赶紧进群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呢，我们是在大雨中依然开放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来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有家长代表，有孩子代表，有我们的执行团队的代表。
1: 是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哈。那我们要不要一一来介绍他们呢？我们从这个最右边的开始哈，这也是我们合作了2年的这个执行方啊，咱们的百信文旅，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欢迎黄总。
0: 喂，黄总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久没来了黄总啊。
2: 好久没来了。
0: 太忙了是吧？
2: 很亲切。
0: 因为我们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即将出发了，而且咱们上海迪士尼也是咱们百信大湾区的可以说是独家代理的研学的。
2: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目前的我们收的这个团友的话也差不多了，准备明天开始出票了。
1: 是的，我们这个高铁票马上就要出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上车的话要抓紧时间哈，赶紧来报名了。
0: 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上海迪士尼的这个团呢，除了有上海迪士尼，我们因为是独家的嘛，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礼遇，会有什么礼遇呢？你进群才知道。那也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进来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
1: 新黛露。
0: 新黛露。
1: 对，这个是
0: 琳娜贝尔啊。我每次都叫她卡皮巴拉，反正就是那几个音儿了，老是说不
2: 清楚。全是迪士尼的正
1: 官方正品，
2: 正品啊、对，
0: 真是官方啊！这个原来是一个小手套，是可以做玩偶的哈，
1: 这是一个小包啊。
0: 你好呀。
1: 啊，大家如果想要得到的话，就赶紧上车报名啊。
0: 对，赶紧上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极加挪威的这个呢，其实是要即将收尾了，因为挪威的签证是需要点时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这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震撼之旅。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哇，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家庭一直在咨询。
1: 对，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列执行方，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又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了。我们刚刚发布了我们踩点的视频，
3: 是的，意犹未尽。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个三个踩点小分队的队员哈，我们也是帮大家提前感受了一下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彩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画面哈，我们这回去了那么多，像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等等地方，但是呢，我们都在工作。然后在成都有一天，我们从武侯祠出来，然后那个欣欣就说，哎，咱们去吃个火锅吧。不，因为我们平时吃饭是要去试我们的团餐的，就去了好多的酒店看我们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直到有一个地儿，欣欣说我们去吃个火锅啊，然后我们才说好。走到火锅店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句下班啦，我们就冲向了这个四川的火锅。那个画面我觉得太美好了，就是我们三个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了差不多有6天之后，吃了一顿不是跟我们这个团有关系的饭。那天我们仨特别的
1: 开心。没错，我们6天的时间等于密集的走了5个城市哈，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有13天，把整个行程是拉长了，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方式哈，希望小朋友可以深度的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美食啊、人文风情哈。
0: 你知道，就这6天，我们仨就称之为减肥之旅，胖了10斤，因为都是碳水大神，好吧？
1: 哎，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每天就是摄取了很多的碳水，但是我们的运动量也非常的大，
0: 每天2万步。
1: 对。基本是2万步起跳、啊、
0: 对，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因为是今天第二次出发了、很多家长是有问题的哈。
1: 对，
0: 今天我们还专门来个家长代表，你怎么称呼啊？你也来跟着我们这边打个招呼，这是一位爸爸哈。您怎么称呼？
1: 您贵姓？

0: 我姓检查的查，读渣，金庸的那个姓。
1: 哦，检查的查，我还以为你姓检查的检。
2: 啊，渣先生有什么关于这个火车团的问题？就是
1: 听说您是给儿子来看团的，因为儿子在准备中考。
2: 中考，嗯。
1: 他哪天准？您离麦近一点才行。
0: 我也是广州的儿子，对。
1: 啊，他也是广州中学的吗？
2: 啊，同学啊。
1: 我们牛司令是，
0: 他是初二嘛？啊，我们家是初三。
1: 也是在武山校区吗？
0: 对，也在武山校区。
2: 哇。你们曾经
1: 搞不好是擦肩而过，那到时候就该成团友了哈。
0: 对对对，
1: 你们有没有喊楼啊？
0: 我们没，还没呢，
3: 还没到呢，
1: 还没到喊楼的时候是吧？
0: 是
1: 啊，就是给初三喊楼是吧？
0: 哦，
1: 所以爸爸现在是很忐忑的心情对吗？
0: 还好吧，
2: 是给这个孩子一个这个
1: 礼物吗？
2: 礼物是吗？
0: 嗯，
2: 等于送他出去旅行。
0: 觉得这个专列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让他去的话，可以有这个拓展他的这种思路吧，
1: 包括社交，包括这条路上。真的是中国的五千年的文明，多少个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都在这条路上。
0: 你就是从那个文化古都啊，到巴蜀那边，其实
1: 都很好，
0: 都是很。
1: 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这几天的团，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一来就说：“哎呀，上海迪士尼、安吉、杭州，还有这个火车，也许我怎么选？”我说：“你可以既要又要。”
2: 对，反正时间也不冲突。一个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一个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反正我有朋友就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一个月啊，亮亮，您就帮我把整个娃都带上哈、啊。我说可以，咱们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哎，牛司令说一下这个怎么报啊？
3: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严学
1: 啊，进群咨询。
2: 每次都像暗号一样。
1: 就现在他看我采访咱们严学团的孩子。他就指你没有说研学怎么报名。
2: 哎，渣爸爸，你自己对于这条线路上哪个
1: 最让你
2: 城市最感兴趣？
1: 嗯，
0: 这条线路有
2: 敦煌、西安、兰州、西宁、
0: 兰州、
2: 成都，
0: 成都，还有熊猫是吧？
1: 啊，
2: 对，就在成都嘛。
0: 对，
2: 还有三星堆、德阳。
0: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熊猫和三星堆没去过，其他的我都去过。
2: 您都去过了。
1: 那你孩子呢？
0: 我就去过了，我孩子他应该西安那边去过，但是当时只是
1: 很小的
0: 初步，
1: 嗯，
0: 带着外公外婆还有我们一家人，主要去西安华清池，然后去秦始皇陵，但是我们后面去了华山，走了一下乾陵，然后就回来了。
2: 我们这次会去西安博物院，然后还会去西北工业大学、
0: 陕
2: 博、
0: 西安博物院还是陕博？
2: 西安博物院，因为陕博
1: 我们那么大个团，你不一定约得上，但是兵马俑我们能约上
0: 啊，兵马俑，
1: 包括敦煌莫高窟，我们能约上。
0: 陕博，我们之前应该去过。
2: 啊，你们去的是陕西博物院是吧？
0: 陕西博物院。
1: 哎，看得出来，我们这位爸爸渣爸爸哈，是渣男的渣女。
2: 没有去掉三点水。
0: 渣男的渣，
2: 我要去掉三点水。
1: 渣爸爸，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渣爸爸，你看来很爱旅行，带着孩子经常出去旅行。
0: 嗯，有。带着他们去过，对，
1: 就是，但是孩子可能那时候还比较小，
0: 对，那时候还小，可能是5、6年前吧。
1: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再去，那对于孩子就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历史啊，在很多地方都学了很多的东西。
0: 对，应该跟我们这个
1: 牛司令
0: 应该有共同语言，或者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心声。我们先
2: 对，
1: 来，孩子的代表今天因为下大雨，只来了两位，一个小学生代表，一个中学生代表，
2: 一个是牛司令，一个是刘悠然。
1: 悠然是1年级哈，这个是初二。悠然小朋友最，我知道你是要去火车团的，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儿？你有没有特别期待？比如说我们要去沙漠看星星啊，放烟花呀。因为去年在内蒙的时候，那是17度的夏天的夏夜哈、啊，很冷，我们还穿个微薄的冲锋喽。然后大家在篝火晚会，很多朋友对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你呢，悠然？你想去哪儿？
0: 今年没有内蒙是吧？
2: 今年没有内蒙，但今年也有沙漠。
1: 我们在
2: 敦煌的沙漠，
1: 在鸣沙山包了一片。
2: 鸣沙山的后山
0: 啊，敦煌。
1: 我们包了一片，
0: 就是要上那个坡，是后面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啊！悠然小朋友，你来说一说噻。因为小朋友得想一想，那就牛司令小大朋友，你说一说啥？你因为这个这里面除了北极挪威，你去年去过了，今年不跟其他三个团你都会去，你最想去哪个团，或者每个团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
3: 上海团那肯定是安吉
1: 啊，
2: 想去吃早餐是吧？对，安吉的早餐念念不忘。
1: 这个安吉是牛司令去过这么多地儿，他觉得那个地儿早餐是比很多五星级都好的地方。
3: 对啊，
1: 嗯
2: 嗯，
3: 那早餐比很多五星级酒店的丰富。
1: 嗯，
3: 火车团最想去的应该是莫高窟吧？
1: 啊，为什么是莫高窟？
3: 很多课本上都有莫高窟。

0: 等着客啊。
1: 因为我们春节前去了长白山，他当时央视不是跟拍了我们吗？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就记得牛司令接受采访，他说：“雾凇，我是在什么课本来着？雪人？
2: 物理课本。
1: 物理课本。然后他有这个行程的过程。
0: 嗯。
1: 这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带着我们大湾区还已经1000多个家庭的孩子出去了。”他们真的有一种跟着课本在旅行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火车团等于是续上了，因为我们去年去了这个河南啊，我们在河南博物院看了一个
1: 只有河南
0: 叫四神云气图，它是在比敦煌更早600年的这样的一幅壁画。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今年它被称为是敦煌外的敦煌，所以今年我们又去敦煌啊，等于是这两条线给搭上了。
1: 而且你说的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那个画，咱们仨是一块看的，
0: 对，
1: 牛司令咱们仨一个组，可能悠然也在附近。然后当时他讲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壁画，它是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所以因为敦煌都是经佛经变的经变画，所以呢就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再去呢，你就能比较一下，因为那幅画也非常非常的大，我记得一个很完整的一面
0: 墙，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没有玄武。
1: 你居然还记得，真是个好学生哈。好，那在今天呢，咱们再一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去上海迪士尼这条线，或者是7月17号到8月1号在挪威有4天深度游加北极这条线，当然这个你要赶紧报名了哈。或者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去丝绸之路的这一条，我们是包着一个专列去。现在报名情况，好多家长在问，我们招了已经有一半的这个火车了哈。而且你很多家长说，那会不会不出发？放心，一定出发。我们去年也是如约而至，而且很多，而且很多家长就像渣爸爸这样，渣爸爸。大家都是最后的时候才报名的，这是我们家长的习惯，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了，
3: 还没考完呢。
1: 对，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之后再开始报名。家爸爸是哪里人？
3: 我是安徽人。
1: 哦呀，
0: 我也是安徽人。你安徽哪里的？
3: 安庆的。
1: 我去过
0: 黄梅戏之乡，
1: 就那个古啊什么的，
3: 天柱山附近。
1: 啊，
0: 我是芜湖的，
1: 我是江苏盐城的。
0: 有什么关系呢？
1: 我爸爸，因为我虽然长在北京，生在北京，但是我爸爸只要一看是安徽人，他就觉得是半个老乡，因为安徽是
0: 挨着
1: 安徽挨着江苏，
0: 对，
1: 所以我见安徽就说我跟你是老乡。
3: 对，
0: 行吧，半个老乡。
1: 好了，那么今天麻烦大家赶紧进群了。我也知道大家习惯是最后一刻冲，但是有两个团你必须马上冲了，一个就是北极到挪威这个团，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去思考了，因为办签证需要点时间。
0: 没错，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团啊，
1: 明天高铁要出票，除非你坐飞机去啊，这个坐飞机去。
0: 对，大家可以就是不包大交通，
1: 对，
0: 自己买这个大交通也是可以的。
1: 因为我们
3: 可以在当地那
1: 集合，
3: 落地坪。
0: 对，
1: 因为去年我们去北京环球的时候也是百信之行嘛，我们去年就有中大的博导，他是带着儿子飞过去，然后自己再飞回来的。就这种的家长他就很自由嘛，你还可以多待2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也别太晚，
0: 对，因为
1: 我们还是要
0: 酒店还是要锁定的。暑假的时候酒店也是很火的。
1: 你像安吉那个酒店也是非常火的，上海也是，包括杭州。因为我们希望住的比较好，而且要住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这个火车团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么大一个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尽量在一起活动的话，你要早一点落定。这个才我们才能按照这个规模去找酒店，因为虽然酒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个白名单了，但是就是比如说500人是这个酒店，300人这个酒店，200人这个酒店，我们可能会分开，也有可能是住在一家酒店。
0: 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1: 你比如说敦煌，
0: 对，它的酒店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会尽量找这个档次是一样的，然后也比较近的。
1: 对，因为敦煌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如果去过就知道，它的淡旺季还特别的明显，它不像杭州、上海，它就有那么多的酒店在那里，只是我们要把它弄在一起而已。但是敦煌呢，我们已经踩点了好多家非常好的酒店，欣欣说一下，你拿着麦说一下，你最近咱们仨这次踩点小分队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三个每天虽然看了无数的酒店，吃了无数的团餐，但是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孩子们是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按照自己出行的标准去做的。
4: 是的是的，不管是酒店还是餐还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包括我们研学的课程每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我跟那个亮杰、红哥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严选的。所以家长们跟孩子们真的可以放心。就是很多家长最近也会问到我们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团出行对吧，人一多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家长们真的就是我们无需要太多的担心，我们都是以小团小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15个小朋友会有一位导师，
4: 是的、
0: 啊，
1: 有小兰就问，八岁的小朋友自己能去甘肃吗？可以的，
2: 可以的。
1: 超过七岁有个，去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小团友是从美国回来探奶奶的，六岁多他就来了。所以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说，哇，又见到洪亮组合了。还有向日葵说，啊，牛司令长这么大了啊。然后还有人说，那个好开心呐、那个、开心赶紧过来，赶紧加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会看到严雪两个字，你先进群。
0: 是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哈。悠然你想好了吗？
1: 你最想去哪儿？
0: 最想去哪儿、啊、
1: 我猜猜是不是想去沙漠。沙漠，因为去年咱们在内蒙的沙漠吃了一口沙子没有？
0: 可能不止一口。
1: 牛司令，你去年在内蒙的沙漠吃了沙子没有？
2: 没吃
0: 啊。哇，你这么厉害。
1: 是因为我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对？
2: 对啊。
0: 哦，你得到了
1: 通知。我也给你打了电话，我记得。
0: 我没仔细听，然后我就吃了。
1: 我还给红红，我说你记得要戴口罩。然后
0: 今天大家可以去继续吃
1: 吃沙子，然后特别有嚼头哈、嗯。好了，那咱们准备休息一下，是不是？
0: 对。
1: 稍后既然都来了，别走开啊！我们自由自在的暑假研学开放日特别节目还在进行当中。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

0: 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8: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9: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8: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9: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8: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9: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8: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9: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8: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9: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8: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10: 出发吧。
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9: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 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9: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9: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8: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9: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8: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9: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8: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9: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8: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9: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8: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9: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8: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9: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8: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0: 童话假期。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旅行的你
9: 准备好了没有？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8: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8: 沙滩、
9: 美食、
8: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8: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8: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0: 出发。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今天是特别加强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是早六点到晚六点都是在六点到六点半播出的，但是今天呢只要有研学开放日呢，红亮组合就会出现在晚上七点到八点啦。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欢迎来到我们的开放日特别直播哈。
0: 那你看很多这个朋友都问了，请问我们孩子能自己来吗？当然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团都可以亲子来，也可以孩子自己来，当然除了游轮除外啊，因为游轮的根据海洋法规定呢是一定要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要18岁的成年陪同，他才可以抱这个游轮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都可以自己来，按的跟家里来，或者大人自己来。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还有乐听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啊。
0: 对，包括蓝色的小精灵就说好期待呀，那航哥妈妈说小朋友去我能去吗？当然可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除了有大朋友小朋友，就一个是初中的学生的代表，还有一个小学的代表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打个招呼吧，牛司令 Hello。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悠然小朋友 Hello。 怎么像个小赖皮一样
1: 感觉要睡觉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代表，我们的扎先生，
0: 扎爸爸扎爸爸这个压力特别大，自从我说你为什么姓扎之后
1: 对，
0: 好吧，扎爸爸，那个扎爸爸你听说你有很多问题啊，那稍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旅行执行社的代表给你一一回答。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黄少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去年去环球的时候，咱们百信也是环球的咱们大湾区的代理哈。
2: 对，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级代理商。
0: 一级代理商。
2: 对对对。
0: 那这位迪士尼，因为你看你去哪里代理商了，我们就把那个线路开到哪去了。
2: 谢谢谢谢。我们这两年跟亮亮就是的话合作的非常愉快。每次行程的话都突破了很多的这种唯一性。像这一次我们华东线，我刚才在看我们的行程跟去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走进一家企业，我们会走进民企，
0: 大厂，
2: 会走进阿里巴巴，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利用亮亮的资源，我们会来一次公益的社会公益体验活动。
0: 因为我们去年到北京也专门去了金羽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的艺术疗愈机构。今年我们去到了弯弯，在江浙沪地区也是一张非常厉害的公益名片，他的创始人也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然后他们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会跟我们一起做烘焙。那么这次呢除了烘焙，我们还会去参观孤独症孩子的洗车行，还会做一起去做这个柠檬茶送给一些环卫工人，我们这个都是有一些特别安排的哈，
2: 特别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看一篇文章，就说到现在的孩子啊，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这个
0: 手机啊、
2: 网络世界里面。
1: 对对对，还有就是社交能力比较差。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生命价值无感受。我觉得我们的公益项目加的特别的好。
0: 对，就是特别是咱们去年带着孩子们跟孤独症跟包括唐氏的宝宝，他们去吹葫芦丝、弹钢琴、画画，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是扎子浩。啊，狮子号
1: 扎爸爸把我们的节奏带跑了
0: 带走了。然后狮子号就说哎呀，他的画画比我们落出了好几条街，就是那些特殊孩子。其实我是觉得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多元性，
2: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生命的教育，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带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都希望给孩子们认知到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请彼此尊重。所以这次我们也会专门有这么一个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西湖大学我也是特别期待。
2: 对了对了，我们会去一所大学，都是唯一性的西湖大学，
1: 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
0: 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培养科学家，包括施院长也是非常的有名，
0: 施一公院长，他也是清华之前的副校长，然后现在他是一个是生物科学方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在世界上的很有名的科学家。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实验室你知道吗，本科生直接进入都是博士生的这个实验室。那么这次呢我专门还跟西湖大学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这种实验室因为是特别贵的设备，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走廊上去参观
2: 去感受。
0: 对，因为你其实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你知道一个大学博士2000家本科200家，就是这个人数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机会走进这样的一个周围全是科学家的大学。我曾经在那儿采访过一个女博士后， 特别年轻，他研究那个东西，我听了半天我没听懂，就怎么能在人身上就一种药物还是什么的，我其实没有听懂。包括在这个西湖大学，你能看到像脑机接口的最顶尖的专家都是西湖大学外聘的教授，而且呢，中国学生在那上的学费是很便宜的，可是外国学生。是多少万才能去，有点像我们出国留学那种感觉，我觉得干得太好了。
1: 刘司令加油啊
0: 请把你的目标锚定到那里去 啊所以你看这个江浙沪线我们安排的非常非常，
2: 我们还有很多宜的，还有一个一次户外是不是，
1: 我们
0: 对，我们
1: 去
0: 安
1: 吉的这个五峰山运动村，
2: 是也是全中国最顶端的户外运动基地，
0: 它是国家体操队的，就是在江浙沪的一个训练基地，它里面的游泳场篮球场都是标准的，这个刘司令都玩过的，你最印象深刻的那里哪个运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桨板吗，皮划艇，还是空中的那个大蹦床，还是什么丛林穿越，还是什么
3: 丛林穿越
0: 啊？为什么
3: 那很好玩的丛林穿越，
0: 嗯
3: 就是感觉很多年龄段都很适合，有不同
1: 的，是在这个竹海里边穿越吗，
3: 对啊差不多，
0: 它就像一幅画里面，
2: 它应该有不同的挑战的，
0: 它有难度的，
2: 对，
3: 有难度，
0: 一号难度，二号难度，就是三号难度 啊。
3: 就是在几个树之间爬来爬去那种感觉，
2: 去挑战。
0: 红红哥哥，我
1: 无法想象，
0: 亮亮也不敢玩，我就一般仰视的孩子们。
2: 难度容易线来，
0: 对的，一二三号就是最难，他直接上的是最难的那个路线，
3: 对对，基本上有小学也能玩的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悠然也可以玩的那种，是不是？
2: 爬爬网是吧？
3: 对，差不多。
0: 它是高空爬爬网，是在树顶上的，
3: 都有安全设施的，挂着绳。
0: 对，
1: 夏天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3: 对啊，
1: 他那儿可以那个玩水吗？
3: 对，可以啊，
0: 他有淘气堡的。
3: 对啊，那个充气城堡，桨板、皮划艇。
1: 我们这次还会看这个星空电影，
0: 对，
1: 这次好多星空的环节，我们火车台也
0: 火车台是在沙漠上看星光啊。
1: 对，
0: 那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安吉里面，孩子们有可能会遇到安吉白茶，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是安吉白茶还是去采水果，还有因为安吉是竹海特别有名的嘛，
1: 中国竹乡，
0: 对，就是拍《卧虎藏龙》，大家知道那个周润发在竹顶上站着快站不住的那个，跟章子怡就是在那里的安吉的竹海，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很期待啊。
2: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小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上海迪士尼，也这是跟孩子们说一下，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十周年，
0: 对，十周岁，
2: 十周岁。然后我昨天也跟他们团队沟通了一下，其实他们整个暑假针对十周岁的话，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他的餐饮、他的演艺、他的这个服饰。都是跟十周岁有关系的，
1: 对，我们在迪士尼里面是一整天的时间、啊，
2: 一整天，
1: 我们
0: 还吃两顿饭，
1: 对，包两顿餐，然后我们会看完那个
2: 看完
1: 烟
2: 花，烟
1: 花
2: 才出来，
0: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产品设计的话是跟洪亮两个人的话，我们沟通了很久，
0: 对，
2: 因为一致的话，在研学和游玩之间，我们要多重的去做综合性的考虑，所以有高校，有高企，然后有。世界上顶级的游乐场，
0: 有公益组织，
2: 对，有
0: 还有运动的地方，
2: 运动地方，有户外的地方，
0: 对，这种又可以玩，又可以晒太阳，
1: 博物馆，
0: 又可以博
2: 上
0: 海博物
2: 馆，
0: 嗯，
2: 我们还去到上海外滩
1: ，对，
2: 然后上海博物馆
0: ，City Walk。啊，这个也是一个
1: 非常丰富的行程。7月11号就要出发了，大家
0: 赶紧
1: 的。
0: 我怎么觉得咱俩也感觉上链接？
1: 因为我都替大家觉得来不及了。
0: 对，我主要是担心大家这个高铁票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赶紧再赶紧啊！重要事情说三遍，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摁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1: 是的，
0: 赶紧进到我们的听众群，不论您跟我们哪个团出发，都非常欢迎。
1: 啊，是的，那还有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鑫，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0: 对，
1: 刚刚这个欣欣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之后，好像死去的记忆又被唤醒了。
0: 而且这我看到渣爸爸一直在提问啊，就是在哎，渣爸爸，
1: 要
0: 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关注的问题。
4: 先问问题，就是我们这次专业之旅，两位主持人
0: 都在啊，
1: 我是从头跟到尾，
0: 我是从北极回来，直接到火车上追大家。
1: 对，
4: 这是
0: 第一个问题，
4: 对，第一个问题
0: 啊，第二个问题，
4: 保证我们这个
0: 孩子们都在，您离麦近一点哈。
4: 对，还有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4: 第二个问题
0: 啊，
4: 是
0: 离麦再近一点。
4: 第二个问题就是， 火车上怎么洗澡？
0: 火车上呢？你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先都说完吧，怕你忘了。第二个问题是火车是不能绿皮火车，咱们都去过，就是绿皮火车那个样子。
1: 它洗澡不安全，
0: 但是有桶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擦洗的。事实上，我们去年经过了一年，就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那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住一晚上火车，有两晚在下面的酒店，所以他在火车上，他直接就是刷完牙、吃完饭、洗洗睡了啊。
1: 对，
0: 然后因为那你
1: 火车上也有空调嘛，也不会出汗。
0: 对，
4: 没问题。
0: 啊，还没问题啦。
1: 啊，这就解决了，
0: 直接就报名了是吧？你就决定让孩子，你不要既要又要吗？你先跟我们去上海吧。
4: 我信任在座的各位啊，亮亮还有我们
0: 红红，
1: 谢谢
4: 老乡同志，还有两位
0: 老师，
4: 帮我们操作后面的啊，就是为我们服务的这两位公司的，对吧？我们信任他们，对。
0: 还有谢谢，你看我们安徽的爸爸说话渣爸爸，他就是不一样，
2: 面面俱到啊，
4: 没有，
0: 谁没得。得罪
4: 是
0: 都夸了一遍，那也就是您决定跟我们火车团出发，基本上确定了。
4: 我应该是我的小孩子他自己去就可以了。
1: 可以的，可以小孩自己来，也可以这个亲子一起。
0: 他的师弟在这儿呢嘛，那广州中学的代表
4: 跟着牛司令。
0: 可以，我们有牛司令会好多这么大的孩子在车上。
4: 是有个建议，你们去西安应该去，这么多姓刘的，应该去茂林那里看一下。
0: 去茂
4: 老刘家。
0: 老刘，我跟你说。

0: 去成都也要看姓刘的，刘备。
1: 对，
0: 你知道刘备他爸叫什么吗？那渣爸爸。刘备他爸叫什么？刘司令说一下，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2: 叫刘侯。
0: 我们在武侯祠踩点的时候都惊呆了。
3: 我们那个李老师讲的特别好。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到敦煌，敦煌有一个姓叫李广姓，这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姓子。那最有名的那个老字号是非遗的店，他叫刘洪姓。
3: 你看我们的产业遍布各地。
0: 整个丝绸之路都跟刘洪他们家有关，所以我们一路走一路乐啊。好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不论你是选择我们的7月27号到八月不对，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团，或者是对你北极也可以啊。孩子奖励一个大的，春节给我去南极吧。
1: 我还回去再扒拉吧。
0: 你能扒拉两下，再扒拉出个北极，你也很厉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加坡团呢，现在也要接近满位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是8月9号，这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团，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加一团夜宿海洋馆，在8月23号也有可能，大家都留意。
3: 八月底的这个收心团，暑假收心团。
0: 去年我们也是在收心团加了一团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就是去，特别去年跟过我们研学专列的，要去7月29到8月10号，13天
3: 的时间。
0: 我现在数字已经乱了套了。那么当然，如果要跟着我们去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的话，那就更要快了，因为7月11号就要出发了。
3: 是的，
0: 所以你赶紧去到我们报名的统一通道。
4: 最后还有5个名额，
0: 都不一定有了啊，因为有个妈妈刚已经加我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这个按钮，你一看就能进到群里了，赶紧报名。当然，如果您不包大交通去也是可以的，坐飞机跟我们的杭州集合也可以的。
3: 刘司令啊，你看你基本上是从这个出生开始啊，就跟着你妈全世界到处走啊，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研学团你也跟了好多好多团了。你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这个中学生，旅行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学习带来过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2: 我觉得旅行就是学习，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呢可以把学到的知识更好的融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3: 所以听说你地理特别好，是吧？
0: 这不是听说，地球人都知道，全班第一，距离第二名落了20多分。
1: 地理很重要，
3: 有对地理很重要。有没有你在这个课本当中学到的一些啊名胜古迹也好，或者是一些风景区也好，或者是一些城市或一些国家，是你还没有去过的，你特别
0: 想去的？
2: 想去的。不过我们现在学的是中国地理。
3: 中国你还有哪儿没去过吗？
2: 中国
0: 他可能就没去过宁夏了。
3: 那这次这次没有。
0: 这次正好有一些没去过的，陕西和甘肃你没去过，其他都去过了。所以就其他省基本都就去过了。你看他连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山西啊、江西啊。
3: 黑龙江去过了吗？
0: 去过哈尔滨，我们当年是从哈尔滨一路开到内蒙，开车开着去
2: 的。陕西和甘肃都是历史了。
3: 所以扎先生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出去看一看，是吧？对他也是很有帮助的。
5: 这个专列之旅的安排还是就是
0: 挺好的。
6: 从那个就是从西安开始嘛，然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从西北开始。
0: 长安啊，
6: 对，长安就是丝绸
3: 古都。长来长安，
6: 对，长来长安，包括甘肃那边天水也是，就是我们秦文化这种发源地嘛，就是秦汉，对吧？然后就到后面的敦煌，丝绸之路这个丝路之旅，到后面的这个四川这边。然后就是三星堆，就是
3: 3300多年，
6: 就是对历史文化、经济、人文，
0: 咱老乡对的，对的挺好，
6: 全部都，就是里面的内容还是丰富啊，再加上有两位亮亮和我们刘洪两位的。高阶的加持，我相信这里面的质量一定是，就是有内容。
3: 渣爸爸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他是自愿报名来的，
0: 而且还特别就是冒着大雨最后赶到的。
6: 是我所有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0: 谢谢啊，谢谢渣爸爸，
3: 跟你
0: 真的是老乡，我看出来了。我们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对话框，你也看了有个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因为我们北极的已经是倒计时了，在报名窗口已经即将关闭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基本。没有位置了哈，是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这个，你看今天我们来那个执行社管制里都不出现，说没有位置了，傲娇的很没位了。
3: 对，蓝色小精灵说，我啥都想去，
0: 那你来吧，
3: 你就报吧。
0: 哎，你看伊森他一边在做作业，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来不了，是因为要期末考
3: 试。
0: 伊森也是跟着我们去过北京环球的小帅哥，而且今年是报名去火车团了。伊森好可爱，他妈妈说一边。

0: 围观，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你 ？Hello， 伊森。那么伊森又要研究地铁了，他把北京的地铁研究一遍。他说西安地铁还没有研究，那就赶紧这两天考完试之后赶紧去研究一下哈。好，那么在这儿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是期待大家赶紧进群，赶紧找我们，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有新的团出现。
1: 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客服。
0: 那么今天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天哪，你看默默说今天有自由自在节目要去，课都不愿意上了。这默默也报名了去我们上海迪士尼这个路线，姐弟俩因为今年也跟着我们去了长白山。这次长白山之旅，黄总你是跟图去的哈，因为也是百姓执行的。这次长白山我们去的团友90%都复购了我们整个暑假的各条线。90%，
1: 对，我们又要相见了，
2: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0: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次我们自己的感受，就首先我们有非常多独特的东西，像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是保护区，对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开放，
2: 普通人进不去的，
0: 那是科研的地方，所以是那个动植物专家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看动物脚印，哇，那一天太酷了，那个雪最深的地方有多深？
1: 看到了紫貂的犯罪现场，
0: 是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犯罪现场，而且是动物植物长白山的已经深耕了快40多年的专家带着我们进去的，孩子们那叫一个开心呐！
1: 是的，所以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都是独家定制，是市面上没有的。
0: 对，所以默默，对不起啊，默默，我们节目都快下了，你下次再来吧。考完试我们再组织一场吧，好吧？等着孩子们考完试之前，这样那个时候还可以再冲一下我们的大湾区的研学专列。那今天咱们差不多结束，每个人赶紧说一句话吧。
1: 邀请一下大家，
0: 对那个皇上，你代表我们上海迪士尼，因为你是咱们大湾区独家的一级代理嘛，你说点啥？
2: 跟着自由自在去旅行，绝不会让你失望。
0: 嗯，欢迎欢迎啊！那么牛司令作为跟着我们所有团出发过的代表啊，学生我们的学生助理啊，你邀请一下，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出发
0: 啊 ！OK，、哎、
1: 真好，
0: 那到悠然啦。已经跟着我们去过去年的研学专列的小朋友了，那你说欢迎大家吧。
4: 很好玩
0: 、好吧，那到这个我们的谢总，谢欣是我们宇盛国际旅行社，就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的执行方了哈。谢总你来说一下。
5: 是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我们在我们的大思路研学的路上等大家。
0: 对，你要记得这个是只有我们没有别人的哈，
5: 只有我们。
0: 好，安徽的渣爸爸。
6: 我们跟着广东新闻广播，跟着亮亮，跟着刘红两位主持人，再跟着我们的优秀的团队一起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也学习我们深远的历史啊，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期待着跟大家在暑假一起出发。
0: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么着了，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1: 拜拜，
0: 拜拜，美好时光，
1: 自由自在。

0: 您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随着雷雨增多，35摄氏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但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清远台报道，清远海事局近日试行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全程无纸化办理新模式，通过创新采用智能预审加人工复核的审批模式，打破政务服务限时办理的局限，线上平台24小时开放，真正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业务整体办理时效提升60%以上。梅州台报道，本周六晚粤超联赛将迎来一场客家德比，梅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河源队，球迷现场观赛可以参与多轮抽奖，奖品包括家电、数码、名酒、代金券、特色好物等。受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多处传出水淹灾情。台湾气象部门今天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特报，台气象部门提醒，明天上午各地仍需留意较强的降雨，晚间雨势才会略减缓。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4号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连续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当晚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地震，两次地震间隔仅约40秒。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明天是世界杯第15个比赛日，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凌晨4点，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早上7点，日本将迎战瑞典，突尼斯遭遇荷兰。上午10点，土耳其对阵美国，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上好呀，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虽然之前我在放假之前已经跟大家来预告说这一周我一定会回归，但是对不住了，家人们，我这一个礼拜出差，所以暂时还没有跟大家见面。不过也先来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我的出差工作啊，就是我礼拜一开始呢就去到了惠州，进行了应急普法，也就是我们广东应急管理2026年的南粤普法万里行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一共有六场。我这个礼拜呢是两场，可能到七月份的时候还有三场，所以这个礼拜大家就没有在直播间看到我，非常对不住大家啊！一直以来都是杨浩在替我顶班，他也是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下个礼拜一，好吧？下个礼拜一我一定出现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好不好？为什么说要等到下礼拜一呢？因为我不光今天跟大家见不到面，明天晚上我也跟大家见不到面。为什么又见不到呢？因为明天我们的东莞将会举行广东首届和长杯龙舟邀请赛，那届时呢我也会在现场做这种龙舟比赛的现场报道。

沙田镇本土龙舟锦标赛合并举办的，所以啊，它一边是全省各地水务合掌队伍同台的比拼，然后一边呢又是沙田各村社区本土男女龙舟队热血竞速，所以他就把这个治水文化、本土龙舟传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那今天呢，咱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赛事的时间啊、地点啊，包括参赛队伍、特色亮点、观赛指南等等。等啊，都跟大家来讲清楚。那如果有感兴趣的街坊呢，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去现场凑凑热闹。

首先来给大家敲定一下赛事核心的基础信息，整场活动统一是在6月26号，也就是农历5月12周五全天开赛，比赛水域设在沙田镇龙舟公园淡水湖。这个公园它的这个整体的湖面呢是比较开阔的，而且两岸的视野是非常通透的，也是东莞非常成熟的专业龙舟竞赛场地，不用去挤那种拥窄那种狭窄的河冲啊，所以对大家观赛的体验感觉特别好。而且这场活动呢，它其实是分为两大竞赛板块的，它是双线同步开展的，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龙舟对决。

看点也是各有特色。首先，第一大板块啊，就是本次活动的重磅重头戏——广东首届合掌杯龙舟邀请赛。那这也是全省第一次专门以合掌为主题打造的龙舟赛事，意义是非常十足的。本次邀请赛呢是专门面向全省水务系统，一共集结12支由各地市合掌制办公室组建的专业队伍，统一使用22人标准龙舟开展直道竞速。举办这场赛事不只是单纯的水上比拼，其实它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呢。因为这个合掌的日常工作，大家也知道，就是守护江河湖库、整治水环境、推进河湖治理。而且我们龙舟呢，本身它就是依水而生的，它又伴水传承，所以主办方把龙舟竞渡和合掌制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我觉得简直就是妙啊，简直就是妙极。他就是想借着这场赛事，可以展现我们全省各级合掌、水务工作者守护这个碧水清流的担当。所以，他一边是劈波斩浪、比拼速度，一边又传递了治水、护水、爱护河湖的理念，让大家在看这个龙舟热闹之余呢，也更了解了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是全省12支水务强队是一起到了沙田，每一支队伍都是各地水务的骨干组成，平时也是扎根河湖治理。等他们站上龙舟赛道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也是同样的奋勇争先？我觉得场面也是肯定会非常有感染力的。

二大板块呢，就是本地人气拉满的2026沙田镇龙舟锦标赛。这是沙田传承多年的传统龙舟盛事，群众基础也是特别的深厚。我相信有很多我们东莞本地人应该就是冲着这一场盛大的比赛去前去凑热闹的。而且这一次的锦标赛呢，它是覆盖了全镇17个村社区，一共是派出34支男女队伍同台来竞技，它有男子女子组别是分开来比拼的。这个呢也是我们沙田的一大特色。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沙田就率先开设了女子龙舟赛事，也开创了东莞女子龙舟运动的先河。这么多年以来，它也是一直保留有男女同赛的传统。而且呢，这支本土参赛队伍年龄的跨度也特别大，从18岁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啊，还有年轻的消防员，再到年过六旬有几十年划龙舟经验的老村民，他最大的选手年龄都已经到了62岁了。所以你看，这种新老划手同场上阵，完美的就传承了沙田百年龙舟的民俗。那各村队伍赛前其实有在每天都坚持定点定时的训练，24号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他们的预赛啊，他们的那个演练彩排啊，哇塞，第一名比后面的队伍都拉出来一个船身，超出来一个船身的程度，非常厉害啊！我觉得现场肯定也是会非常热闹的。而且这个比赛的队伍啊，他们是从凌晨清晨七点多就到湖面开始练习起步呀、途中滑呀、冲刺啊、拉牛等等专业的技巧啊，家家户户都是全力支持的，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到现场为自家队伍呐喊助威，乡土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所以说完两大竞赛板块，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整场活动独一无二的特色亮点，也是区别于其他龙舟赛的关键。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赛事主题融合双重内涵。一边呢是全省治水护水的河掌文化，一边是沙田代代相传的岭南龙舟民俗。一场赛事，它是既兼顾了政务宣传、传统文化、群众休闲，又兼具了观赏性与科普意义，既能让大家看得热血竞速，也能够读懂河湖保护、龙舟传承的故事。你看这场赛事举办的简直是太妙了。

亮点，男女龙舟同台竞技。女子龙舟队伍是规模完整的，很多地方的龙舟赛其实它是更会以男子队伍为主啊。那山田呢，它是坚持了多年完整保留女子标准龙组别的，姑娘们也可以在赛场上挥桨破浪，气势也是丝毫不会输给男子队伍的，也是现场非常出圈的打卡看点。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经常会看到男子龙舟啊怎么样的这个激情的去竞速。那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这种感觉啊，奋勇拼搏的冲劲儿。第三个亮点呢，参赛人群覆盖面广，参赛队伍构成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全省各地水务公职人员，各村普通村民，还有在校大学生，基层的消防工作人员，还有专业的龙舟运动员，所以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的人都会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会相见，所以也是不分职业啊，我们只是为了龙舟竞技，包容性是非常强的。那第四个亮点呢，就是配套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走赛事加文旅加互动消费的模式，就是你来到现场呢，不只是单单的来看比赛，现场还会设置龙舟旱地体验区，不会下水的大人小孩都能够亲身感受划龙舟的协作乐趣，同时呢还搭配了本地特色农产品、水乡美食的展销，观赛之余呢还可以一站式的品尝沙田地道水。

0: 水乡风味，还有专门的打卡拍照点位，非常适合全家出游休闲。所以，既然聊到了全家出游休闲，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整理实用的现场观赛出行的指南，方便街坊们顺利的到这个赛场啊去观赛。首先呢，交通方面，场地定位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自驾前往的朋友们，公园周边配套大型免费停车场，赛事当天会增设临时停车区域，不用担心停车难题。公共交通可以搭乘公交直达沙田镇中心，再换乘接驳短驳车直达龙。
1: 北京时间20:30。
2: 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前半段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周五，也就是明天啊，我们广东首届的合长辈龙舟邀请赛，即2026沙田镇龙舟锦标赛，将会在我们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开始竞赛。那接下来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会想着说，那既然礼拜五有活动，这个礼拜六日的话，我们去哪玩呢？那我们讲完了这个水上龙舟啊，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这一周啊，也是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体育赛事，比如说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就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周六的月 BA。因为这一场赛事呢是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东莞男篮主场迎战揭阳男篮。上一回合东莞队是拿下了优势，本场季后赛主场首秀看点也是非常足的。不过呢，票价一直都是18.8块啊，想要预约有时间限制的。6月24号，也就是昨天晚上，10点就已经截止报名了啊，然后25号上午呢是摇号中签儿，想要现场看球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在广东篮球月 BA 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抽签之后及时的完成支付，现场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本土男篮球对决的热血氛围。那除此之外呢，本周还有超大型行业产业盛会落地大佬，也就是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朗毛织交易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三场活动同期开展。活动地点在大朗毛织贸易中心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启动“荔枝红了大朗文旅消费周”。那这一场盛会的规格是很高的，它是广东首次承办国际的毛纺大会，20多个国家行业的专家、企业代表都会在现场。现场呢，也是设置了7大特色展馆，除了毛织产业的展销、行业论坛交流，还有纺织非遗手作展示、本地荔枝主题的市集。所以，在这个展会里面，大家既能够看到前沿的纺织设计，又能够逛一逛这种消费的市集，打卡一下荔枝主题的活动。不管你是做服装行业的从业者呀，还是说喜欢逛市集文创的这种普通市民，大家都可以前往到这个展会。另外，本周持续开放，随时都能打卡的免费固定展馆啊，长期展出不用赶时间。首推呢就是设计中的制造美学，东莞杯工业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地点在东莞展览馆1楼的大堂，展期持续到7月19号。不过要注意的是，周一闭馆，其余时段呢是9点到下午的5点半免费来开放的。展览分成3大板块，展出历年工业设计获奖的作品，直观地展现东莞从制造向制造智慧的制啊升级的变化，适合学生、手工爱好者、喜欢看创意设计的朋友们，全程也是不需要门票的，大家随时可以准备半天的行程来观看这个展览。另外，还有面向青年创业者的线下交流活动，心智生产力，青创向未来，台澳

港青年创业领袖营本周在松山湖光大微谷开营，活动面向广、港、澳、台青年创业者，课程围绕 AI 短视频创作、电商运营、品牌审美获客展开。有创业想法想做线上自媒体的年轻人可以到现场去交流学习，现场有行业指导的老师一对一来分享实战经验。最后再给大家整理本周出行便民的福利，6月15号到7月5号持续生效的湾区文旅优惠本周依然是可以用的，学生和家长购买指定广铁二等座就可以享受8折优惠，凭高铁票就能兑换东莞全域餐饮、景区、酒店优惠券，搭配滴滴打车补贴，跨城来东莞看龙舟、逛展会出行成本会更低。不过呢，同时近期的东莞啊，它是午后多有这个短时雷雨的，不管是去到江边看龙舟也好啊，还是说去体育馆看球赛的朋友们也好，还是说要去逛户外市集，都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湖边赛场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小朋友，注意出行安全。

好的，那刚才跟大家梳理完了东莞本周精彩的活动，不少住在广州的朋友也在问，这个周末广州有没有什么值得出门打卡的好去处呢？今天就把6月27号周六、6月28号周日广州全部重磅的活动也分成四大类来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有这个龙舟赛呀，免费的美术馆啊，还有特色的市集，还有岭南园林的欣赏赏花，亲子互动都有，不管是大家喜欢热闹竞速，还是文艺看展的，还是带全家休闲散心的，都能找到合适的行程。首先，本周末广州最核心、人气最高的重磅活动就是2026天河区龙舟邀请赛，时间锁定在本周六6月27号的全天。开赛呢是早上的8点，场地设在天河新塘街道新塘水库天河湿地公园内，也是本周末全市唯一大型官方龙舟专业赛事。本次赛事一共集结42支参赛队伍，划分村居组、科技园企业组、公开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涵盖本地村民、港澳队伍、高校学生、科创企业员工，全部使用的是22人标准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四条航道同时开赛，全程比赛的是起步的爆发力、途中的耐力以及冲刺的速度。湿地环湖的视野也是很开阔的，被大家称作为水上的 F1。 赛场不只是单纯的看龙舟，主办方还配套了很多休闲的内容，岸边设有龙舟文化主题展、端午书香阅读区，还有龙舟鼓亲子体验工坊，大人小孩都能上手敲一敲鼓，去感受龙舟的氛围。同步开放文创小市集、水乡特色美食摊位，看完比赛还可以顺路再去吃个小吃，逛逛文创。重点是这个比赛全场它也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门票，环山步道都是绝佳的观赛机位，停车配套也是比较完善的，公共交通出行也很方便，大家可以搭乘地铁21号线或者地铁6号线黄陂站出来，打车10分钟就可以到达北岸入口。如果想近距离感受龙舟竞速的街坊，周六可以优先安排这里。

讲完热血的龙舟，再给文艺爱好者啊整理了两场持续开放。本周末正常打卡的免费重磅美术展都在白鹅潭广东美术馆新馆，一趟地铁可以一次性的刷两场，不用分开跑。第一场呢是四季倒影《光之镜》中的自然展，期到8月5号，在2楼4号厅，场内大量大型镜面光影雕塑，水面和镜面相互呼应的氛围感非常的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第二场是魁山曲江艺术展，展期持续到9月6号，3楼4大展厅展出380件艺术作品，巨型铜雕魁山是出圈打卡点，视觉冲击力很足。两场展览全部是免费、免预约的，地铁1号线、11号线芳村站第1出口步行即可到达。周末呢，人流量也是适中的，不用长时间的排队，逛展节奏也很舒服。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广美毕业展第二期6月3号开到6月12号的这个本周一，虽然结束了，错过的朋友们可以重点瞅这个广东美术馆两大。

来是适合逛街淘好物的两大特色市集，场地分布海珠、越秀，全部都是免费入场，周末全天开放。第一个中大循环市集，地点在海珠新港西路中大天地，地铁八号线中大 C 一出口直达，主打的是古着孤品、原创手工饰品、手绘文创。现场设置旧物改造、闲置互换专区，适合喜欢小众单品、爱淘复古好物的年轻人。第二个东山口美山女子市集，藏在东华南路的复古洋楼美山咖啡馆内，地铁十号线东湖站 C 出口步行几分钟，小楼是自带复古文艺的滤镜的。市集汇集了小众女装、手作香薰、原创插画等等周边，逛完市集还能顺路打卡这个是东山口网红街巷红砖洋楼啊，还能看看潮男潮女们啊，拍照打卡两不误。所以两场市集的营业时间是从白天到晚上，午后前往可以避开暴晒啊，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接着呢，给喜欢园林赏花、休闲漫逛的朋友们推荐番禺余荫山房紫薇文化季，活动持续到八月底，本周末也是正常开放的。园内文昌院数十棵紫薇全面盛开，粉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繁花，再搭配上岭南的古建，假山流水，夏日感十足。园区周末每天会安排国风专场的活动，有古筝的演奏、戏曲快闪、武术表演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手工研学、诗词朗诵沉浸式的体验，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汉服爱好者去游园拍照。园区正常购票入园啊，园内是搭配了休息的茶座，逛累了可以去喝茶消暑，距离市区车程适中，适合周末半日短途出游。另外还有南沙恒利的烘焙节，6月26号到28号，本周末三天连开，地点在南沙国际金融岛黄金海岸，属于全新休闲市集活动。现场集合了各类烘焙的甜品、岭南特色点心、本地生鲜农货，设置烘焙 DIY 体验区，大人小孩可以亲手制作小蛋糕曲奇。岸边临近江景，逛市集同时能欣赏江边风景，周边停车免费，住在南沙或者想要跨区短途游玩的朋友们可以来安排上了。

后补充适合全家的亲子休闲小提示啊，那近期呢，广州龙舟水也是在持续的，周末午后大概率会出现短时雷雨，出门不管是要看龙舟啊，还是说逛市集呀，还是去游园，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防晒用品。去新塘水库看龙舟的朋友们，湖边步道湿滑，要看好小朋友，不要靠近水域边缘。各大市集、美术馆室内有空调，怕闷热的朋友们可以下午再出发，避开正午的高温。不知道各位街坊这个周末打算去哪儿打卡呢？是专程去新塘看龙舟，还是约朋友去逛逛市集、看看艺术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出你的周末出行计划。好的，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我跟大家保证，在下周一的时候可以准时的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收看到我的人，好不好？也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晚上呢是杨浩自己的单播，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跟杨浩来互动聊天。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各位，晚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9: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9: 2顿餐食。
10: 两
9: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2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9: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嗯、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0: 等着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5: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2: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的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5: 嗯，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定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2: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5: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嗯、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2: 哎，那无忧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5: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

0: 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无忧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0: 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0: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 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

0: 狼，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就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厨卫修复，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就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万5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0: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吕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嗯，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嗯，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 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了。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部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12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但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 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胜，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 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实每一次聚在这片星空之下，当我们的星空烟花的声音在你的耳边响起，每一次有道理或者没道理的聚会，我和你，我们，这都是属于我们的礼物，对不对？

0: 谢一开场呢，我们今天的唐先生依旧送上了我们的一个星空 loft 啊，这预兆着我们今天呢，在广州这个下雨的城市里面，也有了一个温暖的心窝，可以一起躲躲雨了。谢谢唐先生啊。开场呢也特别感谢 Flower 呢，哇，今天 Flower 还发着低烧啊，当然开场呢也是在我们的公屏上面送上了黄三岁和辛晓空，谢谢我们的还在低烧当中的 Flower 啊，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了。极速帅哥的十朵烟花依旧灿烂，还有我们金律师点亮的粉丝团的灯牌啊，谢谢 Alison 辛晓空出现了啊。
1: 心里的底部有一个地方你必须止步，我不是白。
0: 今天呢正好聊到这个礼物的问题，对不对？最近呢我们来到这个乐听的直播间之后呢，发现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的伙伴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一直用我们的乐点特权啊来刷礼物互动啊，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跟支持啊。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星空烟花节目呢更健康顺利的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呢存留的更久一点，让我有心绪呢和这个机会啊，可以在这里呢把星空烟花呢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时段为你呈现的更久远一些。谢谢开场纪律师，哇，200朵的烟花已经放起来了。谢谢情歌小女神刷过来的一个辛晓空，嗯，就是他。也希望呢我的声音啊，每次诚挚的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可以让你的眼睛和耳朵感受到今天刻意设计的重逢和放松。

小女神问到说，韦少，今天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广州的天气时晴时雨啊，时阴天哦。对，金律师说，黄同学你是不是挨零了？感觉今天头发稍微有点塌。对啊，对，稍微有点塌塌的，因为今天的天气确实稍微的糟糕一点点的其实对于我而言呢，就是每一次夜晚下雨的状况呢，就会对于我来说上班的这个路途会没有那么干爽跟顺畅。不过呢，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呢，遇到像礼物一般呈现的你们，我的心情还是会很爽朗起来。孙雨辰说，没事，韦少你这样子的发型也是很帅的。这样会更生活一点点，对，可能生活当中不会把这个头发就是竖起来那么高。希望我们出现在彼此生命当中真的像一份很难得到的礼物啊。真的有的时候你也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的，对吧？可能就是某一个夜晚，你拿着手机刷刷刷刷刷，不小心就刷到了一个画面或者说一个声音啊，你听着他说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从那一刻你就跟我们节目一直信奉的那一句理念一样，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在沉思我就安静，你在把心里是说，今天晚上我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点一首死了都要爱。如果你想

它可能是一个实体吧，也有可能是一份感情，也有可能是一份陪伴，也有可能是陪你的一段路，或者帮你达成的一个愿望。特别的礼物，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晚上你想聊到什么？金律师说，对于我来说呢，我是很喜欢送朋友小东西的哦。通常你喜欢送一些什么样子的小东西呢？就比如说，他说他喜欢强行投喂哦。那通常会强行投喂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就在你过往你给自己的朋友送过那么多强行投喂的小礼物，那你觉得当中你认为比较特别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小女神说收到特别的礼物，就是伟少生日的时候呢，我又给伟少送这个生日礼物啊，就是不知道伟少喜不喜欢呢。伟少你放心啊，以后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都给你送礼物的，骗你我是小狗。哎呀，好的好的啊。今天是个下雨天，我跟你讲，小女神，我们广州是个下雨天哦，不是说骗人是小狗啊，骗人是会打雷的。啊，今天傍晚呢还真的打雷了广州啊，朋友们，广州的朋友有没有听到雷声啊？那时候心里面会咯噔一下，会不会有哪个男同学啊曾经答应某一个女同学要送的礼物结果食言了。拿到的礼物是要灯火。冯根特说今天我这边呢下了一场太阳雨，就是那种属于一边暴晒一边还下着开水的那种啊。哇哦，天使都羡慕啊。你说这个太阳雨呢，我想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都会遇到几场这样的雨啊。但上一次遇到太阳雨好像哇，细细数来应该也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了。难道是因为我白天比较少出门吗？你们难道经常遇到太阳雨吗？这个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哎，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致，或者说一个很难能可贵的遭遇，就会让你发现说哇，我原来这个东西呢它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属于生活送给我们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啊。好的，看到我们金律师呢也下单了一份点歌的权限，所以你是决定要听死了都要爱吗？哇，这可能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把你当做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存在的话，就是他会奉献自己的一切去爱你，那可能这个人本身存在啊。

谢谢小勺子《爱的呼唤》，《爱的呼唤》啊，朋友们听过这首歌没？其实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呢，一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去做，或者说有没有兴致去做，一个地方值不值得去，一顿饭值不值得吃，一个礼物值不值得送出去，可能都是在于这个人，对吗？只是因为这个人，这些事情存在，它才会有意义啊。所以，就像张韶涵带来的这首歌，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那个答案其实就是你，正在听我说话的你，在星空，都只是因为你。

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给你陪伴的星空夜话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在手机上下载安装这个乐听之后呢，现在戳开它的首页，可以在上面非常简单的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哦，进来一起聊天互动哦，你的出现，你的靠近就像一份礼物。金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把这首歌当作一份礼物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啊没有卡壳啊，因为他这首歌里面的 rap 他就是这样子的啊、哦。

请跟小女生说，伟少，那收到特别的礼物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你去翻词典的话，可能他会告诉你，礼物呢就是赠送给他人表达心意或者祝福的东西，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呢，真正的礼物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它不是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它只是个东西。怎么那么绕呢？可能他是一个人花时间为你选择的你的喜好，他心里面想着你的那些时候，可能是一张手写的卡片，上面那些反复斟酌的字句是删改了几遍才落笔的表达，是一份你随手或者随口说过的喜欢，但是被他默默记住在心里面的一份惦念，也可能是某一种并不为什么的简单的时刻，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生日，也没有节日，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我看到这个，所以我想起了你，我觉得可能送一份给你也蛮不错的。心理师说，礼物其实就是一份心意吧。小女生说，不是都说礼轻情意重吗？当礼重的时候，它也很重的。说实在话是吧？当然礼轻情意重是吧？有的时候那份心意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女生啊，她看到一个男生给她送东西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她，这个东西很简单，但她收下非常高兴，但有的东西呢，你哪怕给他一个很贵重的东西，这个女生她就觉得，哇，我做了什么，我不可以收你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在于送东西。

记的人到底对不对了啊，对吧？这个心意到底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每天都会在街头发生各种各样的赠与或者被赠与的故事的。礼物在人跟人之间流转，那是一份关心你的心意，对吧？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你聊到特别的礼物。

唐先生刚刚也下单了一个点歌的权限，但是后来没听到他点歌，所以唐先生要听什么歌？金律师说，今天我收到了一个胜诉的判决。哦，那今天这个事业上的一个新的小成就，对于你来说，应该算今天生活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吧。其实说起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每一天我们学习，我们工作，我们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事，那么当你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阶段性的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奖励或者礼物吗？昨天谁说要点逆光的啊？原来是唐先生。唐先生说我想点一首逆光，希望把这首歌呢送给韦少和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逆着光而往前走啊，向阳而生啊。啊，金律师说我是会犒劳自己的。我们通常做完今天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犒劳自己呢？通常是奖励自己吃顿好的，对吗？这是最常见的一件事情，是吧？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给自己买一个什么小东西，这个好像也不错，对吧？比如说，我就想今天换一个新的蓝牙耳机啊，晚上11点的时候用它听星空夜话，应该感觉会更酷啊。有的时候特别的礼物可能是你从一个人那里收到的某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他说的一番话，一个眼神，一次彻夜的长谈或者陪伴，一段沉默却刚好被理解的时光。

0: 其实生活当中的逆行者还是挺多的，很多时候明知道生活当中的这一段路不可行，可是我们就是想试试看，如果冲破眼前的这一段黑暗，前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光。
1: 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0: 你就是你最好的礼物啊。

孙女神说，为啥我想知道那张卡片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啊？你是说我的这张卡片吗？星空烟花的这张纪念卡片吗？这张卡片呢，我们在六月份过去之后，在下个月初呢，我们乐厅的编辑就会统计出来，在这个月当中跟我们通过乐点特权互动的贡献值比较高的十位朋友啊，到时候我们就会联络这十位朋友把这个卡片寄出去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希望这种礼物的馈赠是一种良性的互动，是吧？今天呢，如约而至的各位朋友呢，你也依旧可以打开我们的乐厅，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厅，在我们这个乐厅的首页呢，找到我们星空烟花的直播入口，戳进来哦，然后呢，在右下角的橙色按钮乐点特权区域里面，希望朋友们也可以把更多的心意和礼物呢刷给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啊。

的礼物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值多少钱，而是你花了多少的心思去看见我。当一个人愿意花心思去揣摩你的喜好，去记住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你的存在于我而言就是最重要的。对星空而言，听着我说话的你就是最重要的。

0: 也许今天晚上广州下的这场雨对于我来说呢，是我上下班途中的阻碍，可是对于大地来说，这是天空送给他的一份想念的礼物吧。每一滴雨珠都在告诉大地，嗨，我也想滋养你，我在想念你，我想投入你的怀抱，我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吧。上次你是在哪个区啊？说你那边雨停了。我在越秀，我希望有朋友可以给我一个关于雨的消息参考一下。假如说泉州这两天呢也是在下雨哦，据说呢最近一段日子呢，全国很多地方可能这个雨水都还比较充沛，所以朋友们不管你身处在哪个城市，如果最近真的不小心被雨困住了，希望你的心情不要被雨困住啊。丁嘛，谢谢略略。小七说我在荔湾，现在这边的雨也停了哦。荔湾挨着越秀，那有可能越秀待会儿在我下班的途中也可以不需要打伞了吧。有些礼物呢是来自于生活本身，你在某一天忽然收到一个迟到的理解，这可能也是让你终将释怀的一份礼物吧。
1: 终于可以在今天画上句点，
0: 希望成小七贵言哦，希望像他说的，韦少下班前雨就一定会停的。唐先生说，今天本来是上白班的，但是我们晚班有个同事请假了，于是呢我就得帮他上一天的晚班，我晚班要上到凌晨的3点才下班，到明天的早上的8点我又得上白班了。哇，唐先生，那你这个连轴转了这两天啊。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可以给你一点点松弛的陪伴呢。

0: 一份小小的礼物就是一份惦念，是你记住对方喜好的那一份心情，是你惦念对方过得好不好的一种祝福。所谓生活中那些特别的礼物，对于我们而言呢，可能每一份都在表达着，嘿，这个世界上有人希望你过得好。
1: 世上最残酷的恐怕是世界。
0: 谢谢唐先生的烟花。小勺子说一个灵魂的问题，摆出来问问大家，大家会不会还留着前任送的礼物呢？哎，我们经常看一些这个电视剧是吧，好像就是每一次这个情侣分手的时候呢，过几天就会被收到一大筐，就是自己放在对方住处的一些东西。不像更多的是个人的物品吧。难道真的会把所有接收过的礼物全部都退回吗？那这个问题呢就交给你了。
1: 你送的礼物，
0: 谢谢金律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放纵了时下，其实这个放纵也是挺好玩的。下个星期呢，我会给你们上架一款更好玩的东西。金律师说，我曾经打过这样子的案子啊，就是分手呢就被起诉说要把这个钱要回去啊。
1: 难道你投降，要我走远？你送
0: 其实哎，对，金律师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这个即将谈恋爱或者已经在谈恋爱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个。大家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比方说什么样子的一种状况，它就归类为赠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它就归类为大家分开之后，你是有可能把这个东西要回来的。哎呀，这太难了，对不对？对于大家来说呢，时下有的时候你谈个恋爱，你还得保护自己呢，是吧？所以呢，真的希望大家在爱情里面得遇到一个对的人呢，最起码遇到一个值得的好一点的人吧，对吧？所以你先别说爱不爱的了，对不对？这个最起码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得先找一个三观比较正确，然后心地比较善良的人啊。
1: 可笑到想要你赔给我世界。
0: 然后金律师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清楚啊，所以只能够靠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爱一边照顾自己了。小女神说，韦少，我就这样发现了，现在这个年头有的人会觉得谈恋爱太累了，那你还不如一个人过呢，是吧？当然只能说一个人过有一个人的生活的奇妙啊，两个人过呢也有那种生活的美滋滋啊，反正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里面看你需要什么了，对吧？小勺子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前任送的礼物啊，其他我都扔了啊，但是黄金我得留着。你怎么那么会挑啊，就真的是啊，就是得这个值钱的东西就留着是吧，然后其他没有黄金贵重的你就不要了是吗？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的吗？今天呢有一个朋友在潜水啊，他发着低烧，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很活跃的 Flower， 你看没把自己照顾好啊，身体一不好呢他就只能潜水听了啊。但希望虽然接近半点了，但是这半分钟的小太阳的礼物希望能够照耀到他的小耳朵啊。希望最近呢身体不适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了，快快的好起来哈。最近感冒的朋友挺多的，对。半点呢我们会进两条片花，很快就回来，不要走开。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征。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20: 我是蔡淳佳。
21: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2: 大家好，我是周慧。
2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4: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5: 大家好，我是许飞。
11: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2: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4: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6: 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9: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6: 星空夜话，
14: 星空夜话，
2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9: FM 零四二四，
12: FM 零四二四，
19: 一起来聆听吧。

0: 今天是一个下雨天，所有的事情节奏都在放缓，包括我们乐亭直播间呢，刚刚也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可能下雨天的时候确实网络会稍微的差一些些。目前呢还在这边呢找一些方法呢，终于把那边的视频信号呢连接上了，所以呢正在我们直播间互动的伙伴们呢也不要太心急啊。有的时候人生呢稍微的走一点弯路，好像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呢。这种特别的体验，稍微拐一个弯绕一个圈，见到新的风景，接触到新的事情的这种体验，可能也是生活当中原本在计划之外难能可贵的一种小礼物吧。
1: 你一直都记得，你说我们那些日子傻得很。

0: 红豆你好啊，久违了，我们刚刚还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拐了一个弯回来，才刚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又重新的见到大家，我可太难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经历的这种特别的小事情呢，可能将来回忆起来也像是我们在聊这个特别礼物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以后可以记载在自己共同经历当中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跑出去散了个步啊。
1: 终于就在很远很远的以后，
0: 定了，
1: 我们看清楚。
0: 谢谢极速帅哥十朵烟花。小女生说，伟少是不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信号才变得不好的呀？我想是这个样子的，好像几乎每一次遇到那种雷雨天气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直播间的 WiFi 信号就会变差。所以刚连了几个方式吧，第一呢是推出去尝试继续用我们的直播间 WiFi， 发现不行。然后呢尝试连我这个备用机的这个热点，发现连不上。然后最后呢就是把这个直播手机的WiFi 关掉了，现在就是用的手机信号啊，希望手机信号给力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的这一份特别的礼物呢，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啊能够聊到的。我们有送出去或者接收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吗？

其实我想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啊，你当时收到或者送出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到底有多特别了，回头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这可能就像小时候夏天的傍晚了，然后妈妈呢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点烦啊，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催促我，我还想在那个小溪边再玩一会儿，我还在抓鱼呢。谢谢洒脱一点，放纵了一下啊，其实可以放纵多几下的，在我们直播间啊，其实每一天忙完来我们的这边放纵呢，也是很开心的小礼物啊。

是的，我发现用手机信号直播呢，好像清晰度还上来了一点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总不能以后，我今天又真的又是带资进组了，我跟你讲，还得花自己的流量直播，真的。声东击西米露说，这就是 money 的力量哦。哎呀，是不是？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啊，今天月点特权呢，给我赞助一点流量回来。红豆说，我们这个汕头啊，最近真的是好热啊，超级热啊。前两天广州也超级热，这两天给我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我不开空调吧，我就热得我脑袋疼；我开空调吧，就凉得我脑袋疼，真的。

但是不管呢，开空调还是不开空调哦，希望大家呢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你只要身体舒适是吧，心情就会舒爽，胃口也会大好。所以呢，不管你遇到热天呢还是空调的低温都没有关系啊。情歌小女神说，韦少，我记得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呢雷雨天气，居然把家里的电视给弄坏了，就那一次之后呢我再也打不开了哈。哇塞，这就是给雷击中了是吧。天哪，所以以前呢就是说这个打雷下雨的时候啊，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家里面就不要看电视啊，不就是最好不要开电器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包括大家的电脑是吧，有的时候也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注意一下的。哦，谢谢洒脱一点，你今天很放纵哦，我看到你放纵了好多下哦。

0: 红豆说最近这个天气就是我是热的完全吃不下饭啊、哦。你可以吃点凉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凉面啊，煲点粥啊什么这些啊。今天呢这个直播间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造型，主要是今天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静静说起这个事情才提醒我说，哦，原来今天出门真的也不知道当时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就是洗完头然后给它吹干之后呢，我居然什么都没有做。我没有给它搓发泥，我也没有喷什么固发素。所以呢，哦，原来吹完之后就是这个效果啊。以后背景没有那个星空灯了吗？可能在一些特别的节点可能会考虑偶尔上一下。因为主要出于一个什么缘故的考虑呢，就是如果要上星空灯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直播室的面光啊，包括整体环境的灯光都要调暗。本来呢我们这个在乐厅直播的清晰度已经下来一点点了，所以如果再打灯的话可能会非常的花，会非常的糊啊。谢谢金律师，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放纵起来吧。也请大家呢准备一下，在我们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啊，月点特权呼吁啊，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待会儿呢会有这个烟花 plus 和小烟花的绽放吗？今天的烟花操呢，我们准备要一起来接受一下，把今天所有的这些啊让你难过的事情，心里面不舒服的东西，让你头疼的东西，是吧？全部给他一股脑的给他，哎呀，在我们绽放烟花的时候给他撒出去，好不好？准备好了没？好，那我们一起来烟花操。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你我的故事在发生，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特别的礼物。谢谢直播间正在绽放的烟花们，来自金律师，哇哦，来自我们的 Flower， 来自夏莫西同学，来自小七，来自洒脱一点。还有小茹，小茹也放了一朵烟花哈。
3: 每个梦里有你，只有你，让我管不住自己，希望你看出我一番心意。
0: 还有我们极速帅哥送出的烟花啊。谢谢云彩。

彤彤说头疼的东西可能就是最近自己呢频繁的被催婚啊，就这个事情已经把自己给催麻了。说这个已经被催麻，而且已经到了自我贬低的地步了啊。我觉得催麻的话呢，催一催也无妨了，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去贬低你自己吧。这都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时期了居然真的还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现在觉得你太大龄了，会觉得你这辈子如果万一将来你真的是必须得一个人过，你不结婚没有孩子或者不谈恋爱，你就是个异类，你就很失败啊，是会这样吧。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想法已经越来越通透了啊，就是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的人生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就是主要是跟随你自己的意愿来走吧，对不对？毕竟你的人生要怎么过，你的生活方式要怎么选，这就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能为自己真正做决定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多，对吧？那跟自己在生命里面朝夕相处的这么一个人，他到底是谁啊？是吧？该选谁，或者到底要不要选这个人？哇哦！谢谢金律师，哇，这爱心直升机好几天看到它了依旧是非常的明艳动人啊！希望爱心直升机呢可以载着大家呢，直达我们的星空 loft。是不是红豆啊？改天你也给我刷一个直升机，很帅，对不对？

Because of you.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份礼物才算得上是特别呢？你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呢？可能第一呢，它有可能是看见了那个真实的你，对吧？比如说一个

0: 普通的礼物它是按照应该送什么来选的，生日呢就送蛋糕，节日就送花，当然有些成人礼可能会送一支好写的笔，但是一份特别的礼物可能是按照你是谁来选的，它往往是来自一个人对你的深度的观察，可能你曾经说过你喜欢某一个作家的书，或者你最近刚好缺某样东西，但你自己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把它买下来，或者说在某一刻你不禁流露出的某种偏好，所以所谓的被看见那个真实的你，看见你的需要，看见你的喜好，可能就是某一刻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信息，被一个在意你的人发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交互。那一刻你收到的不仅仅是一份礼物而已，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你真的，你的那份需求，你的喜好，你的存在，你真实的感受被看到了，对吧？
1: 那一年你的生命是我们最好。
0: 其实除了别人赠予的礼物之外呢，有的时候我很喜欢去触碰那些有时间感的东西，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某一样东西如果它镌刻了时间的印记，我觉得它就很特别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收到它的那一刻呢，可能它的价值还远没有日后你觉得它有如此的珍贵，可能十年之前你收到它的时候本来也觉得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发卡，一块橡皮，一支笔，一个本子，一个充电宝哈。可是过个十年20年，如果这个东西还留在你珍藏的那个小盒子里面，当你年迈的时候，某一天午后晒太阳，打开你自己心爱的那个小盒子，然后里面攒着曾经收到的被看见的一份又一份小小的礼物，到那个时候它就又被刻上了时间的印记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你十年前20年前30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如此的关注你，对不对？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又不仅仅是一块橡皮本身的那个功用，它带给你的是一份时间里面留下来的你曾经被爱过的痕迹。所以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如果来自于一些好朋友或者说你喜欢的人之间的这种小小的馈赠啊，贝贝你在喊我，我听到了然后呢就是对啊，希望这种呼喊能够被听见被看见哦。

0: 住。
1: 女生说，其实女孩子很喜欢另一半每天都给她送很多的小东西的，会有很多的小惊喜呢。真的假的？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哦，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了。有些朋友是比较黏人的那种，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又比较有自我空间，比较疏离的，所以可能每个人都不大一样哦，这是得看每个人的需求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一个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我的声音和我本人也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哦。把我们彼此的相遇作为一份礼物呢，记录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希望你可以在抖音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小萌书啊关注一下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们在这里为你守护和直播。工作日的每天最后这一个小时，对吧？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个零点的到来，在那个时刻呼到晚安，就是我们每天的犒劳和礼物哈。略略说，记得小学时候有一首比较火的歌啊、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为什么可以发语音？我就想知道。

0: 公屏上面直播的一些互动的伙伴们说，哇，今天节目感觉过得好快，谁说不是呢，是吧？同频的人待在一起呢，怎么都聊不够的，别说一个小时了。但我觉得每天一个小时呢，星空夜话呢，刚刚在零点结束的时候呢，真的是哇，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事情它结束在意犹未尽的时刻，也是蛮美妙的。当然每天呢，我们在这个零点过后呢，也都会在这个乐听直播间呢再继续的浅聊多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一点这个广播节目之外呢大家聊不到的东西，对不对？红豆说今天刚好搭上了个末班车，嘿嘿啊。对，小茹说每天的节目都很快吗？声东击西迷路啊，他说马上就星期五了，对。哇，明天晚上我们相遇的这个夜晚又是小周末夜晚了，所以明天大家可以更开心一点，对不对？那希望大家明天好好的这个忙完这个白天需要去工作的事情，好不好？嗯，我们看一下蓝胖有什么想聊的。蓝胖说自己收到过最特别的礼物呢，就是朋友啊送了一束红玫瑰，他还给我制造惊喜，假装是跟朋友啊闹别扭，然后叫我去帮忙，然后去了之后呢，发现他叫了跑腿啊，把这个玫瑰花送到我的手上，而且那个跑腿呢还是开着车来的，他人坐在车里啊，开下车窗，在人来人往的路上，跟我说生日快乐。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不好意思呀，多害羞啊，好社死啊，脚抠地啊，但是又很感动啊，于是呢，只能一个劲的说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赶快逃走。蓝胖你怎么那么可爱呀、啊？好有画面感哦。唐先生说今晚这个话题，我想说我收到过的特别的礼物是在过生日的时候，我姐曾经送给我的一块手表。哦，那很不错啊，那要好好的把这块手表留下来啊，以后每一次看到时间的时候都感觉然后感觉到姐姐对你的关心和爱，对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越是亲近的人好像他越是喜欢送一些比较随身的东西，对吧？这样子可以感觉好像大家每天都出现在彼此的生活里面。看到这个东西总是可以想起某个人的样子哦。曾医生说记得何书桓曾经把自己装在盒子里面当做礼物送给依萍，这真的是好大的一个惊喜哦。好啊，我都想将我自己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你的。哦，初香，你我请来，你也来了 ，Hello。我们的乐听直播间呢，越来越多的好朋友都开始出现哦，希望以后直播间里面可以越来越热闹了哦。今天呢，感谢大家在这个右下角橙色按钮乐点特权区里面刷给我的礼物啊。然后也希望星空夜话呢能够成为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端口正在听节目的你工作日晚上即将结束这一天这个小时当中一份属于你耳朵和心情的美好的礼物。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在这些大平台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哦。然后明天晚上我们的星空夜话依旧会出现在晚上的11点，记得我们明天晚上继续成为一份彼此的礼物吧。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 哇，
2: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他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2: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
2: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

0: 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呢、啊、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嗯、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嗯、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0: 对，
1: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嗯、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0: 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0: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1: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嘛，嗯，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十一去的。
0: 哇，
1: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吃。
0: 对，我们会包两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1: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
0: 嗯、
1: 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0: 还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1: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不，米老鸭，
0: 米老鼠
1: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啊、
1: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板上看完了、
0: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1: 扛完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0: 亲对
1: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
1: 嗯、
0: 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0: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
1: 嗯、
0: 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1: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寝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耶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
0: 都
1: 要大两三
0: 万，
1: 真的是、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啊、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呢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0: 嗯，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嗯、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1: 对对对，
0: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呢 啊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1: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0: 是的，
1: 太多了哈，
0: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1: 对、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嗯、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那么整个暑假呢，我们有四个海内外的团，包括有浙江和上海迪士尼啦，还有北欧加上北极啦，还有就是我们包着一个研学火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去到了丝绸之路这条线，然后从成都再回广州哈。那么还有就是8月9号5天的迪士尼游轮去新加坡。
1: 是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团哈，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因为现在名额已经不多，包括这个高铁票也是非常紧张的，还有酒店啊。那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赶紧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就可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了。
0: 那么马上要给大家送一个专访啊，这也是6月27号上画的电影《爸爸》的编剧加导演翁子光翁导。
1: 是的，
0: 那翁导其实是一个惠州人，然后呢，他是出生在惠州的，所以这绝对的大湾区人，然后现在是在香港。那么这两年其实他有很多很棒的片子，他又是编剧又是导演，而且这次这个片子爸爸他是用1/4画幅拍的。事实上他在大湾区见了很多粉丝，大家都关注到这个画幅的问题。他说因为香港的楼呢特别适合做1/4画幅，因为他没有那么的宽，不像那种宽银幕，他用这种1/4画幅会很温馨，就像回家一样。虽然这部戏是一个真人真事儿，听起来有点恐怖的这么一个片子，但是他用爸爸的这种接纳跟这种爱，把这样的一个儿子杀害了老婆跟女儿的这么一个事儿演绎的，就是你会揪着会觉得，哇，这个青云导演真不青云老师演的太克制了。
1: 对，
0: 就是那么一个天大的悲伤，他可以用爱去最后去化解。甚至很多人问他说，青云老师，你在演这部戏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原谅自己凶手儿子？因为这是香港真人真事儿改编的嘛。青云就是说，其实这个爸爸从来没有恨过孩子。
1: 这不是一部关于谁杀了谁的电影啊，而是一部关于留下来的人怎么样活这样的一部电影。
0: 其实是一个很克制隐忍，但是对演员挑战极大的电影。所以我觉得翁导演他很厉害，他在新加坡就拿到最佳导演奖。然后你看刘青云又喜提了这个影帝啦，然后刘青云的那个儿子就是演凶手那个，他又喜提了新人奖，演他老婆的喜提了最佳女配，就在一届的金像奖上，这也是

0: 那我说普通话啊。
1: 哎，可以，来，您赶紧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电影《爸爸》，6月27号要上画的这部。
0: 我拍了一电影叫《爸爸》，就是去年前年其实已经在香港上映了，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大陆地区跟大家广大观众能在电影院见面，非常的高兴。这电影是关于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他儿子犯了一个过错，其实他是有精神病，有那个叫视觉失调的病，有一天晚上把自己的妈妈跟妹妹杀死了，这么一个惨剧。这个爸爸到底怎么自处，怎么跟这个活下来的这个儿子相处，怎么去好好的收藏自己对太太跟女儿的那个思念，到底怎么能振作做人。其实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悲剧，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励志的电影。
1: 对，大家不要有心理包袱去看这个电影，因为我自己看完之后就觉得就是叹了口气，人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戏剧一样夸张，但是你总是要生活的，就是你必须 move on 往前走的。其实你拍这部戏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它又是真人真事儿，大家会有点对号入座的感觉。
0: 对，我是跟这个真人真事的这位爸爸简先生有借书，所以知道了他的那个情况。然后我觉得拍这个电影很难的是，因为我过往也有一直有拍一些相对比较写实的，甚至乎是取材真人真事的电影，但是这个呢，因为我是有接触到真实的爸爸，而且这个故事这个家庭的惨案其实对我来说它更多像一个家庭的一个以家庭伦理为主题的电影。我到底能怎么把他家庭核心这个爸爸对这个家庭付出的爱还有他的思念用一个电影影像化出来，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我要平衡到一个想法，就是我等于那个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有一天我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转达了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家庭的爱，就是我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样在跟这个爸爸相处的期间里面学习到体会到他这个爱，可能有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1: 所以我在采访青云大哥的时候，他一直有很多观众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原谅这个儿子在这部戏里面，然后青云大哥就说，其实爸爸从来没有怪过这个孩子。所以他说这句话说我们现场都会很感动，这可能就是亲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很复杂，爱呀恨呐，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甚至说不清楚，是吗？
0: 对，你刚刚说的真人真事的东西有时候比戏剧更戏剧化，我觉得有时是真的，有时好像哇，真实的发生的事情编都编不出来的感觉。但是我跟刘先生，就是跟刘青云先生，就是一起合作这电影的时候，大家很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种很典型的那种悲剧的方法来处理，有时候可能是挺安静的整个电影，有时候又甚至乎在回忆里面也挺美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拍这种人的那种曾经留过这个痕迹在我们人间留过的痕迹里面，是苦中带乐的，而且两个有相互的关系，甚至乎你有多么的好像刘先生说的，你有多么的痛苦就代表你曾经有过多么的快乐，就是曾经美好的东西你破碎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痛苦，这是人生的滋味。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滋味那么具体的拍出来，然后大家看完之后有所体会，然后对照到这生活里面的这为你带来力量，这才是这电影最大的价值。
1: 好，那今天亮主播呢是在东莞路演的时候，我们爸爸马上就要上映了这个电影哈。我觉得每次喊爸爸的时候，我自己都在我想起来父亲节啊什么的，就好像说到爸爸这个词你就会很亲切很自然的就会咩咩嘴笑哈。所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来赶紧做个推荐？
0: 首先我就是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出街的时候已经父亲节没有，但我觉得就是要表达一个母爱啊，或者是母子情啊，母女的感情，就是母亲跟自己的感情，好像比较容易表达的。
1: 对，
0: 父子情其实挺难表达，有时候好像同爸爸讲也，爸爸跟你说话好像欲言又止。
1: 这是中国爸爸的。
0: 对，这是中国爸爸的这种华人的那个世界里面的那种爸爸的那种难以表达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到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这种想法，我们就可以打开一点点怎么跟自己爸爸说话，如果你是爸爸你怎么跟孩子说话，我觉得可以打开一点多点沟通，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
1: 那我们这个电影爸爸让你也拿到的是新加坡的导演奖对不对？然后那个刘青云拿到了影帝，这也是你有想到吗？这么多人会喜欢这部电影？
0: 当然主要是我拍电影很多时候都是怎么

0: 说呢，就是商业跟那个，我希望啊，商业跟艺术能结合。我在刘先生能得到影帝的时候，我非常开心。金像奖他得奖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我眼泪下来，我是感觉我们终于做到了，就是那个角色跟演员合一，就是我们一起合作去做的。而且我跟刘青云合作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愿，作为一个导演，就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的心愿清单嘛，他在我清单上面很顶牌的位置，所以这次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心愿。而且我觉得真正做到了，就是我们这次合作完之后，就是感觉好像有一次我听到刘先生说他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感觉就是好像哪怕是表演啊，可能对这个这个世界，或者说透过一个电影怎么去表达一种爱，或者一种我们自己的态度，也感觉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希望这个新的东西是可以延续下去的，然后新之中又会有变奏一些更新的东西。我希望我们一直拍下去，也希望，因为我的电影很多时候没有很多部来到大陆供应，我希望未来有很多，但是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去电影院能看到我的电影的话，这个88这部电影6月27号希望大家去看。
1: 好吧，6月27号约定大家一起去看我们大湾区的电影啊，我们香港电影88。
0: 谢谢各位，我希望各位生活愉快，
2: 谢谢。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榆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总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榆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榆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榆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的

0: 十分仔细。
1: 曾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

0: 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

0: 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2: 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粤西的北部市县多云兼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29到32摄氏度；广州市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
1: 2026全球独角兽榜在广州发布，中国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
2: 分数段数据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41.86万人上线普通本科批次。
1: 广州卖旧买新试点首例签约，打通住房置换新通道。越秀海珠区业主申报数量最多。
2: 今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35摄氏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
1: 最高法介绍，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身，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从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到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从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广东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一路闯、一路干，谱写了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广东篇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实践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办好广东的事情，关键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根本在党。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使至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共同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战略全局想问题、办事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父老乡亲，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发扬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神，保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的品格，在高质量发展上攻坚克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动真碰硬，在重大挑战前发声亮剑，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和廉洁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永保本色，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他们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及省委横琴工委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驻粤有关央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2: 现在摘要播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努力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省委决定授予赵建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黄庆辉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授予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道永庆坊社区党委等200个单位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倍加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学习他们筑牢信仰之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持之以恒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干先锋，学习他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下沉基层纾困解难，用心破解民生痛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学习他们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立足岗位直面攻坚难题，在重大任务前挺身而出，以实干实际扛起岗位职责，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克己奉公的清廉操守，坚守底线、甘于奉献，永葆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十大案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成功入选。该平台是广东率先探索省直22个部门学习平台数据集成，实现统一入口、一网通学的具体实践。同时，平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汇聚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适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终身学习生态。
1: 胡润研究院昨天在广州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截至今年1月1号，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1603家，较去年增长 5.3%， 企业总价值较去年增长 43%， 达54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共有80家独角兽企业，较去年增加8家，占全国总量的 21%， 其中包含16家新晋独角兽。广州拥有24家独角兽企业，较去年增加1家，位列全球城市第12位，国内城市第5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启动仪式暨广州市高企服务团活动昨天举行。数据显示，全省高企存量超 7.4 万家，连续十年居全国首位。高企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授权发明专利等多个核心指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专家服务团将持续在全省各地市、高新区开展认定管理辅导、暖企惠企行动。
4: 向未来，
1: 小小的 PCB 电路板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部件，产业内海量离散个性化的订单需求与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不匹配，制约着硬件创新迭代。如今，一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用智能算法破解了矛盾，铺就了一条从创意构思到成品落地的高效通道。本台报道。
2: 一块不到一平方米的电路板能同时承载多少种创新可能？在嘉立创， AI 算法可以将数百款截然不同的电路板订单精密拼合在同一块板材上，日均超4万份订单，最快可以实现12小时出货。在制造车间里，一块块尺寸、工艺、需求各异的电路板正在同一条产线上同步加工。PCB 制造工序繁杂，涉及十几道核心工序和上百道细分环节。依托 AI 智能拼板算法，方寸板材之上，数百份碎片化订单被精准组合排布，在提升板材利用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后续生产的可行性。嘉立创集团智能自动化负责人洪培峰：
5: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我们叫 DSM， 就是可制造性这个事情，就是

0: 子底座。佳力创云 ERP 产品负责人杨超：
1: 相当于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设计文件，那么我们可以把你的产品给打包装好，然后给到你，辅助客户快速的去下单，还有去解决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辅助生产做到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
0: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为行业带来的是降本提效。目前 PCB 单次打样成本从数千元降到几十元，打样周期从几周压缩到最快12小时。截至2025年，全球超过950万名工程师在这一平台完成创新。星际光年市场负责人何明敏：
2: 我们从一个平台里面就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的研发的这种贴片打样然后下单的一个需求，然后呢也可以尽快的帮助我们去验证迭代。
0: 当制造不再是创新的天花板，而是成为加速器，被释放的就是整个生态的创造力。在深圳魔力营，四成入驻企业聚焦具身智能与 AI 硬件，这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已成为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硬件基础设施。魔力营生态合作总监李怡彤：
3: 一些企业也是成立了不到这个几个月，从十个人突破到七八十人。佳力创在 AI 加硬件软硬结合端云协同一些核心能力上面去帮助企业去发展的。
0: 方寸板材的智能革新是 AI 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更是新智生产力在电子制造领域的鲜活实践。以 AI 加柔性制造为代表的新模式重塑了产业发展生态，激活了创新内生动力。未来随着 AI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4: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共有 41.86 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今年普通类录取最低分数线方面，本科批次普通类历史440分，普通类物理425分，专科批次普通类历史200分，普通类物理200分。为帮助广大考生家长直观了解高校办学实力、招生政策与专业发展，连日来各高校陆续开展校园开放日及招生咨询会，提供面对面志愿指导、校园沉浸式参观体验。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华南理工大学武山校区人头攒动，大批省内各地及外省考生家长带着高考成绩排位来到学校咨询，围绕招生计划、专业选科要求、录取位次、新工科人才培养、深造就业等热点问题，与学校老师进行一对一交流。高三毕业生何同学：
5: 机械类的那边嘛，就是那个什么院士特色班那个。首先我在广州嘛近，然后就是我对赛车那边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比较想就是报跟爱好相关的那些专业，可以就是在学习中也有实践。
0: 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爱芳：
6: 今年呢，物理的有15000名可以是非常稳的报考化工，那么18000名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化工。那么历史类呢，前3000名是比较稳的，3500名呢，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华南理工大学。
0: 华工进一步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百步梯创新学院设立工科试验班、奇迹班，计划招生60人，由唐洪武、杨忠明双院士领衔，入学时不分专业，培养阶段可在普通类理工科专业任选。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创新学院副院长曾强：
7: 奇迹班将在百步梯创新学院全程进行培养，它遵循的是学习有规律、成长无定式。我们将全面的突破这种固定学分的限制，突破学习年限的限制，并且突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天花板。
0: 于2025年建校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近日也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办了校园开放日。学校围绕发展规划、院系特色、育人体系及招生政策展开宣讲，清晰展现湾大发展前景。据悉，大湾区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5省区及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 其中

0: 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高三毕业生梁巨岩，
1: 我粗略看一下，他专业都是特别多多样，每个人的选择肯定可以选择很多。他那个师资力量我看了一下，也是很多有各个方面领域的高手吧，专家还有院士，反正我觉得很期待。
0: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转设为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已获教育部正式批复，并在江门恩平举办成立大会。该校规划2026年计划面向广东省内招生300人，首批开设8个专业。在产教融合方面，该校已与华为、京东、优必选等行业龙头开展合作，并落地标杆性实体产业学院，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技术、涉外法治等核心领域，并全面推行引企入校、引企入教模式，打通实训、实习和定向就业。广东江门南粤学院理事长王涛光：
2: 我们特别强调就业，就是我们不仅学生毕业的时候啊，能找到工作，还能找到好工作。我们就整个专业设置都是围绕着大湾区、江门、恩平的产业发展来设置的，就我们想让这个为当地的经济啊、产业呢，能提供实打实的一些人才培训。
3: 广州市2026年第二季度城市更新项目资源对接会昨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23个城市更新市场化项目，总投资约219亿元。项目涵盖城中村整治提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小区、厂区更新、存量资源盘活及整租一体化运营等类型，为项目投资、策划、运营等各方主体提供了多元的合作机会。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0: 试点启动一个月后，广州安居集团居民商品住宅卖旧买新首例签约活动昨天举行，标志着广州在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筹集保障性住房领域实现新突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实践。目前越秀区、海珠区的业主申报数量最多，相关评估收购工作正稳步进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活动现场，市民陈先生作为广州首位卖旧买新试点置换业主，顺利与广州安居集团下属的广州安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旧房收购协议，同时完成新建商品房认购签约，实现旧房出让、新房购置全流程的闭环落地。陈先生这次是在海珠区同区改善置换，将原有的老旧楼梯小户型置换为全新的电梯大四房。
5: 给出来的价格的话，市场目前的这个成交价啊，我们小区四月还是五月份有卖出过一套三房，这个价格应该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是还挺好，基本上也不用你自己去操心，基本上两次就能搞定了啊，其他的都是在线上。
4: 今年4月30日，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推出国企收购旧房、支持居民以旧换新等楼市新政。此后，广州安居集团于5月26日正式启动商品住宅卖旧买新的试点工作，试点有效期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日，通过国企市场化的收购模式，为市民搭建安全、便捷、高效的住房置换通道。本次试点收购有着清晰明确的准入标准，仅限广州环城高速内总价300万元以内、建筑面积70平方以下的二手住宅，房源楼龄不做限制，进一步放宽老旧小区业主的置换门槛。本次旧房收购全程采用市场化的双向评估机制，评估费用全部由安居集团承担。广州安居集团投资开发部负责人胡玄格：
6: 基本上整个踏勘只有两次，第一次叫初次询价评估，是不用上门的，然后第二次才会上门踏勘。公布了6家评估机构的单位，然后呢，业主可以在我们穗安居的平台上面去点击摇号，然后摇到哪家就是哪家。
4: 政策落地见效，也有效地激活了新房市场的活力。房企方面表示，自税八条发布、卖旧买新试点启动以来，改善型置换客户的咨询量持续攀升。广东保利项目营销负责人黄泽凯：
5: 因为我们是位处于一个老城区的一个改善型的项目，政策出来之后，其实激活了他们这些置换的一个购房的一个欲望，会专属的去提供一些房源跟政策。考虑到他是置换的一个需求，我们也会给他推出专属的这种首付分期的政策。
4: 卖 卖旧买新是激活市场的交易模式创新，更是有温度有力度的民生实事。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真正实现改善有支持、保障有来源、市场有循环。
3: 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随着雷雨增多，35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但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有35度以上高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0: 新闻浏览。7月1日起，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其中消费类激光指示器安全、助听器安全、雷电灾害防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介绍，去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大毒品犯罪案件1800余件，监督立案900余件，纠正漏捕900余人，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200余人。
3: 最高人民法院介绍，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一些未成年人从受害者发展为吸毒者，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又纠集身边的未成年人参与作案，或者作为自己的犯罪对象。
0: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91.4%，劣5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下一步要以更高标准、更有力举措，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3: 人社部发布提醒称，要警惕求职乱收费陷阱，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情况，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行体检，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
0: 生态环境部6月25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3: 当地时间24号，现货黄金大幅跳水，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跌近3%，较年初历史高位回撤约30%。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闵丽、雨帆，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6期开奖号码100位9、10位0，各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6期开奖号码02081416 024-25-27-31-41-51-55

0: 6-7-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2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7081215171，蓝球号码0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2: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2: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了。为什么会突然想笑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本身啊就20来度的空调、刘伟呢说给我架个风扇、让我的这个造型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0: 飘逸的长发
1: 啊，就是大家去拍写真的时候啊就一般都会有个那个助理啊摄影师的助理拿个吹风筒在这儿给你啊吹一下头发，让你的这个发丝啊随风飘动，看起来更有氛围感。但我现在觉得冷飕飕的。
0: 忍一下，为了美，美丽动人，美丽动人。
1: 下周如果感冒了啊，就怪刘伟啊。
0: 好多朋友在咱们评论区来打卡，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才奇教练、一同源、丽丽、一只鱼、快乐幸福就好、信天游、ZZZ、看看、小鱼，还有。玉碎银2两斤重，以及这个 Jockey Ray J
1: 299不出现，
0: 中哥、
1: 小小的我
0: 土鸡哥、浅笑、蓝心 XZ、阿德、小峰，大家早上好，还有瘦瘦以及蜗牛也是牛，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你看蜗牛也是牛说购物链接在哪里啊，购物链接我们的风扇呢是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啊来看一看，除了这个风扇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广货好货都在咱们的直播间链接，都可以来看一看、
0: 没错，今天早上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现在早高峰时段呢咱们广东的上空有分散的雷雨云团活动，另外呢广西的强雷雨云团逐渐的往东向咱们广东移动，那么在稍后呢湛江、茂名、云浮、肇庆一带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
1: 所以呢大家今天啊如果要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像昨天广州的最高气温呢是再次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那今明两天呢依然是会有这个雷雨来打卡的，所以呢最好是 YYDS 永远带伞。那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一直到明天广东是有明显的雷雨天气的，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随着雷雨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有所缩小、但是中南部的部分市县呢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粤北、珠三角、粤西的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
1: 来到明天也就是周六啊，粤北、珠三角、粤东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是34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29到33度。
0: 到了后天也就是这周的周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度。来到明天周六，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那周日呢是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号，因为你看临近周末了，可能很多人呢都计划说周末外出去玩一下呀，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0: 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速报，看看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赛况如何。
1: 那今天呢在一组的第三轮对决当中呢，德国是1比2不敌厄瓜多尔，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现。那么在一组的第三轮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也是同时开赛啊。比赛的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尼古拉佩佩包抄破门，科特迪瓦呢是率先进球。下半场呢，科特迪瓦再进一球，最终呢是
0: 科拉索0比2不敌科特迪瓦，无缘淘汰赛。科特迪瓦小组赛2胜1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呢是晋级32强。没错，在北京时间今天的早上7点呢，正在进行的还有比赛是日本对瑞典。日本和瑞典呢在世界杯赛场这也是首次交锋。日本和瑞典此前的5次交手发生在1936年的奥运会以及1995年到2002年的4场友谊赛当中。
1: 从1936年3比2取胜之后，日本在随后的4场交锋当中未尝胜绩，都是3平1负。最近一次是2002年5月份世界杯之前的一场1比1的平局。我们先来看到比赛呢进行到了42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比0。那么今天呢7点钟还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突尼斯对阵荷兰队。突尼斯与荷兰呢将 会在这个世界杯上是首次交锋。荷兰队呢此前在友谊赛当中呢是与突尼斯交手了3次保持不败，也就是1胜2平，最后两次呢都以这个平局来告终。
0: 没错，在今天早上的10点还有两场比赛，一场是巴拉圭对澳大利亚，那么这两场比赛也很有看头。你像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在世界杯上也是首次交锋，此前双方的5次交手都是在澳大利亚进行的 友谊赛。那么其中呢澳大利亚取得了2胜3平的战绩，同时在今天早上10点土耳其还和美国将进行一场比赛，这也是这两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土耳其和美国之前的5次交锋各胜2场，有一场平局，双方还各打入了7球。之前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2025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中，美国队由捷克 麦克格林在开场的1分钟之内破门，但是这个土耳其最终是2比1获胜。
1: 我们来看一下突尼斯在对阵荷兰的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44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突尼斯是0比2荷兰。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这几场的世界杯的比赛。
0: 没错，有朋友说昨天晚上没穿德国队的球衣睡觉导致德国输球了。
1: 没事，德国已经晋级了，
0: 也无所谓了，
1: 他的积分都排名第一了。
0: 对，还有朋友齐安的妙说放水了，说德国队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是放水了，预测一下冠军是德国。
1: 不行，法国，我要把我的法国球衣也要穿上。
0: 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更倾向于哪一个球队最终夺得世界杯的冠军，夺得这个大力神杯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真的是刷屏 全网的顺德末世鸡包，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个月前这家乡村小店真的是一票难求，排队几个小时只为一锅鸡包。老板这个老莫是靠这个流量直接还清了全部的欠债，而且呢还大方的坦言网上说他倒闭，他反倒挺开心的，至少呢还有人惦记。现在呢记者去末世鸡包再去探访的时候发现一天 卖不到20只鸡，差了整整10倍，之前卖200只，现在呢20只都卖不到。老莫的堂弟，外号人家叫陈村吴彦祖的这个小哥就说，现在天气太热了， 鸡砍出来没人吃，虽然他在末世鸡包的总店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店当中增了空调区，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菜品，但现在呢就是每天10来桌，很难去维持盈利。
1: 那老板老莫是怎么看的呢？他心态倒挺好的，他说因为靠着上一波流量呢已经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了，对于这个倒闭凉凉的传言他反而挺高兴的，起码有人关注他，他又可以开始唱卡拉OK了，又开始回归到原来 来的这种生活了。
0: 嗯
1: 啊，他也说啊，他明白生意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呢，肯定会下滑的。加上你看天气嘛，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谁大热天的还跑去这个店里面吃鸡包呢？这个人本来就少，然后现在呢，他就开始尝试说，从四月底啊开始直播带货，卖这个汤的底料和土鸡的套餐，也在想办法来转转型。
0: 是，你想想，咱们广东人、广东朋友，夏天你要是去这个店里边吃个鸡包，
1: 哎呀，
0: 你就算有空调也是热出一身汗。因为你像这个空调它再制冷再好，它架不住这个火一直在烧啊，这个鸡包一直在烤着呀，一直在烧着呀。
1: 对，其实我们吃鸡包一般都很喜欢吃那种咕嘟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儿的那种鸡包，要喝那个鸡汤嘛，然后蘸着那个料来吃这个鸡肉。现在呢天气这么热，我本身是个很喜欢吃鸡包的人，但是我也会在夏天的时候就会少吃鸡包，因为确实受不了那么热啊。
0: 所以你看朋友们，就有朋友说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差不多等到了12月左右，哎，我估计啊又得重新回归到那个之前的热度了。
1: 哎，是，你看网红店啊果然都有这个保质期，你看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呢至少人家靠这个流量把债给还清了啊，比有一些啊爆红之后欠一批股债的那些网红店要好得多了啊。
0: 哎，其实不只是莫氏鸡包，之前有很多这种网红的餐饮店从之前火热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当中，这也是个普遍现象。你看之前有个什么叫个一个茶饮叫答案茶，
1: 哎，
0: 还有什么泡面小食堂，
1: 嗯，
0: 还有鹿角巷，大家还记得那个奶茶的名字叫鹿角巷
1: 、
0: 还有各种明星火锅店，
1: 哎，
0: 这个陈赫的那个什么开的那个火锅叫什么来着，
1: 嗯，然后我又想起了有另外一个明星，哎，什么薛之谦的
0: 啊，上上签
1: 啊，
0: 陈赫那个好像也是个什么火锅店，都喜欢开火锅店，是吧？
1: 但是你看他爆红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就是趁着他是个网红店，热量比较高的时候就去消费，结果热量一过了，现在爆雷的爆雷了啊，倒闭的倒闭了，凉的时候真的是悄无声息。你看这个流量可以把这个一家店捧上天，但是呢，也能让他摔得够狠。
0: 哎，
1: 很多的网红店能火，主要呢就是靠他的新鲜感跟话题性嘛，但是你看这个新鲜感一过了，产品能不能扛，性价比高不高，体验好不好，哎，才是决定能不能留住客人的关键。
0: 没错，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打卡过一些网红的餐饮店，去了一次之后还会不会去第二次呢？一般情况之下，我印象当中好像也就是去那么一次之后就不再去了。
1: 因为主要是那个网红店吧，你排队要排很久，然后你排队的时间跟你吃上去的那个反差还是挺大的，就你已经排了那么久了，让你吃，哎，觉得这个味道好像也就那样吧，
0: 也就那么回事儿吧。
1: 对，就没有说那么惊艳，值得你再第二次再排那么长的队，所以他的这个流量就慢慢的退去了嘛。这个莫氏鸡包的故事呢，其实还是挺真实的，而且呢，我觉得老莫啊，他还是心胸挺豁达的一个人，看得很开，他不贪心啊，知道这个流量有期限，所以呢，就抓紧时间啊，靠着这个流量赶紧还债转型赚钱。比起那些你看一开始就开好多家店，然后觉得火得不得了了，又拼命的扩张，最后呢就欠一屁股债啊，莫氏鸡包我觉得算是比较体面的退场吧。
0: 但这个事儿呢也给很多想要一夜爆红的人提了个醒。流量啊它是个放大器，不是救命稻草，它能够放大你的优点，也能够放大你的短板。等到热度退去之后呢，你要想开网红店，想要继续开店的话，你的产品、你的服务、你的供应链能不能撑得住，这个才是真本事。所以等到秋冬季节来了之后，咱们再看看老莫鸡包能不能再火一把，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这也正是老莫鸡包名气高，全国食客凑热闹，排队排到脚起泡，流量涌来像浪潮，可是热度撑不了，天气一热客人少，开了空调也难熬，产品过硬才叫好，别让流量冲昏脑。

0: 有朋友说快乐幸福就好，他在评论区说我们要招聘厨师啊，这个应该也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
1: 怎么样，先请我们去吃一吃，好不好吃？
0: 他说我们可没有破产啊，
1: 继续坚持啊，
0: 应该也是一家比较火的店铺啊。
1: 是让刘伟请我去吃一顿。
0: 有朋友如果是有这个厨想要去应聘的话，是厨师的话，也可以
1: 联系一下
0: 在评论区啊，联系这个快乐幸福就好，他们说他们要招聘厨师。
1: 我们这已经成为一个就业招聘平台了，
0: 我们做一个中转站是吧。
1: 是，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2，在稍后呢会进入一段这个党史微讲堂的时间，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会继续进行直播，我们稍后见，朋友们
1: 稍后见。

0: 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
1: 下面是党史微讲堂。
0: 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诞生的故事。1921年6月初，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上海，一位是荷兰人马林，一位是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两个人到达上海之后，很快联系上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和李汉俊。几个人聊过之后，达成了一致的想法，现在时机成熟了，得赶紧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来。随后呢，李达、李汉俊写信，分别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商量，最终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敲定之后，他们立刻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还有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通知，要求每个地方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会。最后呢，参会的代表一共有10几位，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继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另外，包惠僧受陈独秀专门派遣，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也全程参会，而李大钊、陈独秀因为手头工作太忙，没能够到场。当时为了隐蔽安全，参会代表对外谎称是北大暑期旅行团，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点就在不远处李汉俊哥哥李书成的家里，也就是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号晚上，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会上顺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记录。会议一开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讲话，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同时简单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还建议大家把会议进展及时上报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后呢，代表们一起敲定了本次大会的任务和具体流程。到了7月24号，各地代表轮流发言，汇报了自己所在地区的党组织、团组织的建设和工作情况。25、26号2天会议暂停休息，专门让张国焘、李达、董必武3个人起草党的纲领和后续的工作计划。27、28、29号代表们连续开了3天会，逐条细致讨论修改党纲和各项会议决议，

然而到了30号晚上，大家正在开会讨论时，突然有一个陌生中年男人推门闯了进来，快速扫视了一圈屋子，又匆匆离开。经验丰富的马林立马判断，这个人大概率是巡捕房的密探，当即让所有人立刻散会撤离。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就赶来搜查会场。好在所有人和重要资料已经转移，巡捕什么都没查到。但此时会场已经暴露，全程被监视，上海没法继续开会了。于是代表们分批悄悄转移，去到了浙江嘉兴。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开完了。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定下了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还规定了党的纲领。第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第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第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第四，联合第三国际。纲领还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且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除此之外呢，在这份纲领当中还有不少相当于早期党章的规则，明确了入党条件，只要认可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真心追随党的人，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就能够入党。但入党之前必须彻底断绝和一切反动党派对立势力的联系。同时纲领也定下了党组织的规矩，全党要有统一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必须服从党中央的管理和指导。因为当时党处于秘密发展阶段，党的核心主张、党员的身份信息都必须严格保密，绝对不能泄露。其实严格来说，这份纲领并不是正式成型的党章，但它包含了党章的核心内容，把党的名称、性质、奋斗任务、核心纲领、组织架构、纪律要求全部明确下来，有了党章的基本框架和雏形。它实实在在发挥了早期党章的作用，也为之后我党党章的不断完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呢，还有一段小历史。建党没多久，党的中央机关遭到外国巡捕房的破坏，原本保存在中央的一大档案全部遗失，这份珍贵的纲领也找不到了。直到1956年，苏共中央把之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18箱档案归还我党，工作人员从中找到了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60年，美国学者又在陈公博的硕士论文附录里发现了这份纲领的英文版。陈公博早年参加一大，后来违反党纪被开除，抗战时期还沦为汉奸。工作人员把俄文版和英文版纲领对照核实，发现两份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量文字表述略有差别。至此，这份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意义重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才完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